0: 来看记者在河北秦皇岛阿那亚的走访。
1: 走在阿那亚的海岸边，海风迎面吹。

0: 生活园区池塘中央现场电子即兴音乐会正在进行，音乐人使用合成器等硬件乐器，配合电脑软件现场实时触发音符和控制参数，即兴编曲实时演奏，为观众营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文艺体验。
1: 刚看到有这个音乐会的预告就来感受一下，感觉有点像个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感觉。
2: 我又喜欢这种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来这边放慢一下生活节奏，就像换了一个生活方式一样。
3: 文化艺术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社区纽带，全年大大小小的不管是 IP 级活动还是日常的社群活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0多场，去链接整个的社区的人文生态以及大家的日常生活。
0: 秦皇岛阿那亚园区汇聚餐饮、酒店、潮玩、文创等多元商业业态，设有水上运动中心、马场等休闲场景，让游客放下过客心态，沉浸式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
1: 我们是从黑龙江大兴安岭过来的，这种气息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像一个生活的小社区一样。这边食堂我们也刚才也体验了一下，也挺好的。
4: 我喜欢这边的小马，海边的沙滩，
5: 在里面逛逛街啊什么的，包括商店、服装店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小孩玩的玩具啊，潮品啊，那些都有，都挺多的。
0: 据了解，秦皇岛阿那亚总占地面积已从3300亩逐渐扩展到6500亩，总投资金额超200亿元。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产值达30亿元。
3: 生态的一个互相的反哺，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健的商业的闭环，提升了我们这个区域的商业的活力。
6: 阿那亚将我们的消费者从过去被动的消费转向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通过精准的用户定位啊，通过更丰富的活动的粘性的这样一个体验、社群的运营，把我们一次性的观光消费变成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消费。我想这个也代表了未来文旅作为一个生活性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7: 阿那亚的人气火爆正是大众文旅消费体验持续升级的表现，人们越来越追求融合文化审美与沉浸感的旅居生活，而提质转变的不只是景区，作为文旅体验的重要一环，如今的酒店也正在由单一的住宿载体向文旅目的地转型。再跟随记者到江苏苏州看一看。
8: 瓦错落有致，一步一景，一窗一画。那这样的景致不是在旅游景点，而是在苏州的南园宾馆。
9: 居住十分安静舒适，树木扶疏，景致优美。我们到这儿可以参观很多具有人文背景的优秀建筑，
10: 可能已经
11: 一种情
10: 起码10次以上的体验了。
11: 吴中的风情啊，这种园林啊，这些都挺不错的。你可以在这里吃吃逛逛。
0: 这家苏州的宾馆开设苏绣、方糕制作、木板年画等非遗体验课程，让住客在互动中感受苏式文化。
12: 端的高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撒的均匀一点。
13: 均匀的把这个粉先铺成一层。
7: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就是苏州特色糕点的体验课。
13: 我们今天最主要做的就是苏州的园林，糕点和一个定胜糕点，这两个都属于苏州的特色非遗传承的糕点，客人很乐意参加这种活动的。
1: 酒店为我们这些外地旅游客人增设了这样一个课程，就非常感兴趣嘛。
0: 这边体验课上制作的糕点刚刚出炉，另一边宋锦手工香囊体验课也开始了。
14: 开始平针去走一圈，先给它沿着这个底部平行的给它走一圈。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游客们循着平针缝制、添加香料、填充棉絮的步骤，亲手制作葫芦香囊，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技艺的温度。
15: 今天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做了一个幸福的葫芦，把旅游融入到了一个文化中，也融入到了一个就是城市底蕴的一个体验里边，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份沉浸式体验不仅传递了非遗文化，更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消费带动的双向赋能。
16: 这是给我妈妈挑的，感觉每一个都很精致。
17: 看到老师作品就想购买给家人。
16: 对对，是的，我妈妈也很喜欢这些东西。大概就是五六百，然后。

0: 是四对耳环。
1: 现在通过这个体验课的课堂，吸引到了更多精准的顾客，也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
2: 在文化赋能的同时，酒店同步开发专属小程序，整合住宿、餐饮、文化体验及周边文旅项目。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提供特色体验项目的酒店、民宿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20%，复购率提升7个百分点。
3: 过去我们从旅游的产品来讲，我们是把吃住行游购娱打包在一起的，但现在呢，这每一类元素其实越来越倾向于成为独立的吸引物，那么酒店也是其中的之一。那更多呢，它还在整合周边的这样一个资源，也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小的生态圈中呢，成为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
4: 除了文旅居住服务的升级，如今人们对于怎么玩的理念和需求也在持续迭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告别流水线式的景点拍照打卡，转而青睐松弛、个性、高品质的深度游、体验游。这也推动了传统的大众跟团游加速向精品定制小团转型。继续来看。
2: 上午9:30，导游顾小春在北京什刹海胡同口接到了从河南来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
5: 这个团实际上就是加我还有那个一司机，然后就是两位客人，他们呢对这个行程的要求呢就是松弛一些，就不要太累了，所以呢给他按的行程也不是特别满。
6: 定制的这种行程的话非常灵活，服务细节这块让我觉得挺好的，挺舒适的。我宁愿去花钱，我要去就是去享受到一些就是相对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2: 顾小春告诉记者，近2年像这样追求轻松舒适、节奏自由的精品定制游需求持续攀升，打破了行业淡旺季壁垒，大幅拓宽了业务承接时段。
5: 群体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带老人来的，或者有带孩子一起来的。我感觉总体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服务要更精细一些吧，要更体贴一些，一直到5月末吧，基本档期都排满了。全年来讲，就收入比较稳定一些。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国内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80%，游玩天数提升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买单。这一消费趋势不仅让导游和司机需求激增，更带动了旅游定制师这一职业的快速扩容。
7: 40多人左右的这个定制团队专门就做旅游定制服务，就是给客人设计行程，符合客人这个一对一个性化的行程。首先要考取定制师证，对景点的门票政策、酒店的优势劣势、小众景点特色的人文活动，把资源都要整合好，必须要就是深度的挖掘客人的这个需求。
2: 李秀云介绍，过去中小旅行社在传统大团赛道和大型渠道竞争中利润薄、客源不稳，如今依托线上旅游平台大数据与智能分发，大幅提升订单对接效率与转化率，经营质量显著改善。
7: 您这个信息一下，我这边立马就收到这个您的订单了。
8: 填写信息，您这边同步更新？
7: 对，大约每天就是400到700单左右。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服务的客人好评比较多，平台呢就赋予我们可以进入核心的供应商，我们就有更多的接单占比。
9: 和我们合作的承接定制团独立出游的中小旅行社累计超3500家，其中注册在2线及以下城市的超过2500家。今年预计到暑期的话，可以带动新增文旅相关就业岗位超过50000个。入境游定制需求持续旺盛，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定制师呢，近一年的需求量涨幅是高达500%。
10: 近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地区的特色文创资源。市集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文创产品又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融合呢？一起来看一下。
11: 活动现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46家文博机构集中亮相，带来千里江山手绘杯、闹鹅金钗等热门文创产品。
12: 为了这个闹鹅金钗来的，我觉得

0: 这个视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啊，就想送给孩子。
1: 我们这个闹鹅金钗的话，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款爆款产品，每场限量90个，每人限购一个，然后每场的话基本上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都可以销售一空。
2: 除了传统文博文创，本次市集还突出新文创特色，把传统文化、特色 IP 和潮流玩法结合起来，围绕年轻消费群体推出潮玩互动、创意设计等多元消费体验。市集设置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动感的音乐与草坪野餐的轻松氛围共同营造了一个立体的娱乐空间。与此同时，在青海展区，文创设计还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主题，将高原野生动物文化、非遗技艺与现代潮流元素相结合，并借助影视 IP 热度推出《生命树》《冰湖重生》等影视作品相关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游客关注。
3: 对于高原的动物还是比较喜欢的，藏狐和雪豹的一个那个抱镜还挺好玩的。
4: 当中对于一些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引起了广大这个游客和粉丝的这个积极的响应。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藏狐、兔狲、雪豹等等这些周边产品是深受喜爱的。我短短的这个半天的时间，我们的营业额已经破万。
2: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期间，京城非遗美食会同步举行，来自淮安、扬州、泉州等世界美食之都的特色美食，以及全国各地非遗美食项目集中亮相。市集还将推出百余场演出及互动活动，串联朝阳公园与亮马河两大片区，融合文创、游园、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步行与水上联动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5: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我们一起来关注血管健康。主动脉是人体循环系统的主干血管，负责将富含氧气的血液高效输送到全身全各处，维系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6: 然而有一种疾病起病急、进展快，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凶险的定时炸弹，它就是主动脉夹层。
7: 上海67岁的李先生因主动脉夹层已做过多次手术，近日再次出现胸部剧烈疼痛，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抢救室。
8: 其实正常的管子可能就这么粗，您看它像吹气球一样吹到正常的要4到5倍这么大的话，吹得越大，它破掉的风险就会越高。手术指针非常强，不做的话它自己发生破裂死亡的风险要超过我们手术整体的风险。
7: 专家介绍，主动脉血管壁由内膜、中膜、外膜三层紧密贴合构成，主动脉夹层通俗来讲就是这条主干道的内壁发生了撕裂。当最内侧的血管内膜因高血压等因素出现破损时，心脏泵出的高压血液会从破口涌入，强行将血管内膜与中层撕开。
9: 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大概在1/1000到1.5左右，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有三个期，第一个10%的患者在7分钟之内死亡，第二个20%的患者在7小时内死亡，第三个30%的患者在7天内死亡。
8: 引起主动脉夹层的呢，主要的因素呢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它可能是遗传的啊，比如马凡氏综合症了。这类疾病，也就是它本身的血管材料就很脆弱。第二种疾病和高血压有重要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水管子压力越高，那水管子越容易出问题。第三种常见的可能是外伤性的，比如一个车祸或者摔下来把这个管子给摔裂了。
7: 专家介绍，40至70岁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中老年男性是高发人群，其发病率可达同年龄段女性的2至3倍。定期做相关检查能帮助我们实现早发现。生活中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背部疼痛，一定要引起重视。
9: 最典型的是个胸背部的一个撕裂样疼痛啊，整个贯穿胸背部甚至腰背部都会有撕裂样疼痛，这疼痛像刀割一样疼痛，很难缓解，所以千万不要硬扛。疼痛不是就要及时就医。
6: 普通大众40岁以上。

0: 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心电图，有条件可以做颈动脉彩超，它是观察全身血管健康的窗口。如果有胸痛症状、三高人群或者是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建议心内科专科就诊，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冠状动脉影像学检查。
1: 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一起来关注。
2: 上海60岁的王先生，今年五一期间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嘴角歪斜、无法说话的症状，家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判断他符合典型脑卒中症状，当即启动绿色通道展开抢救。
3: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血栓的地方，所以这个病例我们不但把血栓取掉，然后在狭窄的地方又把它扩开放了一个支架，它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血供。
2: 专家介绍，脑卒中主要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像王先生这样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占比达 75% 至 80%。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率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
3: 气温骤降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不稳定，血压容易血压高，所以像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发生脑卒中的这种情况。
4: 整个我们国家现在有将近3000万的脑血管病，而且呢，这些病人呢，这个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发生这个卒中，这个据统计呢，大概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卒中的，就一个卒中，每28秒有一个是因为卒中而死亡的。
2: 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特别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
3: 你觉得我的手可能有点麻了一下，无力了一下，过会儿又好了，这可能在提醒你的。比如说眼睛一下子黑蒙了，我看不见了，过会儿马上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人体给你的信号，及早的就医。
1: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等因素引发。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最终陷入糖尿病足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2: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她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5: 它动脉下不来了，血流中断了，说流出道受阻了。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6: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要20-30%。
2: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6: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么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5: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一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0: 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大摆荡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1: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过去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0: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我们继续来看。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3: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都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5: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4: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4: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5: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4: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

0: 致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那么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是否进行了这方面的培训呢？我们接着来看。
0: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1: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3: 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
1: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
3: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
1: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4: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会同多部门和多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趋势，指出从17号至19号，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6号下午，山西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多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2: 从16号开始，太原迎来连续降雨，降雨导致城市能见度下降，车辆开启车灯慢速行驶，也给步行、骑自行车的出行市民造成不便。受降雨影响，17号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太原市政部门对下川通道、低洼路段等重点防汛点位加强了应急响应，对下水设施的杂物进行清理，确保排水顺畅。
5: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从昨天下午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有渐强的趋势。现在的室外气温只有11摄氏度左右，降温幅度显著。那么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也了解到，此轮强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即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0: 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据了解，16号当地已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汛责任人紧盯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昨天上午，重庆市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乡镇河流涨水。当地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
3: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云阳县从17日上午10点开始普降大雨。记者在云阳县城多个路段看到，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此外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
4: 强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在70到130毫米，主要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7日、18日这两天，局地伴有雷电、阵型大风天气。
3: 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
2: 16号20时至17号早晨，湖南湘西州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49.9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和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当地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处置汛情。
1: 吉首大学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最深处达到50厘米，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当地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排查堵塞点，清理杂物和积水。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20时到17号6时，湖南湘西州花垣县的平均降雨量在30毫米左右，边城镇降雨量达到82.1毫米，花垣河边城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全镇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救援，紧急调度大型铲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全镇已安全转移受灾群众、游客，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受伤。
5: 最后大网布全部晾到了，里头全部供水了。
1: 湘西州已启动防汛及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开展清理消杀工作。
6: 来关注中华秋沙鸭繁殖季。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雏鸭跳巢，这标志着新一代的生命正式从巢穴进入到野外生存。接下来，鸭妈妈将带领鸭宝宝学习哪些生存本领呢？我们通过一只鸭宝宝的视角来看一看。
7: 俺娘喊俺们集合了，头回下水，俺娘那是一游三回头，生怕俺们掉队，溜号的、走神的，那就得单练。虽然与生俱来的本能让俺们天生便能浮于水面，但想要填饱肚子，光会游泳可不行。今天第一课，潜水觅食，俺娘说她先做示范。通过潜水能辨识水域环境，分辨安全浅滩与湍急暗流，更重要的，水草丰茂的地方藏着小鱼、水生昆虫，这可是俺们赖以生长的口粮。为了这些好吃的，开练！哎妈呀，这也太累了。不过我慢慢地掌握了憋气游动的技巧，都能看清水下的美食了。趁着大伙儿休息，我先来一口，美味。俺娘教导俺们，那也是宽严并济。练累了，就上水边晒晒太阳，梳理梳理羽毛，真舒服呀。休整过后，俺们还要跟着俺娘学习预判风浪、躲避天敌这些新本领。未来还有不少考验，那就祝俺和俺的兄弟姐妹们健康长大吧。
6: 跳巢的雏鸭们已经跟着鸭妈妈在水里学习技能了。在常年的观测守护中，科研和保护人员发现

0: 这种珍稀水鸟身上藏着多个令人费解的自然谜题，离别、认亲、归巢等独特行为，至今仍没能完全解开。
1: 在头道白河中游，河两岸一边分布着中华秋沙鸭的仿生巢，另一边则是以天然巢为主。
2: 像这样其实一个很明显的山地河岸带。
1: 张晨所在的鸟类课题组正从觅食选择、觅食行为等方面对中华秋沙鸭这类濒危水鸟进行研究。每到中华秋沙鸭繁殖孵化季，一个奇特现象总会上演。雄鸭在完成交配后便悄然离去，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集体隐身。
3: 公鸭没发现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1: 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可能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让母鸭和雏鸭能够有充足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些雄鸭去哪儿了呢？
3: 公鸭呢，有的就是上飞到大水面，比方说有那个松花江那边，那个鱼好像是比这边比较充足一些。
1: 另一个神秘的现象是，雏鸭跳巢离窝后常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不同家族的小鸭混杂在一起，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觅食活动，甚至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鸭的行为。
2: 可能这个鸭妈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宝，就争抢之后失败了。然后像夺过来的鸭妈妈来说呢，她的雏鸟的数量就更多了，他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1: 除此之外，中华秋沙鸭超强的归巢本领也让人惊叹，跨越千里迁徙，他们总能精准找到往年的巢穴固定繁衍。究竟是依靠地磁场指引方向，还是拥有超强的记忆定位，同样是待解的自然之谜。
2: 它的数量很少，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缓制或者说是采血之类的工作。通常来讲呢，中华秋沙鸭是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的。首先呢，是它省去了寻找巢箱的时间以及精力；其次呢，它去年往年在这个巢箱繁殖成功的话，就说明其实这个巢箱它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在这里继续繁殖的话，可以保证它的繁殖成功率。
4: 五月江南瓜果飘香，这两天江苏苏州洞庭东山和西山的枇杷迎来集中上市期。
5: 走进苏州吴中区洞庭东山和西山，眼下漫山遍野的枇杷树硕果累累。作为我国四大传统枇杷产区之一，今年洞庭东西山枇杷种植面积超50,000亩，作果率高，果形匀称，糖分充足，预计总产量1.6万吨，较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东山白玉枇杷、西山青种枇杷价格与去年基本保持稳定，预计大果每斤40元以上，中果每斤在30元至40元左右。
6: 果子要比去年稍微大一点，雨水多呀。今年嘛，大果一般今年在50克以上的，那么中果呢在35克，35克肯定有的。这里的果园呢是大约面积是50亩，果树呢1000棵左右，今年增长40%，总的产量有3万斤。
5: 枇杷保鲜期短，物流时效要求高。今年当地联合多家快递企业，通过优化枇杷专属冷链保鲜等技术手段，全面升级保供体系，并增设了数百个田间收寄点。
7: 我们今年增投了我们整个周边机场的一个直发，那大约每天直发的班次大约是10几趟航班左右。我们全国200多个城市可以实现次日达，那江浙沪周边我们可以实现最快6个小时到达客户手中。
5: 当地还推动枇杷与文旅、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许多商家借机推出枇杷面包、枇杷冷萃、枇杷拿铁等多元产品，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8: 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又有时令的那种特色嘛，然后又结合了咖啡，感觉就是只能在这里吃到这种限定的这种感觉，然后又在这个湖光山色里面去吃，感觉特别好。我觉得那个枇杷那种清香融合那个面包的那种酥脆，感觉特别融合。
9: 我们这边的话是节假日经济比较多，但是现在枇杷季出来之后，我们的总体客流量都提升了50%以上，每天增加的消费金额有10,000以上。
4: 初夏时节，贵州印江县的木耳进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

0: 梵净山周边的气候条件，推广吊带大棚栽培模式，实现全年循环种植，错峰上市。
1: 在燕子岩村木耳种植基地的恒温智能大棚内，首季24万磅吊带黑木耳分层悬挂，菌棒上的黑木耳厚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在吊带之间，娴熟地采摘木耳。
2: 像我们这种吊带式的木耳呢，我们这一串是放到7包，这一个棚内是300个平方，能吊到16000包，我们能实现呢每年2季的种植。
1: 大棚内配备了自动喷灌、恒温调控等设备，温度精准控制在18至25摄氏度，最适宜木耳生长。相比于靠天吃饭的传统木耳栽培方式，精准管控、立体栽培的大棚模式实现了全年循环种植，让产能、产值双重提升。近年来，印江县从黑龙江引进优质木耳产业项目，全力推动北耳南移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可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当地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3: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当地一家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0: 当地时间16号，英国伦敦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1: 16号，数万名示威者来到伦敦市中心，他们聚集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伦敦部署了至少4000名警察，以及无人机、装甲车、警马和警犬等，还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当天示威活动结束后，警方称整体未发生重大冲突，约有数十人被捕。
0: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
1: 据美联社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5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4: Ahora se están cambiando la proteína porque es una cuestión de bajar costos. Entonces comen mucho pollo, mucho cerdo.
5: La carne aviar, que en el 2001 tenía una participación extremadamente pequeña en el consumo total de proteína animal, te diría inferior al 20%, bastante inferior al 20%, y hoy está en más del 45%.
1: 2025年七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

0: 1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1: 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两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
2: 尼泊尔旅游局17号发布消息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10:12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表声明说，祝贺卡米里塔夏尔巴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并感谢他为推广山地旅游所做的努力。路透社报道说，卡米里塔夏尔巴于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他几乎每年都会攀登珠峰。就在同一天，同样来自尼泊尔的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她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据尼泊尔媒体报道，拉克帕夏尔巴素有珠峰女王之称，尽管历经磨难，拉克帕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勇气和韧性，始终激励着全世界的登山者和女性。
1: 17号发生在日本广岛县福山市的山林火灾，在经过一夜之后，截至今晨，火势仍在蔓延。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但火灾仍未得到控制。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进行避难。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3: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开启，南北方不论降水还是气温走势都是大不同。像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雨带变化还是很大的。华北一带降雨的是陆续收尾，而强降雨呢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等地，特别是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可能还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明天强降雨区会向南发展，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呢，依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此外，要特别提醒华南一带，尤其两广一带的朋友们，这一带的降雨呢，是以对流降雨为主，雨水通常下得又急又猛，并且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在当地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做好出行安排。那在冷空气和雨水共同作用之下，今后一周南北方气温走势也是不同的。北方雨水减少减弱，气温并没有马上蹿升，像今后五天华北黄淮一带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呢，虽然说雨水频繁，但是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很多时候都是保持在30度左右的，午后还是比较闷热。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9到19度，长春小雨转阴，11到19度，沈阳中雨转阵雨，15到19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5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7到21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西安阴，17到26度，拉萨小雨转晴，7到21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30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昆明晴，17到29度，太原阴，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阴，20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22到30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1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杭州多云，22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台北多云，21到28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雨。

0: 云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17号，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0: 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
1: 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
3: 地震震中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现场。

0: 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五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1: 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

0: 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从16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部分地区为核心影响区域。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会同多部门和多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趋势，指出从17号至19号，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17号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16号12点到17号2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43.7毫米，城区平均50.1毫米，有2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西敬贤家园，115.9毫米。气象部门表示，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已超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达到大到暴雨级别。此外，记者从水务部门了解到，大中型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河道有小幅涨水。17号上午，重庆市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城乡河流涨水，当地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云阳县从17日上午10点开始普降大雨。记者在云阳县城多个路段看到，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此外，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
2: 强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在70到130毫米。主要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7日、18日这两天，局地伴有雷电、阵型大风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
0: 16号下午，山西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多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的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3: 从16号开始，太原迎来连续降雨，降雨导致城市能见度下降，车辆开启车灯慢速行驶，也给步行、骑自行车的出行市民造成不便。受降雨影响，17号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太原市政部门对下穿通道、低洼路段等重点防汛点位加强了应急响应，对下水设施的杂物进行清理，确保排水顺畅。
4: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从昨天下午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有渐强的趋势。现在的室外气温只有11摄氏度左右，降温幅度显著。那么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也了解到，此轮强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即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3: 据了解，16号当地已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汛责任人紧盯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16号20时至17号早晨，湖南湘西州 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49.9毫米，强降雨导致

0: 是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当地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处置汛情。
1: 吉首大学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最深处达到50厘米，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当地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排查堵塞点，清理杂物和积水。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20时到17号6时，湖南湘西州花园县的平均降雨量在30毫米左右，边城镇降雨量达到82.1毫米，花园河边城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全镇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救援，紧急调度大型铲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全镇已安全转移受灾群众、游客，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受伤。
2: 最后大瓦屋全部凉的了，你都全部供水了。
1: 湘西州已启动防汛及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开展清理消杀工作。
0: 从15号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县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截至17号中午，降雨过程结束，积水退去，清淤消杀、清理抢修等工作正有序进行。
1: 在赣州上犹县第三小学，记者看到操场、教室走廊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通过墙上的水渍可以观察到，洪水最高点大概有70多厘米。积水退去后，现场的清淤和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目前学校已经停课，校方将恢复教学时间推迟到周三。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农田，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对于部分农作物被冲毁的农田，将积极协调补种短生育期的作物，以尽量减少损失。在大余县、崇义县的部分地区，强降雨导致河流、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逼近汛限水位。各水库科学调度，开启闸门，加大泄洪，并提前预警水库下游工程单位、堤防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预计18号，江西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不大，但短时间内雨量不小，由于会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引发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加大。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还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3: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

0: 里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媒体报道，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1: 新德里市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共交通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以不参与。通告指出，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主要来源之一。鉴于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利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的实施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进一步节约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内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与液化石油气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目前，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尚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0: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以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1: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2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0: 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更多消息。上周，美国3大股指涨跌不一，纽约油价涨幅超过10%，金价和银价均下跌。本周又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受市场关注？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2: 好的，小宁。上周尽管受到科技股上涨的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多次刷新收盘历史记录，但上周五美股科技板块遭遇投资者获利了结，引发市场大幅回调。美国3大股指上周涨跌不一。大宗商品方面，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上周显著上涨。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10.48%，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7.8%。 0.87。贵金属市场方面，受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与美元指数走强的双重影响，黄金和白银价格上周整体承压下跌。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3.57%，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0: 跌4.1%。再把视线转向本周18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07或开盘下跌超5%，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后，程序化暂停交易5分钟，随后有所反弹。当地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年4月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下一步可能会加息而非降息。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达到64%。此外，市场还将关注本周四公布的美国5月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初值，以观察在能源价格高企和中东局势加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信心是否依然稳健。美股一季度财报季接近尾声，本周资本市场的关注焦点是当地时间本周三美股盘后，英伟达将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花旗集团预计英伟达一季度营收或达到800亿美元，比市场预期高出14亿美元左右。分析认为，英伟达的财报将成为市场研判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状况的重要风向标，可能将牵动整个 AI 产业链市场走势。此外，本周沃尔玛、塔吉特、家得宝等多家美国大型零售商将发布最新财报，同样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这些财报将帮助市场判断，在汽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美国消费者支出行为是否已经出现变化。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4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1: 据泰国方面17号消息，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国家铁路公司17号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3: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ป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4: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5: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6: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เนี่ย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1: 再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7: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

0: 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
2: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布的声明，这名确诊患者于三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接受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据悉，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荷兰政府15号说，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当地时间16号，英国伦敦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3: 16号，数万名示威者来到伦敦市中心，他们聚集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伦敦部署了至少4000名警察以及无人机、装甲车、警马和警犬等，还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当天示威活动结束后，警方称整体未发生重大冲突，约有数十人被捕。
1: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
3: 据美联社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 44.5 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 49.5 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 63.4 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5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4: Ahora se están cambiando las proteínas porque es una cuestión de bajar costos. Entonces comen mucho pollo, mucho cerdo.
5: La carne aviar, que en el 2001 tenía una participación extremadamente pequeña en el consumo total de proteína animal, te diría inferior al 20%, bastante inferior al 20%, y hoy está en más del 45%.
3: 2025年7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 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20.14点，下跌15.25点，跌0.37%。深成指15465.30点，下跌96.07点，跌0.62%。创业板3895.07点，下跌34个点，跌0.8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724.10点，下跌240.63点，跌0.93%。恒生国企指数8623.84点，下跌67.19点，跌0.77%。恒生科技指数4877.63点，下跌63.51点，跌1.33%。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大摆荡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3: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继续来看调查。
4: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5: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6: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5: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7: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6: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4: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

0: 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1: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2: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3: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那么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是否进行了这方面的培训呢？继续来看。
1: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4: 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
0: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
4: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
0: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钛白粉是涂料、造纸、塑料等众多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白色颜料，被称为

0: 工业味精。今年以来，国内多家太白粉企业密集发出涨价通知，引发市场关注。此轮涨价潮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企业如何应对？来看记者报道。
1: 在上海一家太白粉经销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月14号，他们刚刚收到的一份涨价函，国内价格上调了每吨1000元，海外市场上调了150美元。事实上，从今年3月份以来，他们已经陆续收到了4轮涨价通知。像这样连续多轮且幅度如此集中的上涨，在过去20年行业周期中都并不多见。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太白粉全国市场均价在每吨16733元，较2月底每吨13300元上涨26%。而此轮太白粉涨价的核心原因在于原材料成本的快速攀升。
2: 由于硫磺是太白粉主要的原材料之一，硫磺进口依存度为47%，3月的地缘风险导致了硫磺出口受阻，受此影响。中国地区的硫磺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涨，太白粉的价格也在此推动下上行。
1: 硫磺价格上涨传导至硫酸，再进一步推高太白粉生产成本。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国产固体硫磺均价为每吨7341.25元，较2月末上涨每吨3489.37元，涨幅90.59%。液体硫磺均价为每吨7351.08元，较2月末上涨每吨3527.75元，涨幅92.27%。据太白粉生产企业负责人测算，生产一吨太白粉需要约3.6吨硫酸。受原材料采购困难、成本持续攀升影响，市场上不少太白粉企业出现停产或减产。
3: 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毛利其实还是承受很大的压力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负毛利。可能太白粉这个三次价格落地之后，它对毛利才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修复。4月份的时候，我们产能大概受到了10%左右的影响。
1: 面对成本压力，也有企业通过节能减耗、开发副产品等方式对冲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在内蒙古一家太白粉生产企业，记者了解到，硫酸法太白粉的原料钛铁矿含有大量铁元素，生产过程中会与硫酸反应，生成大量硫酸亚铁副产物。
4: 这个硫酸亚铁呢，是做磷酸铁锂这个电池的主要原料。我们产生一吨太白粉呢，一般会产生3.5吨左右的硫酸亚铁，对于太白粉的这个成本的冲抵吧，应该是起了很大的帮助。
1: 与此同时，该企业的母公司也通过开发国内矿产资源，进一步稳固供应链。在公益路线上，几乎不消耗硫酸的氯化法也正被企业视为突围的方向。
5: 依托硫铁资源，构建了相对稳定的原料供应基础，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1: 从整个行业来看，今年一季度太白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整体承压，8家主要太白粉上市公司2026年一季度合计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8.76亿元同比下降46.3%。
0: 在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下游采购需求如何变化？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一家太白粉经销企业，记者看到多辆货车正从仓库集中发运。负责人介绍，受近段时间上游供应持续趋紧影响，公司此前已提前加大备货力度，主动增加库存。
6: 我们了解到一些生产工厂门前排队的车子就有差不多40-50台，真的是也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原来有2个稳定这个输出的一个仓库，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增加到4个了，在1-2个月差不太多。
1: 记者了解到，3月份以来，该经销商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50%。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旺季集中补库、出口订单增加，以及下游客户对价格持续上涨的提前锁定预期，采购节奏明显前移。目前公司订单已排至6月中下旬。太白粉下游应用中约60%集中在涂料行业。在北京某涂料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尽管采购需求3到4月份看似旺盛，除季节性施工带动外，更多来自企业提前备货，并非终端需求的实质性扩张。
7: 目前整个下游的需求应该说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因为太白的几个应用领域，其中像我们建筑涂料或者在工业涂料的使用量上来讲，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
8: 因为上游原材料的紧张。

0: 张，然后造成下游的需求端呢，大家害怕买不到材料，所以就去囤一些货，它实际不是真正的需求。
1: 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不少企业的订单量已逐步回落至常态水平。分析师也表示，随着前期备货逐步消化，叠加六月传统淡季来临，尽管上游原材料价格仍处高位，但钛白粉价格上涨空间或将收窄，短期存在调整压力。
2: 预计六月份的钛白粉价格有承压下行的可能，但是在高成本的支撑下，下探的空间相对有限。后期需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的进展，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那么随着硫磺价格的小幅的回落，钛白粉的下跌可能会加速。
3: 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需求承压的背景下，行业新的增长动力来自何处？继续来看。
4: 在上海一家钛白粉经销企业，国际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目前正在积极扩大出口份额。受全球经济复苏和部分地区供给受限影响，今年出口同比增长约50%，已占到总业务量的40%左右。
5: 我们现在海外出货量大概是3000到5000吨左右吧。我们传统的市场是中东、东南亚和南美这三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是在一个增量的阶段，特别是像他们的房地产需求还是在上升。
4: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钛白粉累计出口53.68万吨，同比增幅7.15%，其中三月出口量约20.15万吨，同比增长8.92%，环比增长33.03%。从钛白粉行业多级上市公司的年报中，记者注意到出海国际化正成为企业的关键词。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不少企业也在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向附加值更高的新兴应用领域延伸。在内蒙古一家钛白粉生产企业的研发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重点布局光伏、风电等高端场景所需的专用钛白粉产品。
6: 光伏组件、太阳能，还有像风能发电、风衣的涂层，这些上面都用的钛白粉，对漆膜啊有较高的要求。然后呢，对钛白粉也相应的，钛白粉主要是屏蔽紫外线，还有起到遮盖的作用。你像国内，不少光伏。新能源企业松压，未来我们将进行量产。
4: 在北京，下游涂料企业的转型同样在提速。北京某涂料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公司约90%的业务依赖建筑工程领域，如今已有约40%转移到新型工业板块及其他细分领域。在成本与需求的双重夹击下，向高附加值领域突围，成为钛白粉企业的破局之道。分析师表示，这种高端化、差异化的路线有助于构建钛白粉企业的核心竞争壁垒，从而缓解成本端和行业竞争的压力，最终使得企业自身获得合理且长期稳定的盈利能力。
7: 这一轮原料涨价有望加速钛白粉行业过剩产能的一个出清，以及头部企业向高端化、差异化的转型。我们预计未来3到5年，钛白粉传统的需求将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同时新能源车、光伏等新兴领域的需求也或将逐步释放，占比也有望逐步提升。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市17号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在同一天拉开帷幕。
8: 2026北京博物馆季为期3个多月，每月设定主题，分别为五月文创月、六月展览月、七月研学月、八月科技月。这是北京在去年首次将博物馆月扩展成博物馆季取得成功经验后的再次尝试。
9: 今年呢，现在博物馆备案数量增长到251家，每月啊有一个主题，也是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体验。
8: 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形成3个5000的空间格局，5000平方米的美洲文物展区、5000平方米的中国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的沉浸体验区，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
10: 墨西哥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展陈空间里，首都博物馆的空间里遥相对话，互相辉映， 我

0: 讲呢，观众呢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1: 近日，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浙江主会场活动在德清市启动，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公益鉴宝等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2: 现场残花祈福、十二月和谐花明赋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开市的文创市集近50个摊位展示浙江各地的文博文创非遗手作等，吸引市民驻足选购。
3: 我觉得逛这样的市集呢，就是不光能买到我们喜欢的，还能学到很多，哎，就是馆藏那些文化和知识。
2: 此外，浙江全省博物馆推出了近千场展览及社教活动，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1: 河北邯郸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与邯郸相关的成语多达2000多条。今年2月全新开放的邯郸成语博物馆，从起源发展到历史故事，全方位展现这些成语的文化内涵，用趣味互动让他们走出书本。
2: 成语博物馆选择用沉浸式技术还原历史场景，通过趣味互动串联起不同年龄层的游客。观众从隔柜观望转变为亲手参与，馆内布设了沉浸式成语小剧场、光影互动区等多种体验项目，2000多条成语由此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这种边玩边学的体验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4: 又回想起小时候上学时候背的一些这个成语啊、古诗词之类的东西，非常有感触。
5: 比较多，相对来说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2: 如今这座成语博物馆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也成了当地孩子家门口的课堂。据了解，自今年2月10号开馆以来，邯郸成语博物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接待团队超400个，成为京津冀地区热门的文旅研学目的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关注中华秋沙鸭繁殖季，鸭妈妈是如何带领鸭宝宝学习生存本领？我们通过一只鸭宝宝的视角来看一看。
7: 俺娘喊俺们集合了，头回下水，俺娘那是一游三回头，生怕俺们掉队，溜号的、走神的，那就得单练。虽然与生俱来的本能让俺们天生便能浮于水面，但想要填饱肚子，光会游泳可不行，今天第一课

0: 潜水觅食。阿娘说她先做示范。通过潜水能辨识水域环境，分辨安全浅滩与湍急暗流，更重要的，水草丰茂的地方藏着小鱼、水生昆虫，这可是俺们赖以生长的口粮。为了这些好吃的，开练。哎妈呀，这也太累了。不过我慢慢地掌握了憋气游动的技巧，都能看清水下的美食了。趁着大伙儿休息，我先来一口。美味。俺娘教导俺们，那也是宽严并济。练累了就上水边晒晒太阳，梳理梳理羽毛，真舒服呀。休整过后，俺们还要跟着俺娘学习预判风浪、躲避天敌这些新本领，未来还有不少考验。那就祝俺和俺的兄弟姐妹们健康长大吧。
1: 在常年的观测守护中，科研和保护人员发现，中华秋沙鸭这种珍稀水鸟身上藏着多个令人费解的自然谜题，离别、认亲、归巢等独特行为至今仍没能完全解开。
2: 在头道白河中游，河两岸一边分布着中华秋沙鸭的仿生巢，另一边则是以天然巢为主。
3: 像这样其实一个很明显的山地河岸带。
2: 张晨所在的鸟类课题组正从觅食选择、觅食行为等方面对中华秋沙鸭这类濒危水鸟进行研究。每到中华秋沙鸭繁殖孵化季，一个奇特现象总会上演。雄鸭在完成交配后便悄然离去，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集体隐身。
4: 公鸭没发现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2: 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可能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让母鸭和雏鸭能够有充足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些雄鸭去哪儿了呢？
4: 公鸭呢，有的就是上飞到大水面，比方说有那个松花江那边，那个鱼好像是比这边比较充足一些。
2: 另一个神秘的现象是，雏鸭跳巢离窝后常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不同家族的小鸭混杂在一起，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觅食活动，甚至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鸭的行为。
3: 可能这个鸭妈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宝，就争抢之后失败了。然后像夺过来的鸭妈妈来说呢，她的雏鸟的数量就更多了，她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2: 除此之外，中华秋沙鸭超强的归巢本领也让人惊叹。跨越千里迁徙，它们总能精准找到往年的巢穴固定繁衍。究竟是依靠地磁场指引方向，还是拥有超强的记忆定位，同样是待解的自然之谜。
3: 它的数量很少，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环制或者说是采血之类的工作。通常来讲呢，中华秋沙鸭是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的。首先呢，是它省去了寻找巢箱的时间以及精力；其次呢，它去年往年在这个巢箱繁殖成功的话，就说明其实这个巢箱它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在这里继续繁殖的话，可以保证它的繁殖成功率。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2: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

0: 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17号，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了解读。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0: 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总台记者今天清晨也赶到了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来看记者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也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大家看我身后，目前有大面的房屋倒塌，那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开展搜救工作。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目前有3人失联，都是在这片废墟之中。那截至到5月18号凌晨4点的这个统计，那这次地震呢，已经造成了13栋房屋倒塌，送医4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同时呢，转移群众7000余人。那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开展这个救援工作，那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的转移。那目前呢，最主要的工作就还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呢，划定了警戒区域，封闭危险的路段，及时的采取这个临时防护措施，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在我们赶往现场的路上，在这个整个柳南的柳州的绕城高速太阳村路段发生了这个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那我们相关的车辆也只能绕行通过。那来到现场以后呢，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目前这个刚才还发生了一个小的余震，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全方位的警戒，同时呢，做好这个余震信息的收集和灾情动态的收集工作，加快受损设施的这个应急抢修，那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也会及时关注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3: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

0: 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受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延续前一周的涨势。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41，纽商所四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8.34美元，涨幅2.77%。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1.72美元，涨幅2.25%。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持续升温。国际贵金属期货价格近期承压下跌。18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银价格延续上周五走势，继续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9:30，纽商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8.20美元，下跌1.18%。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4.435美元，下跌4.01%。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媒体报道，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2: 新德里市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共交通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以不参与。通告指出，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主要来源之一。鉴于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利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的实施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进一步节约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内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与液化石油气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目前，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尚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1: 再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
0: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布的声明，这名确诊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

0: 随后被送医。其十五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十六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有十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接受隔离观察，另有二十六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据悉，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四月一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三人死亡。荷兰政府十五号说，该邮轮预计十八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六周。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十七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四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1: 据泰国方面17号的消息，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国家铁路公司17号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3: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4: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5: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6: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1: 当地时间16号，英国伦敦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7: 16号，数万名示威者来到伦敦市中心，他们聚集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伦敦部署了至少4000名警察，以及无人机、装甲车、警马和警犬等，还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当天示威活动结束后，警方称整体未发生重大冲突，约有数十人被捕。

0: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
1: 据美联社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5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2: Ahora se están cambiando la proteína porque es una cuestión de bajar costos. Entonces comen mucho pollo, mucho cerdo.
3: La carne aviar, que en el 2001 tenía una participación extremadamente pequeña en el consumo total de proteína animal, te diría inferior al 20%, bastante inferior al 20%, y hoy está en más del 45%.
1: 2025年7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0: 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疏散了约3万人。当地警方表示，拆弹工作预计当天晚些时候展开。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普福尔茨海姆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炸弹载有约1.35吨炸药。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规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部分市中心区域被纳入疏散范围，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政府表示，这枚遗留炸弹目前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增长加快。总体来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市17号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在同一天拉开帷幕。
2: 2026北京博物馆季为期三个多月，每月设定主题，分别为五月文创月、六月展览月、七月研学月、八月科技月。这是北京在去年首次将博物馆月扩展成博物馆季取得成功经验后的再次尝试。
3: 今年呢，现在博物馆备案数量增长到251家，每月啊有一个主题，也是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体验。
2: 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形成3个5000的空间格局，5000平方米的美洲文物展区，5000平方米的中国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的沉浸体验区，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
4: 墨西哥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展陈空间里，首都博物馆的空间里遥相对话，互相辉映。

0: 我想呢，观众呢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1: 五月三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大摆荡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1: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继续来看调查。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3: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3: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5: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3: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3: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5: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3: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

0: 没划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那么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是否进行了这方面的培训呢？继续来看。
0: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1: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3: 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纽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
1: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
3: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整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
1: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很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4: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5: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3: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6: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7: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起势有利，开局良好，同比增长 15%， 季度增速是近五年新高，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现了多个出口新爆款。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中国外贸新爆款。首先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且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排到了2028年。为什么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的出口增长如此迅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五月初，记者来到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总部咖啡厅里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忙到顾不上吃早餐。他告诉记者，以一款目前全球市场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概要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王东告诉记者，正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2: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3: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2: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企业为何不扩大产能呢？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光纤预制棒车间，看到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4: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那目前的 G657A2 光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200元人民币每公里，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

0: 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现有3200吨光纤预制棒产能，为完成更多订单，他们已经把30%至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当中。
2: 我们最大的话可以切换多少？
0: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玉告诉记者，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至2.1亿新公里，缺口率高达46%以上。虽然缺口巨大，但对企业来说，扩产却不容易。
0: 目前我们的光纤预制棒产能是年产能超过3500吨。
2: 要重建这样的一个工厂的话，大概现在有多少钱？
0: 建设一个年产能3500吨的预制棒工厂，预计人民币应该是在40亿以上，可能需要2年的建设周期。
1: 企业扩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另一边，即使想维持现有产能也有困难，原因就卡在氦气供给上。由于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用氦气导热，今年3月，卡塔尔氦气工厂被炸，全球氦气减产1/3，使得全球氦气处于历史级别的严重短缺状态，缺口率超40%。而这家企业的氦气大多来自国内，规避了氦气的风险。
0: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0: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1: 当记者准备离开工厂前往这家企业的总部时，王东告诉记者，海外客户现在最看重的是供应问题，对光纤价格并不敏感。他所在的企业由于原材料充足，海外订单多到接不过来。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3: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4: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3: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它报长期的，因为光纤的价格可能还持续在变化。
1: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回到总部，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待来自中东的客户。令记者好奇的是，自去年7月起，海外光纤订单突然爆发，持续9个月后，这些海外订单有可能退潮吗？
5: 整个美国这个预计2026年，它整个的投资在 AI 算力这块的投入的话，要达到5000亿美金。他们的商业的回报呢，就看云服务的收入这块也是在大幅度增长，所以就他们从投入到产出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尤其是算力这一块呢，就是抢占地盘，谁的服务提供的量越大，你客户粘性就越多，形成一个生态圈。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的未来的收益上呢，就会很多。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到美国算力这一波至少到2030年，这块是最大的。
1: 根据王东的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建设算力中心，而现有的商业模式正在加速 AI 产业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
5: 不仅仅在美国本土，他的美国的一些客户啊，他们也在抢占其他的国家的地盘，像我们欧洲一早的很久了，在德国呀、英国呀，都是这美国这个一些财投他们去投资建设，包括我们去年在那个中东，阿联酋，我们也包括沙特也在去参与一些，业主是美国的，然后呢资金是来自于这个政府来或者是一些基金来投入的一些数据中心项目。
1: 此时，来自中东的客户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记者注意到，中东客户来到王东身边展开激烈争论，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5: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

0: 那客户他也在考虑，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的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1: 即便是涨价50%，中东客户依然签下了这笔订单。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不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让光在玻璃里跑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2: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那光纤涨价之后，那应该也是百倍级的这么一个级别。
3: 目前全球有多少家企业能够生产这样的空心光纤？
2: 海外可能也就是一家，国内的话可能也就是两家左右。
1: 如今欧波段和 C 波段空心光纤正成为企业争夺海外市场的利器，车间里正在生产的光缆即将发往英国。
4: 这是我们公司已经大规模供货的珠网带状光缆，它为英国电信已经批量供货，一公里接近十多万人民币。
1: 为什么这种光缆的价格这么高呢？薛驰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种光缆之所以被称为珠网带状光缆，是因为一根光缆内包含576根光纤。薛驰告诉记者，这种光缆技术壁垒非常高，但副厂长缪小明立下了军令状，要在今年6月研发出全球难度最大、芯数达到17,280芯的超高密度珠网带状光缆，
5: 就是为咱们6月份的一个事业一个链本会准备的。我们查了一下，最大的就是13,000多芯嘛，那我们就先做一个最大的，然后满足这种大的数据中心的这种光纤应用的需求。
3: 一公里大概要卖多少钱？
5: 你要超过600万。
1: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为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企业还用5年时间研发出比单芯光纤传输容量高几倍甚至10几倍的多芯光纤。
6: 那么多芯光纤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一个光纤里边有多个千芯，因为是一种新型光纤，跟传统的光纤的构造啊都不一样，它的传输容量呢是单芯光纤的几倍。比方说在一些海底通信当中已经有一些试点了。
1: 目前海外算力中心建设有个新趋势，以往到处买产品拼凑起一个算力中心的建设模式，现在正被一家总包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商业模式所取代。这意味着只生产光纤的话，未来可能被排挤出局。眼下中国企业正迅速丰富产品布局，
6: 数据中心呢是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目前呢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发展的相对快一点，中国的数据中心刚刚开始，未来几年内呢国家也会大力去投入数据中心。目前的产能还存在着较大的一些缺口，那么它的建设周期我觉得至少会持续3到5年。
1: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都在研究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多家国内光缆企业已经布局海外，纷纷在海外建厂。
4: 我们在15期间要向国家战略的支撑层要签，使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蓝图相融。海外的营收啊，要占到我们40%左右，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天。
1: 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到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0: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7: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空心光纤。

0: 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1: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岗。
2: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离开南通，记者来到素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走进一家光模块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1: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带转生产。
0: 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别看它个头小，但功能十分强大。以 2GB 大小的电影举例，只需1秒钟就能转换和传输95部。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1: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岗。
0: 光模块目前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光模块企业的2款产品供不应求。
3: 光模块这个行业红红火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大概能持续多少年？
4: 我觉得，短期看5年应该，5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1.67包括800G，国内的需求也是
3: 都是供不应求。
4: 供不应求，对，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0: 马新强告诉记者，此前企业订单主要来自国内，但目前海外订单开始快速增长，原因是北美、欧洲、中东、东南亚正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对光模块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其中北美对 1.6T 光模块的需求量最大。
4: 今年北美这个主要的需求是 1.6T 的光模块，
3: 价格
4: 应该就是$1000左右。据我们客户呢得到的信息，北美可能就2000万之以上，
3: 2000万，那乘以1000美，
4: 那应该就是200亿美金以上，这只是1.67、800G 这种需求应该还会持续有，真正的 AI 的应用啊，应该刚开始。如果说真正从企业到个人全面应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算力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0: 马新强认为，仅仅 1.6T 光模块在北美的销售就会突破200亿美元。再考虑到中国、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算力中心建设的需求，他预计2026年光模块的市场需求会远大于300亿美元。那么，光模块在未来几年全球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胡长飞给出了他的预测。
3: 300亿这个数字
5: 偏小，
3: 看起来
5: 至少2-2.5了。
3: 就是3到5年，全球的光模块消费量一年的总量会达到整量一个数字。
5: 哦，300亿，这个我觉得至少这个翻个3倍到5倍没问题。
3: 1500亿美元，那就相当于大概10000亿人民币。
5: 对对对。
0: 胡长飞告诉记者，光模块不是靠堆资金就能复制的产业，而是技术壁垒极高、迭代速度极快、淘汰率极高的产业。
5: 我从800到1.6T，至少每一期的投入啊，至少是10亿人民币起步。
3: 那从1.6T到3.2T，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5: 我觉得起步至少几10亿，往后的挑战和难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大。
0: 光模块产业同集成电路产业类似，长期来看，全球仅少数头部企业能稳固立足。国内不少企业深耕光模块这一领域多年，才实现业绩稳步提升，叠加近年来 AI 算力爆发订单，从而实现跨越式增长。 而记者采访的这家企业深耕光模块，

0: 25年。去年3月，这家企业发布了全球首款 3.2T CPU 的光引擎，目前正凭借最新产品以及建设国内外光模块产能发力全球市场。办公室里，胡长飞正给记者展示他们研发出的 3.2T 光引擎工程样机，一秒钟就可以传输转换190部 2GB 大小的电影。
1: 全球有几家企业能够做到？
2: 目前我觉得全球在截止现在不超过5家。
0: 胡长飞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高兴的是 3.2T 产品中，他们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单波 448G 的传输速度，并成功进入商用阶段。
1: 单通道 448G 这个芯片是你们自己生产的？
2: 那当然，我们在20多年来一直延伸于从化合物到氧化物，其中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自研的这个磷化铟生化镓硅光乃至下一代的薄膜磷酸铁这种光芯片。
0: 一边是前沿技术超前布局，深耕预研，筑牢下一代算力互联技术护城河；另一边是当下爆款产品产销2万，订单满载。深夜11点，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依旧灯火通明，产线全速运转。仓库外，工作人员正将打包好的整箱光模块有序装车，这些光模块将从武汉出发，运往世界各地。库房内部，记者看到各个型号的光模块规整陈列，整装待发，正准备陆续交付。由于海外大客户和企业签有保密协议，一些细节记者无法拍摄，但记者了解到光模块的合格率是重中之重。生产车间内每只刚下线的 1.6T 光模块都需要经过各类检测，确保100%的合格率。
3: 这条流水线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光模块生产线，能够实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整个流程。
0: 如今算力中心都担心建成后被市场淘汰，因此他们几乎不接受性能相同的同代产品，更青睐性能更高的新一代产品。马新强他们也是提前研发出更新的迭代产品，第一时间给海外大客户发送样品进行测试，以这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高端市场订单。
4: 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头部企业也正式送样测试。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到3季度、4季度会有一个大的增长。我们对产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0: 马新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算力中心普遍使用的是 1.6T 光模块，要赢得更大的市场，必须提前研发出 3.2T 乃至 6.4T 这样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在新一代算力中心建设时拥有送样获得订单的机会。为此，企业也在今年3月全球首发了 12.8T XPU 产品，相当于把8个 1.6T 捆在一起的超级大模块，专门用于未来10万卡级超大规模 AI 集群用。
5: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你如果赶不上，那就不是说落后的问题了，是直接会被淘汰。
0: 由于订单多，又要不断研发新产品，这家企业正计划新招500名博士，全面研发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确保持续领先地位。每年3月，北美光通信大展都会召开，这也是全球光通信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展会。熊娟已经连续18次参加北美的光通信展。他告诉记者，几乎每年他都看到有企业倒下去，也有企业逆风飞扬。18年前，他第一次代表企业去美国参展的时候，他们的展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展区只有9平方米。但今年他们的展区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而且一路杀进了核心区，与全球顶级光模块企业同台竞技。
6: 它是根据国际客户对产品的一个认可度，接受你来参加这么一个舞台秀的，并不是你砸重金就能拿到这个位置。
0: 全球最负盛名的光通讯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厂商暗自比拼，从未停歇，最怕隔壁展台拿出更先进的跨代展品。
1: 如果说企业它的产品落后了，会怎么样？
6: 客户不会把你作为下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的，选型方案的时候不会考虑你了。
1: 所以每次展会也很残酷。

0: 对，就是一场科技圈的一个斗牛。
1: 展会上的斗牛心态也是如今企业的心态，也正是靠不断迭代的新产品才让国内企业拿到更多海外订单。在采访过程中，一组数据令记者十分吃惊。由于 AI 产业爆发以及这家企业优异的产品，今年一季度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暴增了139倍。如此暴增的订单让马新强既兴奋又紧张。
2: 兴奋有这么好的需求，紧张就怕这个被拉下来，被甩下车，所以还是高兴之余还要超级奋斗啊，产品做好。
1: 光模块不仅可以用在 AI 算力中心里，在武汉一场博览会上展出的车载以太网光模块系统，将网络延时从毫秒级降低至微秒级。
3: 以铜为载体的这个最高带宽只能达到千兆以太网。那我们采用了这个光纤上车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摄像头高清摄像头的带宽从一个 G 扩展到10个 G， 是原来整个带宽的一个10倍，为未来的这个 L3L4 的落地赋能。
1: 2025年4月，工信部公布了万兆光网试点任务的136个项目名单，这意味着万兆光网已经从试点走向了规模化部署。未来，万兆小区、万兆工厂、万兆园区等场景将陆续出现，光模块或将迎来更广泛的市场空间。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这一轮光通信产业的出海热潮，表面上是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本质上是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当然我们也看到订单背后也有隐忧，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稍有掉队就可能被淘汰。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刚刚开始，大幅增长的出口订单应该被视为产业升级的窗口。真正的竞争力不只在于今天的供不应求，而在于能否持续抓住下一代技术，稳住供应链，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标准，我们才能在全球 AI 算力格局中牢牢握住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与定价权。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从数据来看，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具体来看分析，
1: 今年1至4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较快。1至4月份，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1至4月份，我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加快。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今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将面临来自伊朗的更猛烈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

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

0: 一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1: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媒体报道，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1: 新德里市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实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共交通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以不参与。通告指出，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主要来源之一。鉴于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利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的实施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为进一步节约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内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与液化石油气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目前，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尚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0: 再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17号表示，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暂时关闭西部城市吉塞尼与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
1: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布的声明，这名确诊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接受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据悉，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荷兰政府15号说，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2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4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0: 据泰国方面17号消息，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国家铁路公司17号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3: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4: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5: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6: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0: 当地时间16号，英国伦敦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0: 16号，数万名示威者来到伦敦市中心，他们聚集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对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上升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示威活动期间，伦敦部署了至少4000名警察，以及无人机、装甲车、警马和警犬等，还在火车站使用实时面部识别技术。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不同阵营支持者发生冲突。当天示威活动结束后，警方称整体未发生重大冲突，约有数十人被捕。
1: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
0: 据美联社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5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2: Ahora se están cambiando las proteínas porque es una cuestión de bajar costos. Entonces comen mucho pollo, mucho cerdo.
3: La carne aviar, que en el 2001 tenía una participación extremadamente pequeña en el consumo total de proteína animal, te diría inferior al 20%, bastante inferior al 20%, y hoy está en más del 45%.
0: 2025年7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简讯。
4: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据报道，事发时间为上月10号，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飞行员与机上的2名乘客均安然无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仍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发动机排气管脱落导致。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6号20时至17号早晨，湖南湘西州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49.4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当地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处置汛情。
1: 吉首大学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最深处达到50厘米，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当地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排查堵塞点，清理杂物和积水。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20时到17号6时，湖南湘西州花园县的平均降雨量在30毫米左右，边城镇降雨量达到82.1毫米。花园和边城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全镇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救援，紧急调度大型铲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全镇已安全转移受灾群众、游客，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受伤。
2: 全部凉的了，你的全部供水了。
1: 湘西州已启动防汛及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开展清理消杀工作。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打破时空壁垒，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3: 5月18号当天，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向公众提供7万个免费参观名额，看展、互动体验、手工制作等活动精彩纷呈。在李杜堂展厅，观众能与 AI 数字人杜甫无障碍交流。
4: 我遇到了这个杜甫的 AR 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聊更多的故事。
3: 除了数字人杜甫，馆内的 AR 剧本游也成为一大亮点。游客戴上 AR 眼镜，即可跟随虚拟指引，在馆内12个核心景点完成沉浸式打卡任务，在趣味探索中了解杜甫的生平轨迹与草堂的历史变迁。此外，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时空伴游 AI 数智人小诸葛身着古装，依托定制化 AI 文旅大模型和全面的三国知识库，成为名副其实行走的三国百科全书。
5: 上线1年以来，累计服务观众40万人。今年我们对它进行了迭代更新，上线了英日韩多语言版本。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3: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6: I saw Onku was keeping passing me, and I saw he were improving lap after lap. He was doing different line, so was very interesting battle with him. And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3: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6: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And yeah, it's very fun to see many Chinese at the

0: 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4: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洲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幻，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1: 那咱们前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呢，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
2: 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
1: 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1: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咱们就是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也减少了这个建桥对水流的影响。那第二点呢，也是保证咱们行车在桥面上的安全，驾驶员经过 S 型的可以尽量减少视觉疲劳。
0: 杭州湾属于强潮海湾，台风频发，洋流紊乱，是全球公认最难建桥的海域之一。2008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突破技术壁垒，成功建成通车，开创了强潮海湾特大型跨海桥梁的中国范式，着实令世界刮目相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到底有多神奇？周边的旅游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需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
2: 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1: 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洲啊，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逛累了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九宫格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0: 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2: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
0: 宁波前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1: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2: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1: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

0: 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1: 好特别呀。
0: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2: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它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它们投喂小鱼。
3: 我们先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
0: 对，
1: 它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也太可爱了。
2: 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十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边水风光。
0: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两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1: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0: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1: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0: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2: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1: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0: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2: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1: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0: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1: 这片的水域面积也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0: 对，是的。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2: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4: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籽的。
1: 这个好吃吗？
4: 对，很好吃。
1: 很好吃的是吧？
4: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鲁啊，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1: 就
4: 是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4: 这个200多一斤。
1: 200多啊？
4: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1: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4: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跳跳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2: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4: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1: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4: 对啊对啊，糯叽叽，因为烧年糕了它带灌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1: 有回味。
4: 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2: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

0: 活，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1: 青蟹其实是咱们前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2: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1: 特别它吃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0: 作为前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颗黄入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呢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是要两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一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1: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0: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1: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吸汁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2: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1: 是的，
0: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3: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1: 酒糟，
3: 对，
1: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
3: 很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厚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承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六成熟，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儿。
1: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前湾的十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前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1: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四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

0: 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1: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2: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3: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1: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3: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2: 对，
3: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2: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3: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2: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3: 好的，
2: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3: 才是有点恐怖的。
2: 哦，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3: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2: 出发了，要出发，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3: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2: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3: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2: 感觉腿会有点软
3: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2: 对，看看大桥上面。
3: 好，
2: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3: 对。
1: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3: 来，要出天，我要跑起来
2: 啊！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3: 跑呀跑呀跑！
2: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
3: 恐怖，我跟你说。
2: 是吗？
3: 对。
1: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3: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8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4: 我们现在所在的

0: 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
1: 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阳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0: 嗯，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2: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3: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4: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2: 体验过海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1: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啊，都带一个酸字。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2: 苗族嗜酸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情，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1: 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5: 没有啊。
1: 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2: 2021年12月6日，连接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由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1: 是的，黔州古城呀，因其二水环舟，状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飞蚁，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2: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6: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溜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2: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技艺，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7: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2: 物为载体，线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8: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2: 欣赏完各

0: 众非遗，红娇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1: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0: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酱鲜制作，棉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儿。
1: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0: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2: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1: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菜之一。我们会选用呀，本地原生的那种小的鸭种，叫做盐鸭。因为呢，它喜欢在这个稻田呀、溪涧和岩缝当中来活动，所以叫做盐鸭。可以看到呀，它的肉质，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啊，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子。
0: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2: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1: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榕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0: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飞移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右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73.7%和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3: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妈，好香哎！
5: 有秘诀吧？
6: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7: 实在是香。
8: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0: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1: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

0: 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还显示，随着我国北斗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北斗时空产业的应用市场成

0: 超 23.96%， 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在通信领域， 5G基站与北斗 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感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 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 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 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 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
1: 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 占总量的 98%， 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亿， 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
0: 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 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 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 15-5期间 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 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万亿， 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2: 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 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级地震， 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当地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 赶赴震中区域救援。今天凌晨， 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 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 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目前在广西柳州搜救工作仍然在全力推进。那现场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救援现场的总台记者孔祥新。
3: 详细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的，主播，现在我依然是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那我身后呢，就是目前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太阳村社区。大家看到整个这个废墟呢，堆积了有大概3米高，然后平时旁边的这个墙体呢，也坍塌的非常厉害。那刚才你也说了，这次地震呢， 5.2级是发生在18日0时的21分。那我们呢是从这个南宁一路赶过来，到了5点左右才到达这个震中的区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震造成了中间的一些路段那个出现了一个交通拥堵，或者是这个交通中断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绕城高速柳江到太阳村这个路段呢， 地震造成了这个山体滑石，然后这条高速呢是双向都限制通行的，我们只能绕行。最终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是还经历了一次余震， 到今天7点41左右的时候， 有3.3级的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这也是今天整个这个救援工作呢需要面临的一个困难。 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目前接到一个最好的消息， 就是今天上午11点10分左右， 然后最后一位失联的老人， 90位的男性 被成功救出，生命体征这个平稳， 目前已经送医救治。 那早在这个今天早上8点左右呢， 就是截止的这个相关的救援指挥部的信息， 是有2位这个失联人员被找到， 一位男性，一位女性， 是一对夫妇， 男的是63岁， 女的是53岁。 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了生命体征。那整个这个救援呢，大家看到虽然坠毁有位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但是他的这个救援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包括这些无人机依然在高空监测着这个附近区域的一个变化。目前我们看天气也是瞬息万变，早上来的时候有雨，中间呢是艳阳高照，现在呢又是有乌云密布的情况。那如果出现降雨或者有余震发生，那对周围的这些区域呢又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对这个救援的工作的推进

0: 带来一些困难。那目前呢，当地的相关部门，特别是消防救援队伍呢，依然在监测着现场的变化。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救援的最新进展，同时带来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1: 好，谢谢祥心来自现场的报道。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的首场明显降雨。17号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16号的12点到17号的2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43.7毫米，城区平均有50.1毫米，有2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目前降雨已经结束，气象部门表示，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已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达到大到暴雨级别。此外，记者从水务部门了解到，大中型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河道有小幅涨水。
2: 5月16号8点至5月17号8点，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3: 受强降雨影响，宝靖县千灵镇一在建公路的临时便道被冲毁，周边村寨300余人出行受阻。当地第一时间集结交通、应急管理、公路养护等多部门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全力清运塌方土石，抢修受损道路，同步对沿线山体、路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截至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道路已顺利恢复通车。
1: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16号晚间到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到170毫米。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的出行安全。
4: 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至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2: 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处县道发生边坡垮塌，超过400立方米的土石方涌上路面，导致交通临时中断。目前没有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
5: 县道杨路镇中山村 X108处发生道路边坡垮塌，垮塌体约25米，宽7.5米，厚度2.5米，初步估算460立方米，导致道路临时中断通行。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巨大的土石方从山体一侧滑落，裹挟着大量树木和泥石，将原本双向通行的公路路面完全掩埋。大量的土石方直接把道路拦腰截断，车辆无法通行。道路路面及旁边的钢制防护栏也在这次垮塌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立刻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确保出行车辆和人员安全。记者了解到，由于降雨仍在持续，山体含水饱和度高，垮塌点上方的边坡仍有发生二次垮塌的风险。18号早上8点左右，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位，挖掘机进行破碎作业。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抢通工作将全面铺开。
1: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启动世界杯转播报道计划，全面揭晓融媒体节目矩阵和品牌传播服务方案。
3: 2026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届时总台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CCTV5 加同步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活动现场，总台多个节目中心的主创团队、主持人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
6: 今天看到的内容耳目一新，更丰富的产品，更多元的矩阵。

0: 还有当然也会给品牌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1: 作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世界杯拥有超高全民热度与传播声量。会上，总台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杯品牌传播服务方案，涵盖权益激活、沉浸赛场、数字赛事、全域热点、玩转世界杯五大系列产品。方案依托新技术、新平台、新传播范式，精准匹配企业传播需求，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的一站式赛事营销服务。
2: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全球最顶级的 IP 去更好的去提升品牌的这种全球的影响力，通过总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的一些曝光呢，也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品牌在这样的世界舞台上讲好我们中国户外品牌的这样的故事。
3: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17号，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4: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5: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这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6: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7: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8: I saw Onku was keeping passing me, and I saw he were improving lap after lap. He was doing different line, so was very interesting.

0: 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
1: 非洲国家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
2: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伍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当地时间17号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塞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死亡病例近90例。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3: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4: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什么是埃博拉病毒？它有哪些分型？其传播途径、临床症状是什么？针对它的疫苗与治疗方法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埃博拉病毒是丝状病毒科正埃博拉病毒属的病毒，迄今已确定6种正埃博拉病毒，其中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包括扎伊尔型、苏丹型以及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交型。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感染，潜伏期为2至21天，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感染者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一般认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不会传播病毒。出血则相对少见，且可能在病程后期才会出现。刚果金卫生部门近日表示，本次流行的本迪布交型病毒与更常见的扎伊尔型病毒在临床表现上存在差异，前者通常以发热起病，出血症状出现较晚。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的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虽然针对扎伊尔型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已获许可，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苏丹型或本迪布交型病毒的疫苗或疗法获批。
1: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验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号下午，泰国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

0: 17号，泰国曼谷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的黑匣子。
1: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ป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2: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3: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4: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ใช่ป่ะ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2: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5: 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6: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4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0: 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在上周举行的首轮薪酬谈判中未能达成一致，双方于今天开启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谈判，以求弥合分歧，避免大规模罢工。
2: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今天上午10点启动第二轮谈判。此外，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有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破裂后，已有三星电子的合作客户明确表示，罢工期间可能会暂停接收三星供货，原因是担忧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而如果停产时间延长到数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金明熙称，政府将动用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手段，全力阻止罢工。而工会方面当天则明确表态，不会屈从于外界施压而接受仲裁。如果三星方面提出不合理的薪酬方案，工会绝不会签字同意。三星电子工会方面15号宣布，由于资方在绩效奖金等问题上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
5: 今天上午，韩国股市主要股指上演微型反转行情。开盘后不久，韩国综合股价200指数期货跌幅一度达到5%，触发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超过4%。不过，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传出后，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并

0: 转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1:30，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520.26点，上涨0.36%。
1: 今天上午开盘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主要权重股大幅下跌，拖累股市表现。其中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股价一度跌超 4.8%， 三星电子股价跌超 3%。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一方面国际油价上涨将推高韩国的输入性通胀，加剧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压力，特别是科技股等高成长股估值承压下跌。而此前一个月，韩国股市涨幅过快，也存在一定回调风险。另外，投资者担心三星电子工会一旦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带来的半导体供应趋紧局面，其影响可能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不过，在股市开盘约一个半小时后，有媒体报道说，韩国一家地方法院已责令三星电子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得影响产量，令市场悲观情绪得到缓解。三星电子股价转涨，带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快速拉升。
0: 受中东冲突持续、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等因素的影响，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延续此前一周的涨势。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30，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7.75美元，涨幅为2.21%。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1.28美元，涨幅为1.85%。在中东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警告，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新一轮压力测试，其造成的影响正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身上。
2: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随着夏季即将到来，分析师警告，空调的用电需求以及假日的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的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的阶段。分析指出，中东的原油供应受影响之后，全球市场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全面冲击，主要是因为商业库存、政府战略储备以及仍在海上运输的油轮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库存被不断消耗，市场能承受冲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瑞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今年二月底，全球石油库存略高于80亿桶，而到了四月底，库存已接近大约78亿桶。并且瑞银的分析还称，如果需求环比保持不变，到五月底库存将接近76亿桶的历史低点。摩根大通的分析指出，听起来数十亿桶的库存似乎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缓冲库存可能只有大约8亿桶，其余库存需要维持管道和储罐的最低运行水平，来保障供应链持续流转。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分析师指出，预计当前这种高油价的环境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4: The longer this goes,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to normalize afterwards. So this $90 to $100 oil is probably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3: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预计，全球成品油库存可能会在今年七月或八月先于原油库存降至危险水平。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迅速飙升，虽然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欧洲、美国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航空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宏观环境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专家告诉 CNBC， 由于担心机票价格上涨以及航班取消的风险，今年欧洲游客调整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首先，旅行范围上，欧洲游客或从长途旅行转向短途。瑞安航空的 CEO 告诉 CNBC，今年夏天，欧洲可能会出现的一大趋势就是，更多人会选择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度假，而不会出远门。其次，出行方式上，由于飞行的不确定性上升，欧洲游客开始考虑铁路等替代方案。旅游预订平台 Trainpal 的数据显示，四月英国居民购买前往法国的欧洲之星车票环比飙升了42%，同比增长25%。
5: In the past, when you see oil price spikes, they don't really matter.

0: matter if they come back down again, and they're sort of temporary. But when oil is, you know, sees a surge of 50% that lasts a quarter or two, then you start to have to worry about a recession. And so this is starting to get uncomfortable.
1: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七成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2: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1: 美国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美国区域书店组织 PJ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上涨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
3: 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2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4: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0: 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据报道，事发时间为上月10号，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飞行员与机上的2名乘客均安然无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仍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发动机排气管脱落导致。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旅游局发布消息称，该国2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其中，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当天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当天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垃圾围村等问题。但我们的记者接到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农村的垃圾乱象频出，事实是怎样呢？来看报道。
2: 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
3: 好几年了，我堆都不开了，就给清了清了，能动就没人往，现在能吃哪都垃圾，路边全垃圾。
4: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3: 老百姓那些垃圾没地方放去。
2: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
4: 这是咱村里的垃圾站吗？
5: 哪有垃圾站啊？对，这就大伙谁往那谁得便谁往那倒。
4: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5: 这垃圾没有钱给往外拉了，没有人清理啊。老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就怕把这着了你。
2: 在孟家洼子村另一处垃圾堆放点，有村民直接将大棚废弃草帘子堆放在垃圾旁，短短时间内便燃起熊熊大火。明火上方就是村内输电线路。一旦引发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6: 这个垃圾啊，一没有地方处理，它没有地方放
4: 啊。
6: 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2: 农村垃圾无处堆放，处理成本过高，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国家多部门规章早已明确，全面禁止农村露天焚烧垃圾。严禁向河道、滩地倾倒固体废物，农药包装废弃物更需定点回收，不得随意丢弃。国家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 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建有垃圾转运站，相邻乡镇可共建共享，逐步提高转运设施及环卫机具的卫生水平，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有条

0: 建的应配置压缩式运输车，建立与垃圾清运体系相配套、可共享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1: 那俩门是一个垃圾停放点，
2: 我看那垃圾一直没人清走。
3: 不是一直没人清，可是阶段性清，
4: 不能说天天清，天天清咱就觉得费用有点太大了。
5: 政策要求明确，但具体到村子里垃圾转运站落实情况又如何呢？继续来看记者在辽宁营口市陈屯镇的调查。
0: 记者随即前往营口市陈屯镇垃圾转运点，垃圾转运点紧邻基本农田与果园用地，塑料废弃物随风散落田间，受长期垃圾污染影响，大片原有果园耕地已经常年撂荒闲置。
6: 这到我们家地，人家全是果园，
7: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8: 我们收拾不了，
7: 种不了了
2: 啊。
7: 地都被给污染的种不了了。
0: 记者采访时，一辆满载垃圾的货车欲进场清道，被村民当场阻拦，最终无法卸货，只得驶离。而记者一路跟随该车，发现其并未将垃圾运往正规处置场所，反而径直前往陈屯镇和平村附近河道，将整车垃圾就地违法清道。
9: 陈屯这个垃圾场不让卸了，昨天去卸好几个小时都不让卸，又拉走了。
2: 你倒的是啥垃圾啊？
9: 也是剩活垃圾加砖头瓦块什么都有。
2: 哦，是咱镇上的垃圾是吗？
9: 对对。
0: 正规转运站饱和淤积，个别的垃圾转运车就直接将城镇乡村垃圾违法偷到河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陈屯镇镇长向记者道出了当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10: 没有那些车呀，来回垃圾量太大了，我都得往营口，营口市那个焚烧厂往那拉
2: 啊。
10: 白天你根本就你车到你都排不开。
0: 随后记者致电营口市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坦言，正是清运运力不足才造成乡镇垃圾大量囤积积压。
11: 每个乡镇排队管，我们有总，因为我们农村垃圾就五辆车，每个乡镇都要是去运垃圾，我们都排着一点点给它往外运，往营口运焚烧。现在坏了，现在就四辆车拉。
2: 这四台车能够用吗？
11: 不够用，现在不提起他协调去再去采购吗？
12: 2022年，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短板，多地纷纷加大财政投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投入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结果如何呢？
0: 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
2: 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13: 哦，这些垃圾站也是地区拨了100多万嘛，放到安吉市有使用。
0: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
2: 有人清运吗？这个垃圾？
14: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过。
2: 那他怎么处理？
14: 就埋掉了吧，这个沟填满了就埋掉了。
0: 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
15: 哇，现在是吐出来
16: 去，这最终没出去。我们那里的垃圾也要转运出去，
2: 往哪转运呢？
16: 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也不知道咋弄的，所以垃圾现在每天都储存了。
0: 记者来到当地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很了解，但也拿不出有效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5: 现在藏这个垃圾，现在都是活东西。这个地方我一直知道，但是一直给说着要处理。
0: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

0: 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1: 一边是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另一边却是个别村庄基层监管缺位、运维经费不足，农村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才能打通？希望相关部门切实行动起来，补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道路旁、河沟边，垃圾大量堆积，这里的乡村为何成为脏乱不堪的垃圾场？
3: 好几年了，对，都不开了，就给清了。能走就这边往。
4: 什么垃圾都有，石柱、石毛、猪血，大上全是，都生气。
5: 一下水要把窗关上，就这屋里，妈呀，这熏脑袋都疼。
2: 垃圾随意丢弃，违规焚烧现象频发，恶臭弥漫，部分耕地遭到毁坏。
6: 不着火就着火，
7: 这谁家刚开门，全是烟雾。
8: 我老四狗都弯着冷，顶都乌烟了都。
9: 这到我们家地
10: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住不了了吗？
2: 垃圾围村，农村环境治理的卡点堵点究竟卡在何处？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农村个别地区垃圾围村的话题。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化生活条件短板，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农村垃圾治理，破解乡村环境突出问题。在政策持续落地、各地集中整治推进下，全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不少乡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财经调查栏目近日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部分地区农村的垃圾乱象依旧存在，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就地简易掩埋等现象依旧在出现。个别村镇标准化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常年大门紧锁，闲置荒废，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一线调查。
1: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起风时垃圾碎屑与尘土漫天飞扬，成为村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的一大困扰。
2: 我今天在这堆都不开了，就给清了清，反正我就这么着。
3: 上次清理到现在你说有几个月？
2: 去年夏秋吧，半年了。哎呦，闻着那味儿还小，怎么能吃那么多垃圾？
3: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老百姓那些垃圾没地方放下。
1: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水体发黑发臭，与岸边葱郁的绿植形成刺眼反差。河道旁立有河长公示牌，明确要求整治河道乱倒垃圾乱象，但相关制度要求明显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3: 这垃圾就囤着有多长时间了？
4: 常年有，河道里面发大水冲走淤海了。
1: 道路占道，河道堵截，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
3: 这是咱村里的垃圾站吗？
5: 哪有垃圾站？啊，这就大伙谁管着，谁得便谁管着倒。
3: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5: 这垃圾没有钱给往外拉了，没有人清理啊，老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他把这着了你。
1: 国家多部门规章早已明确，全面禁止农村露天焚烧垃圾，严禁向河道、滩地倾倒固体废物，农药包装废弃物更需定点回收，不得随意丢弃。但在记者走访的多个村落，随意倾倒、露天焚烧、无防渗堆放等行为已成常态，垃圾污染直触土壤、水源与

0: 走访，随处可见随意丢弃的垃圾。而在道路不远处，一处规模更大的露天垃圾点更是让人吃惊。各类生产生活垃圾杂乱堆砌，形成一座座垃圾山。部分垃圾被随意焚烧，现场浓烟滚滚，火苗不断。农药瓶、废气注射器等危险废弃物散落期间毫无安全防护。这片垃圾场紧邻村民住宅区，与居民生活空间近在咫尺。
1: 不招呼就招呼，对谁家刚开门，全是烟雾里。
2: 他下面做那个防渗漏了吗？
1: 什么也没有，这就是那个空地。
2: 这垃圾放这有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有20年，最多有时候就一年就清一次。就咱这边有时候烟大的多，去上城里住旅店去了，就是有烟。
0: 在孟家洼子村另一处垃圾堆放点，有村民直接将大棚废弃草帘子堆放在垃圾旁，短短时间内便燃起熊熊大火。明火上方就是村内输电线路，一旦引发火情，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本应干净整洁的乡村，为何会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一位村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这个垃圾啊，一没有地方处理，它没有地方放
3: 啊，
4: 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0: 农村垃圾无处堆放，处理成本过高，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事实上，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国家早已出台明确政策，做出系统部署。早在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建立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治理模式，全面覆盖农业生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村工业垃圾等各类垃圾治理。所有行政村原则上都要建立垃圾集中收集点，配备垃圾收集车辆。不仅是调查的两个村庄，在营口市东兰旗村，记者按照群众反映的线索，找到了该村附近一处用铁皮围挡的区域。村民告知记者，这里就是村里的垃圾集中收集点。可当记者进入其中，看到整个垃圾收集点没有防渗漏、防扬散、防臭的环保处理措施，大量生产生活垃圾直接露天堆放，没有密闭收纳和防护处理。垃圾场一侧紧邻农田，还有大量垃圾被直接倾倒进旁边河沟，沟内里的水体已经发黑发臭。
5: 这什么玩意都有，垃圾这些的那个臭烘烘的东西，污染物什么都有。
0: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明确要求，生活垃圾收集房间的地面应硬化处理，农村垃圾收集点的垃圾桶或垃圾箱应密闭。法律条文清晰，行业标准明确，但在东兰旗村这个标准化垃圾收集点，规定显然没有得到执行。记者在调查现场发现，一辆皮卡车正向此处倾倒垃圾。经询问得知，车上装载的竟是营口市鲅鱼圈城区学校的装修建筑垃圾。
2: 你们这是啥垃圾？装修垃圾还是啥？
6: 泥塑料，那个塑胶操场。
2: 你们是附近村的吗？
6: 不是。
2: 什么鲅鱼圈的？
6: 啊，对。
2: 啊，
6: 反正我看这都有垃圾就往这儿扔。
0: 记者现场打开丢弃的垃圾袋，里面是一块块废弃塑胶操场胶块。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早已明确划定红线，严格禁止违法将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向农业农村地区转移，守护农村生态环境底线。
5: 全是鲅鱼圈的，圈里的，他家这个附近的楼装修的一帮伙计，
7: 外来这帮鸟倒垃圾，开车上倒的就跑。

0: 记者走访营口市东蓝旗村、小蓝旗村、关屯村、孟家洼子村、金星村、龙山园村、大巴岭村等十余个村庄，发现大量生活垃圾露天堆放于路边、铁轨旁、河道、沟渠、林地及山坡，所有点位均无防渗漏、防扬散措施。部分垃圾露天焚烧，严重破坏生态。国家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建有垃圾转运站，相邻乡镇可共建共享，逐步提高转运设施及环卫机具的卫生水平，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有条件的应配置压缩式运输车，建立与垃圾清运体系相配套可共享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政策要求明确，当地垃圾转运站落实情况究竟如何？在营口市卢屯镇关屯村西的镇级垃圾转运站，围挡外堆满生产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站内垃圾堆积如山，多达数十吨。地面未做防渗处理，垃圾直接裸露堆放，也无防扬散设施，大风一吹，塑料袋、尘土随风飞舞。
1: 垃圾堆了有多久了？
2: 好几年了，有个四五年了。
1: 一直没人清理过吗？
2: 始终就没人清理，里面更没人清理，里面就外面麻了，外面推一推，撅吧撅吧就完事了。
1: 都是什么垃圾啊？
2: 什么垃圾都有，石柱、石帽、竹鞋，棒全是，都生蛆，老大味儿了。
0: 如此大量的垃圾，为何没有及时转运清理呢？带着疑惑，记者找到了关屯村支部书记张世忠。
3: 就属于这个生产垃圾临时堆放点，这几天就一车。那我这现在这都有个几十车，这附近这生产垃圾没有出口啊，要不得他搁哪扔啊？
1: 现在没有人清理是吧？
3: 现在整着得差不多了，一起清理。现在没有人啊。
0: 为进一步核实站点定位、运维责任及清运机制问题，记者来到卢屯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作出官方回应。
4: 那俩玩意是一个垃圾停放点儿，
1: 我看那垃圾一直没人清走。
4: 不是一直没人清，可是阶段性清，不能说天天清，天天清咱说这个负担太大了。
0: 离开关屯村，记者随即前往营口市陈屯镇垃圾转运点继续调查。现场可见上百吨生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混杂堆积成山，异味浓烈刺鼻。该点位同样未做地面硬化，也无防渗漏、防扬散、除臭等必要环保设施。每逢降雨，垃圾渗绿叶随雨水直接下渗，现场地表已明显发黑。
5: 这夏天，我的妈呀，那点儿，
6: 你要
5: 垃圾全都是水
1: 啊，
5: 那个水看出来就是臭的，像死屎味似的，就它能不往地底渗吗？
6: 它就不是一个应该放垃圾的地方，
7: 它只能放车漏，你说。
0: 垃圾转运点紧邻基本农田与果园用地，塑料废弃物随风散落田间，受长期垃圾污染影响，大片原有果园耕地已经常年撂荒闲置。
8: 这都我们家地，人家全是果园，
9: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10: 收拾不了，
9: 种不了了
1: 啊，
9: 地都被污染的种不了了。
0: 记者发现，距离垃圾场约200米处还有一户人家。见到记者到来，这位村民吐起了苦水。
11: 你看这离咱太对了，这下边是要把窗关上，就这屋里，妈呀，这熏脑袋都疼，一到下晚就着火，咱也不知道是点的还是。
0: 因饱受垃圾污染侵扰，周边村民无奈之下，已经自发地拦截垃圾倾倒车辆，坚决制止垃圾进场堆放。记者采访时，一辆满载垃圾的货车欲进场倾倒，被村民当场阻拦，最终无法卸货，只得驶离。而记者一路跟随该车，发现其并未将垃圾运往正规处置场所，反而径直前往陈屯镇和平村附近河道，将整车垃圾就地违法倾倒。 汽车倾倒完垃圾之后，记者在现场看到河道岸坡与河道中早已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甚至混杂病死畜前、废弃农药瓶等危险废弃物，河道生态遭到破坏。而在该倾倒点旁，同样竖着保护河道、严禁倾倒垃圾的警示牌。
10: 陈村这个垃圾场不让卸了，昨天去卸好几个小时都不让卸，又拉走了。
1: 你倒的是啥垃圾啊？
10: 也是剩活垃圾加砖头瓦块什么都有。
1: 哦，是咱镇上的垃圾是吗？
10: 对对，
0: 正规转运站饱和淤积，个别的垃圾转运车就直接将城镇乡村垃圾违法偷到河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陈屯镇镇长向记者道出了当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12: 没有那些车呀，来回垃圾量太大了，我都得往营口，营口市那个焚烧厂往那拉
1: 啊。
12: 白天你根本你车到你都排不开。
3: 我镇上往那营口市那边去，我跟你说财力不是那局。
0: 随后，记者致电营口市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坦言，正是清运运力不足，才造成乡镇垃圾大量囤积积压。
13: 每个乡镇排队管，我们有总，因为我们农村垃圾就五辆车，每个乡镇都要是去运垃圾，我们都排着一点点给它往外运，往营口运焚烧。现在坏了，现在就四辆车，拉。
1: 这四台车能够用吗？
13: 不够用，现在不积极他协调去再去采购吗？
0: 乡村垃圾乱倒，河道农田沦为露天垃圾场，生态污染存在隐患。
14: 有污染，苍蝇多
1: 啊，
14: 蚊蝇多。
15: 院那个都有车，都在那倒。
0: 民生治污工程建而不用，垃圾转运站常年闲置闭锁。
3: 现在厂这个垃圾现在都是不倒是
16: 的，现在是
17: 这没出去，我那个也不知道咋弄。
18: 这是给他的垃圾渣渣是这么弄的，没
3: 出去没钱。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除辽宁营口一些乡镇存在垃圾乱倒的问题之外，内蒙古的个别乡镇垃圾处置也存在着问题。在巴彦淖尔市临铁村，记者调查发现，工作人员收集垃圾后并未转运至正规处置场所，而是悄悄驶入偏僻路段，将垃圾就地露天倾倒，简易掩埋。等车辆离开后，记者在现场看到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厨余废弃物混杂堆积，垃圾渗绿液发黑发臭，随处可见露天焚烧痕迹。这片天然土坑历经十余年持续倾倒，上百吨垃圾已近乎将坑体填满。记者在现场看到，倾倒垃圾的车辆全程未开展规范清运，场地也未进行无害化处理。
14: 这就没了，这原来是个大坑，这没满了。
1: 这垃圾得有上百吨，
14: 有。
1: 垃圾场搁这有多长时间了？
19: 十几年了。
20: 哎，就让那个烤嘛，就让就没了，
19: 那里回土地就没在那烤里面。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垃圾直接落地堆放，覆土掩埋，全程未采取防渗防污染措施。垃圾乱象不止一处。随后，记者赶赴乌兰察布市卓孜县旗下营镇，发现高速沿线河道两岸垃圾散落遍地，与周边自然环境形成巨大反常。多处深达十米的天然沟壕已经被当作垃圾填埋坑，建筑杂物、生活垃圾露天堆砌，无防渗、无治理，河道滩地更是被人为覆土完填垃圾，薄薄一层浮土之下，各类废弃物依然清晰可见。
14: 不是垃圾场，
1: 夏天才弄的
14: 啊！铲车把那垃圾到那儿铲平后，上面要盖的土压瓷了，
19: 填埋了。
0: 在赤峰市牛家营子镇划定的坡耕地农田保护区内，一道30米深的天然沟壑常年收纳全镇及周边片区生活垃圾。 绵延长度达160多米，垃圾体量远超百吨，仅靠表层覆土简单掩盖。当地村民坦言，多年来垃圾车只进不出。
1: 谁倒的垃圾啊？这是
20: 整个牛这加上河米片区域，
1: 这是他大沟吗？这不
20: 没地方排，囤沟呗，就从那个水泥路那堵过来的，现在堵着。
1: 从那个水泥路到这全是垃圾吗？
20: 那个这不倒吗？填满了，然后都好堵上面一阵。
1: 这垃圾在这有多长时间了？
20: 快了，这是5-6年吧。
1: 那有没有往外清理过呀？
20: 没有，那就往这拉它，往外清理干啥？
1: 大的垃圾得有上百吨了，这
20: 上百吨
1: 啊，
20: 百吨可不止。
0: 事实上，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21条明确规定，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但眼前的村子里的这个垃圾填埋点，不仅长期违法填埋，沟底也未做防渗处理。垃圾成分混杂渣土、砖石，热值偏低，显然无法进场焚烧，只能就地越堆越多。
16: 没法弄，挖哪了？有污染。那么一点，这地满地都烟，有味儿，太厉害了。苍蝇多
1: 啊，
16: 蚊子多。
0: 在群众反映的线索中，记者在赤峰市北台子村繁华街区的围挡背后，找到了暗藏在这里的一处大型露天垃圾堆场。在现场看到，场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弃物混乱堆放，病死动物尸体随意丢弃，无防渗设施，无规范围挡，无专业处置，还频繁出现露天焚烧现象。而让人担心的是，这个垃圾堆场紧邻的就是当地的一条高压线路，消防隐患不容忽视。
15: 医院那个都有车，都在那倒，要瓶子的了，喝个烂的，看啥都有。
1: 这有人清理吧？
15: 你没看着清理。
1: 哦，垃圾多了，你是怎么处理？
15: 他们就是点了，上面有电线，还闲闲的，后有他们救火车来救。
0: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动物防疫法对医疗废物、病死畜禽的收集、转运和处置均都有明确刚性规定，但在乡村的垃圾点，相关法律法规显然没有得到落实，隐蔽的垃圾场长期违法存续，自然也谈不上日常的监管。
13: 对按规定那不用去乱倒，为了防止垃圾都出烂了，全让大家有人能倒，对老百姓生产生活确实造成影响。
0: 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不健全的乡镇存在垃圾违法堆放的问题，建立了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乡村垃圾处理是不是就不存在违法处理的问题呢？2022年，住建部等6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短板，多地随即加大财政投入，甘肃省青阳市正宁县就投入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配齐专用收运车辆和压缩设备，初衷意在全域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但当地的一些群众反映，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按照群众反映的线索，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站外地面开裂，地基下沉，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垃圾中转站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了。
18: 这街上的垃圾咱是这么弄的？
1: 哦，没有垃圾往里放吗？
18: 放不下，
1: 放不下垃圾？
18: 没有放。
21: 今年8月份，乡上排查人把它接回来，放到那里说，怎样到那里说？
1: 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21: 哦，这些垃圾咱也是地区拨了100多元嘛，放到俺你是有啥用？
0: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倾倒、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
2: 过了好多年，现在都已经到了好多好多了，不知道
1: 有人清运吗？这个垃圾？
2: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过。
1: 那他怎么处理？
2: 就买

0: 没掉了呗，给够钱买了就没掉了。
1: 守着建好的垃圾转运站，垃圾却依旧倒在山沟里，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
2: 哇，这简直是吐出来气！
3: 这最终没出去，我们那里的垃圾也要转运出去，
4: 往哪转运啊？
3: 现在都不知道，我们那个也不知道咋弄的，所以垃圾现在每天都吐出来。
1: 针对个别乡村垃圾乱倒、转运站点闲置等问题，记者来到当地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很了解，但也拿不出有效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2: 现在看这个垃圾，现在都活多少人？这个地方我一直知道，但是一直给说着要处理。
1: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4: 那个垃圾站能用吗？现在
2: 还有没有运站？
3: 它那个有些是没用起来。
4: 这两年垃圾是没用过吗？
2: 没用过。
4: 他建不了，
2: 他不
4: 用
2: 吧？我就
3: 用，
2: 我
3: 建。
5: 看完记者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在个别农村的乡镇村庄里，垃圾违规倾倒的问题依旧存在。一边是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各地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落地治理工程；另一边却是个别村庄基层监管缺位、运维经费不足、垃圾转运设施难以正常运转。农村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些村庄里走得很艰难。垃圾无序堆放填埋，破坏乡村生态，损害着农村的人居环境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希望当地政府加大治理投入的力度，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农村垃圾治理，破解乡村环境存在的这个突出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财经调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
2: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广东等你哦。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临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临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0: 真干净。
2: 千和临牌特级生抽
0: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临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叶小文，
4: 叶小吕，
0: 在广东等你哦。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过油肉与走油肉一字之差大有不同，
7: 过个油能让肉穿上滑嫩的衣服，
8: 是走了个油让它瘦个身。
6: 山西过油肉低油温锁住酥嫩汁水，
9: 我看脸不到10秒、
10: 差不多
9: 这肉就出来了。
6: 本帮走油肉高油温练就肥而不腻，
8: 油温一定要高，油温不高的话炸不起来，虎皮形成不了，
7: 就像一个油封一样。
6: 悟透用油门道，包准您在家做的肉比饭店的还要香。
11: 今天的美食可有意思了，咱今儿聊一聊两道从油里走出来的美食。在山西啊，这道菜一出场呢是鲜嫩细滑，还带着这种喷香的醋香，这就是山西人家喻户晓的这个过油肉。还有一道菜在上海啊，一出场那就是浓油赤酱，带着这种浓郁的酱香，是上海人过年家家户户都有的一道菜，这就是上海人都喜欢的这个走油肉。您看啊，这两道菜里面可都带着油，而且都是肉在油里被调教出来的这种关键点。我们很多人在家里啊过油或者是经过滑油的这个肉，会发现它没有那么细嫩，有的肉啊做完了之后它塞牙不说，还觉得格外的油腻，这都跟油有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大厨，那可是用油的高手，他们能把这菜做的是非常的漂亮。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来，主持人好，
11: 同志好，来来来，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山西大厨邵峰，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人人都知道的经典菜过油肉。过个油能让肉穿上滑嫩的衣服，口感更好。
11: 嘿，您看，人家会把这个油啊过一遍，就让它穿上漂亮衣服，就跟今儿这身衣服一样，你看多反正。
12: 是
8: 的，对。
11: 来，佟大厨，您也给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厨佟伟。今天我肯定带来我们上海的，是阿拉从小到大吃过来的走油肉。
12: 哎呦，阿拉
8: 首先走着油，让你瘦着身。
12: 过。
8: 是听得懂吗？
11: 听得懂，听得懂吧？
12: 能。
11: 就说这肉啊，它是肥而不柴，
8: 不是走了个油，让它瘦个身。
11: 哦，瘦了个身啊！
8: 油呢是全部被逼出来。哦，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哎呦，是你的关键是瘦肉不塞牙。
11: 我跟你一块儿再回上海过个年吧。
12: 好，
11: 大伯您吃完了尝不尝？
12: 我也去，
11: 也尝了是吧？
12: 对。
11: 那这么着吧，咱们今天二位谁先大显身手？
12: 我来吧。
11: 赵大厨先来，
12: 我先来。
11: 好嘞，来，赵大厨。
12: 我们的过油肉呀，使用的是我们猪的元宝肉，切成五分钱大小的圆片。先根据它的纹路，我们这个肉呀，需要是顶刀切。嗯。好，我们先把它打成
11: 一块一块的，
12: 一块一块的，这样的话好切。
11: 嗯。这道菜它在山西已经成名已久了，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这道菜在当地。是什么一个地位？
12: 这个过油肉呀，是起源于我们晋东名城平定。嗯，在很多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嗯，最早的时候它叫傲肉。在宋明清的时候呢，我们晋商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晋菜，我们的过油肉也随着晋商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口口相传，代代相传，过油肉

0: 成了我们山西为数不多的千年名菜。晋商请客的时候请进士请状元必上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过油肉。只要是有饭菜馆进菜馆子，它必须有的就是过油肉。而且在我们山西人呀，考厨师必须学的就是这个过油肉，考核也要必须考核过关，这才叫山西厨师。我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我们需要给它上个浆，给它穿成衣服。首先先加底味儿，盐、胡椒粉。这会儿呢，就需要加入我们山西过油肉一个小的一个灵魂。就是我们的花椒大料水要把水打进去。
1: 我们平时北京人调馅的时候特别爱放点花椒大料水，
0: 这个啥了，第一是提香去腥，我们香料的香味能融在肉里头，
2: 融到肉里
0: 更好吃。肉为什么会嫩，就是因为它的水分保持特别的充足。咱们再少放点味精。
1: 在上浆的时候就放味精了。
0: 对，放味精。完了这会儿呢，就是我们要用的是蛋黄。其实全蛋也可以，但是这个过油肉的肉片划出来要求是金黄酥嫩，所以说蛋黄是起的一个酥和一个颜色的一个关键。
1: 明白了。它这个入口之后的这种口感是怎样的？
0: 香味浓郁，尤其是醋香味，闻酸不见酸。而且我们这个过油肉还有个要求，就是漏油不漏汁儿，吃完以后盘子底下是一层油，但是不能有汁儿，
1: 不能有任何汁儿。所以当地的这个大厨做过油肉都有它独有的方法，尤其是在过油上，是吧？
0: 是。现在需要点油，
1: 这个油是在上浆的时候起到一个包边的作用，
0: 对，
1: 封口包边
0: 的作用。第一防它氧化，第二的话让肉和肉之间不粘连。
1: 好，
0: 我的肉就浆好了。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做过油的配菜，冬笋、木耳、菠菜。我们山西过油肉呀有很多的版本，它地域性特别的强。譬如说去了大同吧，它一般来就是葱和木耳。平定呢就是加的是白菜。去了吕梁那面呢就是蒜苔洋葱。去了晋城那面呢就是汤菜。我现在做的是我们山西一个标准化的过油肉，就用的就是我们的菠菜杆。这个是炒出来又漂亮又好看。先把这个木耳和冬笋，咱们先拿水过一下，把它的那个笋里头那种涩呀味道去了。这样的话，就辅料加工完以后呀，就主料的那个肉的时间就可以把控了。
1: 这个我们平时在厨房里的吧，加工配料的时候就要跟邵大厨学，提前呢给它加工好。这个焯水的过程，第一是去除了异味，同时也让它成熟了。
0: 对，
1: 一会儿在炒制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往锅里一投，它就能够迅速成熟。
3: 也减少烹饪的那过程时间了，是吧？
0: 对。现在我们锅里准备做油了。
1: 这很关键，我们得知道过油肉的这个油要多少。
0: 对，咱们这个油呀，一般来说是没过肉片，尤其是家里头，你不可能用的油量太大去划这个油，咱们可以分两次到三次，去把这个肉片划开就行。做油当中呢，我们把碗芡先调好，
1: 来调碗芡，
0: 先是还是刚才的盐，
1: 盐
0: 少放一点点糖。味精，这个是必不可少，主要还有这个胡椒粉。需要放的就是老抽和生抽。
1: 我们用的是千和灵牌东坡红特级老抽，千和灵牌380天特级生抽，
0: 花椒大料水，主要是它出味儿。
1: 确实
0: 这会儿呢就该放醋了，我们有放明醋，放暗醋。
1: 什么明醋？
0: 暗醋。
1: 这同志们，您听说过明醋暗醋吗？
3: 不错，
1: 我们都听说过什么锅边之醋。
0: 这就是我们的明醋，
1: 最后包尾醋。
0: 对，
1: 这是明醋，
0: 这是我们再给放点是暗醋。
1: 要把醋先放在碗芡里，
0: 碗芡里再调上点。对，我们山西人讲究就是吃醋要出度数稍微高一点点。我们的陈醋啊，一般一年以上它的酸度才能够。
1: 您看见没有？人说喝酒要度数高的，到了山西人这儿吃醋要高的。
0: 对，
1: 我们这儿真有千和灵牌的三年窖醋，这个醋非常的浓郁。
0: 这会儿呢我们在里头再加上点粉面，
1: 淀粉
0: 必须要淀粉。咱们把它卸开，这个碗芡我们就调和好了。好，这个碗芡调和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滑油。
1: 过油肉这个油温肯定特别关键，您用的油又少，
0: 对，
1: 您得告诉我们这油温是多少。
0: 油温啊一般就是3到4层，因为我们过油肉它的口

0: 口感就是酥嫩，酥嫩的情况油温高，它水分流失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发柴。
1: 那如果这个油温稍有不慎，它稍微低了一点怎么办？
0: 它就容易脱浆
1: 啊。明白了，外边包的那层浆啊，如果温度太低，它没有凝固在表面，
0: 对，
1: 它就容易脱浆。这一脱浆反倒是这肉变柴了。
2: 肯定的，
1: 逐步的来。
0: 对，所以说肉片呀，下了锅以后一定不敢就是当下就去划它动它去，让它稍微定定型，哎，定上一两秒钟，哎，咱们再去动它。
1: 哦，漂亮！它外面挂的这一层浆里面的这个蛋黄，哎，现在已经呈现出颜色，而且肉啊，慢慢的这种舒展开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要的，哎，这会儿就好了。
1: 哦，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我看了一眼，不到十秒。
2: 差不多，
1: 这肉就出来了。
0: 因为它一会儿还要炒，拿那个汤汁喂，它还是有个自熟的过程。
1: 过油肉，过油肉，很关键的一步。
0: 给它
1: 油，
0: 给它穿了衣服了。现在呢，就开始锅里头留上底油，我们加入我们的猪大油。哎，这会儿油不能，油温不能高，为什么呢？我们要需要的是煸炒这个葱姜蒜。
1: 佟大厨，您看啊，平时咱们北方人炒菜啊，一说炝锅都是那个油温挺高，这葱姜一下就哗冒着烟儿，那香气出来。但咱看邵大厨做的时候，它是小火
2: 小火
1: 煸的。
2: 对，
0: 我们要的是把这个葱要炒成金黄色，要把葱的香味融到油里面，让它更出味道。这会儿呢，我们就该肉
1: 下去了，配料也下来了，
0: 来了，
1: 哎，猪脑，
0: 这会儿呢就是在第二次淋醋了，
1: 这么早就开始淋醋，
0: 先淋第一遍醋，这会儿就是去腥解腻，
1: 锅边醋。烹出香味
0: 了，这就能闻见这个香味了。
1: 这是明醋，
0: 对，我们就该弄我们的碗芡了。
1: 碗芡是要给它兜起来，让它变均匀，
0: 让它更均匀了。然后我们把碗芡撒在我们的狗肉里头，
1: 好。
0: 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菠菜梗，然后准备第二次的
1: 醋。刚才那个醋的这个余味还在我们眼前，萦绕。现在第二遍要放醋了。
0: 对。
1: 第二次放入明醋，这香味比刚才更加浓郁。
0: 出来了，对，再少来点老抽。
1: 现在香味出来了，肉的香味还有醋的香味
0: 好，我们的过肉
1: 来了，哇，

0: 哎，味道真不错，
1: 真不错。
0: 我就感觉这就这个后面这两个明醋，嗯这喷的恰到好处，就特别让你闻起来就想
2: 就
0: 特别馋，哎，馋人的感觉。
3: 我每次去山西吃过油肉，我都觉得那个醋香特别的悠长持久。嗯，今天我跟邵大厨学会了，关键是这个肉啊，它非常的嫩滑，这个嫩滑超过了我平时吃过的那种滑肉的所有的那种标准，真是鲜香口，
2: 特别好。嗯，尤其是最后一遍喷醋，这个过肉好不好吃，关键点就在最后一下。哎，香气扑鼻，而且是吃起来还不是特别酸，哎，这是最关键的。
0: 我看到油性肯定大，但是一点都不腻啊，
3: 一点油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
0: 对，
3: 盘子里可能会留着一点点油，但是完全是包住了它的汁水，吃到嘴里更是一点都不油腻。
0: 对，
3: 尤其这种醋味啊，把所有的这种鲜香拔高了一个层次，吃完了之后只有鲜和香，
0: 太棒了，
3: 太棒，
2: 特别好吃，多尝尝。
3: 冯叔，是不是您该操练起来了？
0: 那行，既然咱们来北方呢，
3: 对，
0: 咱们也来一个南方的，
2: 对，
0: 酱油肉，哎，试试，
2: 好，
4: 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那么，到我们江南地方了，肯定要吃走肉嘛，
3: 走油肉。
0: 对吧，
3: 刚才人是过油，一目了然，我们能清楚那个是要在油锅里的滑一下油，也叫过油。您这走油上来
0: 那肯定不一样了，刚才是非常温柔的啊，是现在我必须要粗犷点。
3: 先说怎么选肉吧。
0: 首先我跟你讲，我们选的这个叫猪五花肉，但是带着肋骨的。
3: 我为什么要带骨头呢？
0: 我跟你讲，首先带肋骨的能在定型，就在定型，在煮的时候

0: 把这个瘦肉的定型，那带着后面脆骨，
1: 哦，还要带脆骨，
0: 哦，这下面这个后面是脆骨，哦，
1: 这等于增加了口感，
0: 对对对对对。买回来以后啊，冷水下锅，就是放那个葱姜水，放点料酒，煮
1: 一会儿，
0: 煮到啊七成熟，但是过油的时候要把它油脂要逼出来的时候啊，还有个小窍门，出锅之前喷点白醋，
1: 又用上醋了。
0: 哎，等会儿啊，现在还得给它做一个按摩。
1: 还要按摩？您这肉都已经煮了40多分钟，七成熟了，
0: 得扎一下呀。
1: 这个确实我们见过啊，做这个广东菜梅菜扣肉的啊，要用到这个工具啊。
0: 但是对吧？
1: 对，筒针。
0: 咱们筒针是第一个是扎破那个皮脂，让皮下油脂，待会儿我们过油的时候渗透出来。你看扎下的时候，立马
2: 油就出来了，
0: 油就出来了。
1: 桶针一上，现在这个油就透过了这个猪皮，慢慢的往外释放了。
0: 其实那样，刚才我开场的时候不是说，走油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瘦一下身嘛，但这个就是关键，为什么？让它在走油的高油下，让它缩一下。
1: 好，哎呦，现在油已经越来越多，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立刻上面沾满了这个猪油。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瘦身了，
0: 瘦一下身了，
1: 没错。
0: 但是还不够，
1: 还不够啊，
0: 来
1: 怎么着？好，
0: 给我点白醋，
1: 我们有千和灵牌的糯米白醋，带着这种淡淡的糯香，
0: 让它的皮脂下的脂肪，给它膨胀一点，待会儿走油的时候。就是油脂能散发出来，
1: 您看见没有？过油肉、走油肉，同时用到的不光是油温，还有一个奇妙的调味料，就是醋。一会儿在炸制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自然的泡泡。
0: 对对对对，
1: 来，
0: 但这还不够，咱们再抹点麦芽糖。哦，加入麦芽糖呢，第一个呢是让它就是形成一个好的一个糖色，另外一个呢，让那个起泡，待会儿成虎皮色。这时候我们就等着油温，等着一定要等到七成油温，
1: 七成
0: 油温一定要高，油温不高的话炸不起来，虎皮形成不了，
1: 明白？一个走，一个过，虽然都是油温，但是呢，拿捏的这个温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佟大厨怎么炸这个，走油肉来啊。声音非常的巨大啊！在家里啊，大家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炸的肉啊，你要炸久一点，就控制在5-6分钟。那让这待会让皮下油脂，我们烧水了，油脂渗透的也多一点。好了，这
1: 好了，5分钟时间到了，我们准备出锅了。
0: 哎，我们要。
1: 您这还准备了一大盆的冰水。
0: 对，
1: 为什么要进冰水呢？
0: 热胀冷缩嘛，待会那个才能形成虎皮色嘛。
1: 太漂亮了，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肉皮的表面，所谓的这个虎皮，就是出现这种斑斓的琥珀色，而且很多的小鼓包。这一块肉要放到这个冰水里泡多长时间？
0: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正规来讲，你要泡的时间越长呢，形成的虎皮开得起大泡很多。我一般就是今天晚上炸，明天烧，
1: 就头一天晚上就给它放在里头。
0: 对，
1: 就在里面踏踏实实泡着。
0: 今天我有备好的。
1: 哦，您有提前备好的。
0: 其实这是我上午泡好的，但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们也可以做。烧的时候，这虎皮肉应用高温的话，也能起泡出来。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小骨头，剔一下。
1: 哦，等于要把这个骨头给它剔出来。
0: 对，

0: 好，
1: 这时候要改一下刀，就是我们在上海吃面的时候那个一片一片的大肉的大形状。嗯，走油肉，走油肉。嗯，其实我们知道了，在前期处理当中啊，通过这个筒针，在煮制之后给它扎制，让它放出一定的油来，又通过70%的高油温，把里边的油都通过皮上的小孔和四周慢慢的释放出来。嗯，这是不是我们前期加工已经把这个油都已经给它释放没了？
2: 没有，
1: 还没有。
2: 我待会儿我跟你说，吃的这个叫肥肉哈，入口即化。
1: 怪不得我在上海吃那个大肉面的时候，经常就往嘴里一含，就化了，而且那个肥肉化了不说，瘦肉还一点都不柴。
2: 对对对，
1: 后边还有大招。
2: 料在啊，我们是烧肉嘛，来，哦，
1: 要有一些香料，
2: 对，来3块8角，5-6片香叶，嗯，1块桂皮，这时候我们来点底油，把这个葱一定要铺在下面。
1: 我的妈呀，放这么多呀？
2: 对，这时候我要来点。蚝油
1: 来了，我们的这个千和灵牌的3鲜蚝油，
2: 对，
1: 鲜味更浓。嗯，来，
2: 加热水
1: ，
2: 我们把香料放进去。
1: 好，放入香料包。
2: 对，加一点红曲粉，调一下色，然后老抽、生抽，然后给我加一瓶咱们千和灵牌的葱姜料酒。
1: 葱姜料酒要加一瓶？
2: 对，
1: 一整瓶。好的，上海人做菜爱搁黄酒，嗯，所以呢一定要多放
2: 料酒。
1: 没错，
2: 这烧出来的肉才香，哎，
1: 酒香味就出来了。
2: 嗯，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肉啊就铺好，
1: 这样好看一些，让它受热也均匀，
2: 受热均匀，然后油脂逼下的油脂啊也是非常均匀的。
1: 您的意思说在这个锅里它还能把油脂再逼出来？
2: 必须逼出来。走油肉的话，嗯，起板2个小时，就烧开以后小火慢炖，一定要把它的油脂用那个小火慢慢逼出来，这让它这个酱香味渗透进去。
1: 上海人啊，
2: 甜
1: 浓油赤酱，
2: 对，
1: 一定离不开白糖。
2: 对，这时候我们就是等它烧开，加盖，开小火，千万不要开盖。
1: 为什么不能开盖？
2: 因为你开盖它气就跑了，油脂又会吸收进去。哦，千万不能开盖。那现在还等2小时呢，
1: 不是，这关键肚子一直在响。
2: 那我跟你说，我提前也炖好了一锅，来吧，
1: 上肉。这锅还没来呢，香味儿已经来了。嗯，这是炖了2个小时的，
2: 对，
1: 一直没有开过锅盖。嗯，
2: 你首先你看一下，嗯，上面的油脂，
1: 这个油脂啊，现在就像一个油封一样，封住了整个的这些肉。
2: 对，
1: 这个油就是您说的瘦身瘦下来的，
2: 这肯定瘦下来。待会儿我们要吃那个，你看着这个白色的那个五花的那个肉，入口就化了，跟吃豆腐一样。
1: 那佟大厨，现在肥肉不腻了，油脂都瘦身出来了，烧了将近2个小时了，这瘦肉不会变柴了吧？
2: 这样，为什么不是把它的油脂能逼出来？通过那个温度，这个里面的内循环的温度在哪？汤汁吸收进去。
1: 小火盖盖是关键，瘦肉呢吸收进了很多汤汁。
2: 对，
1: 太好了。
2: 这时候我们偏油。
1: 我这大火一开之后，整个锅中间啊，正好有这么一个窝，存着油。佟大厨就利用这个小窝把这些油啊都给它自然的撇出来了。
2: 你看一下啊，
1: 来，大家要看一看，
2: 要轻一点，
3: 选的肉真好，
1: 一定要轻，一定要轻。哎呦，
2: 我一定要轻一点。
1: 微微，哇，太漂亮了，看那个脆骨，
2: 脆骨也给非常，要这个就刚才不能把那个小骨头去掉，下面定型定得非常好。

0: 有那个吃豆腐的感觉吗？
1: 有那种感觉，嗯，一点点都不腻。
2: 咱们三个人刚才在吃这一块豆油肉的时候，居然吃出了面条的感觉，全是那种吸溜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肥肉啊，完全化掉了，而且这里的瘦肉居然也不用咬，它也化掉了，一点都不柴，就是那种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口感，太好吃了。
3: 刚才拿那块肉的时候呀，我总感觉到他说是走油走，就是出这个油出不干净，结果经过这一番的操作，真香，真香，尤其是这个瘦肉做的呀，我就想象不到有这么嫩。
4: 对啊，
3: 总感觉两个小时肉出来柴的肯定是咬不动的感觉，你看这一吸溜也就出来了，
0: 对，
3: 特别好吃。
2: 说到咱们的这个走油肉啊，把这个油瘦身了，那走到哪儿去了呢？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满满的一碗
5: 猪油，
2: 就是通过佟大厨的技法，
4: 对，
2: 既用筒针扎孔，又用高温逼出来，还有刚才我小火慢慢煨出来的油。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微加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9: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10: 配料真干净，
9: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的很。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1: 燕小文、
12: 岳小吕
13: 在广东等你哦。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1: 燕小文、
12: 岳小吕
13: 在广东等你哦。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1: 燕小文、
12: 岳小吕
13: 在广东等你哦。
2: 虽然是相隔千里的两道菜，都带着名字里面的这个油，但是啊，今天两位大厨分别用他们各自的这种技艺呈现出来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在家里只要把油用对，把油用好，带油的菜一点不会腻，而且味道非常的棒。
1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李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0: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0: 25.7% 和 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3.7% 和 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一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 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紧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目前在广西柳州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身后呢，就是目前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太阴村社区。大家看到整个这个废墟呢，堆积了有大概3米高，然后平时旁边的这个墙体呢，也坍塌得非常厉害。地震造成了中间的一些路段，那个出现了一个交通拥堵或者是这个交通中断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绕城高速柳江到太阳村这个路段呢，地震造成了这个山体滑石，然后这条高速呢是双向都限制通行的，我们只能绕行。最终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是还经历了一次余震，到今天7:41左右的时候，有3.3级的地震，震感非常强烈。这也是今天整个这个救援工作呢需要面临的一个困难。目前接到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今天上午11:10左右，然后最后一位失联的老人91位的男性被成功救出，生命体征这个平稳，目前已经送医救治。那整个这个救援呢，大家看到虽然最后一位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但是他的这个救援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包括这些无人机依然在高空监测着这个附近。

区域的一个变化。目前我们看天气也是瞬息万变，早上来的时候有雨，中间呢是艳阳高照，现在呢又是有乌云密布的情况。那如果出现降雨或者有余震发生，那对周围的这些区域呢又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对这个救援的工作的推进带来一些困难。那目前呢，当地的相关部门特别是消防救援队伍呢依然在监测着现场的变化。

0: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和荆州、湖南常德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本轮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2: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1: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3: 最后大黄埔全部淹到了，里头全部过水了。
1: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4: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5: I saw Onku was keeping passing me, and I saw he were improving lap after lap. He was doing different line, so was very interesting battle with him. And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4: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5: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0: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of those new fans. And yeah, it's very fun to see many Chinese at the racetrack. So please, guys, continue to come at the race and having fun discovering these sports.
1: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2: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ies. So, yeah, big props to them, but hopefully we can change it around and triumph come back soon.
3: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4: And you could see it was building up. Typical Chinese, they build something and then they develop it, and then like a year or so later, it's up there right at the top.
5: 这是张雪机车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也是本赛季第五冠。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赛后，张雪兴奋地表示，车队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6: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7: 看看这个是什么，
6: 我们赢了。
8: 此外，上周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ESBK Talent 组别，春风动力天才计划13岁车手孙胜博两回合连续夺冠，张雪为此点赞，并表示未来张雪机车将资助更多中国小车手参赛。
9: 我们在今年6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在国际上比赛成绩靠前的两轮车手，越野和公路都可以向我们申请。
5: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经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复核检测，确诊一名正在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
10: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布的声明，这名确诊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接受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据悉，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洪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
5: 根据洪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布的声明，今天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非洲国家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
8: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伍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

0: 陆路边境通道。当地时间17号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赛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死亡病例近90例。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2: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息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17号，泰国曼谷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的黑匣子。
4: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0: อานันต์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5: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6: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0: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1: 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7: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四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 1.35 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 1.5 公里的疏散区，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据报道，事发时间为上月10号，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飞行员与机上的2名乘客均安然无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仍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发动机排气管脱落导致。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旅游局发布消息称，该国两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其中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当天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当天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启动世界杯转播报道计划，全面揭晓融媒体节目矩阵和品牌传播服务方案。
1: 2026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届时，总台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 ，CCTV5 加同步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活动现场，总台多个节目中心的主创团队、主持人、解说员、知名足球运动员、球迷代表齐聚一堂，发布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节目还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
2: 今天看到的内容耳目一新，更丰富的产品，更多元的矩阵，还有更广泛的这个传播渠道。我觉得这种创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适应当前的这个市场和媒介变化的，当然也会给品牌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1: 作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世界杯拥有超高全民热度与传播声量。会上，总台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杯品牌传播服务方案，涵盖全域激活、沉浸赛场、数字赛事、全域热点、玩转世界杯5大系列产品。方案依托新技术、新平台、新传播范式，精准匹配企业传播需求，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的一站式赛事营销服务。
3: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全球最顶级的 IP 去更好的去提升品牌的这种全球的影响力，通过总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的一些曝光呢，也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品牌在这样的世界舞台上讲好我们中国户外品牌的这样的故事。
0: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成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6: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3: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排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3: 哎，好壮观！
1: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香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4: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哇，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儿，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4: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这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4: 能达到6-7米。
1: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4: 对，差不多了。
0: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五月到七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4: 可以生吃
1: 啊？生吃？
4: 是是、嗯、
1: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4: 能。看这海带吧，
1: 要不要洗啊？
4: 嗯，原汁原味的。
1: 真的？
4: 嗯，干巴脆的。哇，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1: 真的吗？
4: 你尝一下。
1: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4: 对，
1: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你看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解压，出来了。休渔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5: 嘎嘣脆，
1: 这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
4: 嗯，
1: 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4: 好吃。
1: 嗯，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
4: 这个都有的是，倒是一汤半两菜吃的多。
1: 怎么看品质好坏？
4: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嘛，发油嘛，有的这个海带就这了，就品质就不好了。
1: 越黑越好，
4: 啊，
1: 越厚越好，
4: 越厚越好。
0: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1: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5: 对，能我十来袋。
1: 您一天要放几吊？
5: 17-8串，20来串吧。
0: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1: 几点钟上海拖海带？
4: 看现在都是11点那种，走了。
1: 晚上11点出去啊？
4: 哎，
1: 早上几点回来啊？
4: 早上一趟
3: 头上都是六七天或者先吃那饭别吃，就是码头上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1: 哦，一天两趟，
3: 这一趟最少得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一趟。哇，最少得六七个小时一趟，我两趟都得十三四个小时。
0: 距离岸边十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1: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3: 海带挺好的，有绿呀，我抱不动啊。
0: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3米洋海带、龙须菜，中层4-8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1: 卖到多少钱？
4: 场地晒干了以后卖4元。
1: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4: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1: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4: 啊，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3月份以前呢，4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小波小波的，
1: 嗯，
4: 它就属于做饵料的。
1: 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0: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1: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了。您这手也太快了吧，太麻利了。
6: 你不开心都行了。装这个箱子不就得快了点？
1: 一笼有10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6: 对，
0: 鲍鱼适宜水温15-22摄氏度。5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洋，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1: 寂静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这真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0: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7: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哈，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一刀板，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一刀板里面，这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刀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的二刀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000，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1: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7: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刀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1: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7: 平均的话3-4倍。
0: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榕城看海带。在寻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1: 啊，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8: 这有几米啊？看四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长？
9: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么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8: 怎么夹呢？这个、
9: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8: 得插进去，
9: 插进去
8: 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0: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8: 好重啊，两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9: 这是六个月
8: 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0: 长知识之余，您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最新鲜的海带
1: 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榕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的？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4: 看看一根菜来。
3: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4: 这种颜色跟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3: 3、2、1，走。哦，还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好漂亮啊。
4: 来，
3: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浸淡水。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是先拿水去 洗然后才烫的。
4: 对，海带遇到淡水它会迅速的化掉烂掉了，烫完之后它这个粘液就固化了，胶质化了。
3: 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就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2: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4: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3: 哎，很脆爽，
4: 很嫩，对，
3: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4: 没有，没有了。
3: 嗯，
4: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3: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4: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3: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4: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3: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1: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3: 来吧。
2: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榕城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呢也是脆脆的。
3: 怎么样？
1: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6: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3: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水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6: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的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3: 真是。
5: 对，
3: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的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5: 对，
2: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3: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而且这么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5: 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3: 先喝汤。哇，排骨汤真的好鲜啊，你确定它没加味精啊？
5: 真没有啊。
3: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水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2: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 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5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3: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的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1: 口感很特别。
2: 品尝完5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0: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3: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4: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3: 哦，
4: 对，
3: 能实现？
4: 可以可以。
2: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再挤入青柠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10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
3: 完全没有颗粒，充满了胶状物，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尝尝。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5: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柠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3: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5: 2斤左右。
3: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5: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就是海带嫩嘛，
3: 嗯，
5: 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2: 5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价格实惠，风味独特。海带丰收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大海的原汁原味。在爱莲湾海洋牧场，6米直径超大铁锅已经为您

0: 排好，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款没有添加面粉，用深海小海带做成的海带面。从海上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1: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0: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2: 秋鱼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3: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包，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汤海带盒。
4: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
2: 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0: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儿，高汤漫煨成型。
2: 这汤看起来是特别清爽，特别的香，
5: 很浓的肉香，
2: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5: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钙铁锌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2: 山珍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0: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煨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2: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5: 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2: 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呢，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5: 对对对，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5: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2: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0: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2: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5: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荣成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对，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2: 这个时候来到荣成真的是有口福哦。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5: 对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的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0: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2: 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是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儿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0: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2: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

0: 概应该注意些什么？
1: 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碘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下煮。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啊，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体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摄入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2: 休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荣成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荣成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春季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4131.53点，下跌0.09%。深圳成指报收15530.23点，下跌0.20%。创业板指报收3914.88点，下跌0.36%。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到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从工业看，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0: 73.7% 和 25.7%。 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17号，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
3: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4: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这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3: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2: 5月16号8时至5月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达79.8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0: 受强降雨影响，宝靖县千灵镇一在建公路的临时便道被冲毁，周边村寨300余人出行受阻。当地第一时间集结交通、应急管理、公路养护等多部门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全力清运塌方土石，抢修受损道路，同步对沿线山体、路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截至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道路已顺利恢复通车。
2: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处县道发生边坡垮塌，超过400立方米的土石方冲上路面，导致交通临时中断。目前没有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
5: 县道杨路镇中山村X108处发生道路边坡垮塌，垮塌体约25米，宽7.5米，

0: 厚度2.5米，初步估算460立方米，导致道路临时中断通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巨大的土石方从山体一侧滑落，裹挟着大量树木。

0: 的边境口岸。
1: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五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当地时间17号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塞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死亡病例近90例。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此次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病毒的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2: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0: 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在上周举行的首轮薪酬谈判中未能达成一致，双方于今天开启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谈判，以求弥合分歧，避免大规模罢工。
1: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今天上午10点启动第二轮谈判。此外，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有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破裂后，已有三星电子的合作客户明确表示，罢工期间可能会暂停接收三星供货，原因是担忧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而如果停产时间延长到数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金民熙称，政府将动用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手段，全力阻止罢工。而工会方面当天则明确表态，不会屈从于外界施压而接受仲裁。如果三星方面提出不合理的薪酬方案，工会绝不会签字同意。三星电子工会方面15号宣布，由于资方在绩效奖金等问题上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
0: 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4: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4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0: 在中东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警告，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新一轮压力测试，其造成的影响正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具体情况，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随着夏季即将到来，分析人士警告，空调的用电需求以及假日的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的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的阶段。分析指出，中东的原油供应受影响之后，全球市场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全面冲击，主要是因为商业库存、政府战略储备以及仍在海上运输的油轮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库存被不断消耗，市场能承受冲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瑞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今年二月底，全球石油库存略高于80亿桶，而到了四月底，库存已接近大约78亿桶。并且瑞银的分析还称，如果需求环比保持不变，到五月底库存将接近76亿桶的历史低点。摩根大通的分析指出，听起来数十亿桶的库存似乎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缓冲库存可能只有大约8亿桶，其余库存需要维持管道和储罐的最低运行水平，来保障供应链持续流转。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分析师指出，预计当前这种高油价的环境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6: The longer this goes,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to normalize afterwards. So this $90 to $100 oil is probably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5: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预计，全球成品油库存可能会在今年七月或八月先于原油库存降至危险水平。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迅速飙升，虽然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欧洲、美国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航空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宏观环境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专家告诉 CNBC， 由于担心机票价格上涨以及航班取消的风险，今年欧洲游客调整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首先，旅行范围上，欧洲游客或从长途旅行转向短途。瑞安航空的 CEO 告诉 CNBC，今年夏天，欧洲可能会出现的一大趋势就是，更多人会选择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度假，而不会出远门。其次，出行方式上，由于飞行的不确定性上升，欧洲游客开始考虑铁路等替代方案。旅游预订平台 Trainpal 的数据显示，四月英国居民购买前往法国的欧洲之星车票环比飙升了42%，同比增长25%。
7: In the past, when you see oil price spikes,They don't really matter if they come back down again, and they're sort of temporary. But when oil is, you know, sees a surge of 50% that lasts a quarter or two, then you start to have to worry about a recession. And so this is starting to get uncomfortable.
0: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两次释放原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3: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二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 随着日本今年三月和五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五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六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0: 美国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上涨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
1: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两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据报道，事发时间为上月10号，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飞行员与机上的2名乘客均安然无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仍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发动机排气管脱落导致。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旅游局发布消息称，该国2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其中，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当天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当天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2: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0: 拼多多。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红薯、漏粉，品味老手艺里的新味道。
8: 我看你们这桌点了3碗粉，味道咋样？
9: 好吃。
7: 一针一线，造型奇特的玲珑枕，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价值？
8: 哎呀，这屋好多枕头，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9: 对，好看。
7: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北京市密云区，看看这里的人们如何用老手艺创造新财富。

0: 哎，还是在这上头切红薯吧。行，我感觉这儿拍出来好看一点，正好有那非遗记忆工坊。
1: 行，这个效果好，这个它就是它的一下，你这效果它这不光了嘛，这个。嗯，这咬着它，这效果好，就是这个。
0: 要我使，要我使，要我使，使这个就行。
2: 拍出来，
1: 你使这个吧。
0: 这个
1: 把那水冲点。当然，那是老粉，这个还是用那个大漏勺。
0: 就是这个吧，就咱就是这个。
3: 哎呀，您等会儿，慢点切。哎，我先拍个视频。嗯，等会儿啊，我说三二一，您再开始切啊。嗯，来，三二一，开始。
0: 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尖岩村，一大早还在读大学的田鑫博雅正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帮大伯刘洪波拍摄自媒体短视频。
1: 习惯了。
3: 您这个两个手拿刀，我就瞅不见那红薯了啊！我再重新拍一遍，您一个手拿着刀，一个手拿着红薯，那样斜着点儿切，
0: 行，可以，
3: 再来一点，
1: 可以，
3: 行，可以，就从这块这小黑点儿的瞅着吗？这样切，哎，
0: 对，来。
3: 刘洪波加工的是一种产自当地的红薯，他将红薯仔细切成小块。 随后历经墨数、滤渣、沉淀等多道工序，一步步将饱满的红薯转化为细腻洁白的红薯淀粉。整个过程全凭双手和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1: 这不练那就这，哎，真的，哎，
0: 我来试试，
1: 你试试。
3: 不，就打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下推就行了。反复研磨筛选后的红薯粉，经过打芡、揣揉等工序，逐渐变得细腻粘稠。此时，刘洪波凭借双手擀制水温，恰到好处的揉搓粉浆，运用密云当地最传统的漏粉加工技艺，将红薯粉制成筋道爽滑、薯香醇厚的漏粉。
0: 整个制作过程需历经二十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考验着制粉师傅的手控力度与制作经验。
1: 这可真够漂亮的啊，田心儿。视频这感觉拍得很好，一看就是年轻的老师傅，拍了很久了吧？
2: 我都已经练出来了。
1: 是吧？
2: 其实我自己是做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嗯，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6-10万的粉丝，然后所以说我就可能对拍视频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也自己没事也爱拍视频，正好其实就是我是非遗漏粉的第5代传承人，然后大伯是第4代传承人。那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就是小女孩，我确实没那么大的手劲儿，然后我就不能在这个体力上面去帮助大伯，那我就肯定就是换一种方式来宣传我们的非遗漏粉嘛。嗯，而且我平时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充裕，因为我还在上大二嘛，只有周六日能回来，所以我就觉得拍视频
0: 个就是锅前面就是来亲自的来制作、嗯、是用你擅长的你熟悉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接受的一些手段、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承，
1: 对，
0: 这也是在传承。大伯啊，这每天这甜心儿就是说是天天拍你，每个周末都来拍是吧？
2: 每周都来，他们连断了两道铁底。
1: 我从去年到现在拍了一年，得有好几百条视频了，
0: 上百条视频，
1: 上百条视频，
0: 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看看这个大伯的日常工作。
1: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他收获了那个外国女粉、
0: 哦、哇，这个女粉丝特别开心的来体验啊，咱们密云的非遗漏粉，哇、哦，你看这粉丝团。就很庞大呀！
2: 我给强调了以后，完了，成为个台主任，他有这流程，他演中国流程，他没见着过，
1: 啊，没见着过，对，
2: 他我也没，他是也激动兴奋，瞅没见过，这一我这一拍他场，特意这样，啊，场那天我场还挺兴奋的，
0: 挺兴奋。
3: 在距离拍摄地不远处的一家餐馆里， 等待品尝美味的食客们正从不同地方向这里聚集。
4: 今儿人又少不了，赶紧走。
1: 可不，这才几点呀？人就这么多，
4: 赶紧走。
1: 今儿上午人肯定少不了。
4: 赶紧走，赶紧走。
1: 咱俩赶紧多漏几票。
4: 多漏几票，对。
3: 在这家餐馆里，有一个刘洪波和侄女的专属摊位，售卖的就是自己的非遗传统漏粉。为了保证漏粉的新鲜口感，他们主打的就是现做现卖。酸辣爽滑的酸辣粉，鲜香软糯的番茄粉，这些经典口味不仅是他们的招牌产品，也让漏粉这项传统技艺凭借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被更多人认可。
0: 我看一人抱了一大盆呢，这量不小。
5: 是，
6: 对，我俩点的酸辣的，
7: 姐的，
5: 对，孩子嘛，
0: 给小朋友。

0: 点的免辣的，
1: 对
0: 啊、哦，点了三份，几口人呢？点三份？
2: 我们应该点了四份，吃完了一份端走了。然
0: 真好吃、啊
2: 嗯，好吃、
0: 啊嗯。那来着，这是算是第一回来吃粉是吧？嗦粉
2: 对，对的，第一次。嗯，
0: 那你们是从哪儿知道的？说这个丽云现在这个粉儿特别好嗦，特别好吃、啊。
2: 我们是一是身边朋友，还有就是这个视频号。
0: 哦，刚短视频平台上
2: 对的，对的，对的，是
0: 关注这个丽云的粉儿，关注多久了？
1: 得好久了，好几个月了，
0: 得好几个月。
1: 对，
0: 就等着是专等着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来丽云看海，然后看完海来这儿嗦粉儿。
2: 对。主要嗦粉吗？
1: 对、
0: 嗯，什么价格？点餐的时候看了吗？
1: 38一碗，
0: 38一碗，嗯，价格不算太低，是吧？
1: 但是这
2: 但是跟着味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超值的，
0: 是吗？
2: 对，而且量特别多，
1: 量特别大。
0: 你们从哪儿过来啊？
3: 我们就这边的，
0: 密云的。
3: 对对对，就是我们平时也爱吃辣的。
0: 那就是从哪儿，从什么样的渠道知道有这个粉？同事推荐的呀，还是
3: 我们就是抖音上也刷，然后那个看电视上也报这个什么非遗的这个酸辣粉，然后就过来吃的、
0: 啊。我看你们这桌点了3碗粉，味道咋样？
3: 好吃。
4: 临近中午，等候的人们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好多小姑娘啊，都围着您，都不好意思过来打扰。这怎么样？这感觉，这么多年轻孩子围着您拍照，
5: 可能特别挺激动的。我是
0: 挺激动的，就是
5: 给他们露好点，然后多吃点啊，才能吃得好，好吃，然后下次还来。那孩子，哎，
0: 这个大伯，我特别好奇哈、啊，您年轻的时候就是做农活，就是有没有想过？在50多岁的某一天，自己能够成为网络达人，能够有这么多的粉丝天天来找您合影啊？
5: 没想到，来的忒突然了，这个
0: 太突然了，
5: 太突然了。哎，
0: 就是第一次有就是一些外地的粉丝或者咱本地的一些朋友来找您拍照合影，那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应该是去年有在那个在山里头也在山里边。
0: 去年在山里边是吧？
5: 山里头也咱们也经拍。
0: 那会儿就大家跟您聊天的时候，您会像今天就是跟大家就是有这么高兴的互动吗？
5: 有点紧张，就是
0: 会紧张，
5: 有点感觉有点
0: 会说这么多话吗？
5: 少，激动的时候又说话就是有点那口吃似的，就说不上来了。
0: 我觉得田心儿他们这样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回到咱们家乡去搞这样的短视频拍摄，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新的思维，这样就是和咱们的传统老手艺相结合，就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可以让咱们密云传统的这个非遗漏粉的技艺是不是走得更远了？
5: 对，走得更远。像我们这个密云的地区呢，山区就是小商块地，像平原的地不少，种的稍微玉米呀、啊、跟这红薯比较多。山土地呢，红薯还高产，一亩地呢想产3000多斤的。产完红薯以后吃不了，那就是晾白肉干、红薯淀粉、粉条，像夏季的时候呢熬凉粉，然后凉粉的解暑啊，都过去的这样那种比较多。村村都有这个粉家都会做，像我爷爷、我父亲到我这儿，到我这儿属于第四代。弄粉，像我第四代，像我们现在密云地区呢，像我这岁数的呢也少了，普遍也少了，年轻人都不愿意说学这，年轻人没有，都已经就要快失传了。
6: 大概是从幼儿园升小学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太爷爷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就会在家里边去做漏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好玩，像泥巴一样，然后小时候是觉得它好玩。等会儿再拿一个大红薯再切一下，等会儿啊。
4: 2024年，学习旅游专业的田心博雅利用课余时间为大伯拍摄了几部制作漏粉的短视频，并上传到自媒体平台，这项传统技艺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也就是从那时起，田心博雅便萌生了用漏粉技艺帮助大伯创业的想法。
5: 我一粉，谁家没吃过粉？一个粉条就能露出啥花样？过去露出那粉以后，就是炒吃，芹菜炒粉，然后是炖粉条，肉汤炖粉条，蒸成焖子，焖子一碗，装成锅碗里一扣一焖子，焖子叫煎焖子。像这我刚刚说这种吃法，在密云来说，它正宗的吃法。
4: 2025年，刘洪波在侄女的帮助下共同创业，他们没有选择传统漏粉的做法，而是借鉴了网络上最受欢迎的4种口味进行尝试，同时借助自

0: 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一时间，密云漏粉声名远扬。如今每到节假日，都会有很多人专程来到密云，只为尝一口这份地道的传统美味。
1: 人太多了，我一直想跟您聊一聊，但是我看就是一直就是全场飞，不好意思打扰，
2: 一直是特别忙，这刚有时间。
1: 您看，这到下午就是4:30了哈。
2: 嗯，是啊。
1: 我看咱们这些店里的就是服务员们才刚刚开始吃，
2: 吃的是午饭。
1: 午饭。
2: 对，我们现在都错峰吃饭了，上午的10点多，然后下午的4点多吃餐。
1: 就是我挺没有想到的，就是今天您看它不是节假日，是一工作日，客人依旧这么多呢。
2: 咱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周末时候有客人，节假日的时候有客人。这没想到现在呢，工作日的时候他也有客人。以前的时候吧，总是觉得咱们在密云水库的鱼街上以吃鱼为主，我们一直在做鱼美食。后来呢，觉得同质化太严重了，然后我们也想做点自己的特色。然后现在呢，就引入了我们坡哥，让他过来，这老手艺人过来，就带点咱们文化氛围的，就是非遗美食。想用这个呢，也给咱们店里引引流，也让咱们食客呢，不光能吃鱼，还能吃点咱当地特色的。
1: 效果呢怎么样？
2: 效果非常好，然后现在是非常的火爆，好多北京城里人啊都过来嗦粉。
1: 就是我今天看波哥他是活了3大盆的粉儿的。
2: 是呀。
1: 就是咱最多的一天咱们店里这粉儿的销量能有多少？
2: 最多一天那肯定是节假日那天啊，980碗，近1000碗粉。
1: 将近一千碗粉
2: 、对，1800多人到2000人过来来品尝这个粉。
1: 这个结果是您当时请这个大伯来的时候想到的吗？
2: 没想到，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去年就开始做的，然后大伯呢在这儿漏粉，我们也觉得确实有一点点的带动，但没有想到现在是这么火爆。
1: 这么说还是咱们的就是传统的非遗老手艺。
2: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只要好好的加以运用，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些商机。
2: 对，是，它是有市场的，而且现代人啊都是喜欢这种老手艺的这种食物本真的味道，咱们再给它加进他自己喜欢的口感，就迎合大众口味了。
3: 真的，
0: 就在刘洪波和侄女还在为远道而来的食客们忙碌时，在几公里外的石塘路村，几个村民正围聚在一起，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当地一项特别的传统技艺。
4: 这就是多余的，完了两片可以合一片用，这个剪子不如那剪子好使，这剪子磨过的，完了之后剪的时候就会容易坏，剪歪了。
0: 朱慧平是这间作坊的负责人，他们正在制作的是一种由布片精心拼接而成、结构特别的传统枕头——玲珑枕。朱慧平就是这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1: 哎呀，这就是玲珑枕，
4: 对，
1: 真的是八面玲珑啊，都是镂空的。哎，大姐，我就特好奇，你说这玲珑枕吧，看着好看，但是我怎么觉得，您说它是枕头，要枕着睡觉，
4: 这个是因为我们
1: 能舒服吗？
4: 可以舒服，这个它是在家里当摆件用，因为它都是福字嘛。你看这个福字，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是转着走的，看见吗？过去人讲就福来运转，
1: 福来运转。
4: 对，它这是一个沙发的两头
1: 当摆件。
4: 对，正常的话我们是这样的，手两个手插进去以后，它是握着。握着以后，他是这样趴着睡觉，或者把下巴放进去，或者把嘴放进去，或者把后脑勺这样放。这样放，因为这样放它不压眼睛，它可以把你心脑门贴到这个位置，或者把嘴放在这个位置，或者把下巴颏放在这个位置。
1: 我们那小学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俩手这么一叠，
4: 对，
1: 就是搭在就枕在自个儿胳膊上，得歪着脑袋，或者顶多就是脑门子是压在胳膊上，压在小臂上。这种就是非常精妙的这种午休枕头，就是古时候就有了。哎呦，这个太好了！现在小朋友如果在教室里，
4: 这是成人用的，小朋友用的是这款小的。
1: 哦，
4: 他的手比较小，他可以这样小的，
1: 把小手
4: 还有这个颜色的，这是小孩用的，
1: 就直接是这么睡了，
4: 对，
1: 是吧？
4: 这个高度，要有小床的话是这样，我们直接这么侧着过来嘛，你看，他这样躺着，那我们的肩宽这个位置、是吧？
1: 看懂了，
4: 他这个高度，
1: 耳朵放到这个洞里，
4: 你看他是这样的，这个高度跟我们肩差不多。
1: 我刚才还以为把脸蛋放到这洞里啊，实际上把耳朵，
4: 如果您要是在办公桌上可以这样趴着、如果办公室里有那个小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1: 是，听着大姐这么一介绍、我现在觉得我应该立刻抱一个枕头去体验一下，睡个回笼觉。再见，
4: 可以去沙发上可以随便睡，床上也可以睡。
1: 开玩笑。
0: 玲珑枕又称耳枕，其制作工艺十分独特，由36块布料运用特殊缝合技艺

0: 缝制而成。玲珑枕六面各有一孔，侧身躺卧时耳朵刚好可以置于其中，避免受到挤压。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相传玲珑枕最初是宫廷乐师为侧卧聆听乐音而创，后来成为宫廷御用品。
1: 您家是够大呀，一共是几层啊？
2: 两层。
1: 两层。
2: 嗯。哦，
1: 天哪，有点震惊了，我感觉是来到了您的这收藏馆了，哎，是吧？
2: 对，有枕头，有布料。
1: 一二三，楼上就是三个开门的地儿。
2: 四个房间。
1: 四个房间，三个现在门开着，我看全都放的是您的这个布料，是吧？
2: 对。
1: 这屋是好像
2: 直播间。
1: 直播间啊。
2: 对。
1: 哎呀，这屋好多枕头，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2: 对，好看。
1: 哦，像它也是从咱这玲珑枕的这个造型演变而来的，是吧？
2: 对，
1: 但相当于是
2: 这也是一款侧躺枕，
1: 也是侧躺用的。
2: 对，
1: 它也是四通八达，同样也是一个口。
2: 对，
1: 哎呀，
2: 都是通的。
1: 就是您现在，我看这个整个这个曾经的直播间，现在是一个小展厅了。咱现在，前前后后有多少种创新的玲珑枕呢？
2: 有470种吧。
1: 470种？
2: 对，差不多。
1: 哦，
2: 也许还多一点，
1: 就保守估计是有470种的。那像这种三个孔的枕头，它的制作起来的工序肯定比了这一款要更复杂一些了吧？
2: 对，要复杂一些。
1: 那售价一定也更高了。
2: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不是定制的话，这种枕头都是在400以里、400左右这样。
1: 400左右。
2: 对，如果是麻料的会高一些。
1: 就是像您现在这些枕头当中，咱家哪一个是卖的最贵的呀？
2: 最贵的是我们宋锦的鹤鹿通春的布料，也是一块老布。
1: 在哪儿呢？也是，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双飞翼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得多少钱呀？
2: 这个过万了。
1: 过万呢？
2: 对，这是
1: 为什么呀？
2: 鹤鹿通春的布料，它这是老布料。
1: 哦，老料。
2: 对，现在新的布料没有这个质地了。哦，完了，我们这种里面都是对花的。这个都要，
1: 整个图案都是，
2: 对，
1: 一看就是特别用心的，
2: 对，
1: 来对过花。
2: 你看这边都是要对上的。这个都是要对上的。
1: 这老料的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2: 2000多吧。
1: 2000多是
2: 一米，我们这一个枕头需要2米多，因为你要对这个花。对，你看两边的花都是对着的。
1: 那相当于光面料就得是5000块钱
2: 对
1: 左右的一个成本。
2: 就得这样一个成本，
1: 还要有人工
2: 啊。
1: 然后里边这枕芯我摸的它是软的。
2: 这里面是丝棉。对，这里面装的丝棉。硬的这个是我们做的沉香球，就是一粒沉香，您摸到的这一粒沉香球里面得有15克，不能低于15克。我们这个一个枕头里头是88粒，就是每做一粒沉香球，我们的手工费是1.5块。这个还要有手工费的，
1: 所以，
2: 或者说所有人都能，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高嘛，它就是面料，还有它里面的就是填充物，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制作一个传统玲珑枕绝非易事，它不仅是对制作者缝制技艺的严苛考验，更要严格遵循从选料到完成的70多道传统工序。朱慧平投身玲珑枕技艺传承工作数十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也为这项传统技艺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这叫绫罗绸缎的绫。
1: 哦，绫罗绸缎的绫。
2: 对。
1: 哎，我一直没整
2: 着宝
1: 的。不是，我一直就是听说，这就是知道哈，就讲着绫罗绸缎。我只知道它应该是4种不同的材质，对吧？
2: 对。
1: 那它这4种不同的材质怎么分呢？这绫就在我这外行眼里边看，
2: 它很薄，但是你看它不透露。
1: 哦，还真是。
2: 它很薄。过去叫薄如轻蝉，就是跟那个蝉翅一样，很薄那种。它是起了一个扇风的作用，就是说这个穿这种衣服，就做这种枕头也好，它是那种透气的非常好。
1: 哦，飘逸感，
2: 对吧？它要当衣服穿的，它可能就是行走的空调。你像，
1: 行走的空调。
2: 对，你看这个是小螺纹的这个。
1: 那它叫什么？
2: 这是螺。
1: 哦，绫罗。
2: 嗯，
1: 那罗就相当于是要比绫的这个就是孔洞更大一些。
2: 罗孔要大一些。
1: 哦，
2: 它绞织的工艺不一样，
1: 就是织法不同。
2: 对，织法不同。 我最早接触枕头的时候，就是在我3、4岁的时候，现在就说有50年了吧。这是因为姥姥给我做的是玩具枕头，也不大，就这么方方正正的一个小枕头，72块布拼的，我记得上面针线缝的特别密，可喜欢了。谁给的是那个姥姥给我做的，哥哥跟我们抢，都是打架，我就藏起来，比较毒，别的吃的都可以给他们，就这个玩具不能给他们，就是比较吸引我。
0: 可能连朱慧萍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初那只小小的枕头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2: 就是2009年吧，孩子放暑假了，领着孩子回去看看父母亲嘛。回去以后就发现我母亲把我姥姥做那小方墩就放在那个床边了，放床边她就说，哎呀，这个枕头我用起来是好用，但是有点小。回来以后我就给我妈做了一个大枕头，她身体一直不好嘛，睡觉的时候老觉得耳朵疼头疼，各个方面就是也不管心理作用哈，就是用起来以后就是舒服很多。那我就想起来，是不是现在大家都需要这种枕头，所以我就开始和村里妇女姐妹一块儿，就是买布回来就是做枕头，她们手缝，我来拿机器，这样把控质量，就一开始一点点开始做。
0: 在那之后，朱慧萍创立了如今的制作工坊，开始专心制作玲珑枕。从制作出第一个玲珑枕至今，已然过去了10多年。曾经那个小众的玲珑枕，从工坊里起步，一步步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订单早已遍布全国各地。
1: 我看，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穿针，但是，你看。你真牛，
3: 好厉害，好棒，好棒！有一个就是小工具，
2: 弹琴器，
3: 对，对，教他们做家务，教他们做饭、弄菜，都给教会了，回去就做饭。
1: 基础的生活的技能开始培训。
3: 对，因为康复站康复嘛，就是让他从生活技能开始嘛。那我帮你。就我在跟前，我帮你。不用，
4: 不用，我可以自己完成。
3: 对，
4: 那他们什么时候学了做玲珑枕的这手艺的呀？
3: 做玲珑枕就是从2018年过来以后，就上我那个最早是康复站嘛，他们得坐车来每天。不是我们村里的，现在他们是
4: 都在
3: 那是技抓的，这是我们在16局那边，他们都是城里的孩子，在这儿既能干点活，也能有一点收获，
1: 有一点收入啊。
3: 比如说他如果说我要是在家的话，他们天天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也1000人块钱呢。
1: 那就是每个人，其实如果说每天都来勤快，
3: 对，
1: 得有1800块钱的收入，
3: 得多
1: ，1000多，
3: 对。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12年，朱慧萍正式获评玲珑枕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全年订单总数超过10000个，累计销售玲珑枕20多万只，不仅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加入到传统老手艺的行列，还专门增设了帮扶残障人士的工作岗位，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美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9: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73.7%和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

0: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5个。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进入传统的施工旺季之后，我国工程机械领域当中，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加速回暖，旺季的施工需求集中释放。具体情况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四月份，我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为45.09%，环比上涨3.6个百分点。其中，安徽、浙江、辽宁、海南等多个省份开工率超50%。具体设备来看，四月份混凝土和吊装设备表现亮眼，同比环比双增长。混凝土设备开工率为44.96%，同比上涨4.6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5.42个百分点。吊装设备开工率为73.43%，同比上涨2.54个百分点，环比上涨3.77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工程主体施工、项目建设节奏持续提速。外贸方面，四月份港口设备开工率为37.34%，同比上涨7.6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61个百分点，体现我国沿海及内河港口货运周转、集装箱吞吐需求回暖，进出口贸易持续活跃。
0: 今天，记者从上海海关方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6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分别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值的41%和33.5%。
3: 新三样与高端制造成为增长的主引擎，前四个月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其中集成电路、汽车等产品出口均实现大幅跃升，增速分别达到79.4%、69.7%，占同期全国出口的40.6%和57.1%。
2: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9%。
4: 加大对重点产业链和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货物开展跨关区联合监管，推动相关产品在区域内便捷高效流转。
0: 长三角区域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这里集聚了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一大批世界级港口。在贸易规模屡创新高的同时，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正在加速扩能升级。近期，上海洋山深水港小洋山北作业区建设正在全面展开，宁波舟山港加快打造千万级集装箱泊位集群。
5: 记者在上海洋山深水港小洋山北作业区现场看到，长达7.5公里的防波堤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为后续码头施工扫清了关键障碍。目前，小洋山北作业区西区工程一号区陆域吹填工作已基本完成，码头沉桩工程也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上部结构施工。
6: 小洋山岛是处在是一个离岸式的这个岛屿，所以它的风浪都会比较大。我们建了这个7.5公里的这个防波堤，实际上它大概有10层楼这么高，它的重量的话达5000多吨。
5: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月，小洋山北作业区东区工程也开始全面启动，今后小洋山北作业区将与洋山深水港现有港区形成联动。
6: 是朝着这个未来集装箱码头智能化的这个标杆、全球标杆去做的。那智能化码头呢，它有很多现场的这个感知啊，智能这个算力的话，很多的数据，包括视频啊、感知这个实时这个数据，要上传到这个云端的数据中心去进行这个智能决策。
5: 据了解，小洋山北作业区项目计划在2032年底前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码头岸线总长将达到6100米，年通过能力达1160万标准箱。
7: 小洋山港区它地处长江出海口及南北航线中心点，可以衔接到近洋、远洋航线，完成我们国家进出口外贸的一个转运功能。
5: 在长三角港口区

0: 云的南翼，作为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也正全力冲刺千万级集装箱泊位的增量建设。
1: 十五期间呢，宁波舟山港集团预计投资200亿元，继续推进千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的建设，建成六横港区佛都一期、大写港区二期、川山港区零号泊位等集装箱码头工程，构建一体化港。

0: 天几十艘巨轮靠港离港，一年上亿标箱从长三角走向全球。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正在提速升级，智能码头让港口运转更快，辐射更广。
1: 我现在就在阳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的作业现场，大家看我的身后，29台桥吊来回起落，121个轨道吊，地面上155辆无人驾驶的集装箱运输车，全程几乎不用人工干预就能实现自动作业，平均每分钟就能完成超过15个标准箱转运作业，24小时连轴转。那仅这一个作业区呢，全年吞吐量就能达到800万标准箱。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96万标箱，同比增长7%。其中，阳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003万标�箱，同比增长9.6%，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作为世界超市的义乌，每天有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发往宁波。来自喀麦隆的成龙已在义乌扎根11年，他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义乌做供应链，除了商品丰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物流的便捷。
3: 2015年来中国，在国内已经是算差不多11年，因为义乌就是算全世界就是的小产品之部，解决现在非洲的一些需求，所以我来做一个供应链。如果是定30天，30天会到，是一定会到。
2: 这些跨国商户的准时交付承诺，底气正来自港口的高效运转与智能化升级。在宁波舟山港远程操控室，这里是码头的智慧大脑。操作台前，高清屏幕实时映射着几千米外桥吊的每一个动作。操作员只需要在驾驶台前远程精准操控，就可以实现集装箱高效装卸。
4: 智慧化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司机可能不像以前传统的只是会操作，而且你要会懂分析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辅助显示屏，我们的系统上面的一些数据。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42万标箱，同比增长12.45%。一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货通天下，一头是宁波舟山港的港联全球。陆域经济与海洋运输的连接，正助力中国制造以更高效率走向全球。
5: 大市场就是大模型，商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以及我的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新型市场。通过两仓一线的方式，就我们国内仓、海外仓和物流干线，去让我们的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和可视化提高一个新的水平。去年我们一共实现了17.4万个标柜的出海。
2: 17.4万个标箱就是17.4万趟出海旅程的起点。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也正是外贸商家敢接单、快发单的底气所在。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港口2025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999.3万标箱，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全国港口6.8%的平均水平。2025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为17.02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7.4%。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为长三角撑起了全国超1/3的进出口额。
0: 广东深圳的前海国际枢纽中心建设迎来新进展，目前地下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并完成了进入装修阶段。这座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将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便捷互通的轨道都市圈。
6: 我现在是在前海国际枢纽中心的施工现场，目前呢，这座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下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了。在我的左后方呢，施工人员正在换乘大厅进行机电安装和精装修作业。
7: 我们这个项目呢，地下空间的规模非常庞大，我们对车站的结构呢，会进行实时的全面的数据监测，同时呢，我们与正在建设的穗管生成基线是同步施工的。建成之后呢，市民可以非常便捷地从地下的交通空间直接进入到物业的大堂，那么实现更好的交通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衔接。
8: 据了解，前海国际枢纽中心占地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该项目地下汇集包括穗管生成基等多条轨道线路， 同时搭配公交、出租车等多元交通，

0: 地上配套住宅、商业、办公楼宇，实现交通出行和城市商圈无缝融合。该项目建成后，将紧密联系广州、东莞、深圳三座城市，形成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进一步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各类要素的高效流动。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现出阳性，也就是说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表示，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号下午，曼谷的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列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17号，泰国曼谷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经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的黑匣子。
2: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3: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4: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5: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3: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1: 日本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6: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2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1: 美国的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G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大幅上涨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

0: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 136.53 美元，同比上涨 75.5%。 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 12.5%。 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两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1: 韩国三星电子和工会组织在上周举行的首轮薪酬谈判当中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双方在今天开始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谈判，以求弥合分歧，避免大规模罢工。
0: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今天上午10点启动第二轮谈判。此外，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有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破裂后，已有三星电子的合作客户明确表示，罢工期间可能会暂停接收三星供货，原因是担忧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而如果停产时间延长到数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金民熙称，政府将动用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手段，全力阻止罢工。而工会方面当天则明确表态，不会屈从于外界施压而接受仲裁。如果三星方面提出不合理的薪酬方案，工会绝不会签字同意。三星电子工会方面15号宣布，由于资方在绩效奖金等问题上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
1: 18号，韩国股市主要股指上演微型反转行情，开盘后不久，韩国综合股指大幅下跌，一度跌超4%，韩国综合股价200指数期货跌幅一度达到5%，触发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不过，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开展谈判的消息传出之后，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并转涨。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516.04点，上涨0.31%。非洲国家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的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
0: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五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当地时间17号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塞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死亡病例近90例。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

0: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这一次疫情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2: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675.18点，下跌1.11点；国际指数报8,597.97点，下跌1.07；恒生科技指数报4,844.94点，下跌1.95。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广东深圳举办。深圳各口岸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来看报道。
4: 近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迎来多轮客流高峰，许多外籍参展商、采购商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打算通过文博会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寻求更多文化商机。
5: 现在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的现在是不用签证就免费的，所以我本身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所以这个博会我也有听过，我也想去看看，可能会帮助我很多我室内的东西，希望会拿到很多意见或者是灵感。
6: I believe many people will gain fruitful achievements at the ICIF. It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五月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7.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3.8%，其中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的旅客数量位居前列。
7: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近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9%，其中免签入境的占比超61.9%，同比增长超19.9%。许多来自东南亚、中东、欧洲的旅客都对文博会有着浓厚兴趣，不少客商还将参加文博会系列活动。预计文博会期间，口岸还会迎来多轮客流高峰。
4: 深圳湾口岸是与香港国际机场最近的陆路口岸，同时该口岸也是距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最近的陆路口岸，仅需约40分钟车程即可直达展馆。便利的区位交通使深圳湾口岸成为大量外籍参展商和海外专业观众附身参会参展的重要通道。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五月以来，截至5月17日，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3万人次，同比增长28.6%。
8: 为便利参会人员往来，我们安排外语精通的民警做好咨询保障，对载有文博会展品的交通运输工具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入出境快速通关。
4: 本届文博会预计将吸引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参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1: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一度失联。截至今天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 此前搜救出的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地震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同步展开救援工作。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受地震影响较为严重的太阳村镇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点钟，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房屋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倒塌。那在我的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使用挖掘机对于建筑的碎块进行清理。那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当中。
10: 地震发生后，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等两个集中安置点，及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1: 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降雨收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降雨继续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未来5天北方气温多波动，其中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5摄氏度左右，多地不足20摄氏度。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气温仍然较高，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体感十分闷热。明天起，随着雨带南落，江淮、江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但整体仍将维持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
1: 昨天到今天，湖北荆州市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啊，已经是漫过了马路牙子。现场有不少的车辆正在缓慢地进行一个通行，也有不少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啊，就等待通行。在离我们这个现场啊，不到500米的地方呢，有一家医院，医院门口啊，积水比较严重，那部分群众出行困难。今天上午呢，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用皮划艇等设备，持续对这些群众啊，进行了一个转运的工作。那么荆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过去24小时，荆州市中西部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公安县、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15个乡镇接到23站特大暴雨，沙市区、荆州区、松滋市、公安县、江宁县54个乡镇有110站大暴雨。那么荆州市14个乡镇17站暴雨，其中呢，荆州国家站、公安区域站1小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降水量均突破历史极值。那么今天，荆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的通告，称当前荆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积水严重，内涝风险极高。那么为了全力做好防险排涝工作呢，经研究决定立即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等5停措施。我们还了解到，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呢，荆州火车站今天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本轮大范围的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10: 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13: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10: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跌洼地段群众被困。
14: 这是大王府 全部让到了，你都全部告诉了。
10: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

0: 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 37.4 毫米，城区平均 43.7 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 81.3 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再度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五冠。
2: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3: I saw Onku was keeping passing me, and I saw he were improving lap after lap. He was doing different line, so was very interesting battle with him. And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2: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3: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of those new fans. And it's very fun to see many Chinese at the racetrack. So please, guys, continue to come at the race and having fun discovering these sports.
2: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4: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ies. So, big props to them, but hopefully we can change it around and triumph come back soon.
5: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6: And you could see it was building up. Typical Chinese, they build something and then they develop it. And then like a year or so later, it's up there right at the top.
1: 这是张雪机车在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也是本赛季的第五冠。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赛后张雪表示，车队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7: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8: 大家这个是什么？
7: 我们赢了。
9: 此外，上周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ESBK Talent 组别，春风动力天才计划13岁车手孙胜博两回合连续夺冠，张雪为此点赞，并表示未来张雪机车将资助更多中国小车手参赛。
10: 我们在今年六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 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在国际上比赛成绩靠前的两轮车手，越野和公路都可以向我们申请。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11: 好的，季宇。今年以来，铝加工行业呈现出产销两旺的火热态势。记者在四川等地走访发现，铝板带箔、铝线材等产品迎来了旺盛的订单需求，铝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来看记者报道。
12: 我现在呢就位于四川广元的一家铝加工生产基地啊，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正在有一罐7吨多重的铝水呢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融化炉里。
2: 据介绍，该工厂主要生产的是新能源电池的铝箔坯料和用作食品包装的双磷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的加工费基本与前两年持平，但订单比去年大幅增长。目前13条铝箔驻扎产线都处于满产状态。
13: 一季度的话，完成了全年的这个42.3%这样的一个利润目标。未来的这几个月的订单来看，现在是满负荷在生产，产能利用率接近了90%，达成了我们整个项目投资的这种预期。
2: 记者走访发现，线材、管材类的铝加工企业订单同样明显增长。在四川广元的一家电工元铝杆的生产车间，负责人吴佳佳正忙着指挥工人根据订单排产。他告诉记者，今年订单特别多，每天生产的产品当天就会有运输车拉走，几乎处于零库存状态。
14: 产品主要用到一些民用的电缆以及高压输送电缆，按照这个正常的市场行情应该处于一个销售的一个淡季，但是呢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每一个月的产量都达到了7000吨。
2: 下游订单的火爆也让不少铝加工企业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为了应对持续增长的新能源及高端制造需求，企业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产能扩张。
15: 目前产能我们规划这一个车间是7.2万吨项目全部投产，另外的一个12条线的是10万吨项目已经安装完成了，正在调试，预计到9月份投产。
16: 后期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需求量比较增加量比较快，我们也是跟着这个市场的行情做了一个分析。二期呢也是正在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设计和规划，180亩。
2: 业内人士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加剧了全球铝产业链的不确定性，导致海外部分铝厂减产，供应收紧。相比之下，国内铝产业链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与稳定性，有效承接了海外转移的订单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未断闸铝及铝材累计出口205.3万吨，同比增加8.9%。
17: 目前，中国主要的就是说工业园区就聚集效应也比较强嘛。一方面利用电解铝水直接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嘛。新的赛道包括储能的电磁箔，包括交通，然后电力。等等，订单相对来讲也比较饱和，整个出口的环境可能会更好。
11: 面对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兴领域的旺盛需求，国内多家铝加工企业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规模化生产，而是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继续来看报道。
2: 在四川广元的一家铝加工企业，一根根铝圆棒在经过熔铸、挤压、分切等步骤后，被加工成用于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的铝制阀体。负责人亲历告诉记者，去年公司就注意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对于轻量化精密部件的需求十分火爆，经过论证后，前不久上了一台4000吨的反向挤压机，用作铝圆棒的精深加工。
16: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阀体，毛利润在我们行业里边做到20%左右，这个产品的一个技术要求和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投入，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们现在逐渐在爬坡。
2: 记者了解到，随着锂离子电池需求的增长以及钠电池的开始应用，许多企业也在电池铝箔的研发上加大投入。在安徽一家电池铝箔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厚度仅有8微米的超薄双光电池铝箔正在打包下线。技术部负责人孙辉表示，他们正根据下游电池厂商的需求，针对铝箔的抗压强度、延伸率、厚薄程度等技术指标，加快新产品研发速度。
18: 一季度的研发投入 同比的话增长了差不多是

0: 24.2 研发方向也比较聚焦，就是高性能的，还有超薄的。超薄就是为了减小电池的体积，增加这个电池的容量，往轻薄化走是一个趋势。
1: 业内人士表示，产业升级是铝加工行业的必然趋势，铝加工企业正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等高精尖领域转型。
2: 以新能源汽车所需用到的铝箔材料为例，从单磷箔、双磷箔、电池级的铝箔相关材料，我国铝产业的高端化的产品正在不断地进行迭代升级，产品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在有效地改善铝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平均利润率明显增长。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季宇。
4: 好的，谢谢永东。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垃圾围村等问题。但我们的记者接到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农村的垃圾乱象频出，事实是怎样的呢？
5: 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
6: 好几年来了，对，都不开了，就给清一清，能动就都没人往，现在能去哪拿走垃圾，路边全垃圾。
7: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6: 老百姓那些垃圾没地方放下。
5: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
7: 这是咱村里的垃圾站吗？
8: 哪有垃圾站啊？对，这就大伙谁往那谁得便谁往那倒。
7: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8: 这大里没有钱给往外拉，没有人清理啊！老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就怕把这着了你。
5: 在孟家洼子村另一处垃圾堆放点，有村民直接将大棚废弃草帘子堆放在垃圾旁，短短时间内便燃起熊熊大火，明火上方就是村内输电线路。一旦引发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9: 这个垃圾啊，一没有地方处理，它没有地方放
7: 啊。
9: 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5: 农村垃圾无处堆放，处理成本过高，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国家多部门规章早已明确，全面禁止农村露天焚烧垃圾，严禁向河道、滩地倾倒固体废物，农药包装废弃物更需定点回收，不得随意丢弃。国家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建有垃圾转运站，相邻乡镇可共建共享，逐步提高转运设施及环卫机具的卫生水平，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有条件的应配置压缩式运输车，建立与垃圾清运体系相配套可共享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10: 那俩门是一个垃圾停放点，
7: 我看那垃圾一直没人清走。
10: 不是一直没人清，可是阶段性清，可不能说天天清，天天清咱就觉得费用太大了。
4: 政策要求明确，但具体到村子里，垃圾转运站落实情况又如何呢？继续来看记者在辽宁营口市陈屯镇的调查。
5: 记者随即前往营。

0: 口市陈屯镇垃圾转运点。垃圾转运点紧邻基本农田与果园用地，塑料废弃物随风散落田间，受长期垃圾污染影响，大片原有果园耕地已经常年撂荒闲置。
1: 这到我们家地，那些全是果园，
2: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3: 根本收拾不了，
2: 种不了了
4: 啊。
2: 地都被给污染的种不了了。
0: 记者采访时，一辆满载垃圾的货车欲进场清道，被村民当场阻拦，最终无法卸货，只得驶离。而记者一路跟随该车，发现其并未将垃圾运往正规处置场所，反而径直前往陈屯镇和平村附近河道，将整车垃圾就地违法清道。
5: 陈屯这个垃圾场不让卸了，昨天去卸好几个小时都不让卸，又拉走了。
4: 你倒的是啥垃圾啊？
5: 也是剩活垃圾加砖头瓦块什么都有。
4: 哦，是咱镇上的垃圾是吗？
5: 对对。
0: 正规转运站饱和淤积，个别的垃圾转运车就直接将城镇乡村垃圾违法偷到河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陈屯镇镇长向记者道出了当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6: 没有那些车呀，来回垃圾量太大了，我都得往营口，营口市那个焚烧厂往那拉
4: 啊。
6: 白天你根本就你车到你都排不开。
0: 随后记者致电营口市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坦言，正是清运运力不足，才造成乡镇垃圾大量囤积积压。
7: 每个乡镇排队管，我们有总，因为我们农村垃圾就五辆车，每个乡镇都要是去运垃圾，我们都排着一点点给他往外运，往营口运焚烧。现在坏了，现在就四辆车，拉。
4: 这四辆车能够用吗？
7: 不够用，现在不积极他协调去再去采购吗？
8: 2022年，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的短板，多地纷纷加大财政投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投入了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结果如何呢？
0: 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
4: 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9: 哦，这些垃圾站也是地区拨了100多万嘛，放到你是有什么用？
0: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
4: 有人清运吗？这个垃圾？
10: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过。
4: 那他怎么处理？
10: 就埋掉了吧，这个沟填满了就埋掉了。
0: 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
11: 哇，现在是大问题，
12: 最终没出去，我们那里的垃圾也要转运出去，
4: 往哪转运呢？
12: 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也不知道咋弄的，所以垃圾现在每天都囤着的。
0: 记者来到当地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很了解，但也拿不出有效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3: 现在藏这个垃圾，现在都是活多生的。这个地方我一直知道，但是一直给说着呢，要处理的。
0: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8: 一边是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另一边却是个别村庄基层监管缺位、运维经费不足。农村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才能

0: 能够打通呢？希望相关部门切实行动起来，补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美国爱达荷州王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当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1: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四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哥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据报道，事发时间为上月10号，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飞行员与机上的2名乘客均安然无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仍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发动机排气管脱落导致。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旅游局发布消息称，该国2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其中，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当天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当天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现在中午好，我是
13: 你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的作用下，我国服务业呈现出量增质升的发展态势。
1: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了算力需求的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服务等新业态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网上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3%。平台经济的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旅游游览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15%，文化体育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10.4%。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云服务使用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软件信息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7%。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充电设施加快建设和应用，相关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重点充电平台交易额增长超过30%。
2: 服务业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不断壮大，发展潜力呢继续释放。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今天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在创新引领、新动能成长和民生保障加大等因素带动下，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为经济中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1: 今年以来，算力、新一代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相关行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飞机制造业投资增长20.9%。在创新驱动战略作用下，我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对整个投资增长带动达到1.1个百分点。受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升级带动，相关行业投资保持较

0: 较快增长。
1: 一到四月份，集成电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了11.6%，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了18.1%。那么，同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带动下，企业更新改造的投入在持续加大。那么，一到四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那么，其中以算力需求相关行业的设备购置投资呢，明显增加。
2: 中央气象台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降雨收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降雨继续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未来5天北方气温多波动，其中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5摄氏度左右，多地不足20摄氏度。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气温仍然较高，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体感十分闷热。明天起，随着雨带南落，江淮、江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但整体仍将维持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
2: 昨天夜间至今天，山东多地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在德州市，交管部门及时响应，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今天凌晨，德州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区域积水。今天早上，降雨仍在持续。为保障早高峰期间市民出行安全，德州市交警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
4: 在重点路口定点值守，指挥疏导车辆有序通行，同时加强警车的巡逻，及时处置突发的情况。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雨天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控制车距，拐弯时要注意观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3: 今天上午9点左右，德州市降雨逐渐减弱。据山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山东省中东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公众出行需注意安全。
2: 昨天到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10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今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啊，已经是漫过了马路牙子。现场有不少的车辆正在缓慢地进行一个通行，也有不少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啊，就等待通行。在离我们这个现场啊，不到500米的地方呢，有一家医院，医院门口啊，积水比较严重，那部分群众出行困难。今天上午呢，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用皮划艇等设备，持续对这些群众啊，进行了一个转运的工作。那么荆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过去24小时，荆州市中西部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公安县、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15个乡镇接到23站特大暴雨，沙市区、荆州区、松滋市、公安县、江宁县54个乡镇啊，有110站大暴雨。那么荆州市啊，14个乡镇17站暴雨，其中呢，荆州国家站、公安区域站1小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降水量均突破历史极值。那么今天，荆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的通告，称当前啊，荆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中心城区积水严重，内涝风险极高。那么为了全力做好防险排涝工作呢，经研究啊，决定立即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啊，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等5停措施。我们还了解到，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呢，荆州火车站今天啊，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另行通知。
2: 本轮大范围降雨，雨带纵横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6: 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

0: 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1: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0: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

0: up there right at the top.
1: 这是张雪机车继葡萄牙战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也是本赛季第五冠。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赛后，张雪兴奋地表示，车队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2: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3: 看看这个是什么？
2: 我们赢了。
4: 此外，上周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ESBK Talent 组别，春风动力天才计划13岁车手孙胜博两回合连续夺冠，张雪为此点赞，并表示未来张雪机车将资助更多中国小车手参赛。
5: 我们在今年6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在国际上比赛成绩靠前的两轮车手，越野和公路都可以向我们申请。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首先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去看一看。
6: 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一具江豚标本正以有意义的姿态定格。江豚牙齿细小，食道偏窄，进食全程采用吞食模式。这些生理构造决定了它无法捕食大型鱼类，食谱多以体长20至30厘米、体高不超过6厘米的小鱼为主。过去长江过度捕捞，致使这类小鱼几近绝迹。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物种多样性水平和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稳步回升，小鱼小虾逐渐增多，给江豚留足了食物。近两年，江豚跃出水面觅食嬉戏的场景频繁出现在长江沿线及多个湖泊。
7: 我们现在在更多的地方看到江豚出水嬉戏的一些画面嘛，反映了它现在可能进食的压力没有之前大。长江里面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最后都会通过食物链的营养级别的效应反馈到江豚身上来。所以我们说长江好不好，江豚说了算。
6: 在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北岸的长江天鹅洲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植沉水停水植物2800余亩，搭建20000平方米人工鱼巢，投放5000万尾饵料鱼，生态修复工程作用逐渐显现。如今，核心水域水质稳定提升至2类。
8: 目前，江南保护区的江豚种群数量保有在80头左右。是长江流域唯一稳定增长的江豚种群。
1: 非洲国家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
4: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五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当地时间17号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塞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死亡病例近90例。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9: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0: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1: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2: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七成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
1: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二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三月和五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五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六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2: 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3: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四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2: 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在上周举行的首轮薪酬谈判中未能达成一致，双方于今天开启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谈判，以求弥合分歧，避免大规模罢工。
4: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今天上午10点启动第二轮谈判。此外，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有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破裂后，已有三星电子的合作客户明确表示，罢工期间可能会暂停接收三星供货，原因是担忧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而如果停产时间延长到数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00万亿韩元。金民熙称， 政府将动用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手段，全力阻止罢工。而工会方面当。

0: 天则明确表态，不会屈从于外界施压而接受仲裁。如果三星方面提出不合理的薪酬方案，工会绝不会签字同意。三星电子工会方面15号宣布，由于资方在绩效奖金等问题上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青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警方通报称，接到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在一处住宅内发现多人中弹。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据了解，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受此影响，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据报道，事发时间为上月10号，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飞行员与机上的2名乘客均安然无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仍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发动机排气管脱落导致。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旅游局发布消息称，该国2位知名登山家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其中，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当天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当天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今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创历史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市场担忧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带来通胀压力，以及对美国降息预期减弱，近期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持续上升。好，以上就是今天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

0: 触即发。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天地间，这一声声饱含生机的呼喊已响彻长空千年之久。至此，武夷山一年一度的茶香盛宴也拉开大幕。不仅各地茶客蜂拥而来，只为一品那独特的盐韵，当地的厨师也要争相和时间赛跑，就地取材，以茶入菜。而这方宴客之道，正是朴实又浪漫的武夷山人对美好的向往。
1: 武夷山的茶采摘标准一芽三叶，古以前后的为最佳。朋友来了，我们肯定要用最好的招待。
0: 今天吴望华一早上山，赶在清晨露水未收时摘下新鲜的岩茶茶芽，准备为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朋友做一道酥炸鲜茶芽。当地人又叫它岩谷茶飘香。低温炸至定型，减少茶芽水。

0: 温酥脆出锅，焦黄外皮下隐约透出一丝清新，完好裹住一整个春天。外国友人吃惯炸物，但吃到茶叶的天然清香还是头一回。被自然厚爱的时令食材顺理成章拿下美味高地。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另一座武夷山诞生中国两大茶类。400多年前，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就已沿着漫漫万里茶道走向了世界。中国四大乌龙茶之一的武夷岩茶更有岩茶之王的美誉，当中以肉桂、水仙、大红袍最为有名。而家喻户晓的大红袍，也让原本一道平常无奇的小吃成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共同的念想。
1: 刚刚好，
2: 非常
1: 什么味道？
2: 大红袍的味道。
0: 挤着人潮看一眼母树大红袍，吃一口只有在这里才能尝到的大红袍茶叶蛋，这趟武夷之旅才算圆满。若说地理条件让美味溢价，那制作手法就是让美味理直气壮的硬道理。让茶叶蛋入味不难，难就难在茶味鲜明。如何让大红袍馥郁的兰花香依旧能在一众配料里杀出重围，牢牢锁住舌尖的记忆？张文平20多年来反复试炼，终于被他找寻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就在这茶梗，
3: 两头用我们的茶梗打孔，把那其煮得更进去，所以它的味道会更好。
0: 这正是武夷山人将茶作为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这份极致在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宋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各色可甜可咸的茶类小吃深受年轻人喜爱，茶冻式爆款，冰点之下的红茶果胶香气焕发出纯甜鲜活的滋味。客似云来，茶酥手艺人翁伟民又开始忙活制作茶酥。首选香型茶，经牡丹的香气明艳高扬，碾磨成粉，历经千摔万打，终于款待八方来客的心一同登场。武夷茶宴注重烹饪与食材的极致，厨师竞相挖掘茶叶以不同形态方式融入菜品，各有章法。

方面，如何减少食物中的茶色感是一大挑战。老丛炖水鸭在茶的选择上成为教科书级示范。树龄达到60至80年，

0: 且自然生长，未加修剪的茶树才可称作老丛。
1: 把它换底，再拿给美酒牛。好，好了。
0: 伴随树龄增长，茶中的涩味物质随时光淡去，茶汤更加醇厚顺滑，也让水鸭汤更加鲜美。
2: 哎，三老爷，你回来啦！
3: 哎，
0: 今天
3: 在
0: 外打拼的孩子回来了。长辈精心准备的这锅老丛炖水鸭，是团圆的仪式感。
2: 家好吗？家里一推就干饱起来啦，
3: 家
2: 赶快去。
1: 我把老丛放汤里，茶多酚可以水解脂肪，另外它还有那木质的清香，这样的汤水那就更清爽了。
0: 老丛的岁月沉淀，如家人的爱一样深沉，让这一桌家宴滋味绵长。
2: 好，吃水鸭汤来，张老爷来。
3: 来喽，
2: 来喝汤。水芹老丛放下去，好香。
3: 加一个，
2: 就加就好了。好，好了，够了。
3: 老妈加一个。好好喝啊！
2: 干杯！
3: 中了啊！
0: 被滋养的风味，更不得不提武夷山特有的红眼将军鱼。得上佳水质滋养，肉质鲜嫩，富含矿物质元素，连带鳞片一起入口，清蒸是对它的最高礼遇。大红袍红眼鱼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必须由总厨吴诗飞亲自出马。眼下，一场山与河相遇的盛宴即将开启。大红袍茶叶衬底，鱼摇身变为座上宾。器物吞吐间，茶多酚与鱼肉蛋白催生全新的风味物质。一口都裹着鲜活茶香，而这一天对于方舟来说同样不寻常。
4: 那我们今天要找一泡茶，就是跟这个牛肉会配的。
0: 留学归来回乡创业，除了做茶，他还是一名武夷茶宴文化推广人。今天他准备在家门口的酒店用一席精美茶宴款待好友。吃茶不见茶是武夷茶宴最上乘的境界。此刻自北宋起即为历代贡茶的绿茶，就要在高厨手中重塑着人们的想象力。
5: 新鲜茶叶榨汁不仅能减少茶的涩感，还可以还原茶叶本身的清香。
0: 精髓更在于茶汤做底，原汤化原时的老辈心得尤为清爽。
4: 哇，有那种绿茶的感觉，好香！
6: 有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7: 好满足那种，
4: 在那种茶园头跑奔跑的感觉。
0: 让爱茶人士疯狂的牛栏坑肉桂，向来是岩茶上品，用以入菜，滋味尽皆。牛肉经茶汤调教，在登大雅之堂时已不是当初的小鲜肉，
8: 肉桂酱牛肉
4: 牛栏坑，
0: 爽嫩肉质

0: 馥郁茶香，
1: 我感觉它这个牛肉可以弹牙的感觉，
0: 由口入心，让人情有了落脚地。
1: 嗯，
0: 大红袍鹅肝，岩茶古韵再一次拿下这场较量，以一己之力去除鹅肝腥气，尽显中华风骨。茶香的宴客之道，奉上山中真货才叫礼数。铁罗汉、武夷岩茶四大名从之一，此刻与武夷山隼成为一对山野精灵，滋味酸爽开肠，回甘结尾，味蕾在起舞。
2: 中归清蒸红叶牛，
3: 铁罗汉、竹林酸笋、
4: 宫廷小厨。
1: 哎呦，这茶很香哦，很清新哎。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来到福建，但是今天不看海，我们往山里走，往山里走，再往里啊，龙岩长汀到了。这里是世界客家首府，也是中央苏区的源头。这里的人有着义薄云天的气量和深不可测的酒量。比广东更信奉无鸡不成宴，这个执念来自于本地人引以为豪的驰名鸡种和田鸡。早在1964年秋天的广交会上，长汀和田鸡就被评选为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7: 大爷你好，
8: 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9: 你爱吃和田鸡吗？
7: 和田鸡好吃，
10: 好吃，好吃，
11: 好吃嘞！和田鸡，
9: 和田鸡怎么做比较好吃？
7: 什么煮的好吃？
12: 就是用酒酿嘛，
13: 那个酒精的饮酒鸡也太好吃了，
14: 拿来炖汤啊。
15: 小母鸡拿去白斩也很好吃，
16: 里面一般拿去摸一下，
17: 搓匀来就蒸起来就可以吃了。
18: 老乡吃，
19: 好吃。
20: 你别看它这么出名。也就是在福建出名吃鸡的大省广东，你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销售渠道匮乏是他们的一大困境。
6: 这是林卫辉老师，我们叫他辉哥吧，是咱们这次上新吧福卫寻味小分队的队长。今天他和三位年龄、外形、做菜风格迥异的新厨来到长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创新烹饪让和田鸡飞出福建，成为炒鸡好吃的长汀美食名片。
20: 第二个呢，和田鸡目前的困境呢，好的鸡、好的鸡种成本更高，
6: 因为这和田鸡实在是不好养，他们就喜欢在松林、竹林这样的天然环境里自由自在地待着，所以农户首先就得给他们找这么一大片居住地。一般肉鸡两个月就带着4斤的体重出栏了，和田鸡得等到至少5个月才能长到3.5斤左右，一般喂到7个月就不怎么长个了，真的是越喂越亏。
20: 就农民不愿意再去养这些优质的鸡，
21: 这种好的鸡就会消失了。
6: 辉哥给这片山区带来了3位绝技藏身的厨房来客。蓝明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川菜大师，川菜大师史正良嫡传弟子。
22: 许多厨师只是在菜里面放辣椒，而蓝明禄大师是真正了解了辣这种类型的存在和川菜的美学风格。
23: 他的根基非常非常的稳，让他的创新呢有一种厚积而薄发的感觉。
6: 刘鑫，滇菜入京的引路人。
23: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云南的那个风土人文的学者型的人啊，

0: 他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南的这个食材。
1: 杨锦，人称老杨的95后，这个小伙子好像没什么头衔，从米兰东京到南京成都，从二星餐厅到拉面店小酒馆，都是他的修炼地。不同类型餐饮店沉淀下来的经验，让他的菜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0: 尝一下菜呗，其实是不好吃。我都要崩溃了。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它有这样的风险。没有风险，何来创作？走进一片未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
1: 四季田园农场，
2: 哇，吃太多了。

0: 范总，范总
1: 啊，你好，你好，
0: 范总，范总，范总，
1: 哎，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幸会幸会幸会。这个和田鸡其实滨州县志有记载，和田附近有鸡，它头身鹿角，然后那个时候叫鹿角鸡，很独特的一个基因，前面是当盘，后面分叉，当叉冠。总体特征外观的话，就看它三黄三黑。那三黄呢，就是它的这边是黄的，
2: 对，
1: 然后脚这边是黄的，肤色是黄的，对，三黑是它的脖领这边一定是黄中带黑的，然后翅膀翅尖这边一半黄一半黑，然后屁股毛，对，这就是它从外观上一眼就能识别它的一个技巧。
3: 如果
4: 他
3: 没有抽
1: 脂
3: 嘛，
4: 可以抓吗？
1: 给我
3: 练
1: 试一下。
3: 开始，走，漂亮，漂亮，
0: 下手不够狠，
3: 要稳准狠。这哪里抓得到？
0: 不容易啊，鸡飞狗跳啊，搞到。
5: 你看，这个就抓到了嘛。
0: 成功了，抓到鸡子，
3: 耶！这个鸡跑得比我还快，为什么不好抓？
1: 野性多一点点的鸡呢，它就是奔跑的能力更强啊，它那种警惕性更高一点啊。
3: 这个鸡不一样，老师，它的肉非常结实，而且它这里啊，你看有一把刀，很结实。
6: 和田鸡还有很多和一般鸡不同的诡异爱好，比如吃土，常听优质的红壤沙土富含硒元素，他们觉得这个助消化，对自己的肠胃好。比如养生，平时常在附近一片草药丛生的田地里晃的，
1: 都隐藏在各棵树上面，白天的话也不怎么看得到它，因为它对人群已经比较陌生了。晚上的时候就上树，这边有一坨鸡粪，这个是常年积累下来的，那这上面的话，这树枝上面它就一定待着七八只的鸡，
0: 基本上变成野鸡了。
6: 过了一岁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夜里飞树上去睡觉。这些没被驯化过的习性让他们感觉自己和野鸟才是一家，有别于一般养殖鸡，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像野鸟一样，不疾不徐地随着自然规律缓慢生长。
3: 首先，这个鸡的品种太牛了，太好了。
1: 这是一只很难得的好鸡，保育这个种群还是非常重要。
6: 可是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困在这个山沟沟里独自美丽吗？

0: 2019年，35岁的范海泉从厦门回到老家和田镇，接手了自家的养鸡场。他想给这个老生意带来点新想法，却发现电商平台上的相关产品真假难辨，价格不一。真正优质的和田鸡产品反而因价格偏高而受到冷遇。
1: 刚回来那一年，我老爸对我其实意见特别大，好像觉得那么辛苦还赚不了几个钱，你为什么要回来做这个事业？你很长一段时间话都不愿意跟我讲。和田鸡只是在我们省内比较出名，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和田鸡后面带上土鸡，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啊！我们不在我们的广告词里面带上土鸡，他们不知道你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怎么那么贵呀？啊，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鸡肉的独特的魅力。
2: 钢钢鸡。

0: 太美了。
1: 你如果再泡一泡这个汁啊更好，
2: 掺点汤汁。
1: 嗯，人间美味。
3: 传统煮鸡就是用柴火灶，然后在锅里面放一块肉，可以用来做回锅肉。鸡肉熟了以后，我们客家叫白斩鸡。
1: 要煮多久呢？
4: 一个半小时。
1: 这就不是叫白斩鸡了，这个都已经是炖鸡了。
2: 这就是盐够它就香，
5: 但盐会导致它的肉有一些
2: 紧实，出水分嘛。
1: 长时间的加热导致呢它的鸡肉紧缩，汁液排了出来，排了出来真的这个鸡还有这么好的香味跟鲜味，这个说明它原来的这一些氨基酸啊就非常丰富。但是呢鸡肉啊比较韧硬，
0: 可能他们这里的老乡们最习惯的最喜欢的、
1: 他们喜欢这种口感。
0: 对，这个口感，
1: 这个鸡要是很嫩的话一下子就没有了。
0: 对，
1: 它这个慢慢啃慢慢啃，
2: 它就
1: 可以越啃越香，可以又把酒喝了。对
6: 对，我还算年轻牙口还好，那个鸡我真的是吃不动，
5: 嘴里面一直嚼一直嚼，
2: 很塞牙的那种。
7: 漫长的水煮完全放大了和田鸡肉质瘦柴的缺陷，优秀的食材和草率的做法在拔河，拉扯的人很难受。
6: 这么好的鸡只用这么单一的烹调方法，我认为对这鸡是不公平的。
8: 我们要让它走出去，确实是需要呢更多的表达方式。
7: 在前往福建的行李中，蓝明路带上了川菜大杀器老坛泡菜。
1: 泡菜的结合你有没有想过有风险哦？
0: 没有风险，没问题。我认为这个味道啊它适合全国人民。上鸡

0: 然后加水慢慢熬煮。
1: 我闻一下就知道，差三颗盐，吹牛吗？

0: 老坛酸菜呢，它的氨基酸含量很高，鸡肉又有氨基酸，两种氨基酸一结合，它的鲜味就更足，整个口腔里就感觉有一种爆开的这一种感觉。
1: 刘鑫这回也夹带私货了，小米辣、香柳、香茅草、红枝子、大香菜、五彩花生。作为一个云南刁钻食材的探索者，他这次想呈现西双版纳的热带滋味。
2: 这个是通过跟辉哥的聊天，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鸡，它具备了哪几种味道，比如说香草味、菌菇的味道，还有水果的香味。既然它带有香草味，肯定我用这个香草的话呢，会更能突出这个鸡的本身的那个味道，所以呢就想到了手撕鸡的这个方法来做。
1: 趁着这肉汁还没流失的时候，将皮肉拆丝，
0: 就要起它的鸡皮，鸡皮呢比较爽脆。
1: 鸡肉调入辣鲜露、蚝油、胡椒与盐，还有周围这一大圈红红绿绿的美丽植物们，这道手撕鸡直接把你送到北回归线以南。
0: 哇，这个香啊！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太会吃辣的人吃这个才会受不了。
1: 蓝明露和刘鑫手起刀落，两道美味大获辉哥认可。但最奇怪的事儿发生在了九五后厨师老杨身上。
3: 喜欢吗？
0: 其实是不好吃。第一天
1: 在福建出生的老杨是一个被妈妈的好手艺喂养大的幸福孩子，这道菜他其实是要送给童年。

0: 和田鸡的鸡油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最迷人的。
1: 和田鸡展件与葱姜大蒜一起煸香，底汤中加入花菇干、蜜枣、当归、墨鱼干再煮。
0: 小的时候，母亲他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经常会去熬一些老母鸡汤，然后最后出锅的时候，他们会去加蜂蜜或者白糖，所以我小时候可能就会有喝甜鸡汤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是一道非常福建海岸线的汤，也是一道充满私人记忆的汤。所以要说夹带私货，老杨也算一个。可是明明做了一样的事情，但老杨却好像被区别对待了。
2: 这味道很浓，我感觉胆参有点多，鸡的味道呢都到汤里。
0: 那么油腻的汤，然后还是甜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是很爱喝，慢慢18岁之后，你会莫名的想念它。
2: 他做了一个他不擅长做的菜，他想做一道这个家乡的味道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表现出来呢，就会有点四不像。我们现在的师傅啊，实际上还是有边界的。
0: 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这样的风险，那我必须要去做，因为我想表达一些东西在里面。食物永远永远在我这边，就是它是一个怀念性的，它是一个媒介性的事情。那你一定要去定义它一个成功或不成功吗？我觉得没有。
1: 食物没有成功和失败，但是身体会诚实地表达喜爱与不喜爱。大厨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正是热爱着、实践着、坚守着这些做法的本地人。
3: 大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4: 我在翻译啊。
3: 你这么辛苦，我用你们和田鸡做的一个汤，你帮我

0: 尝尝行吗？来，来吧，来吧，你这么辛苦，你不要钱的。走，我们去镇上。
1: 老人家，哎，大姐，哎，小朋友，尝一下。
2: 好吃的。
0: 老师傅，叔叔是个厨师，四川的，帮我尝尝。真的是厨师？你怀疑我吗？快。
3: 叔叔喂喂你吃啊。
0: 喂。
3: 我是不吃的。
0: 啊，不行了。
4: 碳酸钠不是核心机的做法呀。
5: 没有香气。
0: 没有香气。
6: 问题就是火候的把握，时间太久了，它炖煮了45分钟，反而是很多风味物质就跑出来。其实这个鸡啊，10分钟就够了。
0: 我都要崩溃了。
1: 大姐，第一次做和田鸡，打个分啊、哦！
7: 双的味道。
8: 过来采访，得刀得刀得刀。
7: 双的。
9: 这个味道很浓，
1: 很浓。洋葱。
3: 洋葱。啊，
1: 对对对对。
3: 绿豆粉。
1: 花生。花生。
3: 是葱蒜的。
10: 调料有点复杂。
6: 做加法做太多，很多香草的味道。尤其辣跟酸的味道，它就让这个鸡肉呢变成一个配角。
11: 我刚刚做菜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紧张，现在是有点紧张，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找一个。感觉我有目标了。你好你好大哥，能耽误你1分钟时间吗？
12: 这个口感好像有别于一般风味，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这和田鸡本来是，说实话是世界名鸡啊，真的吃腻了，要寻求开发一种新的那个风味出来。
11: 这不是节目组安排的人吗？
1: 有人爱就有人不爱，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个很正常。
0: 他们是对这个鸡的了解掌握是最深的，感情也是最深的，所以说我想让他们尝尝。虽然说他们拒绝了我，我当时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幸福的。
13: 尝试走出去，与人的交流，去重新感受它。
14: 这里没有评分，没有胜负，只有分享食物的人和被给予食物的人。食物就像一个向导，把一群人带向另一群人，见天地，见众生。最后，总会见到自己。

0: 香。
1: 哦，这个节目是让我来出糗的。
2: 外酥里嫩，
1: 这个真的好吃，完美。
3: 好吃嘞，蝴蝶鸡。
4: 我说的也没道理啊。
1: 鸡皮跟鸡油部分是最厉害，也是最香的。
5: 厨师和食材是相互离不开的，
6: 时间呢是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旅程一样。
7: 第二天，和田鸡的美味解锁之旅仍在继续。
5: 鱼香啊，
0: 酒香。
1: 大姐好，
0: 度数有多少嘞？
8: 这个14度到15度。哦
0: 哟，哎呀香。
5: 酿酒也是个体力活啊，和田鸡是不是？
8: 是啊，等一下尝一下。
3: 好吃嘞，和田鸡，拿起白掌，
4: 太久，慢慢的酒，慢慢的听，我说的也没道理啊。
9: 有道理。
7: 三位主厨出发去寻找当地人，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1: 婆婆，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早饭吗？因为我真的快饿死了。
10: 韭菜炒鸡蛋。就。
11: 来尝一下，你们都尝，
12: 可以尝。
11: 要得，
12: 要
11: 尝面来尝。
1: 好。那我中午回过来再签一个。
11: 啊，可以啊。
2: 这是什么？外酥里嫩。
1: 它现在就熟了，对吧？
2: 对，熟了。这米酒那葱油，我帮你浇一点啊、哦。好吃吗？
1: 嗯。

0: 好吃，这个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完美。老板，这是猪腰吗？
2: 对，是。

0: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让我来出糗的。
1: 开了就下火，听清了，听清了，可以了，不用等了。
2: 丢丢丢，
1: 你们的狗粮
2: 好，
1: 汤可以打一下酒。
2: 好了，
1: 尝一下啊。
0: 还是你的好吃，
1: 知道为什么？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吧？原因是你当时勾了一点汤去打在粉里面，你汤多了，它的芡粉就没有办法吸附在这个猪腰上面，它泡起来猪腰就会老的。我来煮，你试一下要不要？
0: 不管身边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要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3-4年前，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桀骜不驯的一个男孩，每天就会哦，我最了不起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慢慢觉得不太友好，然后而且谦卑可以让自己进步更多，也会让对方会更想去帮助你成长吧。
2: 好，试一下。
1: 有没有更嫩一点？
0: 有有，真的好吃。
1: 地瓜粉吸附在上面，它就可以保持里面的嫩度。你这个那个当时又弄太稀了嘛，当时在汤里面筷子晃动太快，地瓜粉它就没办法吸附了。其实没什么技术活的。
2: 对。
0: 我觉得更广阔的人可能是你把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再去跟他们交往交流。你用真心去对待他，你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报的。
1: 不错不错，我感觉这份泡的比我泡的还更嫩。
3: 食物不是终点，而是桥梁。老杨的第一道菜通向自己的回忆，他的第二道菜应该前往当下。
0: 今天做的是一个和田鸡的鸡腿肉的鸡肉卷，鸡蛋黄跟当地的米酒去腌制了一个鸡蛋，然后再拿鸡蛋去腌制鸡腿肉。和田鸡的食材特点对我个人而言是鸡皮跟鸡油部分是最厉害也是最香的，鸡味很重。这和田鸡熬出来的鸡油

0: 这个就精彩了，很好，这个嫩度非常好。
1: 为什么敲了敲，吓死我，
0: 精彩了。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1: 下面的这个酱汁是拿和田鸡的鸡骨架熬的一个鸡高汤，然后浓缩了一个最最最浓厚的一个鸡的风味。
0: 嗯，
1: 对，然后旁边是做了一个法餐的一个沙巴雍的一个酱汁。
0: 嗯嗯，
1: 是拿葱油跟鸡油去打的一个酱汁。
0: 不错不错，不是很老的老杨，这身手不凡。
2: 辉哥和蓝明路准备去拜访一位在山上待了十年的养鸡户老范。
3: 哎，到了，
0: 到了。
3: 哎呦，
4: 就在这里啊。
5: 老范呢是当地的养鸡长，
6: 我姓范，姓范，模范的范。
4: 你好，你好，我姓林。
6: 好，
3: 我姓
4: 他是蓝，蓝师傅来跟你取经啊。
6: 我待了大概就十年左右吧。这是我们的水井。
4: 哦，
6: 这个水是抽到这上面，
4: 哦，
6: 再分到各个鸡棚，所以鸡吃的水都是井里的水。
4: 啊，这个橘子
7: 柿子，
6: 对，柿子、桑葚、柠檬，我们什么都种。
4: 很好啊，
6: 看它结果也觉得很高兴，心情很好，自己的劳动成果。
3: 哎呀，好多鸡哦。
4: 晚上遍野，
6: 这是这个小母鸡下的蛋，
3: 来走走走走，哦呦嚯，这个蛋还是热的，
6: 它这个是出生蛋，对，那边的是小。

0: 啊啊，那个海边那个宝贝。嗯。
1: 老范曾经是机场的地勤人员，又做了10年的厨师。10年前，决定隐居到这大山里与鸡共舞，管理着200亩林地，最多的时候还有15000只和田鸡。
0: 基本上就一个人在这边了。
2: 你个人住在这里害怕吗？晚上
0: 不怕，
2: 不怕，没什么好怕的，怕什么？
0: 我不会孤单。你早上起来喂鸡、嗯、啊，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又是喂鸡，啊，晚上就卖鸡。实在有些时候无聊嘞，2杯酒喝下去，唱唱歌，拉拉不好听的二胡，是不是？是不是？不然你真的太孤单。
3: 来吧，大哥。
4: 冷冰雪不能淹没。
5: 一个人回归到自然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跟自然相处得非常的和谐。
0: 最多的时候16天吧。
2: 我们黄狗是叫黄豹，白狗就是白狼，花狗就花猫。
0: 非常可爱。

0: 羡慕啊，非常羡慕。因为像我嘛，不老工作，还是喜欢工作。工作的压力也释放在了厨房里面，团队跟着我，他们也有超大的压力。如果说能找一种工作野外的生活方式，可能团队也会感到很轻松，可能也会很高效。我就用他自己种的桑叶给他做一道菜。
1: 雪花飘飘，北风
0: 轻。耶，还专业嘛？
2: 哎，对，很黄，
0: 不是干的，
3: 一切都是刚刚好，前上合适，刚刚好。
0: 来，爸。

0: 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1: 老婆，你认为你的人生是成功的吗？
2: 不是什么成功不成功，而是快乐的。最主要我是快乐的。
3: 快乐就行，管他成不成功。
0: 我有个小小的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用了很大的油量，我要让这个鸡在高温下快速让它紧缩，让它把水分锁住。

0: 漂亮。
1: 王师傅做的这个是，
2: 辉哥你看，尝一尝。嗯，再来个鱼儿不？香菇再来点不？
3: 吃完再说啊，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味道很好的保留在鸡肉里面，其实鸡肉呢是有香菇味的，菇的这个香味加强了鸡肉的香菇味，
2: 更鲜美了。
1: 对，对于芋奶呢加进去之后，它有一点糊化，在表面啊形成了一张网络，就把这个香味给罩住，鲜味香味都在里面。时间呢是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旅程一样，太厉害。
2: 谢谢老师，
1: 马师傅，
2: 谢谢。

0: 太爷嫂，哇，那么多辣椒，哇，我尝一个啊，
1: 好，很回辣，
0: 哇，挺辣的，这个红的，哎，是黄瓜吧？哎，大姐，在干嘛呢？
2: 摘黄瓜，青瓜。
0: 哦，摘黄瓜，
2: 对，
0: 特别新鲜啊，这个瓜。
2: 是啊，很新鲜的，刚采的呗。
0: 哦，还是刺黄瓜。嗯，
2: 你尝一下，挺脆的，挺解渴的。
0: 哦，真甜，
2: 是
0: 水又多。嗯，哎，大姐贵姓啊？
2: 我姓梁，叫梁姐。
0: 哦，梁姐。
2: 我叫玉莲。
0: 哦，
2: 这个菜在我家自己种的。
0: 哦，对对对。
2: 那个是核桃，
0: 树
2: 这是水稻。
0: 嗯
2: 嗯，那边是菜、玉米、毛豆、
3: 地瓜。
2: 我那里面还有一片那个花菜的、包菜的都要除草了。
0: 哦，
2: 我都用人工去除草了，不用除草剂的。
0: 连根吗？
2: 是啊，如果没有拔到根的话，它也很快长回来了。这个草，
0: 哇，它长得很深了。这个草，
2: 你把这个菜这样放它一下，它长得很快。你过两三天来看就不一样了。
0: 对，
2: 嗯。
0: 哎呀，
2: 干这个好累哈、
0: 哦。梁姐够辛苦的。
2: 哎呀，本来这干这个活是很累的哈、哦。你看到它的菜长得快的话，你就感觉心里面很开心了。

0: 晃得很啊，100多斤啊，说明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些大姐。哦，那喂，哦，不容易，我看这种，哦，这个就扛不起来了，哦，
1: 哎呀，来，我来了。
0: 100多斤啊，太厉害了，张姐。你有多少亩地啊？
1: 5-6亩吧，我还养了一个鸡嘛。对，这就是木须。
2: 和田鸡养殖户梁玉莲今年46岁，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靠着自己一双手，不仅将两个女儿供入大学，同时还照顾着母亲和久病缠身的丈夫。
1: 对，这是我的家，这边用上。
0: 很漂亮。
2: 2016年，他终于给自己的家庭添了一座新房。
1: 好，坑地好。
0: 对，
1: 这坑地好，
0: 真的很好。楼上有几层啊？
1: 1个3层。
0: 哦，还有个阳台。
1: 对，阳台。啊，小阳台。
0: 挺好，这个。
1: 要如果说小他们在家的时候，可以种点花在这边嘛，哈。
0: 嗯。
1: 上下这有点那个新鲜的感觉吧。
0: 哦，很舒服啊。梁姐，这套房子您大概花多少钱了？
1: 这靠种地啊，种菜啊，养鸡啊，
0: 钱都是您自己出的。
1: 嗯，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操作的。说句实话，累一辈子。
0: 哎呀，
1: 我的人生就3件大事：一个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一个培养小孩，一个建房子，就这样3件大事。3件大事我已经都做的差不多了。做到我自己已经无怨无悔了。
0: 你这个真的是平凡而伟大，真的是。那，哎呀，我也想起我妈来了。那，其实母亲的伟大是在于她的平凡，她的就是。无声无息的对小孩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关爱，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梁姐一直非常想得开，突然一下子让我回归到很踏实，心里面落下来的那种感觉。看来，
1: 来，
0: 谢，
1: 要不然我相信，都听着。

这个呢就是当地大理人典型的一个烹制鱼的一个方法，一定要把这道菜送给梁姐。

0: 的好好。
1: 食物背后承载的更多的是还是爱。
2: 喜怒哀乐里走一圈，常听和田鸡就不再只是一个品种。当一道菜注入了厨师的体验与情感，它能传达的就不只是味道了。

我们用那个牛肝菌还焖的那个鸡，这个是厚切的剑手青，刚好是应季的。

0: 鸡香味、菌的香味、炒果香料的香味融合成的一种扑面而来，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
1: 刘师傅，
2: 哎，
1: 今天做的是什么菜啊？
2: 一个牛肝菌焖的黄焖汁。
3: 嗯，我的剑手青太鲜了。
1: 剑手青、鸟肝霜非常丰富，这是一种特殊的鲜味，它呢又会跑进这个鸡肉里面去。
2: 今天做的时间很短，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就出锅了。
1: 鸡肉呢很嫩，有一点点嚼劲，非常准确的把土鸡的质感把它表达出来。
3: 太好吃了，
1: 用面这么来一棒，汁液的精华鲜味吸进去，这个面还比鸡肉更好吃。大师，佩服佩服。
4: 爱是最美丽的语言，无法完整表达的情感在今天通过食物得以流露。大厨们从四面八方走进长厅，长厅的好食材也得以走向四面八方。
0: 厨师是行走在路上找食材的一个行业，你想不停地创新，必须要有新的食材、好的食材来支撑。厨师和这个食材就像水和鱼的这个关系，其实相互离不开的。
1: 你需要尊重这片土地上人的味蕾的一个记忆点，你只有尊重他们，他们才能反过来尊重说你想给他们带来的一个鲜。
5: 同厨已经3-5年了，我的标准和技术哈会超越姐姐很多很多，但是我吃我姐姐那一碗饭很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弟弟不爱吃这么油，他会油少一点啊，盐少一点啊，就是有感情的，有爱在里面的。食物跟人之间它就是一种爱。青蛙王子。
4: 2022年11月，兰明路在上海上新育儿烧鸡。2022年12月，刘鑫在北京上新剑手青永平黄焖鸡。
5: 长亭和田鸡，
0: 长亭和田鸡
5: 上新了，
0: 上新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叶小文、
2: 叶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叶小文、
2: 叶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典大菜，好吃不好做，
8: 必须能做，
9: 必须能做。
7: 鲁菜经典，油爆双脆，大厨带来双脆鲜嫩的火攻秘籍。
9: 现在就下锅煮，就这样。
10: 哟，五秒有吗？有五秒，
9: 有四秒钟左右。
7: 粤菜经典，脆皮大肠，卤制、刷水、油炸，藏着酥脆爆汁的关键。
9: 加上这个，它会变成酥，你不管放多长时间，它都是脆的。
7: 大菜难做不难学，方法对了，在家也能复刻。
11: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物听起来就特别的诱人，比如说你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脆，你再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酥。你看在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菜当中啊，有几道菜就代表性的有这样的酥脆的声音，而特可口。一个呢，鲁菜当中的经典油爆双脆，还有另外一个脆皮大肠。哎，脆皮大肠呢是粤菜当中的一个经典，它表皮呢很酥，但同时不失汁水。但是啊，这两道菜咱要想在家里做根本不可能完成，
12: 根本不可能完成，
11: 咱还是在外头吃吧，根本做不了。
9: 这能做呀。大家好。
13: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
11: 哎，大厨
9: 必须能做。
11: 您是做鲁菜，您是做粤菜。
13: 对，
11: 油爆双脆。
9: 对，
11: 脆皮大肠是吧。色泽怎么来挂那个水，怎么样让它还同时多汁。
13: 是
11: 在家真能做吗？
9: 必须能做。
11: 火候，脏气味，
9: 脏气味
11: 保证最佳口感。哎，在家真能做吗？
9: 真能做，真能做。
11: 真的
9: 质疑什么呀？
11: 行，那先打一招呼。来，
9: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13: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11: 双脆首先是哪俩脆？
9: 传统的是猪肚，鸡胗、鸭胗都可以，这两个也有的用别的食材的，什么腰子的、海蜇头的都有。哦，
11: 是吧？因为这个菜制作起来的确有一些难度，首先这个食材有一些个脏气味很难去味，
9: 对，
11: 另外这个食材很难入味，怎么样让它有味道？
9: 对，
11: 还有一个保证它那个特别脆的口感，要一个最佳的火候跟时机。
9: 没错，咱们用的是鸭胗，鸭胗相对大一点，好切一点，咱们呢给它把这个外边这层筋膜全去掉。这个有一个方法，这顺着这层皮出。
11: 为什么要把这筋膜全去了呢？

0: 你要不去这层筋膜，它就嚼不动了，
1: 那就不是脆了，
0: 哎，就不是脆了，
1: 就是硬
0: 硬啊，
1: 油爆双刃。哎，
2: 我有一次真的复刻过，
1: 油爆双脆吗？
2: 对，
1: 然后复刻结果呢？
2: 以失败告终。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
1: 是吧？专业厨师都难以完成的，但是今天许大厨告诉大家，在家可以完成。如果说鲁菜的难度，咱们分一个十级的话。油爆双脆应该在几级？
0: 这个够九级了，
1: 九级是吧？那满级最难的应该是，
0: 还没有啊，
1: 还没有是吧？看看您的改刀方式，
0: 对，咱们切的是菊花花刀，嗯，啊，切到1/4，接近于底部了。
1: 为什么要这么精确要求？
0: 越根部它连接的越少，所以说呢，它口感更统一。
2: 它切的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厚度和底部的厚度一致。这里边我们去做菜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菜系，它的火候的成熟度是一致的。
1: 如果在家没有这么好的刀工，可不可以旁边搁一个筷子？
0: 不用，搁冰箱里冻一下，似冻非冻的效果，哎，它就好切了。哦，猪肚外边有很多粘液，里边有油，首先来讲清洗很重要啊。翻过来把油先给它搅掉，搅掉完以后再翻过来，现在这种状态，加上米醋，再加上食盐搓洗，粘液掉下来了。就用水一冲洗就可以了。
1: 哦，这个是要提前完成的。
0: 哎，是，咱们的引燃脱洗过了，把油给它去干净啊。哎，把这层皮去下来啊，给它，这是两层，给它剔下一层来，
1: 堵外面那层皮也要去掉。
0: 对，它如果不去，它就老
2: 硬
0: 硬。哦，硬。
1: 大家发现没有？就那层筋膜呀，是导致它老而不脆的关键。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它去掉，就脆了。
2: 对，
0: 这就是咱们用的这个肉，外边这层皮咱就不用了，
3: 不用了。
0: 这不用呢，咱们在家里不能浪费，给它煮熟了，凉拌或炒了都可以。咱们切现在叫渔网滑刀，
1: 渔网，
0: 就两面打。
1: 您不会切断吗？
0: 不会切断，这面啊切成十字，
2: 这么薄的猪肚，
1: 然后不会切断。
2: 对，
0: 完了这面再打一下，
1: 两面都得打。哎，
0: 这边打一次就行了。啊，
1: 大家发现没有？这么切就是中间只有一点连着。
0: 对，
1: 它又不会断，就尽可能让它待会儿能够接触油温的面积更大一点点。
0: 横过来，再切这这面啊，切成十字，翻过来，哎，切个一字，哎，咱们再切断就可以了。这叫渔网，
1: 就渔网状。
0: 哎，渔网状。哦，剁油剁水。
1: 你知道当年我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啊，那个大厨就说他炒到9分熟的时候，这个菜就马上要出锅送你嘴里，刚好10分吃，还不能等，一等它就老了反生了。
0: 这个菜假不能10分熟，10分呢就嚼不动了，就让它9分熟就合适。哦，哎，在家里做啊，为了保证这个菜的跟酒店的这个菜水平或者质量是基本接近。我在家里教你一个小秘方，小偷手。
2: 我就说嘛，肯定有技巧，
0: 有一个小技巧啊，稍微加点碱面。
1: 这就是您说的小偷手。哎，加碱面能怎么着？
0: 来点点料酒。咱们加碱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掌握不好这个火候，或者说控制不好的油温啊、速度啊，哎，加点碱能保持嫩度的更长一些，
1: 降低失败率。
0: 对，太准确了。咱们把这猪肚也一样，也加一点碱。
1: 是不是所有的食材想保持脆嫩口感的时候，
0: 对，
1: 都可以加碱？
0: 对，嫩度啊，如果你腌肉啊的时候，或者说，哎，也可以加一点。
1: 对，脆嫩
0: 好，
1: 咱们靠碱，去腥靠千和零牌葱姜料酒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鸭胗和猪肚它的成熟时间不一样，哎，怎么来让它们保持最终的口感统一？
0: 下锅的时候先下鸡胗，当你假如你是锅100度下去以后，可能就成90度了，这时候你再下这个肚仁迅速倒出，就是说鸡胗相对来讲吃一些火。哎，
1: 咱们今天是鸭胗，鸡胗和鸭胗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0: 对，
2: 我感觉飞哥听完了说好像学会了。
0: 我加点马蹄。
1: 其实原来油爆双脆里面是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马蹄的。哎，
0: 今天我是突发奇想，
1: 假如双脆不脆，用马蹄来配。
0: 对，马蹄来配。对，咱们做这个菜啊，要对，作为厨师来讲，要做一个碗欠。
1: 碗欠。哎。
0: 因为这属于旺火速成，几秒钟或者10秒钟、8秒钟就要出锅的。
1: 你要那时候再加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先搁咱们料酒，一勺就够了。这是咱们姜汁，这是高汤，
1: 高汤来一点。哎，
0: 咱们加盐，这个盐呢也是一次性到位。

0: 一个胡椒粉，哎，蒜片加这头，豆瓣葱，蒜苗段，加淀粉啊，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哎，基本我感觉这三勺四勺淀粉就能把这个芡汁凝固，是我要的那种效果。
1: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鲁菜当中的白汁菜，
0: 对，
1: 它带汁，而且它是快炒，哎，
0: 最重要一点呢，咱们加呢。葱椒油，葱跟花椒炸的油。
1: 我突然间就想到，就我当年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从那后厨端过来，首先闻到的是葱香，哎、还有那个花椒香。椒
0: 对，头上一过，哎呀，这整个满堂的是那种葱香、花椒的味道，很香，哦、很诱人。
1: 香气和这种脆感，它是相得益彰的，它是配的。
0: 对。哎，咱们把这个马蹄得先煮一煮啊。
1: 您用这勺行吗？嗯，
0: 不太行，
1: 就得用这个。
0: 对，一会儿你看，
2: 您先倒。
1: 照理用这个，
0: 不行，你就是那个。
1: 今天怎么啥都不行？
0: 所以说这个太有标准了，不行。你这个你一次性盛不下来，你还得盛两回，盛三回。
1: 因为它既要讲究火候的精准，同时呢又不能迅速降温。你要捞几次的话，老了
0: 就凉。对，来回捞就没时间了。
1: 行，
2: 好，拿那个铁的直接到这里边来，是吧？
0: 对。这马蹄煮透了，咱们一次捞出来。咱们下锅，先下这个鸭胗，鸭胗啊，看着，现在就下猪肚，
1: 下去之后马上下猪肚。刚才许大厨说了，100度的沸水，鸭胗一下之后变90度，这时候下猪肚合适。
0: 对，咱们哎，这猪肚你看就这样，哎，
1: 哟，翻花了。
2: 对，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时候目测也就4成左右熟度。
0: 对，
1: 5秒有吗？有5秒，
0: 4秒钟左右就倒出来，让它稍微的变形就可以。实际上一会儿马上血水就要渗出来了啊！你看这里头，
1: 哎，对对对，
0: 还发红，
1: 就是连断生都没断，只是定型。
0: 对，这一步就是去腥的一个步，很重要的一步。哦，
1: 不划水还不行。
0: 哎，完了这个油温呢，也是一个去腥的过程，高油温再把它的腥味去掉。完了你吃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腥味了。这个菜盛里外，这个油温宁可高不能低，80热的油温。哦，哎，咱们倒进去就叫倒出来。
2: 就是高油温走一下油，
1: 哎，就这么快吗？来，
0: 先倒汁儿，哎，你可以感觉这汁儿的
2: 稠度，
0: 哎，稠度啊，合适不合适？
1: 这合适吗？
0: 哎，这回差不多了，
1: 哎，对，
0: 上盘子。你看这现在这个芡汁儿，
1: 厚芡，
0: 厚芡，哎，为什么这个盘要这个效果？哎，哦。
1: 要用这个勺子，
0: 最后呢出一个馒头形。
2: 这个菜还得快炒快吃。
0: 哎，对了，不，你也赶紧尝一口。
2: 我咬完的时候，仿佛都能听得见那个咬的时候那个声音，
1: 你听了？
0: 哎，我听到了。刚才我呢以前是白嘴吃了一个原味的，现在呢咱们把它蘸点这个卤虾油，它就用海虾，小海蟹来酿造的一种调料，
2: 类似于鱼露。
0: 对，
1: 它极大可能的满足了我对于脆弹食材的一种想象，它就很脆，但是呢又不是清爽，大家脆那口感本身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菜是一个很爽的一个爽口的菜，
2: 像吃那个生红薯的那种脆度感觉。
1: 马蹄在里面反倒是点睛之笔，因为你吃这个菜呢总体而言是咸鲜的，然后加上马蹄之后呢，马蹄又给你带来一些甜，所以它的收尾的时候是清甜。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加那点碱面很重要，
1: 对，
0: 这个嫩度完全跟酒店的嫩度是一样的，而且咱们吃到最后啊，这就是血水，说明它没有老，
2: 渗出来一点点暗红色的感觉，
1: 对，这就对了。
2: 对，
1: 虽然你看今天我们的刀工可能达不到您这样，但是呢，按照您刚才那个方法，我们只要准备好，我们从火候再到它的味道定型，基本上可以八九不离十。
0: 没错，没错。
1: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又是一个特别难对付的食材，
2: 是的，
1: 大肠。
2: 它这个菜在粤菜里边，其实我入行23年，从我入行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但是它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一个潮汕菜卤水大肠的。

0: 一个双级版。然后我今天做的那个是白卤水啊，不加酱油的，有也不加糖色的。哦，但是选这个肥肠呢很重要，我们选这个肠头，我们叫吃寸啊。洗的时候呢，其实跟刚才大厨说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你可以放一些面，放一些盐，放一些醋，其实就是去粘液用的。对，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是大肠啊，我喜欢要保留一点油，咬的时候有爆汁的感觉。哇！所以呢，这个肥肠就大概这样处理一下。哦，
1: 这都洗干净的哈。
0: 对，现在我们过一下水。第一步是先焯水，然后再去卤。卤的时候呢，我们就带来的这些潮式的白卤水，它会比这个料更复杂。嗯，
1: 这是家庭版。哎，
0: 胡椒、白籽还有这个白蔻，都是去腥用的。哦，这边呢都是增香用的。
1: 花椒、草果、桂皮、
0: 八角、
1: 香叶、
0: 辣椒。嗯，对。然后现在水热了之后，我们就把肥肠放进去。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让它定下型，然后呢，去一点点外面清洗完之后的那一点粘液，其实就可以了。放一点葱姜，
1: 加一点千鹤灵牌葱姜料酒。
0: 接下来呢，带来一个我这么多年做脆皮肥肠的一个秘方。它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醋加糖的一个脆皮水，它会变成酥。
2: 对，哎，
0: 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加上这个脆浆粉，嗦它上去的时候，你不管放多长时间，它都是脆的。
1: 它穿了一层玻璃盔甲。
0: 对，就150克的这个大红褶醋，再加150克的这个白醋，这是1:1的，对吧？然后呢，再来75克的这个麦芽糖，接下来就飞哥的活了啊。给融化一下，
1: 加点开水，
0: 好，这个糖呢就先化着，然后这边呢也焯好水了，我们就把这个大肠给它捞起来，定型了。你看这些它没完全洗干净，那些脏东西就去掉了，就去腥很重要啊。
1: 好的，
0: 好，热锅啊，然后加上油。其实油啊，在我们家里边如果有的话，其实最好是放一些动物油，然后呢放一些鸡油、猪油。这样的话，它整个肉香味会更浓。好，加上姜、葱，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先放上去腥的啊，胡椒、白籽，还有这个豆蔻。其实这个布啊，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啊，比如说像我们比较传统，做的比较量比较大，我们都会每一个调料都会用干锅给它烘干，把香气烘出来，再放到一个这个包里面去包。对，
1: 八角、
0: 桂皮、草果，然后香叶、干辣椒还有花椒。好，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肥肠放进去。
2: 炒肥肠，
0: 对，炒肥肠，把这个多余的一点点油脂太腻的那些给它煸一煸啊。现在这个香肉味出来了，加一点点白酒，
1: 加白酒，
0: 对，白酒大概加个20克左右就行了。香料的味道完全出来了，加开水。职业的餐厅里边的这个步骤基本上就加骨头汤了。对，现在呢，我们开锅的时候换成中小火，大概40分钟左右。
1: 行，
0: 如果是家里面有高压锅，那一定是要把这些细的东西挑掉或者装起来，因为高压锅比较危险。哦，
1: 独眼儿，
0: 独眼儿，
2: 对对对，
0: 上气的时候15分钟就好了。那这个呢是我提前炸好的，这里面有葱、香菜的根
2: 提香，
0: 对，它有一些葱油的香气，
1: 好简单直接呀。
0: 调味呢就比较简单了，加盐和糖其实就可以了。这个40分钟咱就不等了，然后我刚才在场下其实已经提前煮好一份了，
1: 是在这儿呢是吧？
0: 对，你看飞哥这个煮出来，你觉得还做了什么步骤？
1: 它变成了山药，
3: 它变成了山药。
0: 其实它这个呢，煮完之后它晾干了一下，而且是趁着热气的时候晾干，这样的话表面的水分和这个油会脱离得更好。哦，
1: 待会儿好挂水。
0: 对，30分钟左右。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开始上第一遍的脆皮水。挂第一遍这个脆皮水的时候也有技巧啊，尽可能不要从上面给它灌下去，不然的话这个大肠炸出来啊就会酸了。哦，因为醋加到里面去了。哦，
1: 侧面。
0: 对，就在侧面给它淋均匀，就是你看上去每一个都湿了，其实就可以了。哦，这个呢，我们还得再晾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给我拿着，没地方挂。

0: 就一直这样滴溜着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脆皮糊，
1: 这是啥？
0: 这个是面粉，面粉呢，这个250克，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去缩小啊。这个凳面呢25克，然后生粉25克，
1: 这是一个固定比例，大家只要记住了，就能做出那种玻璃一样的脆皮糊来。
2: 对，
0: 糯米粉50克，这个泡打粉25克，它会让你炸出来的东西更酥。
1: 好的，
0: 然后给它拌匀了。家里边如果你做一份的话呢，其实用不了，你用1/10就够了。
1: 记住它的比例。
0: 对，记住它的比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大概用到50克。
1: 干粉呢，留着存着。
0: 对，
1: 我还可以再做点其他的，一切想要玻璃脆皮糊的都用它。
0: 没错，
1: 你又加一点脆皮水。
0: 对，加一点脆皮水，然后再加2个蛋清。
1: 其实脆皮水呢，就相当于我们又再一次给它上了一次脆皮水。
0: 没错，
1: 里面还有糖，然后呢，糖本身也能让咱们待会儿这个粉更好再挂在上面，
2: 上色。
0: 没错。
1: 大家看到没有，邓大厨现在在调那个糊的时候呢，明显会有一些泡发的感觉，就跟刚才的泡打粉有关系。
0: 对，你看这个浆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浆开到它是能流动的。
2: 对，
0: 哎，你很明显能说完说能挂上去的，看没有？薄薄的一层，
1: 也就是它外面这层玻璃糊是有一些空气在里面。
0: 没错，加泡打呢，它的作用是让它更酥。对，
1: 行了，
0: 够干。
1: 真的，要不提着他出去跑2圈，我人工。
0: 这是个好方法，
1: 我人工造风。
0: 这是个好方法。哎，对了，
2: 行，干了，
3: 这回干了，
0: 再来10圈就差不多可以。你看这个表面的水分呢，没有那么多了，像这种很明显有点干了，
2: 再挂就好挂了。
0: 再挂这个就好挂了。我们的餐厅里边，基本上我们会说3遍。第一遍干的时候再说，第二遍干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3遍确保它挂满，挂得更均匀。
1: 因为有可能第一遍挂了之后呢，它流走了，对吧？
0: 对，这个时候再风干，
2: 拿着跑
0: 1个小时。不要过来啊！我估计啊，以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啊，就跑2圈基本上也够可以了。
1: 是吗？
0: 对，
1: 走。见过人遛狗，见过人遛肥皂吗？
2: 不是，应该是用风扇吹的。
0: 对，
1: 因为它其实风干还是要有一些时间的。我们刚才呢就给大家这个戏剧化呈现了。
0: 对，
1: 有没有咱们已经挂好的风干好的？
0: 是的，有。
1: 有是吧？行，因为这确实需要1-2个小时啊。
0: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
1: 来，
0: 哎，你看。它就比较亮，大概风干1个小时。
1: 这个呢不浪费，咱们搁那给它去风干去。
2: 对，
0: 没错，
1: 好吧，
0: 没错。
1: 行，我放旁边了啊。
0: 这个肥肠呢，您用保鲜膜给它卷起来，你可以给它放在冰箱里边
1: 冻着，
0: 长时间可以冷冻，
1: 能冻多长时间？
0: 我觉得1个月没问题。哦，
1: 多做一些，然后一次吃不了，我可以几乎到这个步骤。
0: 是的，基本上呢，我们炸的时候呢，刚开始下锅的时候150度到160度，你看放进去，因为我们的肥肠其实已经熟了。
2: 对，
0: 这一步呢是让它上色，让它酥脆。
2: 对，
1: 虽然这个菜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复杂，我觉得邓大厨几乎是无论从刚才的配料，还有咱们刚才的挂的方式，已经给大家精简了。我觉得就是好饭不怕等。
0: 是的，
1: 咱们还是值得为美食等待一下。
0: 没错，这个呢一直开着小火就行，我们叫浸炸，
1: 炸完出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吃了？
0: 直接一根拿起来就搅。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已经能感觉得出来了。
1: 听你事儿。
0: 炸到什么颜色呢？炸到大家吃那个烧鹅，那个颜色，
2: 枣红色。
0: 对，
2: 这颜色差不多了。
0: 哎，你看这个颜色就上来了。把表面的油稍微吸一点点，然后切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切呢？就是可以切断。哇，最里边呢是爆汁的，肉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爽一点的，有韧劲，然后呢在外面是酥的，这就可以了。哇，你想要吃酸甜一点的话，蘸一点酸甜汁；你想要吃原味一点的话，加一点这种辣椒面。
2: 我喜欢蒜蓉辣酱，
1: 就是它可以和各种类型的咸的、辣的、酸甜口的去搭配。
0: 没错，
1: 而且它现在放凉了之后呢，外表还是那么的酥。

0: 鲨鱼曾类似于吃这个乳猪的时候那种脆皮掉渣的感觉，
1: 没错，
0: 但里面又更嫩更弹。
1: 嗯，对，嗯。
2: 你吃的时候有点像玻璃渣的那个碎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叫玻璃脆皮。哇，
0: 是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因为本来我们在吃肥肠的时候呢，压力是非常大，总觉得会腻口。
1: 对，
0: 但是当它有了非常脆的玻璃的这种脆皮糊，然后再加上这个酱料，家里面嫩的带汁水的口感就不会觉得腻。
2: 没错，
3: 粤菜我不做，但是我也经常吃。但是像今年这么好吃的还头一回吃，
0: 是吧？嗯，好的大厨不光是说他可以把饭店里的菜在家庭厨房给你完成，好的大厨还让大家学会且比较简单在家里面可以做。
2: 是的，嗯。
4: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8: 真干净。
6: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6: 干净的很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2: 这个脆皮浆呢，是我做了很多年的一个这个方法了。
0: 我有点不好意思，你不是说一直想让我帮你做点什么吗？我终于可以帮你做点什么了，静止。
2: 好，辛苦飞哥了啊，也就十来分钟，坚持一下。
0: 就特别像一个门迎，我爷爷小的时候，要不提了他出去跑两圈。
2: 这是个好方法，
0: 我人工造风。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万顷木川竹海，孕育乡土鲜香滋味。
4: 它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又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0: 十里山水桃源，藏着千年非遗美味。
2: 一碗五味俱全的擂茶就做好了，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1: 今天又下着雨。
2: 对，
0: 小小竹筒粽如何点亮乡村增收路？小小擂茶钵如何赚出农家增收好生意？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品味木川竹海和桃花源里的烟火商机。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麓川，有着得天独厚的竹海资源，漫山遍野的瓷竹连绵成片，不仅勾勒出绝美的生态画卷，更藏着当地人舌尖上的独特美味。
1: 走进麓川啊，最不缺的就是竹子了。大家可以看到，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翠色，连空气当中都有淡淡的竹子香味儿。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竹海啊，是孕育了很多特色的当地的食材。我们今天就要探访一位当地的美食达人，他依靠山里最为普通的竹子，搭配时令的鲜货，做出一道特色美食。咱们一起出发吧。
2: 我找你吃点美食还真不太容易，
1: 您在这砍竹子是吗？
3: 对呀、
1: 哎，这个是什么竹子？咱们一会儿要用到吗？
3: 这个是瓷竹，待会儿我们用瓷竹筒种就要用这种竹子。
0: 做竹筒种，选对竹子是第一步，而当地的瓷竹，这是制作这道美食的绝佳原料。
1: 啊，这个竹子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特色吗？
3: 这竹子一般越嫩越好，
1: 越嫩越好。
3: 对，
1: 那咱们砍竹子是砍什么地方？
3: 主要是砍这个竹节以下，我们才能够待会儿才会充分的用好每一节竹子。
1: 得了，越嫩越好的竹子，咱们把它砍回去再说。
3: 好。哎呀。
1: 咱们这个美食达人的刀法非常棒啊，精湛的刀法。
3: 我们是竹林里的人了吗？
1: 所以，这上面这个枝枝叶叶，咱要给它修剪吗？
3: 要修剪的，
1: 要修剪，
3: 要把它用起来，上面的才好吃啊。
1: 好，慢点。
3: 我们上面人都砍惯了的。
1: 好嘞。
3: 这竹子做出来非常好吃啊！
1: 这竹子看起来就嫩哈。
3: 这
1: 老竹子和这个新竹子它有啥区别？从哪个地方能可以看出来呢？
3: 它这个新竹子啊，它是它的枝丫，就是它的竹叶很少，就是刚刚从笋子变成我们的竹子。
0: 看似

0: 普通的瓷竹在廖润生眼里全是门道，嫩竹口感清香，最适合用来做竹筒粽。多年的经验让他一眼就能分辨出竹子的好坏，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对食材的讲究。今年40岁的廖润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家乡，看好家乡的竹海山水。凭着一股踏实肯干的劲头，他在家乡用心打造了孝贤别院这家特色民宿，远离城市的热闹喧嚣，把清幽的山野环境和温暖的乡土人情味都融进了这座小院里，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在这儿静下心，住得舒服，踏踏实实感受乡村的好风景。
1: 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坐呢？
2: 待会儿我下面有一个孝贤别院，我们在那里去坐。
1: 小山庄是吧？
2: 对呀、对呀、我们还要去买一点豌豆。
1: 哦，这个是也是做竹筒粽的材料啊。
2: 对呀、它特别的香。
1: 好嘞。嗯，
0: 好的美食离不开新鲜食材。采购完竹筒，廖润生马不停蹄带我们去挑选时令配菜，坚持用当季鲜货是他做竹筒粽一直坚守的原则。
1: 选择是怎么来看它是否新鲜呢？
2: 我们要看它，就是一是要刚出，就是刚饱满的，
1: 饱满的，
2: 饱满的一定要很嫩的，煮出来才非常的香。
1: 老板，像这个豌豆是自己家种的吗？
3: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啊，然后第二老板经常在我们这里买东西。
1: 他经常在你这儿买，是不是啊？咱自己家的豌豆有啥这个不一样的吗？
3: 自己种的嘛，无公害，有机蔬菜嘛。
1: 像这个豌豆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4: 9块钱，
1: 九块钱一斤。我们这个廖老师老主顾了，给我们便宜点吧。
2: 可以
1: 啊。多少钱？
2: 8块嘛。
1: 哎，你看，还帮你省了点哈。
0: 时令鲜蔬自带清甜，当地农户自家种植的豌豆，无公害，口感嫩，是竹筒粽的绝佳搭配，也让这道乡土美食满是原生态的鲜香。顺着乡间小路，我们来到了廖润生的孝贤别院。一山一水藏底蕴，一竹一院蕴温情。瓷竹的品性配上孝子洞的传说，也让孝贤别院住宿的亲民价格有了独一份的人文底色，更滋养出原汁原味的竹筒粽风味。
1: 馅料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啥
2: 啊。我们的这个馅料呢，主要的食材是我们的糯米
1: 啊，
2: 然后还有今天早上我们去采购的新鲜的当季的我们的豌豆，这个豌豆也是非常的饱满和嫩，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萝卜，红萝卜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木川的我们的这个木川老腊肉，
1: 我看到了精华哈，老腊肉，
2: 对，
1: 这个是这个菜品味道鲜的关键，
2: 非常、对，缺一不可，其实它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哈。这个老腊肉也是咱们自己家来这个熏制的吗？
2: 对，我们自己熏制的嘛。
1: 好，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味道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动起来吧哈。

0: 是四川人说的满心满意哈。
1: 哎，对的，十全十美，满心满意、啊，就这样，大概就这个程度，
0: 就在里边很紧致哈。
1: 哎，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我们当地的我们的粽叶，
0: 粽叶
1: 啊，我们传统的粽子也是用粽叶包的，啊，这样。
0: 这个就是除了竹子的清香，还有一种粽叶的清香味在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红绳子，我们都喜欢用红绳子大吉大利，
1: 嗯，喜庆哈、啊。
0: 把它绑定，绑定了之后，我们包着了。
1: 拴起来就行了
0: 啊，就拴起来就行了。
1: 嗯，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煮呢还是蒸呢？
0: 是煮，
1: 是煮哈，
0: 一般是煮。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锅？
0: 这个需要50分钟左右。
1: 哦。

0: 苔无需多余调料就鲜得入味，软糯不粘牙的口感满是家乡的味道，也让这道乡土小吃成了廖润生增收的金疙瘩。
1: 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啊、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又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2: 对，
1: 最重要的它其实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调料，对吧？
2: 对对，
1: 完全经过我们的这个50分钟的煮制之后、
2: 嗯、
1: 我们木川的老腊肉的这种鲜香和这个咸味已经融合到这个粽子里，吃起来用四川话来总结就是相当巴适
2: 巴适。
1: 哎，那廖大哥，咱们这个竹筒粽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呢？
2: 6.6。
1: 六块六哈、哎、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哈，我们这个应该是不愁销路，供不应求啊。
2: 对，一天就100来个是没问题的，
1: 100来个没问题哈。
2: 嗯， 嗯，
0: 原生态的食材，传统地道的手工做法，让大家吃出了山野本味，也吃出了浓浓的乡土烟火气。简单一枚竹筒粽，靠着自然风味和匠心制作，俘获了来往游客的味蕾，也让这份竹海特色美味留在了每个人的旅途记忆里。
3: 今年84了，前我们没吃过这粽子，我们完全包的那种小尖粽子吃，那种是竹筒粽子，味道还香得多。
4: 哎，我今天带起我的老婆，我们一起来吃这个竹筒粽，吃了过来确实比我们以前吃的粽子呢，比较差的。然后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粽子，比那种传统粽子的感觉还要好一点。
0: 小院不仅藏着动人的孝贤故事，还有着原生态的山泉水，浓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质的自然环境，也为这份美食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1: 哎，廖大哥，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孝贤别院吗？有什么由来吗？
2: 是这样的，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民，他的老家就在这里，然后为了他的父亲砍柴做农活，这个砍绳子需要到神农祠，就这个地方以前是这样的，围着这个公路，
1: 嗯，
2: 这样一直过来需要6-700米，我们走路需要20多分钟，是小路，现在是公路嘛，现在我们只需要从这里过去。后来他通过3年的时间终于把它凿通，那么现在的话，过去我们就只需要1分钟不到，就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啊，因此这个洞后来就取名叫做孝子洞。
1: 哦，那我看现在这个有很多水管哈、啊，这是什么作用呢？
2: 这个水管就是我们神农祠的水，我们的山泉水，然后山下几个村子的村民啊，都是喝这里的水。
1: 啊，这样还是比较便利了。嗯，
2: 对呀、
1: 啊，你看咱们这个孝子洞还真挺有特色的，这还有火把哈。
2: 是的，这是以前是凿洞的时候留下来的，
1: 啊、
2: 后来嘛，就是给游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可以使用。
1: 想体验一下，也可以点着火把从这个洞里边走，感受一下这种当时拿着火把出洞的这种感觉，
2: 对，
1: 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0: 穿行在孝子洞，聆听着当地流传的孝贤故事。在环顾四周，满眼都是连绵不绝的雌竹。雌竹生来丛生相伴，老竹护佑新竹，如同长辈体恤晚辈，邻里守望相助，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慈孝向善的美好寓意。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海山水和孝贤文化，廖润生顺势办起了孝贤别院，吃住全包，每人每天仅需80元，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大批回头客。告别了竹香萦绕的粽香滋味，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的桃源县。家住桃源县的谢元，依托桃花源的山水风光，和父母一同经营着一家特色农家乐，而店里最拿得出手的招牌便是传承已久的桃源擂茶。眼前满满当当的一大桌特色吃食，究竟哪一道才是擂茶？擂茶究竟该如何制作，又该怎么吃呢？

0: 在桃园，擂茶早已不只是一碗茶饮，更是当地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生活底色，也是桃园人待客迎宾表达热忱的专属仪式。
1: 就来桃花源了，必须要体验一下擂茶。你可以不看桃花，但是要擂擂茶。
2: 这样，
1: 对，就是你要把它擂进来，就是欢迎待客的感觉。哎，把客人也一进来，啊，怎么样？
2: 你看你，
0: 看似朴素家常的擂茶，配料讲究繁多，但茶叶绝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擂茶所用的茶叶更是大有门道，和我们日常饮用的茶叶截然不同。
3: 这里面相当于就你们一家，
1: 对啊，
3: 住在桃花源景区里，
1: 对，守山人，
3: 这也太舒服了。
1: 对啊，我就生活在这世外桃源里面，然后前面就是茶山了。
3: 哦，去看看，这就茶山了。
1: 对对对，这边就是我们平常采茶的茶山。
3: 哦，这是茶树。
1: 对，乔木的，就是长得蛮高的，不像你
3: 我们见过的那个台地茶是。
1: 对对，不一样的，
3: 变成灌木了。
1: 对，像我们这一块，像这种采的老茶叶会好一些。掐头的那种，比如说一芽两叶那种是红茶或者绿茶，像我们大叶茶就是采大片的。
3: 这样的。
1: 像我们一般只会采这种深色的。
3: 你见过这么大的茶叶吗？这是真正的大茶叶。
1: 大叶茶，大叶茶。
3: 大叶茶，
1: 一片片的。
3: 哦，这更大，跟我的手一样长。这是我们擂茶用的茶叶，
1: 对，它是我们擂茶的一个灵魂。像江西、福建那边就用那种绿茶，它会颜色会偏新鲜一些。我们这边会把茶叶把它烘干炒制之后烘干之后它就会显得比较枯黄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的那样的会更好擂一些。像我妈妈一般都是在清明前、端午后过来采茶。小叶的话，它的茶味会更苦。老叶的它的茶味苦味是淡淡的。
0: 当地人专采山间大叶茶，叶片肥厚，香气浓郁，唯有这种茶叶才能擂出地道醇厚的桃园擂茶风味。
1: 这是我们的擂具，里面有三元素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擂棒，用珊瑚礁帮做的，这个擂钵就是土陶的，它里面有很多个齿，我们平常就是用这个擂钵和擂棒的这个摩擦将食材捣碎。
3: 磨是？
1: 对对对。然后下面的就是我们的擂架，三足，三足鼎立。然后我们擂的时候就用这个双脚把它夹住。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擂这个动作，并不是这样倒，我们是要转圈圈叫擂。复习大叶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位灵魂，轻轻的揉搓。
2: 咱们擂茶里边茶叶放的并不多，
1: 不多不多。
2: 它这个茶只是一种饮用方式吧，是吧？
1: 对，就是喝的嘛。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是把它综合在一起的，通过这种五谷茶叶融在一块儿。古人是用来当这个食品的。
0: 除了茶叶，生姜是擂茶另一位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
2: 喝这个擂茶是不是也跟当地的天气有关系？
1: 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呢，对，它又是盛产茶叶，又是鱼米之乡的，所以它的米呀、茶叶都比较多。
4: 有一个典故，马援将军带兵南下的时候，经过我们桃花源，感染这个瘟疫之后就喝了我们当地的这个擂茶，大病痊愈，这个故事就流传千古。
0: 茶叶、生姜搭配芝麻、花生、炒米等十余种食材，在擂钵里慢慢研磨擂捣，各色食材的香气相互交融，这慢工细作的过程也藏着桃源人对生活的热忱与耐心。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慢热的人，擂茶也是一样的，慢慢的要擂半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把这波茶擂好。这也是在感受它的这个食材的芬芳的同时去感受这个慢生活对心灵的一种应该是洗礼。
0: 食材擂捣完成后，加水慢火熬煮，热气升腾间，醇厚的茶香、姜香与谷物香扑面而来，香气四溢。
1: 一碗五味俱全的擂茶就做好了。
3: 哇，热气腾腾。
1: 对，
3: 哎，这个是要是冬天喝，真的是肯定特别舒服啊。
1: 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3: 今天又下着雨。
1: 对，
3: 姜香味儿，然后是那个芝麻和花生的香，
1: 看得到健康的味道啊。试一下，
3: 有点感觉像芝麻糊。
1: 对，
3: 哇，这个味道好复合呀。

0: 很香，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还有姜的辣味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酸甜苦辣咸，
1: 对，姜的辣味，米的酸味，茶
0: 的
1: 苦味，
0: 酸味，茶的苦味，
1: 芝麻甜味，
0: 芝麻的甜味，
1: 对，
0: 还有盐的咸味儿。
2: 不过正宗桃园擂茶的吃法可远不止端碗饮用这般简单。
0: 哇，这是热乎乎的一碗擂茶配这么一大桌子吃的。
1: 对啊，压桌菜满满的，就是我们桃园的待客之道嘛。
0: 哦，这个叫压桌菜。
1: 对，压住桌子留住客人。
0: 哎呦，好多呀，
1: 它的原材料都是四季都有的
0: 啊，
1: 然后再配上一些当季的菜，就是充满了一桌擂茶宴。
0: 那要是在你们家吃这样一桌子要花多少钱？
1: 这个不贵，这个便宜，就是200块钱。
0: 200块钱能几个人吃
1: 啊？你可以10个人吃也可以啊。
0: 哇，热热的，我先吃哪个呀？有讲究吗？
3: 常熟萝卜。
0: 哦，常熟萝卜。看看我们这个长，
1: 我老妈就是喜欢显摆她的这个长寿萝卜。
0: 哇，看多长！看我这个能拉多长！
1: 哎，要站起来，站起来，
0: 站起来，站起来！
3: 长，但是一根呢？
0: 哇，这是一根啊！
3: 啊，
0: 这是整整一根。
1: 这个估计有两米多啊、
0: 哦！两米多，
1: 对，就是健康长寿，
0: 健康长寿，
1: 哎、长寿
0: 哇！
1: 要搭楼梯，
0: 我天哪！这看，
3: 长长有长，
1: 对，健康长寿，
0: 这个真的有两米了，
1: 天长地
3: 久啊！
1: 有，这个桌上面的所有压桌菜都是可以往里面放的。对，本身的这个擂茶就有酸甜苦辣咸的味道吗？融入我这些菜品的话，就更加的浓郁。
0: 哦，我这里边现在加了萝卜了，它有那个辣的，
1: 嗯，
0: 我还可以放糖油粑粑甜的。
1: 粑粑，对，我们最主要是放这个，最主要是放这个我们的炒米，这是我们的标配。那有的客人还喜欢放鸡汤。
0: 哦，还放鸡汤，
1: 对，根据它的口味可以搭的，因为擂茶本身的味道就是很中和的味道，
0: 肯定不是平时吃的吧？只有客人来了才这样吃，
3: 是的，
0: 是的。
1: 平常我们就一碗茶，两三个菜，像有贵客来，有家有喜事的话，就会摆上满满一桌压桌菜嘛，就是赶的感觉，就是有这个待客的一种仪式感，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0: 嗯，
1: 我们一桌人，哎，围着这一桌菜，捧着这一碗茶，这三个元素缺一不可。所以这，那我们要不要举个杯，
3: 哦、
1: 举个碗？
0: 你茶带酒，
1: 对，桃花源，你喝擂茶啊！
3: 好、
1: 啊、
3: 喝、
2: 啊。一碗寻常家常的擂茶，在谢源的用心传承与创新经营下，摇身一变成为农家乐里的王牌美食，深受往来游客的喜爱。如今，谢源还将传统擂茶改良升级，做成便携一饮的时尚茶饮、热门伴手礼。让这碗桃园烟火走出农庄，成为来到桃花源必打卡的特色风味。
0: 哎，这感觉有点像那个现在的那种奶茶
1: 吧。茶吧，对。
0: 茶吧，
1: 对对对。
0: 哎、花果擂茶。哎，这个三生有幸就是刚才您说
1: 三生汤。
0: 啊、哦、三生汤、就是最传统的。
1: 最传统的。
0: 就是你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
1: 对，增加了一些丰富的口味，比如说我们融入了一些玫瑰花呀、茉莉花呀、苹果啊。万物皆可擂就在于它的这个擂茶本身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融入的这些花果、坚果、风味啊，这些还有这个沙冰，哎，都是特别的适合擂茶的这个融合的。这个奶茶式的擂茶，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去对这个擂茶感兴趣。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的一个工艺了，我们把它变成包装的产品。可以
0: 完全的新式茶了，
1: 对，已经可以去从网上买到的，从商店买到的一种产品了。基本上啊，您喝到了这些口味，我们都会90%的还原它的口味去上线。
0: 哦，啊，我的新口味擂茶来了，
1: 就是刚刚你擂的是不一样的口味，
0: 这完全不是我刚才喝的那种擂茶了，这个是。但是它完全变了，是吧？
1: 和您的印象中的擂茶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的不管是外观呢，还
0: 是
1: 它的这个，来试一下啊！
0: 这多像我们那个随手喝的那个奶茶哈！
1: 轻轻喝一口，
0: 嗯，
1: 玫瑰的清香，
0: 嗯，
1: 奶香，
0: 嗯，
1: 还有擂茶的这种丰富的基底。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擂茶的那个味道已经不是特别特别的浓了，
1: 对对对。
0: 玫瑰花的香，
1: 被花香盖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桃花源旅游的，我不说全部啊，80%-90%都会过来打卡一杯。
3: 这么好的口味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会喜欢上它，都会爱上它。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一枚竹筒粽，一杯新派擂茶，藏着乡土本味，更藏着致富门道。木川的廖润生深挖竹乡资源，让山野雌竹变身增收好物。常德的90后谢源守正创新，

0: 让传统擂茶适配现代市场，老味道守得住传统，新玩法闯得开市场。新农人扎根乡村，脑洞大开，把乡土特产做成红火产业，既留住了老味道，也闯出了致富新路子。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2: 现在的价格不到，
3: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鲟，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1: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2: 它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2: 去年能卖到多少钱？
1: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2: 吸力比较大。
1: 对，是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2: 品质好的。
1: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0: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0: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四头

0: 是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1: 活动都很好，活力吸的沙的鲍鱼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甲骨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
0: 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1: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
0: 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1: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 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就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那壳面也是要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那毕竟它时间养的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 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一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是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0: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 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呢？
1: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这个不止啦，这个40。
2: 这个现在是121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1倍。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 基本上是在8百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第二名。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探究竟。我们这边。
0: 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万多笼吧，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1: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笼率也比较高，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润。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去年的鲍鱼胃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低，所以今年正餐成本在25块钱斤应该就够了。但龙须菜这个季节都比较便宜。
3: 眼下正是龙须菜丰产期，工人们正集中喂鲍鱼投喂饵料。除了龙须菜之外，秋冬季节还会搭配海带育肥。
4: 我们鲍鱼一般是5天喂一次，现在是工人在养殖鲍鱼，在喂菜吧，我们俗称的就是喂菜，喂这个藻类，也是龙须菜，就是鲍鱼主要吃的一个藻类之一。
3: 这个有多重啊？
1: 这个，这个大概7两左右吧，这个大概7两。
0: 这得养多久？这个养了4年了。那这个如果要出去卖销售的话，能卖到多少钱？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这个一斤大概在120左右吧。
3: 哦，一斤，一个多一点。
0: 在养殖鱼排上，我们还见到了养殖周期长达4年、单只重量接近7两的超大规格精品鲍鱼。在春季期间，这类鲍鱼的价格高达120元一斤。

0: 海养殖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在品质和口感上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又来到离岸两海里左右的外海养殖基地，正值春鲍收获季，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
1: 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外海，它有台风，所以说我们换成这种软排，一根浮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我们这样子是在4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0: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1: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它的水氧含量高，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但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0: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1: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合作社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它就是成活率高了，展示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啊，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拉到20几斤啊。鲍鱼吃芦苣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0: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2: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和各家各户啊。
0: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峡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2: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头鲍。
0: 福建峡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3: 这个品种是我们叫大鲍，它是养了3年的，现在个头差不多1个在半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正常都是1、2、3就上市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0: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3: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3年的。
4: 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3: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2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0: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 近年来，各种深加工。

0: 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1: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2: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1: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3: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互带一体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0: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3: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就是一斤5个头的，五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4两左右，4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0: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3: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作为鲍鱼片的话那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那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0: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3: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
2: 这么小，
3: 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
2: 对。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3: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2: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3: 哎，煲汤的哪里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2: 黑边鲍。
3: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建议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拖进去了，回的话边都跑出来，
2: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3: 对，非常明显，
2: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3: 更瘦，对，
2: 在里边的，
3: 没错，
2: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3: 挑鲍鱼，对，
2: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3: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0: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2: 这个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是吗？
3: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都叫小鲍鱼，但是其实它不是鲍鱼，我们本地叫锅贝，对，它长得类似鲍鱼，但以前这个很便宜，现在很贵，现在一斤的价格比鲍鱼还贵4到5倍，
2: 比鲍鱼贵4到5倍。
3: 对，像这种的在市场上一斤要卖到150-160一斤。
0: 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贝的售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

0: 理呢？
1: 我们献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有点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是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2: 不能太热是吧？
1: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0: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1: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呀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是颜色非常明显，
2: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1: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0: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1: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都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0: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3: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呢，先用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用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就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竹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也比较糯，比较香。
0: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3: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是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吧。
0: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4: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1: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这个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4: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然后我们这个面前这是奶油是吗？
1: 这是奶油，因为有的现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道是我们

0: 我们的葱油鲍鱼，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呢，直接就葱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加上蒜蓉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骨汁泼下就好了。
1: 嗯，这个
0: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2: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0: 那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种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2: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0: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川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2: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把课堂搬进后厨，实习折算学分。小龙虾学院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
1: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
0: 不直接招生、不独立授课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如何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塑造产教融合新生态？
2: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职业教育，过去我们总带着刻板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职业院校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与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炒起来。
2: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虾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2: 主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3: 收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2: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4: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2: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4: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2: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

0: 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七八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六七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但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1: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顺时，要么逆时。你不能从中间。
0: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四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2: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0: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2: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0: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3: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0: 这里是钱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钱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钱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3: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0: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3: 你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的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啊，没什么肉。
0: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4: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0: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4: 对，
0: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5: 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他虾子是可怜。
4: 它实际上它不是红，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虾，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0: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1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6: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7: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0: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4: 李师傅，
0: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4: 什么呢？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8: 有，就是这个有点浑
4: 啊，
8: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三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0: 那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石啊要投足啊。
1: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2: 但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籽你养不好，它这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1: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2: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1: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0: 小龙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到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啦、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1: 目前潜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潜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3: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1: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4: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民主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1: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5: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6: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1: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7: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1: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8: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 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

0: 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1: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华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1: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2: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3: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2: 我当时就在108。
3: 现在有没有人？
2: 是的。
4: 真的好有，
2: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2: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将近1000多万。
0: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2: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0: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5: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0: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1: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

0: 的。
1: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2: 一旦螺丝帮是有九条配料嘛，容易就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3: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1: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4: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1: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4: 和我们柳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5: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1: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6: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子来进行一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7: 柳州螺蛳粉样，
1: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7: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样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1: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8: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9: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1: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厂，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10: 食品工艺学呀、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1: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10: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 看了一遍，教了一遍。

0: 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1: 下班后的马赫最盼的就是和老师同学挤在食堂嗦一碗加麻加辣热乎乎的螺蛳粉。
2: 我来这边很
3: 少。你觉得臭吗？
2: 对啊。
3: 这个不是臭啊。
2: 那是什么？
3: 就是什么呀，就是
2: 酸爽。
3: 对，酸爽。
2: 吃起来臭，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3: 不臭。
1: 当采访快结束时，马赫用印尼语教了我们一句话。
3: 螺蛳粉tidak bau，螺蛳粉wangi。
1: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4: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执政作用，要解决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很多重大问题。职业教育这条路我们现在是越走越好。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职业教育跳出了传统课堂书本教学的局限，仅仅锚定产业发展需求，将曾经不起眼的小产业小生意做成了有标准、有技术、有人才的大事业。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联动改革，指向十分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提升，这样的转变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贴产业需求办学，不是简单设个专业挂块牌子，而是产业缺什么学校就教什么，企业难在哪儿，教学就在哪些方面重点攻关。我们相信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不仅能为特色产业注入人才活水，还将点亮万千青年的职业梦想。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那种。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一至四月份主要经济数据，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3: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6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分别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值的41%和33.5%。
5: 新三样与高端制造成为增长的主引擎，前四个月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其中集成电路、汽车等产品出口均实现大幅跃升，增速分别达到79.4%、69.7%，占同期全国出口的40.6%和57.1%。
4: 贸易伙伴方面，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9%。
6: 加大对重点

0: 产业链和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货物开展跨关区联合监管，推动相关产品在区域内便捷高效流转。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也发布了四月份全国70城市房价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一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二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总共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5个。一线城市当中，四月份深圳新房价格环比涨幅为0.1%，二手房环比涨幅为0.3%。五一假期前夕，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楼市优化政策，新政落地半个多月以来，市场回暖迹象愈发明显。
2: 上午，记者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处新楼盘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看房。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后选择贷款买房的客户大幅增加，公积金贷款占比显著上涨。
3: 现在属于刚需第一套，你之前的话，比如说只贷100多万，现在贷200多万就完全可以直接覆盖贷款的，不需要去走那个商业贷嘛。
4: 比如说以家庭为例，初婚初育首套房，如果按一套400万的房子的话呢，按30年的还款周期来说，新政策能节约10万块钱利息。
2: 不仅是新房政策利好，也传导至二手房市场。深圳福田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30%左右。深圳市住建局公开数据显示，5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房成交1307套，同比增长68.86%；二手房成交2627套，同比增长30.63%。
5: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四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外汇市场四月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售汇14920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58526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三月和四月情况看，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涉外交易方面保持活跃。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此外，数据显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较2025年提高3.7个百分点。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提升，有助于推动其更加理性地开展外汇交易。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从十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扩大内需都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并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
5: 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涉及到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他们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呢？
1: 今天开始，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六张网建设，述说六张网规划，详解六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
5: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第一张网，也就是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中的引江补汉工程也是十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之后又将承担怎样的功能呢？我们去现场了解一下。
10: 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年前，他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11: 之前像那咱自己用的那电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10: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十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现减少趋势。
12: 丹江的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库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10: 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13: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10: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动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14: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15: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排风管、排水管
14: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15: 对对对，
14: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15: 对对对。
14: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汉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汉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1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穿墙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10: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17: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4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18: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 城乡供水一体。

0: 规划呀，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呢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质。
1: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2: 如此庞大的一张水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我们一起从数字里来寻找答案吧。
3: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1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如今，约9.5万座水库大坝总库容超10000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成为吞吐自如的水龙头。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1: 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
2: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将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4: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4年超1万亿元。“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十三五”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5: “十五”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6: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4: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6: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4: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5: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2: 今天，2026全球贸易投资促

0: 境峰会在北京召开，超过800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聚焦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如何通过深化合作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1: 我现在就在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的现场，在这里我听到的一个高频词就是新。这个新既紧扣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关于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部署、新要求，同时也贴近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热点、新趋势。在与会嘉宾们看来，新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破局的关键。
2: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及新技术领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面引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当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在新兴产业与前沿技术赛道所蕴含的商业机遇，正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期待。与此同时，中国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供链与价值链的进程，也为海外企业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新机遇。
3: China provides a fantastic way for SMEs to access the market through policies.Through the digital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ecosystem, and also through this huge market that's accessible for them in a relatively fast and cost-effective way.
2: 当前，全球多国正面临能源价格走高所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念，不仅为国内产业升级明确了方向，也为全球在新能源领域实现降本增效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4: From China, obviously, we have 新质生产力. I think what that represents for the world is new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around new energy. A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my own, the UK, desperately need.When it comes to new energy and new technologies, but particularly new energy,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all governments support it. So I see that as a really positive step for China and Europe, at least, to work together.
2: 从前沿技术的探索到宏观产业的布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专家指出，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构成了坚实的底座。
5: 中国是唯一的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就是很多国家把一从世界不确定性来放到中国身上，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
6: 本届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在今天下午举办的一场主题为“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的平行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我身后就是本次峰会中聚焦人工智能的一场分论坛。和去年的拥抱数字时代相比啊，今年的人工智能议题更强调从概念落地到产业的深度赋能。
8: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下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只是前沿科技概念，而是已经深度融入到贸易和投资的各个环节当中。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9: And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re's a lot in from our point of view. For instance, research, market research, and also connecting, finding the right customers or finding the right partners. You can use AI to help. So business growth through AI.
10: 与会嘉宾表示，要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全球贸易的普惠动力，开放合作是关键。
11: 其实呢，我一直觉得就是越开放越好，开放的生态，开放的平台，有更好的方案。
10: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预测，在正确的政策支持下，到2040年，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望推动全球贸易增长近40%，全球 GDP 将增长12%至13%。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的相关商品贸易额同比飙升21.9%，至4.18万亿美元，贡献了全球贸易增长总量的42%。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正在对全球成长型中小企业形成强大吸引力。
12: I think that you have so many opportunities here, and you saw last week even you had Nvidia, you had. You know, Elon Musk here with all of his various businesses. What our network tries to bring to you is

0: is a load of small, medium enterprise businesses that are growing, and they all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So I'm positive. I think there are lots of opportunities for all of us. And the message I've got in the last few weeks from leaders is let's focus on having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us all and working out how we can make the most of opportunities, you know, across the world, but specificall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 中东局势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并波及其他产业。今天在成都召开的第十一届京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震荡当中韧性突出。
2: So I think China is in pretty good shape. The main thing China's done i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is dramatically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fossil fuel energy sources. So solar,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and so on.
3: 专家表示，当前中东局势动荡持续推高油价，全球多数经济体都将面临能源涨价带来的通胀压力。而中国依托能源储备和成熟的新能源产业，能够有效抵御外部能源波动冲击，经济韧性凸显。
4: 对全世界而言来说，中东战争当然是个伤害，的确是非常大的。虽然美国说它现在也是全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那么美国的这个石油储备也很充分，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现在的油价其实也是上去了，因为全球的生产都捆绑在一起了，所以 eventually 这个通胀会更加的很持续很长。从能源的角度来说，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
5: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这次政策呢，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之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6: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7: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6: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
7: 一年来呢，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了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
6: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39.2%。
1: 受到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开始大举押注美联储年内会加息的影响。国际黄金和白银最近两天遭遇抛售。5月18号，国际黄金价格下跌，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关口。金价剧烈波动，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水贝市场的走访。
8: 下午，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内依旧人头攒动，但价格的剧烈波动影响了消费者的交易意愿，不少商家也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
9: 销售降了很多，基本上跌了5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又做回批发了，黄金还是有人买的，只是不多，成交率低了，白银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了，投资客基本上不来了。
8: 面对经营价格的起伏， 部分商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再主推大克重黄金制品，而是推出了更多精巧的小克重产品。
9: 周五到现在来讲，那像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比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8: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金银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10: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11: 我们就想着就是趁着几天呢，可能它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个去买一点，主要还是自己佩戴。
12: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板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8: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13: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一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打金这个行业呢，现在属于一个爆发期。
14: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连续超过市场预期，以及说地缘问题的僵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压制了黄金白银的金融属性，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的下跌。
5: 好，来看天气方面，大范围的降雨还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启动了针对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先去广西看一下。
3: 受降雨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其中北仑河干流及玉江支流石梯江、柱儿河三条河流四个水文站出现超警0.10米至1.88米的洪水。当地水文中心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河流水位的上涨导致有人员被困，在桂平市大洋镇石江村，一名少年外出买菜返回时遭遇河水突涨，危急时刻他爬到了树上，消防员赶到现场时，洪水已经淹没了附近道路，被困少年在树上抱着树干勉强维持，此时水位仍在快速上涨，消防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少年被困位置，在消防员的保护下，少年从树上顺利跳进橡皮艇内，平安获救。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目前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气象信息显示，5月20号之前，广西仍维持面弱点强的多降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仍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荆州24小时降水量累计达到了272.2毫米，各地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3: 今天恩施宣恩县气象台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其中长潭河侗族乡3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71毫米，暴雨导致该乡发生较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避险转移工作，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71人。昨天夜间，暴雨席卷荆州城区，出现道路积水、车辆滞留、群众被困等险情，荆州市交管部门全力帮助被困车辆脱险，救助受困群众。截至今天下午4点，降雨仍在持续，荆州市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1: 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层出不穷，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称为承包了五月的浪漫。今年北京月季项链里藏着哪些新亮点，一起来看一下。
6: 进入五月，北京四环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相继进入盛花期， 各色月季竞相绽放，让通勤之路满是芬芳。
15: 今年的月季花很明显就是特别多，就不管是高架桥上还是说花坛里，就特别的茂盛，然后每一朵都特别的饱满。
16: 平时下班可能就是赶路回家，但是最近我就会停下来去驻足，去欣赏这些花，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浪漫了。
6: 今年北京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降低月季花的养护成本。
17: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每个箱子都有这种小的滴水头，然后通过这个来浇水。这个是咱们的给水管，这是排水管，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动控制。
18: 我们全长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这样的一来呢，我们整个养护的用水量也节约了50%，养护的人工成本呢也节约了将近60%。
6: 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像约定、红五月等这些新品种月季，和原先老的月季品种相比，它们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月季项链将实现闭环。
18: 为了实现这个月季的不断线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我们因地制宜砖块的硬质铺装的路面呢，我们直接给它破除，恢复绿化，种植了可移动的花箱，让全线的整体的开花量比原来增加了50%。预计整个四环完工后呢，总体的月季栽植量呢将达到71万株。
5: 历经多年的推广种植，如今北京城市当中处处可以见到月季的身影。大量月季花的盛放是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也是城市颜值与消费活力的同步跃升。
19: 这里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月季产业园。那在北京的环路上的一些月季花品种，比如说约定、莱拉、首善之花等等，就是在这里进行杂交育种的。那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育种区，那这里的占地面积是超过了13000平方米。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不少月季花正在进行授粉，授粉之后呢，他们会经过播种，再反复的进行挑选扩繁，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就可以到达北京的环路上和市民见面了。
6: 据了解，今年北京月季花开得更加茂盛，是因为应用了大量本地培育的月季品种。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观景带。
20: 北京那风特别大哈，而且还比较干燥，对它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做育种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个活，最惊奇的时候能给你出10多个哈。那还有的时候就一年白忙活。每年其实我们那个投入将近就是100多万块钱呢，就是为了研发哈。
6: 王波说，研发出来的新品种首先会在园区内做应用展示，然后再推广到更多场景中，比如园林、社区、学校等。除了供应北京城市绿化外，这些月季还销往全国36个城市，并出口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而园区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也打造了以月季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和博物馆，通过月季加文旅等方式提升赏花经济的价值。
21: 每年的5到6月份，月季主题园迎来将近60万的游客量，它的游客量就能占到40%左右。那么由它带动的周边的文旅消费将近1亿元。继续举办2026年月季文化节，把更多的好的月季品种传到世界各地。
1: 浙江是杨梅的主产区，目前正是杨梅陆续上市的季节。在浙江兰溪50里杨梅长廊上，不但能采摘杨梅，在夜晚更能欣赏到壮观的星空杨梅景象。
5: 当采摘经济遇到了夜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夏洲。夏洲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盛况吧。
22: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兰溪。一开头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稍早前记录的画面来看看我身处的这一片杨梅山是如何化身成为星辰大海的。这些白天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棚入夜之后，灯光被渐次点亮，灯光就躲在果实和绿叶之间，如梦似幻。而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用穿越机的视角去遨游一下这一片星辰大海。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浪漫背后看门道， 这些光亮呢不是简单的景观装饰，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的长条形的 LED 补光灯在给杨梅果做着日光浴。每天在当地供电部门的保障之下呢，会补光2个小时，这就能够解决阴天和弱光环境之下的成长难题，降低落果率。您看这算不算是大棚带来的独有的浪漫呢？回到我身处的现场，现在我是在大棚的里头，在我的身旁能够见着果农们正在带领一部分的市民和游客去体验夜采杨梅的乐趣。说到兰溪杨梅啊，有一组数据

必须要分享一下，他们就是520和1314。蓝溪杨梅呢是在每年的5月20日前后抢先上市的，520谐音是我爱你，自带浪漫的属性。而13和14呢，它代表的是蓝溪杨梅的品质追求，甜度要在13度以上，而鲜度我们常说的可溶性固形物要在14%以上，连一块就是520、1314。除了刚刚大家。

0: 外面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杨梅的衍生品，杨梅汁、杨梅果、杨梅酥饼、杨梅文创等等，应有尽有。直播最后我们就在这个取景框前结束吧。您看，一到采摘季，原本安静的乡村变得热闹了起来，一颗杨梅果让乡村也有了浓浓的烟火气。好，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夏周。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也去线上下单吧。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今天多地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全天候正常开放。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展陈手段，以数字化互动和体验式科普激活千年文脉。
3: 改造后的展厅进一步强化重点文物展示与互动。被誉为方雷之王的青铜重器商代闽方雷，配备全新的多媒体展柜，观众可通过数字化装置互动，直观了解闽方雷繁复纹饰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以及器盖合一的百年传奇故事。商寿面纹青铜弓、元青花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等珍贵文物也调整至更醒目的展示位置，为观众拍照打卡提供更佳视角，让观展体验更沉浸，让文物保护更好玩。以马王堆出土漆器保护修复为主题，馆方推出文物医院沉浸式体验项目，观众可亲手操作定制的迷你 CT 检测机、微型修复工具等专业设备，化身文物医生，在专家指导下完成病害诊断、清理、粘接、补全等一系列修复流程，带领观众沉浸式学习考古知识，开启一段跨越千年的探秘之旅。
1: 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也精心准备了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地运用数字人、AR 增强现实、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打破时空的壁垒，和古人近距离对话。
4: 5月18号当天，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向公众提供7万个免费参观名额，看展、互动体验、手工制作等活动精彩纷呈。在李杜堂展厅，观众能与 AI 数字人杜甫无障碍交流。
5: 我遇到了这个杜甫的 AR 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聊更多的故事。
4: 除了数字人杜甫，馆内的 AR 剧本游也成为一大亮点。游客戴上 AR 眼镜，即可跟随虚拟指引，在馆内12个核心景点完成沉浸式打卡任务，在趣味探索中了解杜甫的生平轨迹与草堂的历史变迁。此外，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时空伴游 AI 数字人小诸葛身着古装，依托定制化 AI 文旅大模型和全面的三国知识库，成为名副其实行走的三国百科全书。
6: 上线一年以来，累计服务观众40万人。今年我们对它进行了迭代更新，上线了英日韩多语言版本。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给了美方，核心内容是结束战争相关议题。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的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4: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 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

0: 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和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1: 受到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18号国际油价延续此前一周的涨势。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整，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6.34美元，涨幅为0.87%；7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0.31美元，涨幅为0.96%。 今天韩国股市主要股指上演了V型反转行情，开盘后不久，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下跌超过了4%，但是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传出以后，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截止到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小幅度收涨。
2: 18号上午开盘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主要权重股大幅下跌，拖累股市表现。 其中，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股价一度跌超 4.8%， 三星电子股价跌超 3%。 不过，在股市开盘约1个半小时后，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开展谈判的消息传出后，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等芯片龙头企业股价直线拉升，韩国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并转涨。 截至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 7,514点， 上涨 0.31%。 其中，三星电子上涨 3.88%，SK 海力士上涨 1.15%。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一方面，国际油价上涨将推高韩国的输入性通胀，加剧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压力，特别是科技股等高成长股估值承压下跌。 而此前一个月，韩国股市涨幅过快，也存在一定回调风险。另外，投资者担心三星电子工会一旦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带来的半导体供应压力，其影响可能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
3: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相关工会启动了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薪资谈判，以避免大规模罢工。如果谈判失败，超过 4.5万名工人计划从21号，也就是本周四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相关的谈判预计将会持续到明天。
4: 18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及工会代表相继抵达韩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参与政府牵头的调解。
5: 어쨌든 사후조정까지 왔고 이번에 2차 사후조정도 성실하게 임하겠다는 말씀 전달드리겠습니다.
4: 据了解。 工会要求三星取消年度薪资 50% 的奖金上限，将年度营业利润的 15% 划入员工共享奖金池。三星方面则提出，如果今年营业利润超200万亿韩元，将拿出 9%至10% 的营业利润作为奖金，同时坚持维持 50% 的奖金发放上限。同一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要求工会即便罢工也不得耽误生产。 法院裁定，工会在罢工期间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如为反相关义务，工会方面应向资方支付每天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工会领导人将面临每天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的罚款。 韩联社报道称，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制约了工会的罢工方式，可能将给劳资谈判带来不小的影响。韩国政府日前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当前正值全球存储芯片严重短缺之际，罢工还可能冲击全球供应链。据韩国媒体报道。 如果三星电子工人罢工，包括英伟达等三星的重要半导体客户，可能以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为由暂停接收部分货物。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呼吁劳资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韩国政府已表示。

0: 政府将采取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措施，阻止罢工发生。按照韩国相关法律，如果劳资纠纷可能损害经济或民众日常生活，政府可下达紧急仲裁令，即刻禁止为期30天的罢工行动。期间，由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开展调解与仲裁工作。
1: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他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一列货运火车和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
2: 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4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 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 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 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从今天起，上海试点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消费者可扫码查阅商品完整合规信息，自主调整字体大小，标签内容清晰透明，可查真伪。电子标签也将降低企业贴标成本，简化申报流程。昨天，新疆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 全长561公里的新疆独库公路沿途分布着众多景区，受山区冬季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影响，独库公路每年有近半年封闭冬眠期。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哥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 目前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 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出现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发生的山林火灾， 截至17号晚，已有约15公顷山林被烧毁。 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考虑到火势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 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避难。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
1: 从逼近5600美元到盘中跌破4500美元每盎司，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谁是推手？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不明，多重变量交织，全球市场走向何方？
2: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re especially harmful when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is fast.
1: 黄金不断突破价格关口，黄金牛市会终结吗？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收看。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罕见的过山车行情。一月底，国际金价逼近了每盎司56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了反转。5月15号，国际金价大幅度下跌，盘中失守每盎司4600美元。5月18号，也就是今天，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整数关口，创了4个月以来的新低。国际金价从巅峰到回落，到底是谁在主导？传统避险逻辑为什么会失效了？投资者又该怎么来应对？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陈鸿斌先生，另外一位是杨富江，欢迎二位。陈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价从5600美元到4600美元，今天又失守了45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很多人都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您觉得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那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之前呢，几次在央视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过，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全球都在竞争在算力方面的这种投入。我看了一下，昨天夜里我阅读了一篇华尔街的这个研报，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至四月份华尔街排名前10的证券投资基金，它的持仓都转向了人工智能方向，其中有9个都加仓了算力方向。应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算力竞争，全球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算力战争，现在正在发生。算力呢，我们知道，在机房内它拼的就是这个板卡呀、交换芯片呐、光模块，但在机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源。从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来看，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超过过去近百年来人类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这种能源的等级。我们如果再过10年到20年回头再来一看，可能那么工业化生产的能源消费可能仅占人工智能的一个零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看现在全球最近的能源其实都是在涨的。战争在叠加人工智能对能源的这种消耗，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高企是掣肘了全球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导致黄金出现下跌的这种趋势。
0: 陈先生给我们分析了下跌的原因。富江，你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当这个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避险资产理应该上涨啊，不涨也就罢了，还下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推导，但其实它的问题很复杂。我的一个观察呀，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因为呢，从一月底，我们刚才也说到，每盎司逼近5600美元的这个历史的高位，三个多月的时间跌了1000美元到4600，到今天的4500的整数关口也击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避险逻辑也好，避险情绪也好，其实呢正在被现实狠狠的打脸。这背后是什么？是因为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原来呢，处于国际市场风声鹤唳，有一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避险，就买黄金，金价就上涨。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

0: 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所以呢，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就已经很麻木了。它是一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只要没有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狼已经来太多次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呢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你释放什么释放，不用释放。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也就是他所说的 higher for longer。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过去呢黄金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危机期权，而现在呢我们在通胀啊在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划等号的老黄历，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1: 其实您看陈先生，我们这个刚说了黄金价格从5600到4500这么大的跌幅，是不是意味着牛市真的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能确定了吗？
2: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原有的牛市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前多次在这儿我们也聊过，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全球的各国的这种经济治理的模式啊，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牙买加体系建立，也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法币系统它是没有锚的。没有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是跟黄金挂钩的你是发不了的。我想多发一万亿美金，那你上哪找这些黄金去呢？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是法币跟法币绑定，所以呢我们随便超发，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货币的超发就比较容易些，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啊，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那么背后的逻辑，这个体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第一个，生产是工业化的，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手段以后。那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大量的工业品全部都批量的生产，它不存在着短缺，只有过剩。第二个就是流通领域的这种市场化，市场化的流通为什么它不一样？因为市场化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为了用最极致的手段去压低成本，我一定要打败我的竞争对手。至于说消费者，你们用不用用多少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打死，我要生存下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会极致的压低商品的价格，导致商品的这种过剩。所以我们看，无论你是市场化的流通，你还是工业化的生产，最终都会导致全球商品是过剩的，它就是产生一种通缩的局面。那各国央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它必然要超发货币，它要去形成一种轻微通胀的局面。因此呢，这种发行它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这就是黄金几十年来一直上涨的逻辑。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的崛起，它现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模式，而且呢也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流通模式。这两天我看我在跟人工智能聊天的时候，当我谈到一个药品，它自动就给我弹出一个链接来，当我去需要一个东西，它就说用不用我去给你找一个给你送过来。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未来的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去预测说黄金的走势，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看不清楚。因此我不建议去做太多的多空选择。
1: 黄金是大宗商品之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扰动因素还有哪些？我们也做了一个短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

0: 台十七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十七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伊朗媒体十七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伊朗谈判未果，新选出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些观点似乎也让市场无法平静。十三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沃什的观点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
1: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re especially harmful when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is fast. I believe a reform-oriented Fed can make a real differenc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0: 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该机构过去十几年来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
1: Unlike many of my colleagues past and present, I don't believe in forward guidance. I don't believe that I should be previewing for you what a future decision might be.
0: 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1: Congress is tasked with the mission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Inflation is the Fed's choice.
0: 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
1: The Fed has an interest rate tool and a balance sheet tool. My view is the interest rate tool gets in the cracks. It's fairer. The balance sheet tool disproportionately helps those with financial assets.
2: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但凡提到大宗商品价格，都要提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富江，你觉得这种不确定的影响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黄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目前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在升温，起码从目前各方放出的狠话来看啊，双方还都没有妥协的迹象。
2: 嗯，
3: 我觉得这种危险的胆小鬼游戏，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真的打一架，而是谁先胆小谁出局。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把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置于一个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其实这种危险呢，我觉得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大宗商品市场来看，供给恐慌和衰退担忧正在上演拉锯战。因为中东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大动脉，它本来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引全球油价这根敏感的神经，更何况现在正在大动干戈。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种横跳出现在油价和金价上都出现了。比如说油价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带来的这种原油的供给恐慌，那油价就会飙升，那各国的能源通胀也是指日可待，这个是利好油价的。但同时呢，一旦这种封锁的时间变长，全球原油的供给从紧张变成了崩盘，就会带来全球经济衰退这种预期。那么经济衰退了，各国就不需要那么多原油了，需求减少又利空油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恐慌是利多油价的，而衰退的担忧是利空油价的，这就是使得我们今天看到油价反复横跳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而金价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避险的刚需跟现在的强美元压制之间，它也在反复的横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层面我们都遭遇的这种拉锯战，那么突然降临的和平信号也好，或者突然降临的局势升温的信号也好，对于大宗市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扰动，这个投资者要做好准备。而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因为不确定性现在正在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就是说因为资金天然的厌恶风险，那么一旦这种波动性加大了，资金会天然的流向避险资产，也就是说我认为大概率在短期时间内呢，像美元啊、美债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会受到资本的青睐，而相反呢，一些新兴市场可能会遭遇资本流出以及汇率贬值等等双重的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军工啊、能源等板块可能会短暂的受益，但是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到很明显的，像旅游啊、航空啊这种受到油价高敏感的板块， 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
2: 嗯，
3: 所以总结来说呢，一边我们来看到各国央行为了高通胀的情况不敢放松鹰派的立场，不敢随意的降息，而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升温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可能会摧毁整个供应链的这种平稳，带来供应链的危机。而这种滞胀式的组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可能短暂地享受到了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这种套利的机会，但长期来看，在这种高波动性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活下来一定比跑得快更重要。
2: 嗯，
3: 所以在接下来稳健这个保守的投资策略可能更容易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2: 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的15号的时候，美联储的主席已经凯文沃什已经上任了。陈先生，您觉得新任的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整个的宏观环境和他的货币政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吗？他一个人能够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吗？
4: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普遍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包括我昨天去上海公出的时候，那么也有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2: 嗯，
4: 那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因为我做货币政策研究20多年，我从来不认为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人他能决定这个政策。我一直都是认为无论是主席也好还是总统也好，都是凳子决定这个政策。当你坐你不坐在那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那要是我去了我就这样，是吧？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凳子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个是通胀高企开始抬头，另外一个呢就业不尽如人意，经济也正在放缓，然后呢疫情之后面临着这个 K 字形的这个复苏，内部矛盾是在增加的。美国国债呢现在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看39.2万亿，我上次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还38万亿，跟张林在聊这个问题。
2: 嗯，
4: 我刚才在门口跟富强聊，我说咱们俩再下次再见面就40万亿
3: 了。
2: 跟上一次时隔多长时间？
4: 也就3-4个月吧。
2: 啊，多了
4: 一次1万亿，对，一次1万亿，这钱要给咱俩就好。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说，那你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它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本身就非常的狭窄。你换了是谁，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会说，那你美联储这不是独立的吗？
2: 嗯，
4: 是吧？其实这个想法呢，包括前两天也有金融机构问我，我就说，你要是在30年前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可能质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少，但是在次贷危机之后，量化宽松，然后新冠疫情之后又量化宽松，在最近这些年，应该说全球的主要的金融研究机构都开始质疑这个问题。
2: 嗯，
4: 那你如果问我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对疑似夫妻的人。这个女方呢，她是负责给这个小镇印钱，她从来都说我印钱是为了大家伙，我有公心。
2: 嗯
4: 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
2: 嗯
4: 啊，她的这个疑似的这个男朋友呢，跟她在一起100年，然后呢，这是个老赖，在外边借了39万亿的债，从来不还，现在连利息都不还了。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每次见面都不认识啊，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都说这个互相关照一下。
2: 嗯
4: 啊，然后呢外界就不懂行的总说，你看这俩是吧，这就是制度的楷模。
2: 嗯，
4: 这就是人类的灯塔。
2: 嗯
4: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典范，对吧？你看人在一起100年什么事儿都没有，相敬如宾。像我们搞投资的人呢，我们就觉得你看人家这个玩儿多，这钱捞得多容易，是吧？一个负责印，一个负责借，他借完了以后他再把凭证抵押过来，他再接着印，是吧？所以我们反过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他是独立的，他敢说他不是独立的吗？
2: 嗯，
4: 他如果说他不是独立的，这游戏能玩下去吗？
2: 嗯，
4: 是吧？我们全世界都知道啊，合着你们通过这种手段把我们的财富都聚敛到你们那儿去，
2: 嗯，
4: 然后为你们所用，然后你也不还给我，
2: 嗯，
4: 是吧？那他这个体系不就崩了吗？可能大家觉得我危言耸听，但实际上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
2: 嗯，
4: 美债现在这两天多少了？4.6几了。
2: 嗯
4: 啊，中国这面要是一个企业债4.6几，你都不敢买，你都怕它过两天违约。
2: 嗯
4: 啊，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谁去坐那个位置，其实都是个烫手的这个热山芋。
2: 嗯，
4: 所以呢，它的空间选择我认为是不大的。
2: 嗯，
4: 应该说应该是以体系的稳定为主。
2: 嗯，富江，你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也相对来说比较剧烈了，您觉得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来应对这种剧烈的波动？
3: 我觉得要告别逢跌买入了，因为当前的资产定价逻辑还有传统的这种投资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
2: 嗯，
3: 因为呢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刚才也说了，美联储政策也这个存在的变化，我觉得在这种变量之下呢，全球市场也面临很多调整，比 如说当前的投资逻辑正在被重写，因为过去一年多呢，华尔街已经习惯了逢跌买入，因为一旦有什么问题，美联储会下场来救市。但是现在我们随着一个鹰派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之后，再加上美伊局势难解，未来呢可能是

0: 场要逐渐接受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不会变成好消息，要接受这个现实。同时呢，资金流向我觉得也会像陈老师所说的出现这种 K 型的复苏，也就是说马太效应会集聚，就是抱团和割裂可能会更加明显，优质的资产、避险的资产会更受青睐，而新兴市场可能会受到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投资者要戒掉梭哈思维，就是说切忌盲目对单一的标的物或者政策来下重注，这种时候留充足的现金流，让自己始终拥有上车的机会和权利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在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分散风险，来这个审慎的操作可能是更加理性的一种投资策略。
1: 嗯，好，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央视财经评论稍后继续。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在去年的今天，国际金价是每盎司$3200左右。一年来，黄金的整体涨幅仍然达到了惊人的40%。对于未来看涨和看跌的声音都很多，各有各的道理。但是，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元的强弱态势和地缘政治走向仍然主导着金价的短期走势，所以分析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参数还是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因此黄金的长期叙事很可能在动荡当中持续，保持谨慎仍然是最重要的考量。感谢各位收看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万物因水而生，城市因水而兴，华北平原，京津冀腹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拔地而起，壮美画卷徐徐铺展，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推进，水清如许，风和正举，华北明珠白洋淀这方碧水再次重现河湖相连、伟绿河红的美丽盛景。这里是雄安，这里是白洋淀，一天天越发净澈清亮的淀水，屏息间日渐清晰明朗的城市，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仿佛讲了许久，又仿佛刚刚开始。

万物勃发。白洋淀烟波浩渺，水绿如蓝。正北方向，雄安新区启动区和殿中葱郁的芦苇一样，正在拔节生长。

0: 画家张浩最爱这个时节的白洋淀。不久前，受出版社委托，他开始创作白洋淀水生植物绘谱，描摹着这方水域孕育的原有风姿和新的惊喜。
1: 这几年白洋淀这个植物种类比原来多了，原来我经常画的这个植物就那么20几种30大几种，现在居然有180种。这样现在环境也好了，适合植物生存的这种生态也特别舒适了，这植物的种类也就多了。

0: 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偷。好的，小雨，
1: 非常感
2: 谢。今天除了写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京有一位水下摄影师想要拍白洋淀水下森林，之前朋友联系我，让我给他做向导。

0: 先生他的棕色车。
1: 你的钢管管在左边，右边的。
2: 右边。
1: 现在排，对，现在排点，不到150-140帕的气。但这边水深不是特别深的话，应该没问题。
3: 周芳，国内最为专业的水下摄影师之一，从渤海的海洋牧场到云南的水下古城，他用自己独特的探寻视角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水下之美。
1: 张老师是吧？你好你好，我周芳，宋刚。
4: 您好。
1: 就是您刚刚画的就是这个吧？是吧？
4: 啊，对，我刚画的是这个。这也是
3: 拍摄白洋淀就是周芳的心愿。几年的综合治理，白洋淀的水质从此前的劣五类提升到了三类。这一方水域绰约风姿再度惊艳。
5: 哇，雄安那变化真的太大了，日新月异。水拍的话，我觉得怎么也不能少了白洋淀吧。
1: 真的，现在这个水面的环境真的治理得好，
4: 鱼也多了。
1: 我们下水去看看鱼到底
4: 多了。鱼也多了。我们这儿原来。
3: 从2019年开始，雄安新区对白洋淀湖泊群先后实施了4期生态清淤工程，增强水系连通，栽种优质沉水植物，让白洋淀的水因灵动而神秀，因澄澈而多姿。
1: 现在水草比较多的是在哪个区域啊？
4: 水草多就是人活动少的地方。
3: 经过一番考察梳理，张浩建议周芳将这次的拍摄地选在烧车店、凿闸店和采蒲台三处点位，他们也都是生态清淤修复过的水域。
1: 我要测一下这个水的深度。哎，到底了，差不多，看看有多深，也就3米吧。
3: 水下拍摄要选择与水深匹配的氧气瓶，与水温契合的潜水服，还要面对各种尺寸的拍摄船。
1: 就晴天的话，它的透光度就会强很多，所以今天其实大晴天还是不错的，然后风稍微小一点就更好了。
6: 它现在特别长的这个呢，就长在水面的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呀，是那个什么狐狸藻。
6: 哦，就是那个狐狸尾巴。
3: 但对周芳来说，潜入水中，所有的遇见都是初见，都是惊喜。
1: 可以了，试水吧，走。
3: 淀本意就是浅的湖泊，水浅，光便能毫不费力地直落水底。有了光与水的双重偏爱，水生植物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恣意生长。这是一片鲜少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水下世界。金鱼藻、狐尾藻和眼子菜晒足阳光后释放出大量的新鲜氧气，为淀水中的生灵营造了一大片水下森林氧吧。鱼儿在水草间穿梭，在阳光里复旋。面对摄影师这般庞然大物的出现，他们处之泰然，视而不见。倒是水下称霸一方的鱼鹰显得有些畏手畏脚。
1: 鱼鹰看到我们的时候可能把它吓一跳，因为他们可能没想到下一

0: 还有比他们更大的家伙。在水下鱼鹰真的确实是捕鱼高手，而且是潜水之王，速度也很快，快速精准地定位到它的食物，然后快速地离水。就像那个草一样，草坪一样的一片，
1: 一片一片一片的这
0: 种。对对对对对，
1: 这是那个眼子菜，你吃眼子菜。
0: 眼子菜。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一片像草坪。
2: 镜头中这些形态各异的水草与电水水质息息相关。优质的沉水植物白洋淀里大约有40多种，它们既是鱼类的饵料，也能吸收和富集水中的污染物。看似柔弱的水草生命力极其旺盛，从万千年前有水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簇簇、一缕缕、层层叠叠，渐渐地在电水间铺展无边无际的翠绿。
1: 这个是白洋淀的狸藻，现在这个白洋淀这个水质清了啊，这种狸藻也特别的多。
0: 所以像这种水草的话，它一般分布在这种近岸。
1: 对对对，近岸的地方，有了水，一切的东西都有了灵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有了水。
2: 每种植物都有特定的科目属性和独一无二的遗传密码，每条河流也有自己的源头与归途。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这里原本就是水网纵横的碑泽地带，经寒暑一劫，历沧海桑田，汇聚默默细流，发育为大河。年深日久，最终在太行山东麓的滹沱河与永定河冲积扇之间，形成了一汪烟波浩渺的大湖。这便是白洋淀的雏形。
3: 傅老师，
0: 哎，
3: 你看一下这个上下这两个层。
2: 安新县北部，来自北京大学的傅婉露、柴俊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鲁浩博士，在一处面积大约7.6万平方米的深坑前停住了脚步。
3: 咱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个大坑里面的这个大英古殿附近的这个，以这个大坑的断面为一个天然剖面，咱们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周围信息，做一个记录。第二个呢，我们找一个新鲜面，取一些这个土壤的样品，
1: 对，
3: 然后带回实验室再回头做实验。
1: 好啊。
2: 鲁浩博士提到的大英古殿，最早建于北魏郦道元的水晶柱，一水又东，泥水注入，水上城二碑于荣城县东南，谓之大泥殿，也称大阴殿。几位博士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科学检测设备，对这片区域的地层进行了化学元素的空间分布检测。人们用眼睛难以洞悉的岁月留痕，土壤给出了答案。大约1000年前，面前这片深坑是一片水天一色的大湖，它就是白洋淀水域历史上曾经一度汪洋浩渺、世连天际的大王殿的一部分。
3: 沉积肯定就是最少最少是几十年前的。
4: 从这个剖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是以泥质成分为主，黄褐色的土层为主，上部呢有两层比较明显的发黑色的，那么这个主要是有机质含量高的腐殖质沉积层。那么这就说明原来在这个位置大英古殿，也就是古白洋淀的一部分。
2: 漫长岁月里，白洋淀及周边这片水域或汇水成淀，

或干涸成露。随气候和雨量增减，几度消长。今天的白洋淀湖泊群中，面积保留在1万亩以

0: 音古殿这个名字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是在2018年4月颁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要恢复历史上的大英古殿，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营造湿地与城市和谐共融的特色景观，形成雄安之中院。
1: 大英古殿呢，是在目前的雄安新区规划中，是在中院的中部，因为它的地势本身就是整个雄安新区规划中比较低洼的地方，所以它天然是一个汇聚水的地方。
0: 今天白洋淀所处的位置，古时曾为黄河故道，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一脉相承。禹寿顺命，开九州，通九道，背九泽，渡九山，改丈为书，因势利导，引导黄河水由西南而东北，横穿今天的白洋淀区域，向东入海，直到公元前602年，古黄河改道南移。古黄河改道，但它的一些支流并未改弦更张，而是一如既往向东注入白洋淀。这样坚定而执着的河流一共有9条，也由此奠定了今天白洋淀上承九河之水，向下连通海河，最终汇入渤海的九河下梢格局。
2: 几个鱼类保护的鸟类，看今天有没有运气能够看到它们。
3: 在这个店再走
2: 3个点位，看一下这个水位还是挺黑的。你看这些野鸭子，各类保护鸟类都在这里面觅食。
0: 从2018年开始，鲁浩和团队成员辗转在北京与白洋淀之间，进行实地踏勘与数据分析。
2: 稍微点水就涨。
0: 他们历经5年共同完成的著作《白洋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到了即将出版的关键时刻。
2: 白洋淀变化非常快，日新月异。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最新的数据能够更多更加详实地把这个白洋淀的全貌展示给读者。
0: 水有盈亏，一半源于自然的演变，另外一半则要依靠人工的力量。白洋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工改造发生于大约1000年前，当时宋辽对峙，战事频仍，平原之上无险可守。为抗击辽军入侵，时任雄州知州、河北原边屯田使的何成举沿边界构筑一条耕战结合的塘洛防线，浩浩荡荡绵亘在宋辽之间，后世称之为水上长城。对于这段历史，《宋史·河渠志》中有相关记载，并提到了白洋淀、边吴淀、涝淀等淀坡的名称。这也是白洋淀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水上长城奠定了白洋淀沟岔贯通、河湖相连、淀壕一体、堤塘区区的样貌，而经后世历代大规模治水修堤、筑坝围堰、河道疏浚，更将它的轮廓勾勒得愈发清晰。今天的白洋淀四边环堤，南至淀南新堤，北至新安北堤，东至千里堤，西至四门堤，这些大堤环抱着这方淀水，默默守护着相偎在淀边的雄安和城里那些勤劳智慧的人。

0: 中阳光最充沛的季节，十里荷香的荷花渐次开放。这里的荷花究竟有多少朵，没人数得清，只知道风吹过时花摇叶动，荷塘中满是起伏的波涛。荷花整个生长周期都离不开水，从春日萌芽到立叶长出花蕾，再到枯黄休眠，被白洋淀持续改善的淀水悉心滋养。中国人对荷花充满敬意，因为它具有洁净的美感。水滴落在荷叶上，如颗颗珍珠晶莹闪耀，倏尔随风滚落淀中，顺便带走叶面上细小的尘埃。这样极致动人的美，不仅感染着白洋淀周边的居民，也让雄安新区的设计者们怦然心动。雄安高铁站的造型，从空中俯瞰，正是一滴露珠滴落荷叶的瞬间。
1: 咋去了？弄一趟得了，弄吧。走。
0: 端村西堤码头，光店村的张立毛大爷在自家承包的千亩荷塘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工作。民间摄影师赵瑞光是张立毛大爷的老朋友，一人采一人拍，二人因爱莲而结缘。
2: 今年包了多少地？
3: 今年包的就是2000亩地吧，承包的村委会的。不是说是有个人来了随便采。
2: 今天长势怎么样啊？今天
3: 咱这荷叶荷花感觉这个长势是一年比一年好，这是咱凭咱们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干这个30年少不了了。荷花这个莲蓬主要是咱们这个京津冀这三个大城市。有了这一天，莲蓬能产3000多4000个。
0: 采莲的小船依次排开，游荡于开满荷花的湖面。这样的场景不只存在于古人的诗情画意里，在碧波万顷的白洋淀同样活色生香。莲农们的感受却并没有这么浪漫，他们坐在仅容一人的长型小船里，穿过狭小的水道和硕大的荷叶，摘满一船的荷花莲蓬。
4: 那我进去。
3: 可不错，这莲子
2: 特别好吃。
3: 水质好了以后，这莲子你要搁外的，它就有那么一种甜头。
2: 这个荷花浑身都是宝，
3: 全身都是宝。
0: 采上来的新鲜莲蓬，被莲农们分拣捆扎后，运送到岸边，直接装车。通过四纵三横的高速路网，奔赴四面八方。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将出现在京津冀的各大商超与餐桌上。莲蓬收获完10天左右，采摘的主角光环就落在了荷叶身上。张大爷亲自出马了。
5: 咱们是要这个精品的啊，咱们吃的可是不要啊。
3: 水质好，这个荷叶你看，往年它没长过这么壮实，你这今天长多壮实，立在船上还长半人高呢。
0: 清晨采来的荷叶带着朝露的湿气，工人们将荷叶清洗分拣后

0: 用特别的方式将其烘干，既要保证荷叶足够干爽，又必须分外小心，以防破碎。
1: 这是凭经验技术了，但是把它叠好了以后呢，它也不发霉。
0: 处理好的荷叶会被销往南方城市，成为制作荷叶茶、荷叶鸡等食物乃至诸多药材必备的原料。莲农与荷的缘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爱其形美，更欣赏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格。

荷花，在白洋淀还有另一种植物芦苇，它临水而生，聚众而长，以昂扬姿态挺立水中央，摇曳在白洋淀最美的秋色里。无论淀水是枯是盈，始终不离不弃，相伴相生。午后，女人们呼亲唤友，在村子后身临水的岸边寻一宽敞处，手指上缠绞着又细又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他们怀里跳跃着。他们有时望望店里，店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和花香。这段关于芦苇的描写来自荷花店，因为出自课本，人们耳熟能详。1936年夏天，淀水泛着荧光，芦苇摇曳，就像绿色的波浪。刚刚来到白洋淀的孙犁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后来他在安新县同口镇做了一名教师，祖籍衡水安平的他，由此把白洋淀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1944年，已远赴延安的孙犁，将记忆中的淀边风景凝于笔端，那些水、芦苇和荷花，连同人们口耳相传的抗战传说，被他写在了这篇名为《荷花淀》的小说里。也由此，淀中村、芦苇荡、月下之席，成了人们对白洋淀的一种印象。

0: 安新县圈头乡桥东村是白洋淀地区小有名气的尾边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几乎人人都从事编织尾席的相关营生。一甸芦苇一甸金，夏大姐年轻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织席西施。
1: 算不，五六岁人都会，只能帮着我收收边了。有十一二就能撩起这一个席来，家里边家的家的织席，就这么待着看着，就学会了。
0: 芦苇按照材质的优劣，大致分成栽尾和柴尾。制作尾席，则以白皮栽尾为最佳。
1: 在这整个的这从地里边搭上来的这芦苇，拿小刀又穿那个穿成就这么几皮儿，穿完了然后，在它用水泡了，怕有刺儿，用水泡完了再上肉压，压完了这就是开始头尾，拿个尺比着，头开它就开始就。

0: 掰底儿，在这地儿掰完了，这不就支支撑了最后，这是敲戏。
1: 2007年，是桥东村织席的手艺人引以为傲的一年。夏大姐和村里人用最上等的白皮栽围，共同编织完成了400片长8尺、宽4尺的苇席。从圈头码头沿水路一路北上，运到了距此300里远的故宫博物院。当时接受故宫委托的人正是夏大姐的弟弟，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夏石矿。这段历史也被记录在了安新县志中。
2: 2007年，故宫部分朝房在修缮顶棚时，当时的专家查阅当时修缮的资料，查到了依然是白洋淀的芦苇，白洋淀的苇席。所以说呢，他们就找到了我。
1: 霜降前后，白洋淀里满目金黄，芦苇到了收获的季节。从2018年开始，每年10月到来年4月，雄安新区对白洋淀的芦苇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平衡收割。尽最大的努力减轻淀水可能承受的污染，保护着这一方渺渺大淀。为了让芦苇物尽其用，白洋淀人穷尽智慧与巧思，将这根凝结着他们无限情思的芦苇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抱朴守真的手工匠人以芦苇为原材料，剪成各种造型，经过大小近10道工序，制成精美绝伦的芦苇画，记录原汁原味的乡愁。守正创新的水乡人将全村乃至全乡的父老乡亲发动起来。
3: 行行，特别好。
1: 便捷环保的芦苇吸管、新型苇席、苇帘，正从这片未来之城走向世界。
4: Make in China。
1: 以水为乡，以电为家，这是白洋淀人内化于心的文化认同。上善若水，刚柔并济，这是白洋淀人与水相依的处世智慧。对于他们来讲，白洋淀就是命之所依，这片芦苇荡、荷花淀里，造就了一段段英雄的传说。

0: 荷花大观园是安新县最早一批开放的旅游景区。大观园内除了追随孙犁先生的足迹，还有一所纪念馆，也是游客们白洋淀之行的心之所向。在白洋淀荷花大观园内的抗战纪念馆，一位身穿旧式军装的退伍老兵在这里义务讲解已经超过20个年头。
1: 那个时候还20多年前还有许多队员健在着，我就问他们，有时候我们上午参军下午就牺牲，你们当时死不死？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信念，就是不想当亡国奴。虽然很朴素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电区老百姓的一个心声。
0: 雁翎队的故事家喻户晓，

0: 遍布的白洋淀，被39个村落、3700多条沟壕、12万余亩尾田，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店坡，形成了巨大的水上迷宫。而这得天独厚的地形，也正是当年杀敌的好战场。
1: 这支队伍当时只有23个人参加，他们以小船为交通工具，以芦苇荡为阵地，以大开口枪为武器，进行了大小战斗70多次，这是缴获了。
0: 由于常年水上作战，队员们为了防止枪膛火药受潮，在火眼上插上一支雁翎，雁翎队的美名由此而来。

0: 小兵张嘎就是一名雁翎队员。
1: 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
0: 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是雄县人，白洋淀是这位百岁老人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
2: 我要写小兵张嘎了，我就想很好的一个故事，我应该找一个美好的背景。这时候呢，我就想起白洋淀来了。我选白洋淀做我电影和小说的故事，是一个自己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国家大事，千年大计，捋起袖子来好好干，给松南新区一个很大的前景，一个说不完的灿烂辉煌的前途。
0: 生于斯，长于斯，与天地同在，协万物共生。如今雄安画卷徐徐铺展，白洋淀水清如许。像徐光耀老人一样，人们欣喜地看到这片令人心向往之的土地一天一个模样，世世代代生存的家园日新月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如因水而生的诸般生灵一般，根植于此，随荷花为影，伴渔歌唱晚，在历史与未来交汇中快意前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

0: 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

0: 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三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6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1-2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你，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
2: 六只，现在有6只了，
1: 能看到6只。
2: 嗯，
1: 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1/3的黑夜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1: 我们可以看到黑夜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

0: 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1: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作为族群中唯一拥有交配权的雄猴，也引起其他雄猴的觊觎。

0: 就在不久前，一群流浪公猴试图越过界河挑战猴王。
1: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他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0: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1: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个河王相当大的啊，他来最
3: 敢过河了，跑过河了，
1: 跑的都没影了。
0: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1: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0: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地盘，所以我的这个家园必须要把它驱赶出去。
0: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1: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0: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终于时机成熟，猴王出手了。

流浪公猴落荒而走，逃过了界河。猴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猴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猴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它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猴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如果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腊斑甲，四斑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一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还有只胡蜂，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他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花金龟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左右。
2: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
1: 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吸引公虫过来，然后公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0: 被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1: 现在有三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那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两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所以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0: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他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1: 独角仙呢，他的雄虫会用他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他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0: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

岩并没有放弃，他再次向枝头爬去。他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施力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0: 林里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1: 哎，有蛇的味道，这里可能是蛇在这遇到天敌或者什么受到惊吓以后排出来的那个防御臭腺的味道，
2: 应该已经跑了。蛇比较喜欢在这种灌丛下面躲着晒太阳，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0: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3: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0: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3: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帽纹圆毛头蝮，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地头蛇。
0: 在这片领地，它不能退让。

0: 茂兰原毛头妇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毛头妇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妇无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武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1: 拍照记录打个点。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2: 喂，白头鬼。
1: 这个太少见了，就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类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留个影。

0: 这个蛇有意思了，这不是普通的黑背白环蛇，这个应该是花瓶链蛇，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掩盖了其冷酷杀手的本质，即使对手体型是它的上百倍，一旦找到机会，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

0: 你看这个竹叶青呢，它摆出这个姿势，这个 S 型啊，这样一个攻击的姿势，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测算的，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它面前，它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青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得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

0: 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1: 这都看到了，
2: 太厉害了，
1: 真的是一条。
3: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是吧？
4: 小心点。
5: 要攻击了啊！
6: 我再说吧，等一下。
5: 这个小比较活泼，
7: 他又回来了。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26: 吧？干吧，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
28: 一年之计在于春，
1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9: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36岁赴美留。

0: 岁，打破美国克时期开发行业垄断。
1: 在美国，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
0: 75岁打入台积电先进制程供应链，80岁恢复中国籍，几度面对诉讼，他带领中威度过大风大浪。
1: 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
0: 82岁坚守一线，克时机的最强大脑，还有更多追求。
2: 接班人有这样的人了吗？
1: 一定比中威比我做得好。
0: 对话，刻出来的长期主义，敬请关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克时机是芯片制造领域的关键设备。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被称作是中国克时机之父等离子克时领域的最强大脑。他深耕美国40年，手握几百项专利，在60岁的时候毅然回国，放弃了百万年薪。他用了22年的时间从零做起，把一家初创公司做到了现在2000亿的市值，进入了台积电5纳米和3纳米先进制程的供应链。他现在已经恢复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技术回流到身份回归的坚守。此刻他正在中威公司临港基地等着我们。林董事长好。
1: 啊，
4: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
4: 让您久等了，让您久等了。
1: 非常高兴你有机会到中威来。
4: 我看到这个天花板都是线路板的一个形状，
1: 对，
4: 是您设计的吗？
1: 这是设计师设计的。
4: 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有疑问，这个克时跟我们平时熟悉的光刻，这两个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我用木刻来做，你看木刻有个刻字，对吧？对啊，木刻呢，先得有一个硬木板，对吧？然后师傅呢在上面画上画，然后用刻刀把不要的东西刻掉，这个3步骤就是我们做集成电路的3个步骤。集成电路就像盖个楼房，薄膜呢就是用各种办法，物理化学的办法，电镀的办法，铺一层膜，有100多种不同的膜，然后这就像做木刻需要一个木板，然后光刻机呢上面甩上光刻胶，用投影的办法曝光以后呢，就等于像这个木刻的师傅画画一样，上面画上花纹。等离子刻时机呢，就用离子刻刀，按照它刻那花纹刻下去，把那木板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这就是我们做的一层啊。
4: 您这个就是刻时机吗？
1: 对，刻时机呢里面有2类啊，这个类叫 ICP， 叫低能等离子刻时机；另外一类叫 CCP， 是高能等离子刻时机。刻时机的特点是2大类设备啊，可以覆盖300到400种不同的刻时应用。这个是个缩小的模型。
4: 我听说我们的设备已经能够精确到100毫米了。
1: 对，对，可以加工精度到100毫米。
4: 这加工精度到100毫米，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芯片的制程5纳米、7纳米这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那已经没有阻碍了，我可以一直加工下去啊。我再解释一下，其实5纳米、3纳米、2纳米是一个虚拟概念。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 gate 的长度，就是门电路的长度。门电路长度啊，做到14纳米以下，它就计算方法不一样了。原来的门是这样平放的，挤在一块不行了，就把力气放，一直摞起来做。
4: 你看您这写，一根头发的直径是70微米，一颗芯片元器件是5纳米。这上面是有一个头发的一个，
1: 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显示哈，你可以从放大镜看到，目前呢是一个真正的芯片。然后我在旋转这个旋钮的时候，它就慢慢放大了哈。可以放大到100倍。
4: 芯片哦，
1: 芯片变这样了。再放大到10000倍，变成这样了，就可以看到了，放到1亿倍以上。
4: 这个是5纳米，
1: 就看到5纳米。
4: 1亿倍，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头发丝的1/1000到10/1000这么样的小的结构上，要盖一个50-60层的楼房，其中上面的17-18层就高速立交。真的像高速立交，一共是一个跨过一个的，这个又有17层。
4: 现在最高能盖到多少层？
1: 现在就是在5纳米到3纳米，大概50-60层结构。那么在 memory 上更走得更远，比如说现在的 flash memory， 现在已经大生产很多年，都是200多层，现在已经。

0: 用300多层，
1: 嗯，
0: 将来要做到500层到1000层的结果，
1: 嗯，
0: 等林克尔基现在有将近21个不同的类型，
1: 嗯，
0: 我们是跟着芯片技术的发展，那芯片技术不断地加入更多的新材料，
1: 嗯，
0: 而且做刁钻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工作永远没有头，一直要往前走。
2: 欢迎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2: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福布斯给您评了两个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最佳 CEO。 有人说您是中国刻蚀机之父，等离子刻蚀机的最强大脑，让您给自己做一个定位的话，您更愿意怎么来描述？
0: 我觉得最好就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最喜欢的物理化学已经搞了62年了，喜欢搞反应器，集成电路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靠几个精英就可以搞起来的，产业链很长，对吧？从零部件到设备，到芯片设计制造，最后到电子系统，到最终的终端应用，所以不应该这里面来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最好的名字就是工程师。
2: 那么我们站在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我们想请教您，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占到全球的大约是40%，全球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比如说光刻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细分领域，我们并没有在全球领先。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0: 我倒不承认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离着世界水平很远，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至少有300多个半导体设备公司，覆盖了100%的各种各样的设备，细分设备，而我们在国际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50%，所以应该说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工业，特别是最近20年发展得非常的快，有很多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产品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啊。当然我们在光刻机和一些最难做的设备上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相信很快的就会改变这个状态来赶上去。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你问题呢，传统工业是以机器代替人手，是一个宏观加工为核心的传统工业，而数码产业呢是微观加工为核心的一个微器件工业啊，它的特点叫越做越小，而前一工业越做越大。最近的数据表明哈，在国际的这个整个企业总产值里面，数码产业超过40%，另外的50%多就是传统工业的产物。我相信数码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工业，所以在再有10年左右，数码产业会超过50%。那么在数码产业上呢，明显的分成4个层次，是一个倒字的三角形。最上面一层叫上层建筑，就各种各样的应用，包括软件、网络、电商、传媒、大数据、 AI、 VR、 元宇宙、 ChatGPT、DeepSeek 都算在内。下面一层就是电子设备，小到一个电子玩具，大到全球联网的计算机、手机和电脑，都属于电子系统。那么电子系统又在一个芯片的制造和设计这个领域啊，而芯片制造设计又基于半导体设备的能力，是吧？所以1000亿这个美金的每年的设备销售，支撑了10000亿的这个芯片的设计制造，支撑了40000亿左右的电子系统，支撑了200000亿以上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应用。又往下走，就是我们做设备的，它难度越高啊。比如说，国内大概有几千个设计公司都可以设计芯片，但是能做出这个14纳米、28纳米的设备公司，也就是几10个。而且能做到3纳米、5纳米的这种设备工，就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个设备产业需要50个学科兵种的综合作战才能做起来啊，所以需要的研发时间很长，需要的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投入才能做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还需要一定时间，把这个设备的产业能走到世界前沿去。
2: 2004年，您在60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创业，那个时候国家级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也启动了，主攻我们集成电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多的领域，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您成长，我们来听一听您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4: 当时我记得刚开始那个他04年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我们去跟他一讲，他就他一讲了，他的眼睛一亮。当时我就说，那后续我能不能让其他企业来向你们学习？他 说没有问题，他没有把这些企业当作竞争对手，而是很开放地告诉他们中微的好的一些理念。其实它本身一直具有它的一个前瞻性。当年我们记得，就是国家还没有开始考虑做三维存储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刻蚀机将来这种做深孔刻蚀、深槽刻蚀的时候，在未来三维存储里面是一定有用处的。我说那你能不能自己先开始做一些研发？我们自己的三维产存正好开始做相应的研发的时候，那么就用自己的装备。尹总这种预见性哈，行业预见性还是令人钦佩的。
0: 说老实话，有前瞻性的不是我们搞设备的人，是搞芯片器件的人，我们是跟着他们跑，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开发出设备，在他们比如说进入这个五纳米之前，我就叫五纳米刻蚀机，一般都要提前好几年。
1: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就是中微的发展的阶段，我是三届董事会都经历了，尹总在所有董事会上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0: 吹过的，
1: 这是我担任三届董事以来，最强的体会，就是尹总的确是有很前瞻性的这样一个事业。嗯，
0: 对不起啊，我从来不吹牛，我讲的话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为什么我完成了？
1: 因为当时我们看的维度，觉得好像跟企业发展会上可能投了赞成票，但底下还是会揣测为什么尹总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的确有超前的很多的布局。
2: 最近尹总有什么样的愿景？
1: 最近尹总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是，要在近期内争取把产值做到700亿人民币。这个700亿人民币的概念就是全球设备五强，这个是我们在2004年组建，包括到2018年上市，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也没敢想，但是尹总给了我们董事会，给了我们股东最大的信心。
0: 这是希望达到，光靠我们一个中微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有众多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应该是乐观其成，希望有竞争。在前20年。可以不客气说，我们是走在前列技术上和产品上，但是现在这个20年，再不要以为自己是领先的，有很多后起之秀的设备公司做得比我们速度快，甚至有的设备比我们做得还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振作起来，继续的努力，这个路是永远要往前走的。
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说我要做百年老店，永远在科技领先，这其实是非常难的。但呢，我要跟尹总讲，也不一定要做百年，你把这未来20-30年做好，不管是技术的财富还是物质财富，也留在这社会上了，你已经做了很伟大的贡献了。我觉得尹总还有一种情怀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不仅对这公司的企业长青有帮助，对他本人的长寿也有帮助啊。这个企业家需要激情，才能变得更有竞争力，变得更有战斗力。
0: 陆院长说的非常对，请不要误解，我很少说要把中微做百年老店，我真正讲的是10年以后做多大，现在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至于20年以后现在很难计划，我现在只能看到10年啊。
2: 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中微现在是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刻蚀机装备的设备供应商。我们知道刻蚀机换供应商其实挺难的，之前一直是范林和应用材料所垄断的，
0: 是
2: 为什么您能从强者当中撕开一个口子闯进去？
0: 也是因为我们想出了，真正想出一些绝招，就是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3年以后呢，国际上3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所以我们是首创。而且双台机也是我们的首创，双台机可以单台操作，左边刻一片线，右边刻一片，或者同时刻蚀都可以。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第一次第一片硅片放在两个台里，这边放一台，那两放一台，分别刻蚀的速度就差了0.1个纳米，这是2007年就达到的。首先是中芯国际，张汝京博士带头吃螃蟹。是我们就试成了，后来我们就信心进入了台湾市场，因为我们有双台机的这个设计，本质上在材料上就节省了3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售价要比国际供应商要低，而且低得很多，而且性能又好又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一流的供应厂商愿意用我们的设备的原因。那么在台湾的国际最先进的生产线上，现在已经我们有800多个反应台， 从45纳米一直做到3纳米，都用我们的机器。
2: 听说在2003年的时候，您二位在美国见了一面，当时尹总问您说：“我回国，您支持吗？”
5: 全力支持。当时尹总是需要客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客户。他也需要客户的回馈，那我们很愿意来认证这个设备。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0: 张董应该是中国集成电路的第一号领军人物。张博士当时就决定说，只要你做出来，我一定试。当时还没有说这个设备要做1、2、3所做什么程度，讨价还价怎么试，就是你只要做了设备，我就试。这给我很大的信心。
2: 张博士，为什么您那个时候设备都没有，甚至可能连图纸都没有，您就觉得说他能做出来，我愿意试？
5: 早期尹总在范林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德州仪器就用了范林的这个可视机，后来尹总调到 Apply 去了，我们向 Apply 买的设备也非常的多。这两次的经验我们很有信心，你第三次会做得更好。
2: 在用全新的技术产品的时候，可能是承担一定风险的。
5: 是，新的设备一定会有风险，但是我们试的时候呢，不会一下子贸然的试很多，就是小批量的，比如说先试5片，5片不错了，25片，50片，再去做50片、100片这样，而且时间要蛮长的，这个双方都要负责哈。比如说我们用中微的设备的话，这设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付钱，这是中微要前面的投资者他们的，但是后面测试的时候，那个芯片就是我们自己要负责，而且这个时间的成本是我们要负责，大家配合很好以后，成功了。这个投资绝对划得来。如果我们国内大家也抱着这种心态，我们爱用国货，如果没有人使用，怎么会进步呢？
0: 对，
5: 不使用就不知道毛病在哪里，不知道毛病怎么改呢？也不要觉得说，我一试不好，不用了，给他机会。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啊，给了一个供应商4次的机会，前后差不多1年的时间，他改好了。现在就大量可以用。成本其实在试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这最大的问题呢是这个使用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心态问题，如果你的进步就大大的减慢。
0: 其实我觉得国内大部分的客户都愿意用国产设备，但是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实际的数据证明国外的这个领先设备进了以后，一进生产线问题很少，很快就核准，可是国内的设备一进生产线开始总有很多问题，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把它问题解决了，所以还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国外的设备比较好，国内设备有很多问题，但是请大家注意哈，我在美国做了20年，那是我们发每一个新设备进入最先进，像台积电啊、三星啊，开始2年都是一塌糊涂，过了2、3年以后，那些领先的公司已经帮助我们把设备弄好了，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做好了，才把这个设备拿到中国来。那时候已经经过2、3年的历练了，所以你拿来说肯定是好的。但是国产设备呢，一开始呢，一下就进入国内生产线，它也同样会存在问题，并不是说国内设备真的就做得不好，是因为它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呢，国内的这个客户呢，给设备产业这个公司更多的机会。
2: 从最开始我们从零起步做了很多半导体的设备，叶田春所长也讲了他眼中的国产替代和原始创新的关系，我们来听一听叶所长是怎么说的。
4: 中国金融发展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以替代为主的自主可控的任务，我觉得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我们下一阶段做的更重要的不是追赶，你要考虑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条主赛道。原来的说追赶和替代，你看它是从最基础的装备材料开始，我从无到有，我要建立体系，工业体系要有，然后呢，我把我的制造工艺推得更好，制造工艺起来之后，我把我的产品设计支撑得更好。现在要倒过来，从应用端开始牵引我整个的产业体系的一个创新，而在这里面装备企业是极其关键的。
0: 他讲很对，前20年基本上是追赶，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后的10年到20年要超过国际最先进水平，这是完全 完全可能的事情哈。其实中国现在最近一年就开发20多种设备，大概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设计都是采用最新的概念啊，

0: 而且做出的结果都至少和它一样，或者在很多地方比它好。我想国内其他的设备公司学了20年以后也就都怀揣绝技了，以后做的东西都会做得好。再讲另外一个情况，我在美国的20多年里面做了11种成功的设备，包括刻蚀薄膜，对吧？还有施法等等检测设备。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领军人物都是中国留学生，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外国人。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在80年代，我是最早到美国留学的，后来就去了很多人，而这些人呢，都喜欢工程。物理、数学、化学、工程，对吧？都有耐心，所以呢，他们后来都很多进入了半导体设备这个产业，都做了很大的贡献。而其中最主要的这个贡献的20-30人，其实现在都在国内工作。有很多人有误解，就美国政府限制美国的设备不能给中国运，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设备都是中国人做的，所以这些人都回国，而且现在回国的人更多，所以我有非常充分的信心。
1: 叶所长刚才提到要开辟第二条赛道，
2: 现在的设备有多先进，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生产线上看一下？
0: 好啊，
2: 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3: 这就是我们中威的大生产车间。楼上的一层呢是把氩系统做好，然后楼下这层呢是把它全部总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经过组装和测试，大概平均2到3个星期一个倍可以生产一台机器，
4: 生产一台，
3: 这一共是19个倍。
4: 对，2-3周生产19台。
3: 对，这样一年的话可以至少生产像600台，最多可以到1000台。这样的一个数量。这个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因为我们有空心地板，有非常好的这个威力控制，我们可以做到1000级以下。
4: 您所谓的1000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什么叫
3: 1000级？就是在一个立方英尺里面，能找到最小的颗粒有几颗。
4: 1000个以下叫1000级。
3: 1000以下，100个以下叫100级，1个以下就是1级。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几百级吧，就1000级以下。
4: 1000级以下。
3: 绝大多数半导体设备公司啊，都是10000级的生产车间，它底下没有空心地板，所以它的洁净程度要比我们低一个数量级。所以我们和国际上最先进的刻蚀机同代。这个前三柜呢，就是一盒一盒的芯片，放在这里面啊，然后里面有机械手把它一片一片抽进去，把它装到每个反应台上，经过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一片一片送回来，一共这个4个台可以放100片。
4: 像这种加工的速度，是不是决定了它机器的效率？
3: 对对对，像这样的一个 UDRE 哈。它一片硅片到刻1.5个小时，最长刻要2个小时。原来就是2-3分钟刻一层，现在刻这么几十100多层啊，那就要刻时间。
4: 主要需要的是时间。
3: 对，需要时间，所以需要更多的机台。我们像这个机器已经有就在一个中国的先进客户上有300个反应器了。每天都在刻时。每一个机器每年加工这个孔。刚我说的10×18次方孔，100万万亿个孔。那有如果有300台的话，你想每天刻多少孔？
4: 所以这也解释我以前的一个困惑，说为什么这个芯片这个速度越快，体积越小越贵，是不是溢价太高了？其实还不是，它本身的成本就是要高很多。
3: 结构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个需要4万瓦、5万瓦的高功率，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昂贵。这个生产厂房的这个尽头呢，都是最新做出来的薄膜设备。我们现在一共有了10几种不同的薄膜设备。
4: 这是薄膜设备。
3: 薄膜设备就是刻蚀设备，等于在真空里把东西拿掉。薄膜是把东西放上去，对吧？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时刻了个深孔，我要60到40米的深孔。以后把它钨的金属扩散进去，把它填满。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你看这么细的一个孔，你填的话上面就收口了，底下就空的了。
4: 那我从两边填呢，可能中间就填不上
3: 了。底下没有，底下不 open， 底下是底儿
4: 啊，
3: 就只能从上面填。我们有非常独特的工艺过程，是专利保护的工艺过程，可以把它填得很好。现在我们的填充效率要超过美国公司最好的设备。所以像国内的话，这个钨的填充基本上是全是我们的市场，现在都是靠我们的这个机器，薄膜机来做。我们 开发这个设备非常漂亮的设备。
4: 您用漂亮这个字，
3: 对，不是外形的问题，它做出的结果非常漂亮。
4: 哦，
3: 对，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3: 您看，如果我们倒回到20多年前，您回国创业的那一天，按照我们常人的逻辑，可能您那个时候在美国做得非常的好。当面临一个确定性和一个不确定的时候，人的本能可能要选择这个确定性的，比如在美国继续工作下去。为什么您选择回到中国？
4: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其中的后面的20年都在硅谷，大部分时间做设备哈。那我觉得我给美国的产业界也做了相当多的贡献了，当时已经有80多个美国专利，差不多200个国际专利哈。英才 LAM 和当时 LAM 和东京电子的合资公司都是我帮助开发的半导体设备，是吧？但是缺了一点，是我毕竟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祖上呢是3代都是从国外回国报效的，所以我说我也要回国做事情，就是这样就回来了。
5: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我们有一次董事会在硅谷开会议的间歇，他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当年的那个 house， 就在那个小山上，我们两个呢就开着车就上去，它不是一个小的 house， 是个很大很大的 house。 我说尹总，你已经有这么大的产业，你还下定决心抛家撇业的回国，你图的是什么？他跟我说，就是要做事业，要情怀，我要报国。
3: 当时您手握几百项专利，离开美国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能拿走，那就意味着您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会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4: 嗯，
3: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困难的？
4: 我们回国的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让所有回国的人，开始15个人，后来有200人，签字画押不许带任何的文件，而且计算机是空白，买个新计算机重新开始，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完全一张白纸来做事情能不能做成。说老实话，我自己心里还是有底气的，因为在美国做了20年，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不是书本抄来的，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一定不会再重复国外的人那些原来的那些技术，一定要有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公司的在产品开发的10大原则，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和知识产权保护，这3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则。
3: 但是即便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也遭到了诉讼。诉讼您的理由是什么？
4: 第一个告诉是商业机密告诉，也就是从美国的大的设备公司跑到中国有30多人哈，其实后来远远不止30多人哈。那么他们就认为，你们为什么3年就可以做这么好的设备，一定是偷了原来公司的商业机密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告诉。在美国的法律是告人不需要证据，只要告就成立，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清白。所以我们花了2年半时间，结果发现没有任何的对方的图纸、工艺配方和技术机密，所以就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和对方协商就和解了。后来10几年和美国的3大公司打了4场大官司，我们赢了2场，平了2场，从来没输过。我们在知识产权上、商业机密都没有出任何问题。
6: 刚刚提到在美国不一定要有证据，他就可以告你。这个告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告得到，但你骚扰你很辛苦。以前有一个做 CPU 的公司曾经被美国最大的公司告了5年，最后告不倒，但是这5年里面已经把它拖垮了。我们现在

0: 看到的，这是当你做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不喜欢你的人呢，就会找你麻烦，是用各种手段。
1: 对，
0: 所以心里面要有一点准备，如果人家来告我们，我们晓得怎么样对付他。现在又今非昔比，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呢比海外还大，他到这边来骚扰你的机会啊，比以前少很多。即使无理取闹，我们还是大半壁江山是稳坐钓鱼台，所以就不怕了啊。何况我们的专利也很多，他来告我们专利的时候，最坏的情形交叉授权也就解决了。
2: 如果各种限制因素再继续叠加，再继续变本加厉的话，我们有应对的方法和应对的策略吗？
1: 龙儿同志讲的话，近期对我们的发展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这个芯片制造、芯片的设备和零部件材料产业的发展。最近五年以来，已经国外的强权哈，已经出台了30多条限制令，来限制美国的先进设备公司，甚至日本、荷兰的先进设备公司给我们提供设备。但是适得其反，国内的发展速度大大加速啊，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反而对我们是个好处，使我们的发展更快。
2: 中微的产品现在已经能做到100毫米以下的精度，甚至能做到0.02纳米原子级。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在美国工作了40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取得这么高的一个精密的程度。怎么取得了这么快的速度？
1: 一般的来讲，一个设备的新的一代需要3到5年的开发，或者一些从来没开发过的设备甚至到7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来。那现在经过努力啊，我们中微已经有这种能力，就是在一般的话18个月到2年就可以把设备开发出来，现在一年都开发20多种设备。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团队非常努力，而且有相当的经验，还有我们在设备的一些亚系统、子系统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搞一个新的设备，并不是100%的开发，而是其中的20%-30%，把反应器做个修正以后，又出了一个新设备。举这么个例子，在2023年12月，我们决定进入大平板设备这个领域。这个领域也很重要，大家知道这个不管 AI 也好，先进的这个集成电路、数码，这个视觉是很重要的，对吧？视觉是显示屏是最重要的，而大面显示屏呢，正是我们国家的短板。大概有17种不同的工艺设备，全部是国外买的，而这个大生产线，像 OLED 70%的生产线，全球生产都在中国建，而100%的设备都是外国的，所以完全没有自主可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开发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多大呢？150吨重，15米长，15米宽，大概有2层半楼那么高。这种设备根据我40年做设备经验，至少3到5年，甚至可能7年。结果我们的精锐团队啊，非常的给力，只用12个月就一张白纸把这个设备做好，就可以运转。应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就做到了客户下一代的要求，做到5%以下，18个月就运到生产线上，又经过几个月就核准，所以基本是2年，从一张白纸没做设备就可以做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来做最先进的设备。
2: 为什么本身的刻蚀机做得这么好，还要研发其他的设备？
1: 早的时候我就说啊，你说宣称我有个刻蚀机，可以最好的刻蚀机，可是你拿到客户生产线上去，碰到100种不同的薄膜，有的能刻，有的不能刻，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一般的像硬材 LAM 和东京电子都是刻蚀机起家的，但是它刻蚀机做好了，一定要往薄膜走，因为你要把薄膜也拿下来以后，就自己沉积的薄膜自己可以刻蚀。那么这两个设备做好了以后，再有能力再有野心的话，做什么？量检测设备。如果再有精力做什么？做湿法设备。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过去的10年，从1984年到现在，有7次的大起大伏，就设备的市场一涨100%，一年可以掉30%-40%，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它不是很稳定的。比如设想我们现在是200亿的产值了，对吧？突然一年一掉，掉到100亿了，那公司有几千人、上万人怎么办？所以一定要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就要把鸡蛋再放在另外的领域的篮子里面。什么领域呢？叫泛半导体领域啊，有6个泛半导体领域，都是集成电路设备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大平板设备啊，第二个是这个太阳能电池设备，第三个呢就是 宽进带。

0: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设备。第四个呢，就是各种特殊器件啊。第五呢是功率器件，最后也是最现在最热的是先进封装。所以我们第二维呢就做这些泛半导体设备，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延伸到国计民生中一些新的应用，而且是刚性需求，老百姓总要用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三维探索。
1: 像中微这样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反馈，管理者的身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就这个问题，我们也特地问了我们对话现场的 AI 数字人小袁，我们来看一下小袁给出的答案。
2: 我觉得要有以下三点特质。第一，要有深厚的技术功底，能够亲自把握产品的方向，判断技术的路线，而不只是靠销售或者是资本来驱动。第二，是长期主义和战略定力，要耐得住寂寞，愿意在研发和人才上持续投入，不能被短期的利益所干扰。第三，要有极强的资源整合和抗压能力，能组建顶尖的团队打赢专利战，突破供应链的封锁，在外部打压下仍然能够保持发展的节奏。
0: 我基本上同意这三条，讲得很精辟啊！我写了一个20000多字的领导能力的十大要点，我就有三个核心。第一个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你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是错的，那你做不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人必须有拼命的 drive 的能力，就是自强不息嘛，就是不管周围的环境好坏，它是一个火种，它走到哪儿就把那儿点火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战略决策能力，是三维立体决策。第一个，走一步计划三步看七步，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时间标度要看远，另外一个方向看广，另外一个要看深，看到深度做决定。有了这三维的决定，一般就可以做决定正确了。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决策的能力哈。最后一个就是让你的接班人更好。其实每个最伟大的公司通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做好这个需要这个传承和接班两件事。传承就是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600页的书，就是为了传承。你要做中微就得按照这个基本的逻辑去做。
1: 在您的心目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吗？
0: 有一批的人。
1: 有一批的人。您觉得他未来能把中微做得比现在更好吗？
0: 一定比我做得好。
1: 如果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线上，90多分了，再提高每一分可能都挺难的。我们听说每提高一分的时候您自己都亲力亲为，有的时候还加班到凌晨。
0: 说老实话啊，那个公司做大了，不能每件事都自己亲力亲为，但至少在一个新产品的设计阶段，我都会非常仔细的和设计团队、工程团队讨论现在国际上第一的设备、第二设备它的优点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有什么招数设计出一个新产品能够把它的优点综合上缺点避免到，每次都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分析，所以我们都会提出新的方法来设计。
1: 其实作为投资者评价一家企业一定有自己的判断和标准，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创板有自己的要求，跟主板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不要求盈利就可以上市了等等。作为投资人，您觉得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它？
3: 一个就是它要看整体的团队，他的团队的领先性、战略性、智商、情商都要在线，坚韧不拔，技术领先。第二个标准就是他作为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体系，能不能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能不能在整个的产业当中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领先地位，有没有作为链主型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非常强大的团队的管理能力，包括管理综合性和文化引领，这个是我们看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基本的三个这个要点。
1: 我们知道中微公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员持股，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保安、司机都有股票，是这样吗？
0: 保安如果是我们的合同工，不是，只要是公司的正式雇员，包括门口的接待人员都有股票，司机也都有股票。
1: 但是您个人的持股比例在给这种创业公司来讲是比较低的，
0: 0.7%。
1: 您觉得这样的分散的全员的持股模式给中微公司带来了什么？
0: 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满足和物质满足在做事情啊，这就是它的积极性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员工的近期利益和公司奖金和奖励绑定，所以他近期努力看到结果，马上就有结果。那么又要把员工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它的股票期权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绑定。有了这样的绑定，它才能发挥最大的积极性。
4: 刚刚尹总讲了很重要什么，要为科创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现在不管是投资退出啊，包括这些科学家他拿股份，公司拿股份，股份以后怎么退出啊，税收，所有的这个制度设计要匹配。现在我们很大问题是在宏观层面里面，制度相互之间不匹配不协同。包括比如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同一个政府里面各区各区竞争的，那么这个资源就消耗掉，就内耗掉。第二呢，从根本上要解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问题。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人才培养，我们远远不够，因材施教，老总早就讲了嘛。现在这次国家这个教育纲要也讲到了，要分类选拔，分类培养，不管是语数啊、DeepSeek啊，这样都不是最好的学生啊。但是他们一定，我说成绩不是最好，就传统意义上不是最好的学生，但这些人保留了自己一分什么，一分天真，一分纯真，一分天然的自己去琢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有长期主义观点的人才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兴趣爱好。中国有没有可能将来反过来去卡西方国家的脖子？那要靠真正的硬实力，那是什么？那是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基础人才。
0: 我在40多年前观察硅谷那些公司啊，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起始阶段，最核心的是你有个独特的技术，就看家本事，必须有个什么东西比别人先进。但是在10个公司启动，大概只有3-4个公司能涨起来，其他公司就倒掉了。它的营运能力是它的最主要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公司怎么样平衡这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关系，是每个利益集团基本上得到70%他想要的东西，大家呢可以有个平衡，这是一个营运公司的核心。到了营运能力强的公司就做大了，真正使他的公司是成功，长远成功是他的文化作风。我一直在观察，作为一群人的话，怎么把它管得最好，变成一个强群。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说您还创作了一首歌是吗？
0: 不是我创造的，是我和作曲家安东教授合作了6个月、
1: 嗯、
0: 创造了，原来叫中微之歌、
1: 嗯、
0: 现在我把它一个偷梁换柱变成科创之歌，所以可以、嗯、大家都可以唱。
1: 这个科创之歌跟您刚才提到这些愿景有关联吗？
0: 完全一样、
1: 嗯、
0: 那里面的3句关键的话是我加进去的啊。
1: 哪三？
0: 一个就是攀登勇者志在巅峰、
1: 嗯、
0: 第二就自强不息厚德载，最后一个叫芯片越做越小，我们越战越强。

0: 中国，云南，南北相距960千米的距离内，海拔直降6664米。巨大的海拔落差，丰富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命。即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条件极端苛刻，微生物、植物、动物也都在以各自的智慧繁衍生息。
1: 七千米什么概念？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2: 毛茸茸的，
3: 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
4: They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as a predators,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as cleaners of the rainforest.
0: 多样物种如何共处？人与自然何以共生？只有生命本身会给出答案。地球上生长着千百万种生物，让眼前这类生物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外表，它顽强的生命力可能使它的生存范围超出地球。
1: 这个第一，去年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从 NASA 在火星上拍的那个照片，发现了这个第一的这个物种羊角鹰，他们要发表文章嘛，就我叫审稿。结果呢，我就拒审了。拒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上过火星，因此呢，大家记住这个种，下次我们国家登陆火星或者是月球的时候，我们把它带上去看看它能不能活。
0: 专家推测，火星生物可能是第一，是因为在地球陆地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第一是首批登陆的先锋生物。究竟有着怎样奇异的生命力呢？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地理气候因素让这里异常干旱炎热。裸露的岩石表面温度最高可达70摄氏度，生存环境恶劣。第一生物学家王立松却发现，第一能够在这里安然存活。
1: 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好多第一，如果我们抠开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产生第一酸，可以把这个石头表面把它生物风化掉，形成最原始的土壤。这样的话，苔藓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生长。苔藓死了以后，草本植物就开始了。草本死了以后呢，灌木啊，保姆。
0: 王立松用41年的时间积累了8万多号标本，而在他17岁与第一初次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人对采集到的第一感兴趣。
1: 1981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院综考会组织的青藏高原国家的第一次考察，积累下来的标本有3000多份吧，但这些标本呢是没有人鉴定的。第一，整个西南地区也没人做。那我说我来。
0: 这种看起来像植物的第一，其实是一类与藻类共生的特殊真菌。借助显微镜可以看到，中间墨绿色的藻类被包裹在白色的真菌之中。真菌的菌丝可以钻进岩石，吸收水分和无机盐，提供给藻类。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营养，成为一种生命力更强的共生体。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把课堂搬进后厨，实习折算学分，小龙虾学院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
6: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
5: 不直接招生，不独立授课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如何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塑造产教融合新生态？
7: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职业教育，过去我们总带着刻板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职业院校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与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炒起来。
2: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虾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2: 主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3: 收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2: 湖北潜江被誉为

0: 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1: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0: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钱江龙虾产业学院。
1: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0: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钱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2: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素食，要么逆食，你不能从中间。
0: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3: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0: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3: 学校的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0: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4: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0: 这里是钱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钱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钱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4: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0: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4: 你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啊，没什么肉。
0: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5: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0: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5: 对，
0: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6: 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他虾子是普通的虾。
5: 他实际上他不

0: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一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1: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2: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0: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3: 李师傅，
0: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3: 什么呢？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4: 就是有点浑
3: 啊，
4: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三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3: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
4: 发动是吧？
0: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好斗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4: 这怎么处理呢？
3: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石啊要投足啊。
0: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5: 那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你养不好，它这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0: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5: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0: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3: 小龙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到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0: 目前钱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钱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6: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7: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明煮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

0: 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1: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2: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3: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4: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5: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华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5: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3: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6: 那你当时在哪儿直播？
3: 我当时就在108。
6: 现在有没有？
3: 是的。
7: 真的好有，
3: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3: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0: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3: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

0: 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1: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2: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1: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3: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1: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4: 一袋螺蛳粉是由9条配料嘛，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5: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1: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6: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1: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6: 和我们美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7: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1: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2: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值来进行这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8: 柳州螺蛳粉样式，
1: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8: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样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0: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1: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2: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0: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厂，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3: 食品工艺学啊，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0: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3: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0: 下班后的马赫最盼的就是和老师同学挤在食堂嗦一碗加麻加辣热乎乎的螺蛳粉。
4: 我来这里很少。
2: 你觉得臭吗？
4: 对啊。
2: 就不是臭啊。
4: 那是什么？
2: 就是什么呀，就是
4: 酸爽。
2: 对，酸爽
4: 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2: 不臭。
0: 当采访快结束时，马赫用印尼语教了我们一句话：
2: 螺蛳粉，tidak bau，螺蛳粉wangi。
0: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5: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执政作用，要解决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很多重大问题。职业教育这条路我们现在是越走越好。
6: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职业教育跳出了传统课堂书本教学的局限，仅仅锚定产业发展需求，将曾经不起眼的小产业小生意做成了有标准、有技术、有人才的大事业。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联动改革，指向十分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提升，这样的转变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贴产业需求办学，不是简单设个专业挂块牌子，而是产业缺什么，学校就教什么，企业难在哪儿，教学就在哪些方面重点攻关。我们相信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不仅能为特色产业注入人才活水，还将点亮万千青年的职业梦想。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教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

0: 美丽中国。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2: 知道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知道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很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1: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1: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2: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

0: 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517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起来，既能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又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体现，而且是重塑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失去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构建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很难真正培养出能够理解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厂，

0: 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具备开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对国民经济形成了稳固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

0: 超过两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驾驶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支持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支持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它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一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挑选了4个方面的成果跟大家分享。第一，在中国特色产业政策方面，西方主流理论长期对产业政策抱着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他们的顾虑主要有3点。一是认为政府一旦插手，市场机制就容易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也就降低了。二是认为大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压错再到，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2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5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仍长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

碰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动力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多所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

0: 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制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测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锈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雁作用，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的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

0: 蓝色的光伏海洋。
1: $677 million100% investitsiya bo'ldi. Bosh pudratchilar, bu ham Xitoy kompaniyalari, Xitoy kompaniyalari va Xitoy kompaniyalari o'zimizda mahalliy aholilarni olib birgalikda shu proyektni boshladik.
0: 这一百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方法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往往没那么简单。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战国时期商鞅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3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商鞅果然兑现了赏金。这个故事叫做喜木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预期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预期管理理论却是近120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

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

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所提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如何提炼创造和迭代知识呢？答案就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知识从现实问题中产生，通过政策影响实践，并随现实问题的演化和不断更新迭代。唯有打通知识从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知识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这样构建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扎根中国，生生不息。另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传承和发展呢？靠的是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手册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是知识体系落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期刊主要负责刊发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前沿。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

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1: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

0: 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1: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2: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3: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1: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3: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实走的应该也是真的。
4: 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1: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洪秦阳洪大师，欢迎您。
1: 洪秦阳生于长于景德镇，他以精湛技艺与造诣获评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多项殊荣，同时作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雕刻传承人，他以刀为笔，以瓷为纸，擅长龙凤花鸟等题材刻画，刀法娴熟细腻，用匠心守护传承与发展，倾心培育陶瓷艺术人才。同时他还是一位瓷文化的中外交流传播者。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颜色非常亮眼的宝物吧。
2: 这个是我们景德镇的高温颜色，又叫霁蓝。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器型叫灯笼瓶，工艺采用的是霁蓝填白浮雕的一种工艺。这个雕刻的是一个雄鹰图，寓意大展宏图。
0: 好，谢谢谢谢洪大师。今天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雄鹰展翅，最终夺得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它的名称特别的长，来看一下。
1: 古代货币有方孔圆钱，有金银元宝，您见过这样长方形的古钱吗？这枚钱币宝主给它定名为南宋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正面临安府行用五字标明了流通范围，背面准500文省则是其面值。南宋晚期政府临时发行这种代用钱币，在特定的区域内流通，发行后5年左右陆续停止使用。这枚铜钱见证了南宋朝廷试图维持经济运转的挣扎。它是真的吗？
0: 南宋临安府呢，也就是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这枚钱牌当时所适用的这个时期呢比较短，大概不到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这枚到底是一个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
3: 这个目测应该有6厘米长嘛，一般这种应该是7.9厘米，然后重是39克，然后我看它那也比较薄，应该估计到不了，能到点20克就不错了，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0: 这个是过于短了。
4: 因为这件呢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名品，它是古泉50珍宝之一。如果这件作品呢能流传到至今，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5: 如果是真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要数10万元，民间完整的非常的少。
4: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铸造的这个铭文啊，我看着有点像翻铸的痕迹，不太清晰，应该是不太对的。
6: 它是属于应急用币。所以铸币的时候里面会有夹杂一些这个铁含铁，所以我看上面表面泛红，可能是铁氧化的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品。
5: 我从下面2点看它是赝品。第一是上面的这个绿锈比较松散，像剥落状，这种是人为做旧形成的。第二点是字体的结构它没有艺术性，整体来看

0: 看它是不美的。
1: 那么这枚钱币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是否是像我们五号夺宝人所说的，它的长度和重量都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枚南宋同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刚才他们几位所说的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
2: 确实，如果是真的，古权收藏当中它是位列50珍之一的，这玩意儿它不是真正的南宋的法定货币，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代用币。南宋晚年的时候，因为连年的战争啊，战争用了很多的铜原料，铜钱它就做得少了，做得少了，市面上钱流通不够，就造成了钱荒。当时南宋临安府就明令铜钱禁止出城，那么临安府城内和城外的这种大众的商品交易，它靠什么来完成呢？靠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但是呢，这个会子有个毛病，就它的面额很大，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没法找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临安府就临时发行了这种行用的钱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钱牌不对呢？它的大小我倒并不认为你说的很准确，说眼睛看过去就觉得不够。它一般要造假，基本上都还是会按着原有的真实钱币的那种大小尺寸来仿制的。我们看它的这个文字，文字确实真品的这个文字啊，它所有的字体排列整齐，每个笔画呢都是规规矩矩的，干净有力的。而这个上面的，大家看它开头的这个临安府的临字，准500文省的这个准字，这两个字都是歪的。第二个破绽呢，字的架构太松散了。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些绣，真品的绣它都是贴骨生根，看上去非常自然的。而这个绣呢，确实它这个绿绣浮在表面啊，这个钱牌是一个现代仿品。你们要知道，它如果是真的值多少钱呢？10年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件临安府行用的准500文省的铜钱牌，当年就拍了179,200。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件花箍，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红釉描金花箍。这个花箍是真品吗？看一下，这种花箍的形制呢是从青铜器来的，那么现在运用在了瓷器上。这件花箍呢，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是一件描金红釉的花箍。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康丽娜，有请。你好，
3: 专家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现场夺宝人大家好。
1: 好，谢谢康女士，第一次来是不是？
3: 对，是。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哦，这件是乾隆款的一个珊瑚红花箍。嗯，这个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哦、然后我爸爸说那个来到这边让专家老师给长长眼。嗯，
1: 小时候见过吗？有印象
3: 过。对，在爷爷柜子里边收藏着。
1: 不让摸吧？
3: 对，是的。
1: 这样的一件家传的宝物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根据康女士的描述，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一件描金红釉花箍，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先要听真品判断的意见吗？
3: 可以，真的吧，
1: 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信心。来，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首先这个花箍的整体的器型就是非常的漂亮，就是这种彩就非常自然，而且整体的不管是线条呀，包括这种绘画，看着非常的舒服。
1: 四号夺宝人也是看真的。
5: 首先我觉得器型很优美，在这个明清瓷器当中比较常见的花箍的一种形制，露胎的地方跟白釉的交接处火石红，我看的也是比较明显。
3: 谢谢。
1: 我们再听听不同的声音啊。
3: 好。
6: 这件宝物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艳，然后那个描金也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
7: 我也倾向于近代，乾隆的花箍呢，底没有这么就是张开，就是它像一个烛台。

0: 的造型，然后上面是花菇，下面是烛台的底，所以就有点不伦不类的，然后其他的交给一号吧。
1: 那首先呢，在乾隆时期呢，他是特别喜欢脊骨和灵骨的。那这件作品的造型呢，它就是临的青铜器的菇。乾隆时期的菇的这种长口的瓷器呢，口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然后第二呢，它的颜色呢，应该是这种低温的铁红釉，色彩呢好像不是很纯。清乾隆时期的金彩呢，颜色是接近于本金的那种黄黄亮亮的那种颜色。那么我看到的这种色彩呢，是偏暗，甚至说发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期可能不太对。
2: 我们请教一下洪大师吧，
3: 因为我看见的这种东西还是见的比较多的，感觉不像真的。
2: 会是像他们所说一样是民国时期的吗？还是
3: 什么时代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是一个仿品。
2: 是一个仿品。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红釉描金花菇，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4: 这一件吧，还是新仿，
2: 哦，
4: 既不是乾隆的，又不是民国的，这么一个花菇的造型。第二个，它的釉色，珊瑚红，它是一种低温釉，清代开始，康雍乾，这个各朝都有它的特色，有的朝偏黄，有的朝偏深，有的暗沉一点。那么装饰呢？也有金彩，有珐琅彩，也有粉彩。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金彩，它与乾隆本朝也不符。大家细看它的纹饰，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2: 好，谢谢老师，谢谢周老师，也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只有四个字：鉴定瓷器。这样的一个美人芭蕉图是什么年代的茶壶呢？左老师，
4: 这一件呢，从照片上看呢，风格跟民国时候的这个浅绛彩的这个茶壶是很像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即便是这种品种，景德镇也很多，所以呢，还应该上手再稍微看一下。
2: 所以呢，如果需要更加确定的鉴定的结果呢，还是拿到我们的初鉴会的现场。
4: 对，到我们现场来仔细看一下实物，比较能够确保。
2: 好，那也就请这位藏友朋友带着您自己的宝物，到我们每个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的初鉴会的现场，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亲眼看一看。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宝物，是一方印章，3×3厘米，高是3.5厘米，马横书。
5: 这方印章的这个名头呢，有点大的吓人了，拿来鉴定估计也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为什么呢？马横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啊，还当过西泠印社的社长，这个人的书法篆刻那是相当了得了。下面那个月城，张月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刻的，那水平都是相当好，大名家。那么我们从马横书月城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真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为什么呢？一看那个架构，那个笔画的感觉啊，就没有大家的那种挥洒自如的风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下面的这个印纹应该是我行我道，太规矩了，规矩的简直就让人感觉到有点像小学生立正在那里毕恭毕敬的味道了。所以从这个文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件东西是现代做得很差的一个仿古的工艺品。
2: 好，谢谢陈老师的判定。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就说这是一个扇面。
6: 如果从这个图片直观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图案呢，应该是学任伯年海派的风格，背面的这个书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啊，是叫张祖义啊，这个人也做过清朝的官，所以从年代上判断呢，应该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品相稍微差了一点。

0: 哦，那一般在保存扇面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要收藏扇面的话，
1: 不能污染，另外呢这个不要经常轻易的打开啊折叠啊，这种对这个扇面都是有这个破坏作用。
0: 好，谢谢李老师。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三件宝物是真品吗？看一下。
2: 古人云器以载道，宝主认为这正是一件以商周青铜器为范本，加入当朝工艺的仿古制作，承载了一个王朝盛世的气度。这件青中期错银龙纹铺手瓶，匠人用银丝或银片在瓶身嵌出灵动飘逸的龙纹，龙身蜿蜒，龙爪刚劲，银色的光芒与深沉的漆底色形成鲜明对比，溢出华贵之气。这件体现了清中期顶级社会审美的艺术品，它会是后世仿造的吗？
0: 这样一件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的错银龙纹铺手瓶，它是一件真品，还是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会是后世仿造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的选择是。
3: 我认为这就是那个清中期或清中晚期仿这个石叟的那个石叟款的真品无疑。
4: 当朝当代的这个石叟的作品比较少，一般情况下都是清代仿明晚期的。
5: 我总感觉它像是日本仿制中国的一个青铜的器型，因为它这个瘦高挑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清中期人这个审美观。另外这个错银我感觉像是后错上去的，有的深有的浅，而且工还不是那么好，这就是我提出的疑虑。
4: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0: 为什么？
4: 我收藏了一件石叟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作品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石叟的错银的一个小水鱼应该也是真的。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看到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清晰，錾刻的那种银呢也是非常的匀称的，所以从整个的造型的这种优美程度，再加上石叟落款的这个细长的这种比例来说的话，那应该是对的。
0: 我们场上的四位夺宝人看的觉得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铺手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6: 这件瓶子呢，其实还是蛮好认的。我们说这一类的嵌银铜器呢，就一定要先说一说石叟这个人。那么他做的嵌银铜器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铜质啊，像宣德炉一样炼得非常精致。第二呢，他上面的这个嵌银的银丝若断若连，而且每个图案都是精工细作，国际上对他的追捧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东西不是石叟本人，而是清代中期的呢？因为清代中期乾隆皇帝的这个好古啊，带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那种摹古仿古的热潮。石叟的错银铜器作为明代的名匠之作，自然被争相的模仿。那么这件器物呢，它整个造型事实上它像一个灯笼，而这种灯笼瓶不但有铜器，瓷器也非常常见，是清代中期书房厅堂里很流行的陈设之器。再一个呢，就是和石叟本人的这种嵌银铜器相比，它的这个银丝要略微粗一些。再一个呢，它上面的这个龙纹底下的海水江崖，这个呢也都是清代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纹饰。整体这个铜瓶看上去呢，包浆很守旧，器型很规整，而且呢整个保存状况呢也是很不错的。因此这件东西是一件清代中期的错银石叟款龙纹瓶的真品。
0: 既然确定它是一件真品的话，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我相信一号夺宝人买过那个小的水鱼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大的铺手铜瓶应该有一些价格上的初步判断。

0: 那到底您给出的价格会不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16万元，原因是什么？
1: 虽然是后朝仿前朝的，因为它是一件利剑，而且器型比较大，破宫呢板斧，它带两个狮耳，所以我给它给出的是16万元的价格。
0: 我们的四号只有您的1/4。
2: 我们抛开底款去看，它的工艺是很细致，但是这种瓶的话它一般成对出现，而且这样的我在市场上流通我也见过一些啊。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也挺喜欢它的，我想以我的价格给它购入囊中。
0: 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的话，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收藏价格。
2: 是的。
0: 好，到底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铺首瓶的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3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陈老师，
3: 这件错银铜器虽然不是石首本人的作品，但是呢，它反映了清代中期对晚明这种错银工艺的传承和仿古水平。另外呢，你们看这个铜瓶啊，它这个错银它是满工做的，防而不乱。当然四号给他估了20000块钱，这个呢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现在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调整阶段，20000块钱在国外的一些小拍当中捡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也给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提出了一个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4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道光时期，来看一下
4: 这件藏品，口径15厘米，外壁均匀的施黄釉为定，碗内以青花描绘纹饰。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外壁除黄釉外还以亚道工艺加上粉彩绘岁朝清供图，三面开光，开光内化形态各异的山羊，碗心也有3只山羊呼应，并在四周以青花花卉图案衬托。此类器物为乾隆时期创烧之8款节令扇碗之一，对应元月年节，此形制沿袭至晚清。场上这件扇碗的朝代能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
0: 扇碗啊，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创烧的，根据节令来制作的一个节令扇碗。那这只扇碗能够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请他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有请宝主王静，王女士，有请。王女士你好。
5: 陈人好。
0: 好，
5: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5: 是我老公收藏的。
0: 哦，他的收藏不需要经过您的批准吗？
5: 我们家财政大权在他手里。哦，
0: 轻松，咱乐得轻松。他平常收藏都是瓷器吗？
5: 对，大多数是瓷器，但是唯独他特别喜欢这只碗。
0: 哦，为什么呀？
5: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我拿来呢，让专家和各位夺宝人给我看一看他收藏的这一件是不是真的。
0: 家里有几个这样的碗？
5: 就有一个。
0: 其他的瓷器都是瓶瓶罐罐是吧？多一些。
5: 对，也有单色釉什么的。
0: 哦，还有单色釉。其实您了解也不少了，您太谦虚了。今天派您来鉴定，看来先生也特别信任您。
5: 不是，我主要是看看他买的是真是假。
0: 当时他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这只碗，还有印象吗？
5: 多少钱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碗价格不菲。
0: 花了多少钱您不知道呀？
5: 不知道。
0: 哦，真是乐得轻松。这个节令扇碗呢，应该是从元旦、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万寿这8个节令来做的扇碗。那么这只是道光时期的，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觉得是真品。
6: 首先恭喜您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见的是非常大开门的一件。那么这个明黄釉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个

0: 内白釉外黄釉的这种使用中呢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应该是皇贵妃用的，并且呢这件扇碗呢它也是在特殊的节气里边使用的。那么亚道呢它是有这种锦上添花的一个寓意，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官窑的一个瓷碗。
1: 它应该是道光皇帝在各个时节用的御用，并不是皇贵妃用，有可能共用啊，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可能会一起用。这件东西的开门程度呢，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它内青花的这个状态下沉的那个程度就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
2: 青花的发色就是虽然浓郁但不发散。
3: 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件瓷器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它里面的青花是很发色很沉稳，然后外面呢繁花就复杂但是又不乱，就整体的感觉很舒服，我认为它是真的。
4: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这是我们本场唯一一次所有的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选择的一件宝物。王女士，您的先生收藏到了真的是一件确真无疑的宝物吗？我相信您肯定特别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5: 对，
4: 那么这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大开门的宝物吗？你们的选择是：
6: 曾经的平替在如今的书画市场身处哪个量级？
7: 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大家就买替代品。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6: 引经据典
8: 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
6: 古今对照，
8: 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6: 市场一手资讯该从哪里获取？一锤定音，稍后回来，精彩依旧。
4: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他的开门到底开在哪儿？
9: 这一件东西确实是大开门。那我们的话题就说怎么来欣赏它。我们从民俗意义的角度上讲，清人入关以后，他就沿袭了前朝的一些典章制度，每逢节令的时候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啊。那么从乾隆开始呢，御窑厂就为了配合宫里面的节令活动啊，就烧制了一套扇碗，这就是咱们看到的节令扇碗。那么这个碗呢，有时候是要配着金盖子用的。我们看它的团花，一般的其他几个节令碗啊，它的团花都是四团花，那么咱们这个团花呢，它是因为三阳开泰用了三团花，然后工艺是压道，这一件器物的这个压道啊，繁密而且规制，关照的就是不一样啊。然后阳彩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啊，可以说是清代物质生活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吧。那么我们再从美学意义上来讲啊，它的色彩、造型、图案的布局很华丽精致，并不显得繁荣，所以这个是人见人爱的啊，一个非常有民俗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个精品。
4: 用了人见人爱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美学在线、艺术价值在线的这样一只扇碗。那既然它如此的精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最低的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60000元。
2: 我少按了个零。
4: 哦，少按了一个零。老女士看到这个60000元，估计也心里一惊。一号夺宝人的80000元是少按了一个零吗？
0: 我没有少按，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呢大家也比较冷静。
4: 但毕竟它是一个官窑。
0: 因为它是晚清的，如果是乾隆的话，那我后边一定会加零的。哦，
10: 那一号那个再加个零应该是正常的。嗯，像这种扇碗应该是八个是一套，一共是2000多只。像这个三阳开泰的呢，存世量据我掌握啊，应该是200多只。哦，80000块钱能买一个精品官窑，正月初一

0: 皇帝用的膳碗，不可能的事儿。
1: 80万差不多。
0: 对，让一号再加个零。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件膳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呢？看一下。8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
2: 这一个就是结钉膳碗，它是御窑瓷器里面的一个小品种，但是是一个名品，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无论是工艺价值、审美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是一个高度体现。官窑瓷器的这个行情还是相对稳定，
1: 这个官窑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
2: 对对对，而且还有些品种还略有攀升。
1: 谢谢左老师，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了，它也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曾有朋友发来的说，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墨彩描金梅瓶。
2: 那么这个民国的时候呢，有类似这个品种，但是从图片上来看，跟民国的时期的这个品种，也是有差距，所以呢，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说品名就是花瓶，我们这位藏友朋友啊，现在利用 AI 识图来进行辨宝，那我们 AI 其实也给出了一定的这些信息，但是最后还是写的建议使用高清微距拍摄，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个 AI 判断是正确的吗？
3: 在这里还借这个机会真要跟大家讲一下，确实人工智能现在非常强大，它能够搜索到它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器物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全部的资料里面鱼龙混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它确实工很满，有点像玉雕，又有点像牙雕，但是呢 AI 不能判定它到底是什么材质，首先第一点。第二点， AI 对它上面的这个款式它也没法清楚地做一些解读，这个呢都是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目前没有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盲点。这件呢，其实我们一看它这种造型，一看它底下这个凹进去的款，我们就稍微有点古玩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他们俗称的叫工地三件套。这玩意儿呢，它是拿石粉用模具加了胶水什么浇铸出来的。那么乾隆年造这个款它怎么弄上去呢？因为它是人工合成加了胶的东西，当它半干不干的时候，拿一个印章往里一摁，然后这个戳记它就形成了。然后您仔细放大了看，它上面有很多的气泡，这个就是人工合成材料在冷凝收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类的器物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1: 当然他们也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一个工具，好好的利用它应该对我们的收藏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3: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书法作品。说这是一件书童的书法四条屏，这对吗林老师？
4: 书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啊，主要是学这个颜体啊，颜真卿。我们看这一幅作品呢，没有书童老先生的这么沉着而过于偏散啊，没有那种颜体的那种厚重，那种结实那种感觉，这应该也是一件啊仿品。
1: 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将会出现的是两幅书画作品，看一下。
5: 清风明月，雅士相约，这是中国画中极富诗意的精神交流。钱惠安是清末海上画派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城隍庙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人物画曾引领一代风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他将访友这一传统题材置于月夜的特定情境下，人物造型生动，衣纹用笔如铁线游丝，刚柔并济。这幅将文人雅兴渲染得淋漓尽致的画作，真的是钱惠安本人手作吗？
1: 如何来辨别是否是他的真迹呢？还是要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钱惠安。
4: 钱惠安是我们说啊，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是在

0: 这个上海地区啊，靠卖画啊为生。他在画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人物画，两个题材，一个是画侍女，啊，画的都是那种很
1: 羸弱、
0: 很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形象，这和当时的人们的审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人们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如果是画男性呢，画的比较坚挺。另外呢，他很容易，他把自己的面相画到这个人物中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呢，《雪夜》这个访友图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景，从画面或者从技巧上，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它的真假。
2: 嗯，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海派画家以漫画为生，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他的真品？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
3: 因为钱惠安首先，尤其是人物画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认为这幅画作呢，无论是从笔法上面，还是从整体的人物，面相上面看着还是非常符合钱惠安的画风的。
2: 其实刻画的比较的精准。
3: 是的。
2: 其余五位都看假。
4: 其实那个刚开始呢，我以为他也是真的。
2: 哦。
4: 就跟六号说，那个人物，尤其是这个老者这个人物，开脸画的还比较不错。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呢，他那个做旧比较明显。
5: 这个装裱它并不老，并不是原装原裱，是近几年的装裱。
2: 那有没有可能它的主体是
5: 会
2: 拆裱？
5: 会拆裱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4: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钱惠安这三个字跟那个钱惠安本人的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
2: 不看主体，看他的落款。
4: 那我多方面看了一下，
6: 你看落款了，从他的字与字之间呢毫无行气可言，而且呢他的墨色呢非常的重，它不是研墨，有点像那种墨汁写上去的。
5: 这个两个方面我有考虑，然后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衣褶来看，它其实很繁复，但是它描述的并不好，跟实际上穿衣服它自然的褶皱是不一样的，就说明这个作者对人物的观察其实是不细致的。再其次，它叫月下访友，这跟好像跟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7: 我看他人物是画出来了，但没好像是在摆拍，没有那种真正去访友的松弛感。
8: 而且他挺横的，看着不像去访友的。
7: 那个放大的细节来看，他的笔触是不够流畅的，有一点拙劣，我觉得。
2: 六位夺宝人，五位看假，一位看真。从落款来看，从衣褶来看，从这个开脸来看，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它是一件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一幅呢，仿品是仿品，但应该呢是有一些年代的，啊，这个仿品，而且整个形象来说呢，和钱惠安差的不太多，起码是照着钱惠安的风格来创作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究竟破绽在哪里呢？啊，他的这个衣纹使用的是钉头鼠尾描，过于的生硬不柔软啊，没有衣褶飘动的那种感觉。另外，我们看这个整体画面，这个墙和这个树啊，没有远近的透视的这个距离。最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是出在这个落款上，这个落款不应该落在这个位置，应该落在它的左上角，这样。现在这种落款形式是严重的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著名的书画家或者大家是啊不会犯类似这样的错误的。
2: 有一些年代的仿品，接下来也是一幅书画作品。这幅作品来自于吴岱秋，《风在最高枝》，看一下。
0: 好，我们说吴岱秋呢，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这个家学渊源啊，他的父亲呢叫这个吴伯涛。也是海派画家的大画家，和这个吴昌硕先生啊非常要好。吴昌硕先生和他父亲的这种情谊呢，也收吴岱秋为徒，所以呢，在吴昌硕先生的指导下呢，技艺啊是突飞猛进。最好的是这个啊山水，甚至有时候吴昌硕先生的一些山水作品也是由这个吴岱秋来代笔的。民国时期啊，上海工商业发达，出现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这些人从开始喜欢仕女

0: 画啊，人物画开始向这个文人画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山水更能引起他们注意力和喜欢。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要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所以呢大家就买替代品。而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岱秋。
1: 既然它是以山水见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吴岱秋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家判断得非常的迅速，看来也是一件大开门的作品嘛。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看真。来，
2: 吴岱秋呢，他是临古的，比如说像黄公望还有四王。那这件作品呢，我看来是临黄公望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的一些皴法和山势的一个造型都是临这个黄公望的。
3: 我是根据这幅作品的标题风在最高枝，虽然我们从这幅画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感受到了风，它的那个枝叶是摇曳有势的，我觉得它画出了这种灵动和动态。
1: 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4: 首先它的布局很疏朗，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看纸张和装裱，这个是原装原裱，是很好看的。
5: 你看这个落款才叫真正的画家落款呢。字写得好漂亮，然后呢山水画得也漂亮，远山近水画都表现出来了。
6: 它的用料好像比上一幅画足了很多，很舍得用。
7: 这个我是有点发言权，因为我去年在西泠印社拍过一幅吴岱秋的画。但是
1: 也是山水吗？
7: 是山水。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吴岱秋的作品的，所以不管他的这个三才也好，还是小品也好，我都有。再加上他整体的这种意境，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1: 好，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我们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风在最高枝来自于吴岱秋，这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六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这是一幅真迹，给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0: 恭喜六位夺宝人啊，眼力都非常好。这件作品为什么好呢？我们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画讲究的是诗书画印的结合，而这件作品非常圆满地把它解决了。题诗是曲渚荒烟断，深林见月迟。虽然这首诗不是吴征的原创，但是呢他把这首诗的意境很好地配合在这个画面当中。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山水的意境啊，它也和古人有了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画山水画一般画的都是这种枯冷寒寂啊，表达文人的这种落寞的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它适应时代，所以它又加了一些赭石，减除了这种荒寒感。这件作品呢是吴征一件非常好的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
1: 好，既然它是一件诗书画印俱佳的这样一件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号夺宝人也曾经拍过经手过，您对于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比较敏锐，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四号和六号都是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来，
7: 因为吴岱秋像这种这束缚的大概都在6到8万元左右，但是这幅画画得非常的好，包括远山近水，包括老师刚刚说的他的这种诗书画印的结合都结合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认为这幅画大概的价格就在8万元左右。
1: 您之前说拍过吴岱秋先生的作品，当时的尺幅和这幅尺幅相比，
7: 比这幅尺幅要小，但是它是一个横幅的，然后当时我拍下来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块钱。
1: 这个可能大概有三平尺吗？
7: 大一些，三平尺左右吧，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它就在6到8万元左右都可以。
1: 6到8万元，
7: 对，稍微一些价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所以它稍微高一点我也会接受。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岱秋的《风在最高枝》市场价格是6万元。在您价格区间的一个下限，所以要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最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0: 啊，其实几位说的价钱都差不多，6万8万都是吴代秋目前的这个

0: 大哥
1: 剧场价格。嗯，
0: 这个吴岱秋在这个上海派里的三无一逢里的，除了吴湖帆，就是这个啊吴岱秋卖的最好啊，价钱最高。当然呢，在美术史上，他也有人有一些对他有一些诟病啊，是说他比较算计，比较抠门啊。比如说，这个买画人拿这个纸来，因为当时买都是自己拿纸，他会拿出这个卷尺来或者铜尺来，啊，给他彻底量一下，多一分一毫他都不行。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因为他吃饭他是包饭，他跟饭馆饭铺包饭，他不给钱，他是给画，隔一段时间啊拿画来抵。所以有一次这个。他跟这个饭铺的这个伙计说你们这个饭怎么做的越来越差了。饭铺的伙计说，是吴先生啊，是差了点，但您给我们画的画也越来越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当时的一些作家对他有所诟病，但这些我们觉得并不影响他市场的价格和他的艺术水准。
1: 吴岱秋先生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提升和培养大众审美对于这个书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率先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那么排在第二名的一共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两位女士，一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环节的名额了。两位请听题。程荣章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铜器工匠，尤其以制作哪种器物名留后世，被誉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 A 铜香炉， B 铜鼻烟壶， C 铜佛像， D 铜墨盒，都是铜制品，但是哪一件呢？抢答开始。好，三号抢到了。
2: B，
1: 您的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铜鼻烟壶，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巅峰对决马上决出胜负。
3: 程荣章尤其以制作铜制鼻烟壶闻名后世，毛主席为这件鼻烟壶带有顺治三年的明确款式和程荣章的名号。这件鼻烟壶铜制精纯，是研究清初工艺美术乃至早期鼻烟壶断代的标准器，宋代金银器更讲究意趣和神态。这件金狮挂件采用了南宋时期精湛的锤叠和錾刻工艺，匠人捕捉到了狮子瞬间的神态，双目圆睁，肌肉饱满，充满力量感，并用链条连接金狮主体，使这件工艺品具有可佩戴的实用性。两件不同材质的金属器物都在方寸之间展示工匠的工艺气度，它们哪件真的符合宝主的描述呢？
1: 我们掌声请上进入我们巅峰对决的两位夺宝人，有请郝武权、黎晴之，有请两位。好，来，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呢，郝先生您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您可以优先选择一件来进行判断，
4: 就近吧。
1: 所以您要判断的这件呢，是号称是清顺治三年程荣章造的铜鼻烟壶。那林女士面前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各自判断面前的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一件来自于清早期顺治三年的铜鼻烟壶，一件再早一些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有答案了是吗？都有答案了。好，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啊，那先请教一下郝先生。
5: 就是看他这个啊，就是粗糙了一些，但是包浆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的。
1: 李女士呢，您判断这个南宋金狮挂件是真品，为什么？
2: 我整体感觉它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物件，然后也符合南宋当时的那种审美，我认为。
1: 大家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其实后面能够支撑自己判断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都是很丰富的，一个从包浆来判断，一个从造型来判断，两位的判断。

0: 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我们首先听听，
1: 先听我的吧。
0: 按时间顺序来，我们从南宋来，请教一下陈老师，李女士对于这件南宋金狮挂件，她觉得是正确的，她的判断是？
2: 她的判断很准确。
0: 正确的，恭喜李女士。您说说这件金狮挂件。
2: 元曲当中对。

0: 啊，叫酸夷金络索，软凤玉叮咚。古人认为酸夷它跟狮子是同一种动物，金腰带当中装饰有这种狮纹蛮王的这种腰带称为狮埋带。水浒传第54回要打高唐州，当时描写宋江的这个穿戴也是头顶红巾，腰围狮埋带。至于这种带链子的小卧狮的这种装饰呢，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应该是宋人非常喜欢佩戴在腰间或者是衣襟上的装饰之物。而且这一类的器物呢，在我们对南宋的那个考古的一些发掘当中呢也经常出现。我们浙江杭州老河山浙大的工地它都有同类的这种金狮配饰呢发掘出土啊。那么像这个它用锤叠篆刻焊接的工艺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配饰，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形象是做得很生动的，身上的肌肉呢很饱满，毛发篆刻的纤毫毕现，它是宋人追求的工艺与生活美学的一个完美呈现。因此呢这件东西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南宋时期的一个金狮配饰。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郝先生的这件。郝先生站在很久了，有底气吗？
2: 应该还行，
1: 就肯定能对
2: 90%吧。
1: 是对的吗陈老师？
0: 他的判断同样很准确。
1: 恭喜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0: 那么鼻烟呢，据传是明代的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当年他们带来装鼻烟的这个容器呢，倒是也有西洋的小一点的像首饰盒一样的圆的方的那种鼻烟盒。那个鼻烟盒我一打开盖子，这么大的盖子敞在那儿，这个鼻烟容易散味儿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在康熙一朝官造的鼻烟壶没有被制作出来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用那种小的药瓶来装这个鼻烟的。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啊，做的呢很厚重，它一面呢做成了内凹的鼻烟碟的这个造型，两边呢有铺手刻花，另一面呢是满弓的云龙纹。而这种云龙纹，云龙三线、云龙五线甚至是云龙九线的这种纹饰呢，它也符合清代顺治一朝这种龙纹的表现形式。整个器物造型简练古朴啊，料器的这个盖钮啊虽然是后配的，但我认为这个盖钮也是清代的一个老盖子。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呢继续要争夺我们最终的大奖。在价格的敏感程度上两位也是实力旗鼓相当，但是我们的大奖只有一个。面前这件宝物到底市场价格多少？两位请出价。好，很快都各自给出了价格了，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红鼻烟壶，郝先生是给出了30000多元的价格，而对于这件金狮挂件，李女士是给出了68万元的价格，是因为最近黄金价格高涨吗？
3: 而且它离距今的年代比较久远，
1: 所以您是把历史价值
3: 对
1: 加上了黄金贵金属的价格，
3: 对，
1: 再加上艺术价值，
3: 对，
1: 给出了68万元。那郝先生，您的这个为什么只有36000多元啊？
2: 它这个太粗糙了，就是。
1: 您还真是言简意赅啊！一起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对这件清顺治3年成龙张造红鼻烟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就差了3.5105%。一起来看看这件南宋金狮挂件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这个价格误差率很大了，所以最终我们要恭喜的是郝先生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郝先生。

0: 说说这个金饰挂件的价格吧。
1: 主导一件古玩艺术品的价格，它通常有几类：第一，稀缺性啊；第二，它的材质的珍贵性啊；第三，工艺的精美度；还有呢，就是保存的完整度。这一件工艺没得说，年份也很好，南宋的啊，然后保存状况呢也很好，但是呢，它的存世量相对比较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黄金，尽管我们谢老师说现在金价涨得比较厉害啊，但是它总体的个头在这里呢，个头不是太大，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判断一件艺术品。
0: 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宋时期，黄金的成色是不是也没有纯度那么高？
1: 90几。这个不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发现了一件99.9%的南宋黄金饰品，那么这件东西100%的概率都是假的。
0: 好，谢谢。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鼻烟壶，38,000元。
1: 38,000元这一类的铜鼻烟壶呢，市场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由于它的工艺的整体的那种艺术美感，它没有后来康熙、乾隆啊，就是他们官造的那些鼻烟壶来得更被人啊喜爱关注，艺术性上它弱一点。另外呢，它的这个材质，铜的，我们都知道铜它有铜芯味道，你老在手上把玩，这个手上的这个味道不太好啊。那么这个也是它的这个价格市场啊受一定限制的原因。30,000多是目前这类鼻烟壶市场上比较认知的一个价值。
0: 好，谢谢陈老师，那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那我们掌声请上我们今天的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邀请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郝武全获得最终的大奖。谢谢今天场上的3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6位的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洪大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易水定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3: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5: 不是真就是假。
3: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6: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3: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腰痛正让几亿人活得不痛快，
8: 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了睡眠工作。
7: 腰痛发作该躺着熬还是忍着动？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收好这份腰背痛自救指南，别让你的腰废在忍一忍上。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仿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呢，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哈，来，咱们一块看一下大屏幕。中国腰椎病患者超过了2亿，腰疼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换句话说，有超过7亿人因为腰疼过得不痛快。我说几种场景啊，坐久了站久了，这个腰啊就像石头一样硬，有吗？都举手了。还有，哎，地上有个东西，弯腰捡东西起来那一瞬间，腰像被卡住一样动不了，有吗？

0: 文丽、佳琪有，还有这个腿啊，像过电了一样，从臀部一直麻到脚，也都举手了。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都可能是有腰部疾病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治、怎么防。首先请出三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李医生，欢迎您。卢医生好。你好曹医生。
1: 卢旭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鹏，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维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腰痛啊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腰痛的杀伤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2: 腰痛的时候大家什么感觉？第一件事发现自己活动舒适的这个半径减小了。嗯，别说出门工作上班，可能下床都很困难，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整个的活动能力。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腰痛可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就在今年，我们脊柱外科一个比较顶级的期刊 Spine Journal 有一项研究，在8岁就开始随访，一直随访到34岁，连续的做核磁共振，就会发现脊柱的蜕变的集中区域并不是20岁、30岁，而是11岁到19岁的青春期。超过一半的随访人出现了严重的脊柱的蜕变。所以护腰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中青年的职场健康课，也不是老年人的必修课，而是我们应该是从青少年就应该上的基础课。
0: 青春期是腰部保护和腰部损伤的一个窗口期，
2: 非常关键。
0: 你要不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保护好它，如果没有保护好，可能从青春期开始腰就受损了。
2: 是的。
0: 卢医生他急诊过一个案例哈，是腰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你告诉大家他才几岁？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才14岁。像这类的手术，作为我们脊柱外科医生是非常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治疗的，希望通过保守治疗能够得到一个痊愈。但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随访2年以后严重影响生活，腿痛不能下床，影响学习，后来家长经过再三考虑做的手术。就像刚才我们曹医生讲的，其实椎间盘的发育、椎间盘的完善，在青少年一定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将来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腰椎。
0: 的确，护腰这件事情要从青春期开始关注。可是李医生，为什么现在腰痛的杀伤力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那么重视腰痛这件事情？
4: 是的，其实我们对腰痛的认知不像其他疾病还觉得很重要，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哎，觉得腰痛忍一忍就过去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腰一抽，啊，可能闪了一下，或者是腰一疼，觉得睡一觉就好了。你再过过，觉得整个腿有点疼，啊，可能要用点这个膏药。等到它这个发展到这个腿出现疼痛的时候，这可能时间很长了，往往2年、3年，甚至于5年。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这种病人，我们会问他，哎，那么5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呢？就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哎，一开始没那么严重，从没有那么严重到后期他离不开药，一开始哎不太影响工作，最后没法上班。嗯，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性的啊，温水煮青蛙这样一个过程。但就是这种慢性的腰痛呢，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最好的年纪因为伤残限制了他的很多的活动，他得到一个限制的生活。
0: 腰痛这件事情非常熟悉啊，可能大部分人都疼过，但我要问一下各位，腰在哪儿？
5: 肚子后头吧。
0: 在肚子后头哈。
5: 对，
0: 把话筒再给到文丽，请问一下腰是干嘛的？
6: 支撑作用吗？
0: 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腰痛过，但是腰在哪儿可能也说不清楚。接下来呢，我们请卢医生告诉我们腰到底在哪儿，以及腰的作用是什么。来，请卢医生。请卢医生先告诉我们这个腰在哪儿呢？
3: 腰椎是有5节，上面有3节，下边有2节。
0: 咱们来数一数这5节一共在哪儿呢？哈，
3: 这个最下边这一节，这是骶骨了，这是骶椎了。再往上，这是15、14、13、12、11。你记着，腰带的位置，

0: 就是腰的中间稍偏下的位置。所以腰带上下的疼痛一般是腰痛。这个就是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记忆方法。
1: 我想问一下哈，有的人哈腰疼，结果呢连着上面这个肩膀也疼，这是怎么回事？
0: 他向上连接胸椎和颈椎，向下连接骨盆、骶骨和下肢，它有支撑作用，有连接作用，还有活动功能。所以腰椎出了问题以后啊，它向上的话会影响到胸椎和颈椎的力线的分布，肌肉力量的不平衡；向下会传导到骨盆、下肢，它的肌肉也会发生紧张、不平衡，会导致慢性损伤的发生。
1: 我们总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特别典型，疼一腰而疼全身。来，把话筒给到佳琪。佳琪，你先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
2: 我今年20岁，是05年生的。
1: 20岁，但是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
2: 就是捡东西一起来会有点刺痛。
1: 因为什么原因？你自己分析或者看过吗？
2: 因为小时候练跳舞，然后强度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姿势没摆对，然后就非常的伤腰。初中差不多就因为腰疼就不练了，再之后就是高考复习的时候坐7-8个小时一整天，这样有一次起来之后就感觉忽然站不起来了，腰特别特别疼。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了，他就建议我回去可以热敷贴膏药，这种坚持了一周就好多了。
1: 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2: 久坐之后也会酸胀。
1: 这个腰不得劲儿，选择去再看医生吗？
2: 没有疼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程度。
1: 你看看
0: 腰疼，如果反复的腰疼一定不要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腰椎的 X 线片，比如说做腰椎的核磁共振，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腰痛。因为腰椎啊，它的组成啊，既有骨头椎骨，又有连接椎骨的椎间盘，还有椎骨椎间盘周围的肌肉以及椎管中央的脊髓，这几方面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造成腰痛的发生。所以首先要就诊查明原因。
1: 腰疼这事儿是有不同种类的，到底怎么分，我们请医生再继续来聊。来，请落座，谢谢。咱们先来说这几种腰疼分别叫什么。
3: 大概上会有3种吧。第一种呢，我们叫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有问题，叫结构性的腰痛。第三个叫红灯性的腰痛。
1: 什么叫做非特异性腰痛？
3: 很多患者是这样的，在我们门诊，哎，我片子上很好，可是为什么我就是腰痛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软组织、肌肉、筋膜、韧带，有些影像上看不到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1: 这种非特异性的腰痛，它大概是怎么个疼法？曹医生总结了3个字：酸、片和变。注意来说，酸是怎么个酸法呢？
3: 很酸痛，它不是什么刀割样的，不是那种放电式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很僵、很酸胀。这个往往代表是软组织。所以第二个字呢，是要什么？是片。什么意思？我们在门诊碰到这种非特异性腰痛的患者，他不会很精准地告诉你，我就这一个点是难受的。他往往是手臂一滑，是这一片，曹医生我都觉得很难过。那往往这一类的患者，我们会怀疑有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动动窝，他能够症状缓解，开会坐久了40分钟，坐在工位上，稍微活动一下，伸个懒腰，哎，他能够变得活络一点。坐久了站起来，走2步又松快一点。你看他的症状会随着你的体位而改变，这个我们往往呢会觉得这是非特异性腰痛的表现，是软组织的表现，而不是神经压迫。因为神经压迫，我们接下来的说的第二类的结构性的腰痛，往往不会随着你的体位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非特异性腰痛它到底是怎么个疼法？不是疼一点，而是疼一片，这一片都不舒服，关键是你稍微挪动一下，扭一扭它就舒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腰痛叫什么哈，叫结构性腰痛。
4: 到了结构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生了一些形态的改变。那么结构性腰痛呢，它

0: 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腰椎管狭窄。我们就先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这个太熟悉了，
0: 太熟悉了。
1: 在这儿呢有一个道具哈，麻烦李医生拿一下。
0: 好的，
1: 请先告诉我们腰间盘在哪儿。
0: 那么间盘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避震器一样，在两节硬质的椎体之间有一个有弹性柔软的，外面是一个很强大的纤维环外套，里面是一个非常 Q 弹的髓核，组成这样一个避震器，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结构了。那么在反复的这种挫伤下，这个纤维环一层一层破，破到最后完全破开了，果冻一样的髓核就从这个破口挤出来，往往会在这里挤出来以后直接面对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刺激到周围的神经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骨头突出了，而是里面这个椎间盘突出了，负责减震避震的这个东西突出了。
0: 对，我们总共有五节腰椎，但是真正容易发生椎间盘蜕变的呢，就是我们的幺四五和幺五底这两节，活动度最大，最靠底。
1: 这种腰间盘突出的疼跟非特异性的腰痛肯定不一样，它的疼是怎么个疼法？
0: 间盘出来之后，它首先它有炎症的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周围的神经，这个周围的神经实际上更多就是我们间盘的窦椎神经，它很深，所以这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啊，它没抓没挠，你不知道的地方很深，位置很深。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它有一个远位放射痛，就是你的腰痛但是带动了腿的疼痛。一般我们如果有间盘突出，我们会问你小腿疼不疼，这个非常重要。一般疼痛不过膝，我们认为还是非特异性的筋膜劳损造成疼痛，但是如果过膝到腿了，到小腿，到脚踝，到脚背，到脚底，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远位疼痛了，它像放电一样唰一下从腰一直到这里一米多长，
1: 伴随着脚部和腿部的不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在结构性腰痛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卢医生也告诉大家了，这个叫椎管狭窄。在这个小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椎管在哪儿吗？
2: 黄颜色的是椎管里边的神经，
1: 神经
2: 这个黄颜色周边的这个区域就是椎管，它是容纳神经，像一个房子一样，把这个神经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稳固的存储空间。
1: 嗯，水电交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经常会走管，一个管一个管一个管，这管里面包着电线，其实有点像椎管和神经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2: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椎管，在这个大屏幕上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话它还是挺宽的，但是一旦狭窄的时候你看椎管七扭八扭的，有没有跟老化有关系，退化有关系？
2: 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劳损的原因，像椎间盘突出啊，黄韧带的增生啊，椎骨的增生啊，
1: 骨刺
2: 都会造成这个容积的减少，会造成神经的压迫，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1: 明白了，那椎管狭窄导致的这种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2: 像这一类患者的疼痛呢，一般的发病年龄呢相对来说大一点，像中老年比较多一点，疼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腰臀部的外侧，另外一个呢在走路的时候走不远，走一段时间，比如说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感觉腿不舒服，腿胀腿沉腿酸，腰也不舒服，但是蹲下来弯弯腰休息一会儿又能走了。
1: 所以我们听到腰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你会发现有个共同的原因，都是碰到神经了。但是很有意思，这两个疾病啊舒服和缓解的这个姿势完全不一样，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弯腰的时候疼，躺下的时候好，对吧李医生？
0: 对的。
1: 椎管狭窄就像卢医生说的，走路的时候疼，蹲下的时候好，是不是因为蹲下导致椎管的空间变大了呢？
2: 对，弯弯腰椎管被动的扩大一下，里边的供血里边的神经的这种功能它会有恢复。
1: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椎管狭窄也是碰到神经了，一定要记得是走路的时候疼，蹲下和弯腰的时候稍微能舒缓一下。好了，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这种腰痛哈，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名字叫红灯性腰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曹医生，
3: 是越来越重了，
1: 致死率比较高，
3: 致残性
1: 比较高。
3: 那么红灯性的腰痛呢，我也用三个字进行了总结，第一个字呢是夜晚的夜。为什么？因为如果您的腰痛是晚上的时候， 加剧。

0: 很难被缓解，越到晚上夜深人静越疼痛，我们在临床上会怀疑有肿瘤性的损伤，
1: 腰部长肿瘤了。
0: 对，那么第二个字呢是发热的热。如果我们的腰痛还伴随着什么呢，它不是很单纯，还有盗汗，体温升高了，那么这类的腰痛我们就会怀疑什么，感染，比如说结核的毛病，腰椎的结核就会有腰痛、盗汗、发热。那么第三个字呢，失去的失，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的腰痛、腿痛还伴随着大小便的失禁，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了，失控了，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这个叫马尾综合症，在我们的脊柱外科、神经外科是急症，是要需要立刻就医就诊了。想想看，如果是马尾综合症，你承受不住马尾综合症带给你的神经功能的代价，那个损失太大了。很多的神经上的损失是不可逆的。想想看，如果我们生而为人，连我们的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人的尊严呢？所以这点上来讲，就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把它归类成叫红灯性腰痛的背后原因。
1: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卢医生，我们讲了三种疼痛了哈，有非特异性的，有结构性的，还有红灯性的，这三种腰部疼痛哪几种占比是最大的？
2: 就是非特异性腰痛和结构性腰痛是最高的，应该是在95%以上。
1: 这么多？
2: 对，这两种腰痛共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其实就是腰椎立线或者脊柱立线的偏斜。
1: 什么叫做立线？立线在哪儿？看得见摸得着吗？为什么立线不好，立线歪就会导致这些腰部疼痛呢？接下来请曹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来，有请。
0: 讲立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脊柱是不是越直越好？
3: 我觉得应该是越直越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挺直脊梁嘛，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吧。
4: 我也觉得是，因为舞蹈跳舞的时候也要说要挺胸抬头嘛。
1: 答案定了，曹医生，脊柱越直越好。
0: 越直越好。但事实上呢，脊柱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曲度和弯曲的。我们颈椎呢大概会有向前有个20度的弯曲，是向前凸。我们胸段会有一个40度左右的向后凸，而我们的腰椎在这儿的这个结构会有一个60度左右的前凸。那人体的这三个曲度的设计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前凸后翘看上去漂亮。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减震。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了脊柱有一个避震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高高跳起落下来的时候骨头没有散架，您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的原因，是因为脊柱利用这个曲线把我们的力分散掉了。所以你看我们球员跳起来2米多高落下来的时候100多公斤的体重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要扣下题了，什么叫立线？我用一句话尽可能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人体的重量向下走的那根线，咱们的立线正，我们的腰轻松，如果我们的立线歪，腰就要加班，那总是有一个结构要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很多的疾病就油然而生了。那我们的屏幕上更能够反映出来立线的重要性，这是什么？撑杆跳。当它发生曲度变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储能，
1: 蓄力，
0: 蓄力了，同时呢它在减震，然后再发力。那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曲度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曲度变得很直的时候，那么它的储能和它的减震就会非常弱。这是为什么腰椎、颈椎、胸椎曲度消失变直的患者会经常的会有腰痛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力量的力线的负荷平衡被打破了，你的很多自身的重量落在了不应该落在位置上，所以我们反复会强调曲度是来负责

0: 则减震，而立线负责你的省力。如果我们的立线正，腰椎就非常的轻松，立线歪，那很多的毛病就来找你了。而我们很多腰痛的原因不是那一下那一个动作，是长期让你的腰椎处在一个歪的模式下。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1: 那么这个立线到底值不值，该怎么测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请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2: 你的立线正吗？一个动作帮你测出来，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护腰神器真的管用，还是交了智商税？更多真相即将为您揭晓。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宇哲。那腰线到底歪不歪，一个方法教您测出来，那具体该怎么测，有请李医生来教给大家，那也请小辉一起做一下。那李医生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测方法是什么呢？
5: 我们有一个靠墙站立的方法，这个方法就非常简单，我们有五个点接触这个墙面，要靠在墙上。哪五个点呢？我们的后脑勺，我们的这个肩部，后背，对吧，还有我们的臀部，还有我们的腓肠肌，就是小腿肚子，再有我们的脚后跟。我们在这个保持五点靠墙之后，我们腰的后方能够容纳多大的空间，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腰后方可以插入一个手掌，这是好的。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能够深入一拳，那么这时候提示什么呢？提示我们的腰椎的前凸角过大，骨盆过于前倾，这时候多见于什么呢？可能你穿高跟鞋穿的比较多，骨盆前倾之后呢，有一个问题，腰部劳损发生率会更高，而且将来滑脱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您来
6: 好
5: 试一下好吗？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然后我们来测，哎，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
4: 对，您看一看
5: 腰部后方保持之后，腰部后，哎，这个很难往里伸啊，插入手掌会比较困难一些。那这提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腰的前凸是不够的。腰的前凸不够，它提示什么？可能我们会有腰痛的这个积惹，有没有这个情况？
6: 是的，李医生，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次非常严重的经历，就是我下班以后呢，习惯性的往沙发上一坐，再想起来已经是起不来了，疼的。然后我想着可能是用过力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但是到了半夜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就发现床都下不去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下去正骨地方，没想到的是按了不到3分钟，我就能站着走路了。
4: 这么神奇。
6: 就是这么神奇。
4: 哎，那您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周围腰部有问题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很多方法，包括像您说的这种正骨就能够快速来止疼，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李医生？
5: 小辉可能当时是以腰痛为主，那么这种正骨它主要是缓解我们的肌筋膜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还有腿痛啊，放射性的这种腿痛，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张磁共振的片子，看看有没有急性的髓核脱出。在腰椎可能正骨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在颈椎出问题，没有这张磁共振片子，正骨相对是有比较高的风险的。
4: 所以说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先去医院先诊断再治疗，这条底线是不能破的。
5: 对，先要有诊断， X 光片能够看到我们的骨头，能够看到我们的前凸的角度，看它有没有侧弯，但是更细一步，我们想看到神经怎么走的，我们看到有髓核有没有凸出来，我们看到硬膜囊有没有受压，这个时候只有借助磁共振检查了。所以每个片子它所侧重是不一样的。
4: 那诊断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治呢？
5: 那么我们在急性期短期的一两天的休息，早一点下地活动或者辅助的物理治疗，它好的会很快的。但是好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控体重，强核心，改习惯，调姿态。
4: 控体重它的指标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改习惯，那改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众盟和几位专家继续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
1: 再次感谢李医生刚才的分享。但是李医生刚才跟宇哲告诉我们两大关键，如何让立线不歪哈，其实我理解了，一是要控，二是要调。但是我们拆分来看，分几个步骤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要控体重，卢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控体重立线就能够不歪？
7: 腰痛的这种原发因素的分析当中，第一位的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静坐，第二位的因素就是肥胖，就是因为胖造成的立线的 偏差所引起来的腰痛的症状。
1: 我给大家

0: 看两张图片哈，看一看哪种体型对腰部特别是腰椎的压力最大。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当中左边的这个女性呢，是我们常说的梨形身材，它的特点就是胯比较宽，腿也比较粗。但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个女性呢，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比较大，腿比较细。这两种体型哪个对腰部的压力最大？来，把话筒给到白羊。
1: 对腰部好来说，应该是左边那个。
0: 为什么？
1: 你腿用劲儿，你腰也得撑住了呀，你不能腰没有劲儿撑着呀。他太瘦了，他感觉他的腰除了骨头就也没啥了。你如果做训练呀，或者你跑步呀，就感觉说能给腰跑折了一样。我一看右边那个，就觉得他比较壮实，他这个腰周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保护着他。
2: 我不同意白羊的，要护腰你应该是肌肉有支撑的力量呀，你那是脂肪。而且你看这个苹果型，它脂肪一般堆积在腹部嘛，那它多沉呢，你像揣个西瓜一样。那你这个要用劲儿的时候，你腰就得用力往后挺，那你就更累呀。
3: 国宁讲的是对的，
0: 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理由是什么？
3: 如果说是前边我们像揣个西瓜一样肚子很大，那么负重会大，腰部的力量它会要求的会更强，腰部的紧张程度会更高。第二点呢，其实还牵扯到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立线的问题。如果说是肚子大，骨盆会有一个相应的前倾，那么骨盆前倾以后又加重了腰椎曲度的加大，那么代偿性的会引起胸椎的这种后凸的减小，
0: 那立线不就歪了吗？
3: 对对，但是像这种梨形身材呢，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的力量会有一个均衡的分布。这样的话，还要回到我们那个立线的问题，立线好，腰好；立线不好，腰就不好。
0: 那这个立线到底怎么好呢？尽量不要让这个肉全长在肚子上。
3: 你胖完以后，其实腰部啊是五花肉。
0: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肉呢？
3: 我们需要的肯定是瘦肉、精肉。
0: 腰围应该保持在多少算是比较好的？
3: 男性的腰围在90公分以下，女性的腰围在85公分以下，还要看她的体重指数，就 BMI 指数，大概是从18.5到24左右。就这两项指标呢，我们都要考量。如果这两项指标都不好，腰围也是超大的， BMI 指数也是增加的，那么他患腰痛的几率比正常人啊要高个2到3倍的。
0: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让五位健康观察员都之前测了一下自己的腰围以及 BMI 指数。你们的 BMI 指数和腰围各是多少？直接问白羊。
1: 腰围99，还有一分就满分了。
0: 哦，你的满分是这个意思是吗？
1: 考试都没这么高过。
0: BMI 指数
1: 那个是24.3。
0: 白羊，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1: 没有那么强烈的疼痛，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累，有点酸，有点胀。
0: 你的腰部不适感，你认为跟这两个指数高有没有关系？
1: 我以前认为没有关系，我现在觉得那可能有关系。
0: 那怎么办？那就减肥呗。
3: 减肥，看减什么样的肥。
4: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从饮食上去戒断一些这个蛋白质或者是碳水的摄入的话，这样最早我们会减糖，体内糖首先被消耗，但是紧接着被消耗的并不一定是脂肪，而是比脂肪更好消耗的蛋白质，就是我们可能管住嘴之后一些肌肉被消耗掉了，这反倒得不偿失。我们要强核心，你减脂同时你的核心被抽干了，这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态会更差一些，
0: 反而是减反了，把有用的肌肉给减掉了。其实要减五花肉，那就说到纠正立线的第二个叫强核心。曹医生，强核心这一点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肚子上的五花肉尽量的练成精肉啊？
5: 我们今天整个都在说护腰的事儿，护腰的事儿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开源和节流。那么节流就是我们刚才卢主任说的控制体重，减少我们脊柱的负担，不要让立线歪曲。那我们怎么开源呢？开源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稳定性。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的提增强肌肉的力量，而是核心的稳定性，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核心是强调不是爆发力，是稳

0: 定性。您能在这儿坐得很久，40分钟开会腰不疼，不是你爆发的好，是肌肉的耐力强。核心肌群，大家记住了，是为了制动而不是发动。
1: 也就是说，控体重其实不要让体重或者是肥肉把我们的这个力线压弯，而强核心是给一股力量，让我们这个力线变得笔直。
0: 没错，比如说我们看佳琪，我相信他的 BMI 一定是低的，
1: 但是
0: 我相信他的腰围一定是细的，
1: 但是
0: 他也有腰痛，
1: 太扎心了。
0: 那说明他的核心的稳定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舞者的柔韧性是好的，但是他的刚性和稳定性往往会因为柔韧性会有一些平衡上的牺牲。所以如果我觉得像佳琪这样的体型想要减少腰痛发病率，减少它的发生率，可能它的臀腿的力量，核心稳定性的力量需要加强。
1: 明白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盖房子都是用砖头来盖，没有谁用海绵来盖。因为砖头就是要极强的核心，极强的力量把你身体支撑住，同时让你的力量不弯曲。这就是为什么既要控体重，同时也要减少五花肉，增强肌肉，要强核心。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哈，叫做改习惯，调姿态，其实跟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如何改习惯调姿态，站走坐搬。我们请三位医生逐一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请曹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样的站其实是影响你的力线，是站错了，以及正确的站姿应该是什么样。我先请文丽和国宁打个样，看看你平时是怎么站的，好吗？来，有请国宁和文丽，拿出你们平时的舒适的习惯的站姿哈。我们先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是怎么站的啊。3、2、1。这是平时走模特走惯了吗？展示
2: 站着累啊，然后你一只作为支撑腿，然后另外一只我们还可以轮换着休息，对吧？
0: 立线改变的省力模式和拥有一个健康完美的立线的省力模式是两种模式，
1: 是两个概念。
0: 健康的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耐用，而这种偏离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耗。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国宁的这个姿势，那是一条腿作为了主力腿、重力腿，一条腿作为了一个休闲腿、放松腿。那显而易见，我们的脊柱是偏离的。
1: 立线呢？
0: 我们的脊柱的立线也当然是偏离的。我们能够看到骨盆是发生移位的。
1: 请国宁转一下，让曹医生看一看。
0: 你看他即使这么站着，他能站得很稳，对吗？他没有东晃西摇，就说明其他的组织为了稳定它的结构在做功，在使劲。我们左右的不平衡、负荷的增加，就会形成我们很多肌肉的劳损、筋膜的紧张、小关节的僵硬等等。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唐老师的。唐老师的是一个在中年或者中老年以后常见的一个姿势，他就是认为我这么站是最省力的，我这样是可能最节省我的姿势的，最舒服的，我不追求形象了，我也不追求好看了。可是我们看看，如果是侧面的，
1: 我看是肩是向内扣的。
0: 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的耳垂、我们的肩膀、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哦，他现在肯定不是。
0: 那如果我们的耳垂已经明显的是站在了我们的肩关节的前侧，那说明我们的力线是偏颇的，
1: 它颈部前倾了。
0: 那就说明什么呢？该用力的地方没有发足，那么不该用力的地方承受着它不应该承受的负荷。那我们加以时间，我们还是那句话，时间可能不是您的朋友，时间是你的敌人，它会消耗你的人体的结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一个标准的站姿。两句话：脚稳膝松，骨盆归中，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腰稳膝松，骨盆归中。如果您是歪着的、侧着的啊，各种各样的拍照姿势的，那显而易见，这个骨盆

0: 没有在我们的正中央，它就会异样的负重。
1: 所以第一步是要脚稳，
0: 脚稳，然后呢膝盖要松。为什么说膝盖要松呢？如果膝盖完全的锁死绷直，那我们下肢的力线就被固定住了，就没有办法去来分担我们身体的重量的负荷啊。
1: 它也要缓冲，要卸力的，
0: 没错。那么第二句话，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如果你能够自动的把你的耳垂放在肩膀上，你觉得好像头上有个花盆顶着那个感觉，人才能进入到一个省力的站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1: 来，摆出来这个姿势吧，咱们再从侧面来做一个前后对比，看看站姿矫正之后体态的变化。这样力线相对来说是正的，
0: 是一条直线。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耳垂、我们的肩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可以让唐老师站的时间很长，对比他之前那个姿势，他的耐力会不一样的。
1: 好，
0: 他会比以前站的时间更长而疼痛更少。
1: 郭宁说一说现在站的感觉怎么样，上面空气是不是更新鲜啊？
2: 你那个精气神好像忘了，就好像你的体重都轻了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以前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站姿我们真的是学会了，谢谢三位，谢谢，请一步落座，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怎么做了哈。来，请卢医生看一看白羊和小辉做的怎么样。来，有请三位。这个坐呀，卢医生，千姿百态，真的。你就看这个白羊，他能做出100种花样来。
3: 最日常的状态肯定就是这样，卡着把我憋住，
1: 翘二郎腿，对不对？
3: 更放松一点的姿势是这样。
1: 这
3: 更稳。
1: 卢医生，我就说千奇百怪吧，
4: 这样坐姿和翘二郎腿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稍微时间长一点，你会感觉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腰是弯的，我从前面看，腰是弯的，那么他腰椎的前凸的角度会有消失，然后再翘二郎腿，这样的话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腰部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骶髂关节啊。骶髂关节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的骨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它有一定的活动度，但是活动度很小，一般我们说是有个3度左右的活动度。翘二郎腿以后，一侧的骶髂关节会被动的活动，腰带以下偏一侧的位置，偏中央偏一侧的位置，你会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紧张。
1: 一侧很紧张，一侧好像放松。
4: 对，两侧的肌肉就不平衡，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不良姿势会加速肌肉的疲劳
1: 损伤了。好，谢谢白羊。来，我们请小辉坐一下。
5: 我在工作的时候一般前面会放着电脑，然后呢基本是伏案工的趴在这个状态。
1: 工作的时候一般能窝多久？
5: 6-7个小时算短的，如果说项目收尾的话，可能12-13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1: 你现在回家了，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在沙发上那一刻什么样？来，3、2、1，坐。哎呀，
5: 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
1: 你看看这后面有这么大的空隙。
4: 这种瘫坐呢，其实腰部后面没有支撑，背部的肌肉会被动的加强收缩，维持你这种承重。
5: 对对对。
4: 还有的话，它的力线其实也改变了。反过来呢，伏案工作，腰轻度的前屈，然后胳膊架起来，趴在办公桌上，在这个时候呢，腰椎关节和椎间盘受的压力是你正常坐姿的3-5倍。
1: 那这样，我们请卢医生教教我们这个坐应该怎么样算是坐的既舒服同时又健康。
4: 我们坐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椅子坐满，然后背一定要贴到椅背上，身体直立，两个膝关节呢基本上是个90度。如果说这两边有扶手是最好，有扶手的话，我们的两个前臂上臂搭在扶手上，这样的话肩部颈椎和胸椎也放松了，挺胸抬头。
1: 我们请卢医生侧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卢医生的背部和这儿是相当于是贴合的。
4: 对，
1: 好，我们再换白羊正确坐姿给我们坐一下。来，3、2、1，坐满。好，
4: 对，

0: 其实这样我真觉得更舒服，
1: 确实 是放松的，这个椅背帮我支撑了一样。
0: 好，谢谢两位，谢谢卢医生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坐，谢谢三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走。李医生告诉我们，走也是有讲究的。国宁先走，听我口令哈，走。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呀。好，再回来。来，佳琪，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往前走。这怎么还不会走了呢？有点紧张了。好，再回来。我是觉得国宁走路呢，我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佳琪走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他走出了一种犹豫和迟疑感。我不知道李医生如何评判两个人的走姿各有什么问题，先说国宁。
2: 国宁这个走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走的距离比较短，但是刚才走到最前端的时候啊，走在最前端最后那几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脚的这个向外，有一点外八，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3: 是的，是特别对，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发现我有问题，后来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右脚会稍微外八一点。
0: 好，这是有一点点外八字哈。再来点评一下佳琪，
2: 他是前脚掌着地，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前脚掌着地，他是这样前探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膝关节是绷得比较直的啊，膝关节参与这个行走的这个幅度不够。
0: 哦，这就是走出了犹豫感。
2: 犹豫，特别的这个彷徨忐忑。
4: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学过跳舞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要伸胳膊，胳膊伸直，然后伸腿的时候要绷脚，脚尖要顶出去，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0: 就我现在想问，无论是国宁走路的外八字，还是佳琪走路用脚掌着地以及膝盖用力，它对于立线有什么影响？对于腰有什么影响？
2: 我们刚才说佳琪这个走路，它就是前脚掌着地，穿高跟鞋比较多的职业的舞者跟职业运动员一样，它容易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腓肠肌比较发达，过于强大腓肠肌会带动我们这个腘绳肌过度紧张。腘绳肌紧张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腰会过度前倾，长时间会有腰痛的现象发生。
0: 那外八字呢？
2: 实际上这样是不稳的，前后不稳，你会付出更大力量。
0: 简而言之，就是你这儿位置不对，你这儿就要代偿。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正确的走路姿势的话，在脚上哈，首先是脚尖要向前。
2: 正确的走路姿态是用髂腰肌发力，把这个腿带起来，脚跟着地，然后脚掌着地，最后脚趾用力把身体向前送出，
0: 然后
2: 往前走，对，他是这样往前走。哟，他这样走的话，他就会第一非常省力，第二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腰，对我们的整个的立线，都会非常好。
0: 李医生在短视频平台，他最火那个视频就是他如风一般的走路。你给我们走出你的这个正确的走姿
2: 范。好，我试一下啊，
0: 来准备，五六七，走。哎呦。我们不能只看热闹，我们要看李医生，看他脚尖向前，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关键的是中心腹部核心要发力哈。李医生先带着我们往前走，三二一，走。哇，帅的。好，话筒给到佳琪。刚才走那两步，我认为你还是感觉到自己变化的。
4: 对啊，感觉人都变自信了，
0: 是吧？
4: 感谢李医生治好了我的犹豫。
0: 来，把掌声再送给二位，谢谢李医生，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如何搬重物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人说，就是因为搬重物闪了腰，这一桶水，哎呦喂，对腰的负荷是很大的。这样真的会伤腰。文丽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5: 因为我经常要去用拉车拉书嘛，书还是很沉的。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喜欢自己一个左手把那一拉车书呢一甩，甩在肩膀上上楼梯，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就感觉到腰不舒服，不舒服呢有点疼。一开始是站的时候疼，坐着它不疼。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坐久了不疼，一站起来疼得你无法忍受。再过几天之后呢，就是你无论怎么它都疼，很专心，实在没办法就是回家待着，待了一个多礼拜，就等于把那个发病期给熬过去了。
0: 一个动作没做对，文丽就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这个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请曹医生来教教我们，谁来感受一下呢？

0: 请文丽和白羊来，有请三位。白羊，你平时搬重物是怎么搬的？
1: 这样一起来
0: 不是，如果这个东西你必须得两只手来搬，你怎么搬？人家搬起来了，
2: 搬起来了，
0: 有啥问题吗？
2: 如果我觉得他搬千百次肯定会有腰痛。
0: 为什么呢？
2: 为了偷懒，腿都没有动，腰弯下来把它提了起来，这个腰上就像个起重机，它的负荷太大了。
0: 你看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儿我拿这个东西跟我在这儿拿这个东西，你使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你的力臂太长了。对吧，那我们的负荷就会很大。
0: 没错。
2: 好，这是第一个字远，
0: 远。
2: 第二个弯，你看它在搬这桶水的时候，这个腰部像一个 C 字形，形成 C 字形，那椎间盘就容易顶出去，像撅这个尺子那个劲儿一样
0: 啊。理解。
2: 所以第二个字是弯。那么第三个字是扭，单侧的时候我们的用力发力一定是不平衡的，整个的躯干是有一点扭转的，边搬重东西边弯腰边扭转，如果这三兄弟凑齐了
0: 你就闪，
2: 所以这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避免。
0: 来，我为什么让文丽稍等啊？文丽现在自从2007年因为搬重物闪了腰之后吃了亏了，她现在搬重物啊特别小心，先蹲下，双手固定重物，臀部先起来。嗯，好，你觉得文丽这个搬的动作怎么样，正不正确？
2: 后半段你看她起来的时候腰先拱了一下。哦，那这个姿势呢腰椎还是在承受力量。正确的是什么呢？我先近身，
0: 先近身，
2: 尽可能的贴近距离，然后慢下蹲，
0: 慢下蹲，
2: 好吗？然后臀腿发力，臀腿发力，然后慢起身。
0: 来，侧面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哈。OK， 我们是臀腿发力，腰是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的，是垂直了。那我们的腰椎就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生理弧度。
0: 白羊，来试一下。第一步，先靠近，
2: 先靠近。然后再下蹲，
0: 再下蹲，
2: 臀腿发力，慢起身。
0: 哎，好。问一下那个白羊，累不累？
1: 现在就是腿很累，但是感觉上半身没有用气儿。
0: 就应该腿部发力，
2: 我们的臀腿才是最强有力的发动机。要用你身上最有力的那块肌肉承担它的负荷，而不是要用你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去让它承受风险。
0: 谢谢二位，谢谢。但是这个我姿势都会了，我平时是不是得加强训练呢？
2: 对，姿势只是减少负荷。如果我们想要加固，那我觉得核心肌群的稳定性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0: 所以呢，我们这部分的这个筋肉应该怎么练，咱们坐下来继续来聊。该怎么练呢？其实在卢医生看来有一个动作平时就能练，你推荐的训练叫什么名字？
3: 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它好在哪儿呢？
3: 第一，简便易行；第二的话，它锻炼的肌群是非常广泛的，背部的肌群、腹部的肌群以及盆底的肌群。这三种肌群会维持腰椎曲度和稳定性。而且下肢的肌群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它也会得到锻炼。
0: 平板支撑必须要注意哪几个点？
3: 颈部保持一个正常的，就像你直立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势，然后再往下，肩背部打开，不要这样收缩进来。肩背部的肌肉是打开的，腰部的曲度呢要适当的有一点弓腰，腰部不要塌下去，宁愿稍微弓一点，但是腰部一定不要塌下去。然后臀部和腰部保持一条直线下来。然后两腿两脚是分开的。
0: 一次要做多久就好？
3: 这确实要因人而异。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以后我会做一做，做个一分钟左右，下午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再做个一分钟左右，不要造成损伤，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可能是10秒、5秒都可以。
0: 李医生，你最长能做几秒平板支撑？
4: 可以做2分半。平时也训练一些，就是单腿站立、筋肌独立，这样
0: 平时就训练
4: 是要练的，手术不能不稳。一个是保护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劳损，另外一个就是加强肌肉让它能够耐受更长时间的这种操作。
0: 那关于核心该如何训练哈，几位医生都推荐了各自的方法，到底该怎么练，来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
5: 今天咱们涉及的动作主要

针对久坐伏案工作的人群，如何纠正腰部的立线，通过提高躯干的稳定性，降低腰背疼痛的风险。动作一，

0: 充分刺激腹肌，让腰椎前侧的肌肉得到加强。如果能后背不依靠椅背的话，那么背部的肌肉同时也得到加强。动作二，还是用椅子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练习，双臂撑稳椅面，双腿前伸，然后用腰部跟臀部的肌肉发力，将身体顶成直线，这样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腰背部的力量，提高腰椎的稳定性。
1: 无论是什么样的训练，关键是要锻炼到核心哈。另外呢，我们要练核心之外呢，还有人说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护腰神器了，那这些护腰神器该怎么用，关键是有没有用。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由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2: 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护腰器具啊，那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要让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种睡眠束腰，这个到底推不推荐给大家呢？
3: 就我们不太推荐这个睡眠的束腰。首先呢，它绑在这个肌肉上呢，它对这个肌肉是有一定束缚的，勒得过紧的话，整个腰这个肌肉一夜都是缺血的。我们希望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肌肉放松，放松之后我们的血流量就会大一些。
2: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放在腰下的这种腰垫。也有人说比如说在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垫在腰下，可以有效的去矫正我们的这个立线，这个是真的吗？
3: 垫在腰后面你会垫不住，你会觉得这个顶得有点难受。我们建议呢，在睡眠的时候会多备一个枕头，那么在你仰卧睡的时候，这个枕头放在这个膝关节后方，也就是我们说腘窝这个地方，会让我们膝关节稍微抬高一些，骨盆就会向后倾。骨盆向后倾之后，我们腰的向上的这个弯度会塌下来一点，那么贴床面贴得更近一点。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最好是睡在很硬的床垫上，或者是甚至睡在地上。那这种床垫对于我们来说该怎么选择？
3: 以前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好，我受罪我就能获得健康，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是要让自己舒服。那么怎么舒服呢？这个床垫不能太硬，硬了之后你想想，我们睡在这，比如说这个是腰窝，你睡在这上面之后，这个腰底下是空的，你整个睡眠的时候它受着重力影响一直往下再走，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后方的韧带，我们后面的小关节都是在成立的，并不好。那么什么样的床垫会比较合适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就是第一张这个床垫我们选择会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呢？你的整个曲线被吸收，但是你的整个大直线保持了，哎，这个第一个床垫就很好。第二个床垫相对比较硬一些，你看它整个大直线受到这个影响之后，哎，变弯了。那么第三个床垫相对比较软一些，我们除了这个被吸收之后呢，还向下兜了一些，这种床垫就比较软了。
2: 谢谢李医生的分享。那接下来除了运动和这个护具以外啊，还有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来给大家提醒一下的，曹医生？
4: 大家无论是急性期还是亚急性期，闪腰了、腰痛了，都会平卧休息。但如果你躺的时间长了，5天了，超过1星期了，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循环？越疼越躺，越躺越弱，越弱越疼。新英格兰杂志就做过一项研究，急性腰痛的患者，如果在他疼痛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活动的，比那些躺在床上的恢复更快。所以如果下次生活中不慎我们闪了腰，又一次腰痛的发作，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观点，早动短休，
1: 这个确实是要提醒大家的注意哈。最后卢医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5: 大家得了腰痛以后啊，首先从心情上不要太沮丧，负面情绪会放大你的疼痛，进一步嘞激化，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相信一定能看好，一定能治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多人说我腰痛晚上睡不好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止痛药或外用的药物，把这个疼痛的症状缓解掉，保持一个每天7到8小时的良好的睡眠。在睡眠的时候它会促进这种损伤的修复，所以这两点，好的心情，好的睡眠，治好腰痛。
1: 谢谢各位。有些腰部疾病

0: 有些腰部疼痛是可逆的，甚至是有窗口期的。最关键的是，你得抓住窗口期，从正确的生活姿态开始调起。
1: 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也知道了护腰没有一招鲜，运动、心态、好习惯、睡眠，样样都很重要。
0: 关键是得坚持。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莽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

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这登记着的，登记弄的那那建材就是你，他工程在伢子的，在你老干子的，我问亲戚们要么就走，哭到了，哇，不能生气了。太真实
1: 了，
0: 他说，哎，让兄看见我帅哥了，他说这是我谈起的这个人，你要做什么的，什么钱做什么的，想不想买提供，说点的对，反正我说，就这罢了。
2: 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跟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4: 倒影是不是？
5: 对。
4: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5: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6: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黄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6: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6: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7: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绕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0: 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1: 围圈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2: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波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跟上啊，跟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6: 真干净，
4: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4: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7: 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典大菜，好吃不好做，
2: 必须难做，必须难做。
1: 鲁菜经典，油棒双脆，大厨带来双脆鲜嫩的火攻秘籍。
2: 现在就下猪肚，就这样。
3: 哟，五秒有吗？有五秒，
2: 要四秒钟左右。
1: 粤菜经典，脆皮大肠，卤制、刷水、油炸，藏着酥脆爆汁的关键。
2: 加上这个，它会变成酥，你不管放多长时间，它都是脆的。
1: 大菜难做不难学，方法对了，在家也能复刻。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物听起来就特别的诱人，比如说你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脆，你再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酥。你看在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菜当中啊，有几道菜就代表性的有这样的酥脆的声音，而特可口。一个呢，鲁菜当中的经典油爆双脆，还有另外一个脆皮大肠。哎，脆皮大肠呢是粤菜当中的一个经典，它表皮呢很酥，但同时不失汁水。但是啊，这两道菜咱要想在家里做根本不可能完成，
5: 根本不可能完成，
4: 咱还是在外头吃吧，根本做不了。
6: 这能做呀。大家好。
7: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哎，大厨
2: 必须能做。
4: 您是做鲁菜，您是做粤菜。
7: 对，
4: 油爆双脆。
6: 对，
4: 脆皮大肠是吧。色泽怎么来挂那个水，怎么样让它还同时多汁。
7: 是
4: 在家真能做吗？
2: 必须能做。
4: 火候，脏气味，
6: 脏气味
4: 保证最佳口感。哎，在家真能做吗？
6: 真能做，真能，
4: 真的。
6: 质疑什么呀？
4: 行，那先打一招呼。来，
6: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7: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4: 油爆双脆，首先是哪俩脆？
6: 传统的是猪肚，鸡胗、鸭胗都可以，这两个。也有的用别的食材的，腰子的、海蜇头的都有。
4: 哦，是吧？因为这个菜制作起来的确有一些难度。首先，这个食材有一些个脏气味，很难去味。
6: 对。
4: 另外，这个食材很难入味，怎么样让它有味道？
6: 对。
4: 还有一个，保证它那个特别脆的口感，要一个最佳的火候跟时机。
6: 没错。咱们用的是鸭胗，鸭胗相对大一点，好切一点。咱们呢，给它把这个外边这层筋膜全去掉。这个有一个方法啊，这顺着这层皮出。
4: 为什么要把这筋膜全去了？
6: 你要不去这层筋膜，它就嚼不动了，
4: 那就不是脆了。
6: 就不是脆了，
4: 就是硬
6: 硬了。
4: 油爆双刃。
2: 我有一次真的复刻过
4: 油爆双脆吗？
2: 对。
4: 然后复刻结果呢？
2: 以失败告终。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
4: 是吧？专业厨师都难以完成的，但是今天许大厨告诉大家在家可以完成。如果说鲁菜的难度咱们分一个十级的话，油爆双脆应该在几级？
6: 这个够九级了。
4: 九级是吧？那满级最难的应该是？
6: 还没有啊。
4: 还没有是吧？看看您的改刀方式。
6: 对，咱们切的是菊花花刀，切到1/4，接近于底部了。
4: 为什么要这么精确要求？
6: 越根部它连接的越少，所以说呢它口感更统一。
2: 它切的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厚度和底部的厚度一致，这里边我们去做菜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菜系，它的火候的承受度是一致的。
4: 如果在家没有这么好的刀工，可不可以旁边搁一个筷子？
6: 不用，搁冰箱里冻一下，似冻非冻的效果，它就好切了。猪肚外边有很多粘液，里边有油，首先来讲清洗很重要啊。翻过来把油先给它搅掉，搅掉完以后再翻过来，现在这种状态，加上米醋，再加上食盐搓洗，粘液掉下来了，就用水一冲洗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是要提前完成的。
6: 哎，是，咱们的已经脱洗过了，把油给它去干净啊。哎，把这层皮去下来啊，给它，这是两层，给它剔下一层来，
4: 堵外面那层皮也要去掉。
6: 对，它如果不去，它就老
2: 硬
6: 硬。
4: 大家发现没有？就那层筋膜呀，是导致它老而不脆的关键。
6: 对，
4: 所以一定要把它去掉，就脆了。
2: 对，
6: 这就是。

0: 咱们用的这个肉外边这层皮咱就不用了，
1: 不用了、
0: 哎、这不用呢咱们在家里不能浪费，给它煮熟了凉拌啊或炒啊、嗯、都可以。
1: 嗯，
0: 咱们切现在叫渔网滑刀，
2: 渔网
0: 就两面打。
2: 您不会切断吗？
0: 不会切断，这面啊切成十字
2: 这么薄的粗度，
1: 然后不会切断。
2: 对，
0: 完了这面再打一下，
2: 两面都得打。
0: 哎，这边打一次就行
2: 了、哦、啊。大家发现没有，这么切就是中间只有一点连着，
0: 对，
2: 它又不会断，就尽可能让它待会儿能够接触油温的面积更大一点点。
0: 嗯，横过来再切这面啊，切成十字翻过来，哎，切个一字，哎，咱们再切断就可以了，这叫渔网，
2: 就渔网状。
0: 哎，渔网状。
2: 哦，
0: 剁油剁水。
2: 你知道当年我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啊，那个大厨就说他炒到九分熟的时候这个菜就马上要出锅送你嘴里，刚好十分吃，还不能等，一等它就老了反生了。
0: 这个菜假不能十分熟，十分钟就搅不动了，就让它九分熟就合适。
2: 哦，
0: 哎，在家里做啊，为了保证这个菜的跟酒店的这个菜水平或者质量是基本接近，
2: 嗯，
0: 我在家里教你一个小秘方，小偷手、嗯。
3: 我就说嘛，肯定有技巧，
0: 有一个小技巧啊，稍微加点碱面，
2: 这就是您说的小偷手。
0: 哎、哦，
2: 加碱面能怎么着？
0: 来点点料酒。咱们加碱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掌握不好这个火候，或者说控制不好的油温啊、速度啊，哎，加点碱能保持嫩度的更长一些，
2: 降低失败率。
0: 对，
2: 嗯，
0: 太准确了。咱们把这猪肚也一样，也加一点碱。
2: 是不是所有的食材想保持脆嫩口感的时候，
0: 对，
2: 都可以加碱？
0: 对，嫩度啊，如果你腌肉的时候，或者说，也可以加一点。
2: 对，脆嫩
0: 好，
2: 咱们靠碱，去腥靠千和灵牌葱姜料酒就可以了。
0: 嗯。
2: 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鸭胗和猪肚它的成熟时间不一样，
0: 哎，
2: 怎么来让它们保持最终的口感统一？
0: 下锅的时候先下鸡胗，当你假如你是锅100度下去以后、嗯、可能就成90度了，这时候你再下这个猪仁迅速倒出，就是说鸡胗相对来讲吃一些火。
2: 嗯，
0: 哎，
2: 咱们今天是鸭胗，鸡胗和鸭胗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0: 对，
3: 我感觉飞哥听完了说好像学会了。
0: 我加点马蹄。
2: 其实原来油爆双脆里面是没有马蹄的。
0: 哎，今天我是突发奇想，
2: 假如双脆不脆，用马蹄来配。
0: 对，马蹄来配。对，咱们做这个菜啊，要对于厨师来讲要做一个稳芡。
2: 稳芡、嗯、
0: 哎，因为这属于旺火速成，几秒钟或者10秒钟8秒钟就要出锅的，
2: 你要那时候再加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先搁咱们料酒一勺就够了。这是咱们姜汁，这是高汤，
2: 高汤来一点。
0: 哎，咱们加盐，这个盐呢也是一次性到位，一克胡椒粉，哎，蒜片加这头，豆瓣葱蒜苗段，加淀粉啊，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哎，基本我感觉这3勺4勺淀粉就能把这个芡汁凝固、嗯、是我要的那种效果。
2: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鲁菜当中的白汁菜。
0: 对、嗯、
2: 它带汁，而且它是快炒。
0: 哎，嗯，最重要一点呢，咱们加呢葱椒油，葱跟花椒炸的油。
2: 我突然间就想到，就我当年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从那后厨端过来，首先闻到的是葱香、哎、还有那个花椒香。
0: 对，头上一过，哎呀，这整个满堂的是那种葱香花椒的味道，很香、哦、很诱人，
2: 香气和这种脆感它是相得益彰的，它是配的。
0: 对， 对，来，咱们把这个马蹄得先煮一煮、嗯、啊。
2: 您用这勺行吗？
0: 嗯，不太行，
2: 就得用这个。
0: 对，一会儿你看，
3: 您先倒。
2: 照理用这个，
0: 不行，你就是那个。
2: 今天怎么啥都不行？
0: 所以说这个菜有标准的，不行。你这个你一次性盛不下来，你还得盛两回，盛三回。
2: 因为它既要讲究火候的精准，同时呢又不能迅速降温。你要捞几次的话，老了
0: 就凉。来回捞就没时间了。
2: 行，好，
3: 拿那个铁的，直接到这里边来，是吧？
0: 对。这马蹄煮透了，咱们一次捞出来。咱们下锅，先下这个鸭胗。
2: 嗯
0: 嗯，鸭胗啊，看着，现在就下猪肚。
2: 下去之后马上下猪肚。刚才许大厨说了，100度的沸水，鸭胗一下之后变90度，这时候下猪肚合适。
0: 对，咱们、嗯、哎，这猪肚你看，就这样，哎，
2: 哎呦， 翻花了。
3: 对，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时候。

0: 目测也就四成左右熟度。
1: 对，
2: 五秒有吗？有五秒，
1: 四秒钟左右就倒出来，让它稍微的变形就可以。实际上这一会儿马上血水就要渗出来了啊！你看这里头，还发红，
2: 就是连断生都没断，只是定型。
1: 对。这一步就是去腥的一个步，很重要的一步哦。
2: 不划水还不行。
1: 哎，是的。而这个油温呢，也是一个去腥的过程。高油温再把它的腥味去掉，完了你吃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腥味了。这个菜盛里外，这个油温宁可高不能低，八成热的油温。咱们倒进去就叫倒出来。
0: 就是高油温走一下油，
1: 就这么快吗？来，先倒汁儿，你可以感觉感觉这汁儿的
0: 稠度，
1: 稠度啊，合适不合适？
2: 这合适吗？
1: 这回差不多了，
0: 对，
1: 上盘子，你看这现在这个芡汁儿，
0: 厚芡，
1: 厚芡，为什么这个盘要这个效果？
2: 要用这个勺子，
1: 最后呢涂一个馒头型。
0: 这个菜还得快炒快吃。
1: 对了，
0: 不，你也赶紧尝一口。我咬完的时候，仿佛都能听得见那个咬的时候那个声音，
2: 你听到？
1: 我听到了。刚才我呢，以前是白嘴吃了一个原味的，现在呢，咱们把它蘸点这个米虾油，它就用海虾，小海蟹来酿造的一种调料，
0: 类似于鱼露，
1: 对。
2: 它极大可能的满足了我对于脆弹食材的一种想象，它就很脆，但是呢又不是清爽，
1: 对，
2: 它脆那口感本身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菜是一个很爽的一个爽口的菜，
0: 像吃那个生红薯的那种脆度感觉。
2: 马蹄在里面反倒是点睛之笔，因为你吃这个菜呢，总体而言是咸鲜的，然后加上马蹄之后呢，马蹄又给你带来一些甜，所以它的收尾的时候是清甜。
1: 我跟你说，今天咱们家那点碱面很重要，
2: 对，
1: 这个嫩度完全跟酒店的嫩度是一样的，而且咱们吃到最后啊，这就是血水，说明它没有老，
0: 渗出来一点点暗红色的感觉，
2: 对，这就对了，
0: 对。
2: 虽然你看今天我们的刀工可能达不到您这样，但是呢，按照您刚才那个方法，我们只要准备好，我们从火候再到它的味道定型，基本上可以八九不离十。
1: 没错，没错。
3: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又是一个特别难对付的食材，
1: 是的，
2: 大肠。
0: 它这个菜在粤菜里边，其实我入行23年，从我入行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但是它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一个潮汕菜卤水大肠的一个升级版。然后我今天做的那个是白卤水啊，不加酱油的，也不加糖色的。但是选这个肥肠呢很重要，我们选这个肠头，我们叫吃寸啊。洗的时候呢，其实跟刚才大厨说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你可以放一些面，放一些盐，放一些醋，其实就是去粘液用的。对，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是大肠啊，我喜欢要保留一点油，咬的时候有爆汁的感觉。哇。所以呢，这个肥肠就大概这样处理一下。
2: 这都洗干净的哈。
0: 对，现在我们过一下水。第一步是先焯水，然后再去卤。卤的时候呢，我们就带来的这些潮式的白卤水，它会比这个料更复杂。
2: 这是家庭版。
0: 胡椒、白芷还有这个白蔻，都是去腥用的。这边呢都是增香用的。
2: 花椒、草果、
0: 桂皮、
2: 八角、
0: 香叶、辣椒。对。然后现在水热了之后，我们就把肥肠放进去。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让它定下型，然后呢，去一点点外面清洗完之后的那一点粘液，其实就可以了。放一点葱姜，
2: 加一点千鹤灵牌葱姜料酒。
0: 接下来呢，带来一个我这么多年做脆皮肥肠的一个秘方。它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醋加糖的一个脆皮水，它会变成酥。
1: 对，
0: 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加上这个脆浆粉，缩它上去的时候，你不管放多长时间，它都是脆的。
2: 它穿了一层玻璃盔甲。
0: 对，150克的这个大红折醋，再加150克的这个白醋，这是1:1的，对吧？然后呢，再来75克的这个麦芽糖，接下来就飞哥的活了啊。

0: 给融化一下，
1: 加点开水，
2: 开点
0: 后面。哎，好，这个糖呢就先化着，然后这边呢也焯好水了，我们就把这个大肠给它捞起来，嗯，定。

0: 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肉香味会更浓。嗯，好，加上姜、葱，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先放上去腥的啊，胡椒、白芷，还有这个豆蔻。其实这个布啊，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啊，比如说像我们比较传统，做的比较量比较大，我们都会每一个调料都会用干锅给它烘干，把香气烘出来，再放到一个这个包里面去包。嗯，
1: 对，
0: 八角、桂皮、草果，然后香叶、干辣椒还有花椒。好，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肥肠放进去。
2: 炒肥肠，
0: 对，炒肥肠，把这个多余的一点点油脂太腻的那些给它煸一煸啊。现在这个香肉味出来了，加一点点白酒，
1: 加白酒，
0: 对，白酒大概加个20克左右就行了。香料的味道完全出来了，加开水。职业的餐厅里边的这个步骤基本上就加骨头汤了。对，现在呢，我们开锅的时候换成中小火，大概40分钟左右。
1: 行，
0: 如果是家里面有高压锅，那一定是要把这些细的东西挑掉或者装起来，因为高压锅比较危险。哦，
1: 独眼儿，
0: 独眼儿，
2: 对对对，
0: 上气的时候15分钟就好了。那这个呢是我提前炸好的，这里面有葱、香菜的根
2: 提香，
0: 对，它有一些葱油的香气，
1: 好简单直接呀。
0: 调味呢就比较简单了，加盐和糖其实就可以了。这个40分钟咱就不等了，然后我刚才在场下其实已经提前煮好一份了。
1: 是在这儿呢是吧？
0: 对，你看飞哥这个煮出来，你觉得还做了什么步骤？
1: 它变成了山药。
3: 它变成了山药。
0: 其实它这个呢，煮完之后它晾干了一下，而且是趁着热气的时候晾干，这样的话表面的水分和这个油会脱离得更好。哦，
1: 待会儿好挂水。
0: 对，30分钟左右。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开始上第一遍的脆皮水。挂第一遍这个脆皮水的时候也有技巧啊，尽可能不要从上面给它灌下去，不然的话这个大肠炸出来啊就会酸了。哦，因为醋加到里面去了。哦，
1: 侧面，
0: 对，就在侧面给它淋均匀，就是你看上去每一个都湿了其实就可以了。哦，这个呢我们还得再晾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给我拿着，没地方挂，就一直这样滴溜着。对，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脆皮糊。
1: 这是啥？
0: 这个是面粉。面粉呢这个250克，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去缩小啊。这个凳面呢25克，然后生粉25克，
1: 这是一个固定比例，大家只要记住了就能做出那种玻璃一样的脆皮糊来。
2: 对，
0: 糯米粉50克，这个泡打粉25克，它会让你炸出来的东西更酥。
1: 好的，
0: 然后给它拌匀了。家里边如果你做一份的话呢，其实用不了，你用1/10就够了。
1: 记住它的比例。
0: 对，记住它的比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大概用到50克。
1: 干粉呢，留着存着。
0: 对，
1: 我还可以再做点其他的，一切想要玻璃脆皮糊的都用它。
0: 没错，
1: 你又加一点脆皮水。
0: 对，加一点脆皮水，然后再加2个蛋清。
1: 其实脆皮水呢，就相当于我们又再一次给它上了一次脆皮水。
0: 没错，
1: 里面还有糖，然后呢，糖本身也能让咱们待会儿这个粉更好再挂在上面。
2: 上色，
0: 没错。
1: 大家看到没有，邓大叔现在在调那个糊的时候呢，明显会有一些泡发的感觉，就跟刚才的泡打粉有关系。
0: 对，你看这个姜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姜开到它是能流动的。
2: 对，
0: 哎，你很明显能说完之后能挂上去的，看没有？薄薄的一层，
1: 也就是它外面这层玻璃糊是有一些空气在里面。
0: 没错，加泡打呢，它的作用是让它更酥。对，
1: 行了，
0: 够干。
1: 真的，要不提了他出去跑2圈，我人工，
0: 这是个好方法，
1: 我人工造风，
0: 这是个好方法。哎，对了，
2: 行，干了，
0: 这回干了，再来10圈就差不多可以。你看这个表面的水分呢，没有那么多了，像这种很明显有点干了，
2: 再挂就好挂了，
0: 再挂这个就好挂了。我们的餐厅里边基本上我们会说3遍。第一遍干的时候再说，第二遍干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3遍确保它挂满，挂得更均匀。
1: 因为有可能第一遍挂了之后呢，它流走了，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时候再风干，
2: 拿着跑
0: 1个小时。不要过。
4: 过来啊？
0: 我估计啊，以我。

0: 们现在这个温度啊，就跑两圈基本上也够可以了。
1: 是吗？
0: 对，
2: 走。
3: 见过人遛狗，见过人遛肥皂吗？
4: 不是，应该是用风扇吹的。
1: 对，因为它其实风干还需要一些时间的。我们刚才呢就给大家这个戏剧化呈现了。
0: 对，
1: 有没有咱们已经挂好的风干好？
0: 是的，有，
1: 有是吧？行，因为这确实需要一两个小时啊。
0: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
1: 来，
0: 哎，你看。它就比较亮，哦，大概风干一个小时。
1: 这个呢不浪费，咱们搁那给它去风干去。
0: 对，没错，
1: 好吧，
0: 没错。
1: 行，我放旁边了啊。
0: 这个肥肠呢，您用保鲜膜给它卷起来，你可以给它放在冰箱里边
1: 冻着，
0: 长时间可以冷冻，
1: 能冻多长时间？
0: 我觉得一个月没问题。哦，
1: 多做一些，然后一次吃不了，我可以几乎到这个步骤。
0: 是的，嗯。基本上呢，我们炸的时候呢，刚开始下锅的时候150度到160度，你看放进去，因为我们的肥肠其实已经熟了，
4: 对，
0: 这一步呢是让它上色，让它酥脆。
4: 对，
1: 虽然这个菜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复杂，我觉得邓大厨几乎是无论从刚才的配料，还有咱们刚才的挂的方式，已经给大家精简了。我觉得就是好饭不怕等，
0: 是的，
1: 咱们还是值得为美食等待一下。
0: 没错，嗯。这个呢一直开着小火就行，我们叫浸炸，
1: 炸完出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吃了？
0: 直接一根拿起来就搅。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已经能感觉得出来了。
1: 听你事儿。
0: 炸到什么颜色呢？炸到大家吃那个烧鹅，哦，那个颜色，
4: 烤红色。
0: 对，
4: 这颜色差不多了。
0: 哎，你看这个颜色就上来了。把表面的油稍微吸一点点，然后切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切呢？就是可以切断。嗯，哇，这里边呢是爆汁的，嗯，肉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爽一点的，有韧劲，然后呢在外面是酥的，嗯。这就可以了。哇，你想要吃酸甜一点的话，蘸一点酸甜汁；你想要吃原味一点的话，加一点这种辣椒面。
4: 我喜欢蒜蓉辣酱，嗯，
1: 就是它可以和各种类型的咸的、辣的、酸甜口的去搭配，
0: 没错。
1: 而且它现在放凉了之后呢，外表还是那么的酥，它有一层类似于吃这个乳猪的时候那种脆皮掉渣的感觉，
0: 没错，
1: 里面又更嫩更弹，
0: 嗯，对，嗯，你吃的时候有点像玻璃渣的那个碎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叫玻璃脆皮。哇，
1: 是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因为本来我们在吃肥肠的时候呢，压力是非常大，总觉得会腻口。
4: 对，
1: 但是当它有了非常脆的玻璃的这种脆皮糊，然后再加上这个酱料，家里面嫩的带汁水的口感就不会觉得腻。
0: 没错，
4: 粤菜我不做，但我也经常吃。但是像今年这么好吃的还头一回吃，
1: 是吧，嗯，好的大厨不光是说他可以把饭店里的菜在家庭厨房给你完成，好的大厨还让大家学会且比较简单在家里面可以做。
0: 是的，嗯。
1: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6: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7: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真干净。
7: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0: 在广

0: 这个脆皮浆呢是我做了很多年的一个这个方法了。
1: 我有点不好意思，
2: 你不是说一直想让我帮你做点什么吗？我终于可以帮你做点什么了，静止。
0: 好，辛苦飞哥了啊，也就十来分钟，坚持一下。
2: 就特别像一个门迎，我爷爷小的时候，要不提着他出去跑两圈，
0: 这是个好方法。
2: 我人工造风。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5: 现在的价格吧，
6: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鲛，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4: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2: 它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2: 去年能卖到多少钱？
1: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

0: 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两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2: 吸力比较大，
1: 对，是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2: 品质好的，
1: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0: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0: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3: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贾府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0: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3: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就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准的10个头一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就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0: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呢？
3: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啊，这个不止了，这个40，这个现在是123一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1倍。
0: 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
4: 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基本上是在800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2名。
0: 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探究竟。
5: 我们这边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0000多笼吧，那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
0: 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5: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笼率也比较高，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

0: 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去年的鲍鱼胃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低，所以今年正餐成本在25块钱就应该就够了。但龙须菜这个季节都比较便宜。
1: 眼下正是龙须菜丰产期，工人们正集中喂鲍鱼投喂饵料。除了龙须菜之外，秋冬季节还会搭配海带育肥。
0: 我们鲍鱼一般是5天喂一次，现在是工人在养殖鲍鱼啊，在喂菜吧，我们俗称的就是喂菜，喂这个藻类，也是龙须菜，就是鲍鱼主要吃的一个藻类之一。
2: 这个有多重啊？
0: 这个
2: 啊，
0: 这个大概7两左右吧，这个大概是7两
2: 啊。这得养多久？
0: 这个养了4年了。
2: 那这个如果要出去卖销售的话，能卖到多少钱？
0: 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这个一斤大概在120左右吧。
2: 哦，一斤一个多一点。
1: 在养殖鱼排上，我们还见到了养殖周期长达4年、单只重量接近7两的超大规格精品鲍鱼。在春季期间，这类鲍鱼的价格高达120元一斤。内海养殖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在品质和口感上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又来到离岸2海里左右的外海养殖基地，正值春鲍收获季，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
3: 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外海，它有台风，所以说我们换成这种软排，一根浮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我们这样子是在4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1: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3: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啊，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啊，它的水氧含量高啊。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但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1: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3: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或者说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它就是成活率高了，展示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啊，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捞到20几斤啊。鲍鱼吃龙须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1: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4: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和各家各户啊。
1: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4: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的。
1: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5: 这个品种是我们叫大鲍，它是养了3年了，现在个头差不多一个在1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正常都是1两2

0: 就三四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1: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0: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养了3年了。
2: 嗯，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0: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2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1: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3: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2: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3: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1: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4: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护在一起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1: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4: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就是1斤5个头的，5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四两左右，就是1斤在2到3头。
1: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4: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作为鲍鱼片的话那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1: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4: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2: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4: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2: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4: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2: 黑边鲍。
4: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建议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拖进去了，回的话边都跑出来，
2: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4: 对，非常明显，
2: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4: 更瘦，对，
2: 在里边的，
4: 没错，
2: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4: 挑鲍鱼，对，
2: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4: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

0: 盖住。
1: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2: 这个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是吗？
0: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都叫小小鲍鱼，但是其实它不是鲍鱼，我们本地叫锅贝，对，它长得类似鲍鱼，但以前这个很便宜，现在很贵，现在一斤的价格比鲍鱼还贵4到5倍，
2: 比鲍鱼贵4到5倍。
0: 对，像这种的在市场上一斤要卖到150-160一斤。
1: 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贝的售价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0: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2: 不能太热是吧？
0: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1: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0: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是颜色非常明显，
2: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0: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1: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0: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都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1: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3: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的鲜芋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就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竹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糯，比较香。
1: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

0: 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爆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1: 我们是南方这个峡谷的苞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就比较糯吧。
0: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2: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3: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这个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2: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啊、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然后我们这个面前这是奶油是吗？
3: 这是奶油，因为有的现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道是我们的葱油鲍鱼，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呢，直接就葱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加上蒜蓉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腐汁泼下就好了。
2: 这个
3: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0: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3: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种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0: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3: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穿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在汤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鲍汁做的这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0: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新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比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0: 秦始皇啊。
1: 今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

0: 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封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避雨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7个丸字、3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泰山刻石很明显，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

0: 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1: 汉武帝走这条路，
2: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就是东一道是吧？
1: 对，东一道就是这个山沟说的
2: 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御道上山。东御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3: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五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炭，与狼居胥山封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4: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新的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实名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繁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5株。

0: 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县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 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像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1: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 仰视天门耀辽，如从血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域到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 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到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 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 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 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她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2: 王公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1: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六七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2: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墓志。

命，强于配，与运听，啊，捉金殿，与下官。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运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在官政，民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政，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民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民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的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

0: 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爽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爽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
0: 这幅大宋天旷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旷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0: 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1: 整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喷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也在顶上，喷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白菜、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风扇玉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1: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邹清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2: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观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3: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

山莫大于泰山，石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渊庭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万顷木川竹海，孕育乡土鲜香滋味。
3: 它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又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2: 十里山水桃源，藏着千年非遗美味。
4: 一碗五味齐全的擂茶就做好了，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5: 今天又下着雨。
4: 对，
2: 小小竹筒粽如何点亮乡村增收路？小小擂茶钵如何赚出农家增收好生意？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品味木川竹海和桃花源里的烟火商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潞川，有着得天独厚的竹海资源，漫山遍野的瓷竹连绵成片，不仅勾勒出绝美的生态画卷，更藏着当地人舌尖上的独特美味。
1: 走进潞川啊，最不缺的就是竹子了。大家可以看到，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翠色，连空气当中都有淡淡的竹子香味儿。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竹海啊，是孕育了很多特色的当地的食材。我们今天就要探访一位当地的美食达人，他依靠山里最为普通的竹子，搭配时令的鲜货，做出一道特色美食。咱们一起出发吧。哎呦，我找你吃点美食还真不太容易。您在这砍竹子是吗？
2: 对呀、啊。
1: 嗯，哎，这个是什么竹子？咱们一会儿要用到吗？
2: 这个是瓷竹，待会儿我们用瓷竹筒粽就要用这种竹子。
0: 做竹筒粽，选对竹子是第一步，而当地的瓷竹，这是制作这道美食的绝佳原料。
1: 啊，这个竹子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特色吗？
2: 这竹子一般越嫩越好，
1: 越嫩越好。
2: 对，
1: 那咱们砍竹子是砍什么地方？
2: 主要是砍这个竹节以下，我们才能够待会儿才会充分的用好每一节竹子。
1: 得了，越嫩越好的竹子，咱们把它砍回去再说。
2: 好。哎呀。
1: 咱们这个美食达人的刀法非常棒啊，精湛的刀法。
2: 我们是竹林里的人了吗？
1: 对。啊，上面这个枝枝叶叶，咱要给它修剪吗？
2: 要修剪的，
1: 要修一下，
2: 要把它用起来，上面的才好吃啊。

0: 嗯，我们山里人就砍惯了的。哎，啊，
1: 好嘞。
0: 啊，这竹子做出来非常好吃啊。哦，这竹子看起来就嫩哈。这老竹子和这个新竹子它有啥区别？从哪个地方能可以看出来呢？
2: 它这个新竹子啊，它是它的枝丫，就是它的竹叶很少，就是刚刚从笋子变成我们的竹子。 看似普通的瓷竹，在廖润生眼里全是门道。嫩竹口感清香，最适合用来做竹筒座。多年的经验让他一眼就能分辨出竹子的好坏，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对食材的讲究。今年四十岁的廖润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家乡，看好家乡的竹海山水。 凭着一股踏实肯干的劲头，他在家乡用心打造了孝贤别院这家特色民宿。远离城市的热闹喧嚣，把清幽的山野环境和温暖的乡土人情味儿，都融进了这座小院里，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在这儿静下心，住得舒服，踏踏实实感受乡村的好风景。
1: 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坐呢？
2: 待会儿我下面有一个小写别院，我们在那里去做。啊，
1: 小山庄是吧？
2: 对呀，对呀。我们还要去买一点豌豆。哦，这个是也是做竹筒粽的材料啊。
1: 对呀，它特别的香。
2: 好嘞，嗯。好的美食离不开新鲜食材。采购完竹筒，廖润生马不停蹄带我们去挑选时令配菜，坚持用当季鲜货是他做竹筒粽一直坚守的原则。
3: 选择是怎么来看它是否新鲜呢？我们要看它，就是一是要刚出，就是刚饱满的。
1: 饱满的。
3: 哦，饱满的，一定要很嫩的，煮出来才非常的香。哎，
1: 老板，像这个豌豆是自己家种的吗？
3: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啊，
1: 然后
3: 家里面经常在我们这里买东西。
1: 啊，他经常在你这买是不是啊？咱自己家的豌豆有啥这个不一样的吗？
3: 自己种的嘛，无公害嘛，有机出现嘛。啊，
1: 像这个豌豆现在多少钱一斤啊？
2: 九块钱一斤，我们这个廖老师老主顾了，给我们便宜点吧。可以啊。多少钱？8块嘛。哎，你看，还帮你省了点哈。时令鲜蔬，自带清甜，当地农户自家种植的豌豆，无公害，口感嫩，是竹筒粽的绝佳搭配，也让这道乡土美食满是原生态的鲜香。 顺着乡间小路，我们来到了廖润生的孝贤别院。一山一水藏底蕴，一竹一院蕴温情。瓷竹的品性，配上孝子洞的传说，也让孝贤别院住宿的亲民价格有了独一份的人文底色，更滋养出原汁原味的竹筒粽风味。
0: 馅料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啥？啊，我们的这个馅料呢，主要的食材是我们的糯米。
1: 糯米啊，
0: 然后还有今天早上我们去采购的新鲜的当季的我们的豌豆。嗯，啊，这个豌豆也是非常的饱满和嫩。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嗯，红萝卜。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木屋川的我们的这个，
0: 木屋川老腊肉。
1: 对，
0: 这个是这个菜品味道鲜的关键。
1: 非常对，缺一不可。其实它都很重要，
0: 都很重要哈。这个老腊肉也是咱们自己家来这个熏制的吗？
1: 对，我们自己熏制的嘛。
0: 嗯，好，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味道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动起来吧哈。

0: 是四川人说的满心满意哈。
1: 哎，对的，十全十美，满心满意、啊，就这样，大概就这个程度，
0: 就在里边很紧致哈。
1: 哎，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我们当地的我们的粽叶，
0: 粽叶、
1: 我们传统的粽子也是用粽叶包的，啊，这样。
0: 这个就是除了竹子的清香，还有一种粽叶的清香味在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红绳子，我们都喜欢用红绳子，大吉大利，
0: 喜庆哈。
1: 把它绑定，绑定了之后，我们包着了。
0: 拴起来就行了
1: 啊，就拴起来就行了。
0: 这个我们是煮呢还是蒸呢？
1: 是煮，
0: 是煮哈，
1: 一般是煮。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锅？
1: 这个需要50分钟左右。
0: 哦。
2: 竹香、米香、腊肉香完美融合，原生态的食材无需多余调料就鲜得入味，软糯不粘牙的口感满是家乡的味道，也让这道乡土小吃成了廖润生增收的金疙瘩。
0: 它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又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3: 对，
0: 最重要的，它其实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调料，对吧？
3: 对对。
0: 完全经过我们的这个50分钟的煮制之后，我们木川的老腊肉的这种鲜香和这个咸味儿已经融合到这个粽子里，吃起来用四川话来总结就是相当巴适，
3: 巴适。
0: 哎，那廖大哥，咱们这个竹筒粽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呢？
3: 6.6，
0: 六块六哈，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哈。我们这个应该是不愁销路，供不应求吧？
3: 对，一天就百来个是没问题的，
0: 百来个没问题哈。
2: 原生态的食材，传统地道的手工做法，让大家吃出了山野本味，也吃出了浓浓的乡土烟火气。简单一枚竹筒粽，靠着自然风味和匠心制作，俘获了来往游客的味蕾，也让这份竹海特色美味留在了每个人的旅途记忆里。
4: 今年84了，天我们没吃过这种子，我们往就包的那种小尖种子吃，那种是竹筒种子，味道还香得多。
5: 我今天带起我的老婆，我们一起来吃这个竹筒粽，吃了过后呢，确实比我们以前吃的粽子呢，比较特别。然后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粽子，比那种传统粽子的感觉还要好一点。
2: 小院不仅藏着动人的孝贤故事，还有着原生态的山泉水，浓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质的自然环境，也为这份美食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0: 哎，廖大哥，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孝贤别院吗？有什么由来吗？
1: 是这样的，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民，他的老家就在这里，然后为了他的父亲砍柴做农活，这个砍绳子需要到神农池，就这个地方以前是这样的，围着这个公路，这样一直过来过来需要6-7百米，我们走路需要20多分钟，是小路，现在是公路嘛，现在我们只需要从这里过去。后来他通过3年的时间终于把它凿通，那么现在的话，过去我们就只需要1分钟不到，就只有
0: 近了
1: 几十米的距离啊，因此这个洞后来就取名叫做孝子洞。
0: 哦，那我看现在这个有很多水管哈，这是什么作用呢？
1: 这个水管就是我们神农池的水，我们的山泉水，然后山下几个村子的村民呢，都是喝这里的水
0: 啊，这还是比较便利了。
1: 对呀、
0: 你看咱们这个孝子洞还真挺有特色的，这还有火把哈。
1: 是的，这是以前是凿洞的时候留下来的，后来嘛，就是给游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可以使用。
0: 想体验一下，也可以点着火把从这个洞里边走，感受一下这种当时拿着火把出洞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2: 穿行在孝子洞，聆听着当地流传的孝贤故事。在环顾四周，满眼都是连绵不绝的雌竹。雌竹生来丛生相伴，老竹护佑新竹，如同长辈体恤晚辈，邻里守望相助，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慈孝向善的美好寓意。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海山水和孝贤文化，

0: 廖润生顺势办起了孝贤别院，吃住全包，每人每天仅需80元，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大批回头客。告别了竹香萦绕的粽香滋味，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的桃源县。家住桃源县的谢元，依托桃花源的山水风光，和父母一同经营着一家特色农家乐，而店里最拿得出手的招牌便是传承已久的桃源擂茶。眼前满满当当的一大桌特色吃食，究竟哪一道才是擂茶？擂茶究竟该如何制作，又该怎么吃呢？在桃源，擂茶早已不只是一碗茶饮，更是当地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生活底色，也是桃源人待客迎宾表达热忱的专属仪式。
1: 就来桃花源了，必须要体验一下擂茶。你可以不看桃花，但是要擂擂茶。
2: 这样，
1: 对，就是你要把它擂进来，就是欢迎待客的感觉。哎，把客人迎进来。啊，怎么样？
2: 你看你，
0: 看似朴素家常的擂茶，配料讲究繁多。但茶叶绝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擂茶所用的茶叶更是大有门道，和我们日常饮用的茶叶截然不同。
3: 这里面相当于就你们一家，
1: 对啊，
3: 住在桃花源景区里，
1: 对，守山人，
3: 这也太舒服了。
1: 对啊，我就生活在这世外桃源里面，然后前面就是茶山了。
3: 哦，去看看，这就茶山了。
1: 对对对，这边就是我们平常采茶的茶山。
3: 哦，这是茶树。
1: 对，乔木的，就是。长得蛮高的，不像你
3: 我们见过的那个台地茶是，
1: 对对，不一样的，
3: 变成灌木了。
1: 对，像我们这一块，像这种采的老茶叶会好一些。掐头的那种，比如说一芽两叶那种是红茶或者绿茶，像我们大叶茶就是采大片的。
3: 这样的，
1: 像我们一般只会采这种深色的。
3: 你见过这么大的茶叶吗？这是真正的大茶叶。
1: 大叶茶，大叶茶。
3: 大叶茶，
1: 一片片的。
3: 哦，这更大，跟我的手一样长。这是我们擂茶用的茶叶，
1: 对，它是我们擂茶的一个灵魂。像江西、福建那边就用那种绿茶，它会颜色会偏新鲜一些。我们这边会把茶叶把它烘干炒制之后烘干之后它就会显得比较枯黄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的那样的会更好擂一些。像我妈妈一般都是在清明前、端午后过来采茶。小叶的话，它的茶味会更苦。老叶的它的茶味苦味是淡淡的。
0: 当地人专采山间大叶茶，叶片肥厚，香气浓郁，唯有这种茶叶才能擂出地道醇厚的桃源擂茶风味。
1: 这是我们的擂具，里面有三元素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擂棒，用珊瑚礁帮做的，这个擂钵就是土陶的，它里面有很多个齿，我们平常就是用这个擂钵和擂棒的进行摩擦，将石材捣碎。
3: 磨是？
1: 对对对。然后下面的就是我们的擂架，三足，三足鼎立。然后我们擂的时候就用这个双脚把它夹住。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擂这个动作，并不是这样倒，我们是要转圈圈叫擂。复习大叶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位灵魂，轻轻的揉搓。
2: 咱们擂茶里边茶叶放的并不多，
1: 不多不多。
2: 它这个茶只是一种饮用方式吧，是吧？
1: 对，就是是喝的嘛，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是把它综合在一起的，通过这种五谷茶叶融在一块儿，古人是用来当这个食品的。
0: 除了茶叶，生姜是擂茶另一位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
2: 喝这个擂茶是不是也跟当地的天气有关系啊？
1: 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呢，对，它又是盛产茶叶，又是鱼米之乡的，所以它的米呀、茶叶都比较多。
4: 有一个典故，马援将军带兵南下的时候，经过我们桃花源，感染这个瘟疫之后啊，就喝了我们当地的这个擂茶，大病痊愈。这个故事啊，就流传千古。
0: 茶叶、生姜搭配芝麻、花生、炒米等十余种食材，在擂钵里慢慢研磨擂捣，各色食材的香气相互交融，

0: 这慢工细作的过程，也藏着桃源人对生活的热忱与耐心。
1: 因为我本身是个慢热的人，擂茶也是一样的，慢慢的要擂半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把这波茶擂好。这也是在感受它的这个食材的芬芳的同时啊，去感受这个慢生活对心灵的一种应该是洗礼。
0: 食材擂倒完成后，加水慢火熬煮，热气升腾间，醇厚的茶香、姜香与谷物香扑面而来，香气四溢。
1: 一碗谷味齐全的擂茶就做好了。
2: 哇，热气腾腾的。
1: 对。
2: 哎，这个是要是冬天喝，真的是肯定特别舒服啊。
1: 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2: 今天又下着雨。
1: 对。
2: 姜香味儿，然后是那个芝麻和花生的香。
1: 看得到健康的味道啊。试一下。
2: 有点感觉像芝麻糊。
1: 对。
2: 哇，这个味道好复合呀，很香，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还有姜的辣味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2: 酸甜苦辣咸，
1: 对，姜的辣味，米的酸味，茶
2: 的
1: 苦味，
2: 米的酸味，茶的苦味，
1: 芝麻甜味，
2: 芝麻的甜味，
1: 对，
2: 还有盐的咸味。
0: 不过正宗桃源擂茶的吃法可远不止端碗饮用这般简单。
2: 哇，这是热乎乎的一碗擂茶，配这么一大桌子吃的。
1: 对啊，压桌菜满满的，就是我们桃园的待客之道嘛。
2: 哦，这个叫压桌菜。
1: 对，压住桌子，留住客人。
2: 哎呦，好多呀！
1: 它的原材料都是四季都有的
2: 啊，
1: 然后再配上一些当季的菜，就是凑满了一桌擂茶宴。
2: 那要是在你们家吃这样一桌子，花多少钱？
1: 这不贵，这个便宜，就是两百块钱。
2: 两百块钱，能几个人吃？
1: 你可以十个人吃也可以啊。
2: 热热的，我先吃哪个呀？有讲究吗？
3: 长寿萝卜。
2: 哦，长寿萝卜。看我们这个长寿萝卜。
1: 我老妈就是喜欢显摆她的这个长寿萝卜。
2: 哇，看多长！看我这个能拉多长？
3: 哎，
1: 要站起来，站起来，
2: 站起来，站起来，
3: 好长，但是一根呢。
2: 哇，这是一根啊！
3: 啊，
2: 这是整整一根。
1: 这个估计有两米多啊。
2: 两米多。
1: 对，就是健康长寿。
2: 哦，健康长寿。
1: 长长寿。
2: 哇，
1: 要搭楼梯。
2: 我天哪！这看。
3: 长长久久长，
1: 对，健康长寿，
2: 这个真的有两米了，
1: 天长地久
3: 啊，
1: 有。这个桌上面的所有压桌菜都是可以往里面放的，
2: 都可以往里面。
1: 对，本身的这个擂茶就有酸甜苦辣咸的味道吗？融入我这些菜品的话，就更加的浓郁。
2: 哦，我这里面现在加了萝卜了，它有那个辣的，我还可以放糖油粑粑甜的。
1: 粑粑，对，我们最主要是放这个，最主要是放这个我们的炒米，这是我们的标配。那有的客人还喜欢放鸡汤。
2: 哦，还放鸡汤，
1: 对，根据它的口味可以搭的，因为擂茶本身的味道就是很中和的味道，
2: 肯定不是平时吃的吧，只有客人来了才这样吃，
3: 是的，是的。
1: 平常我们就一碗茶，两三个菜，像有贵客来，有家有喜事的话，就会摆上满满一桌压桌菜嘛，就是赶的感觉，就是有这个待客的一种仪式感，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我们一桌人，哎，围着这一桌菜，捧着这一碗茶，这三个元素缺一不可。所以那我们要不要举个杯，举个碗？
2: 以茶代酒。
1: 对，桃浩爷，你喝擂茶啊！
0: 一碗寻常家常的擂茶，在谢元的用心传承与创新经营下，摇身一变成为农家乐里的王牌美食，深受往来游客的喜爱。如今，谢元还将传统擂茶改良升级，做成便携一饮的时尚茶饮、热门伴手礼。让这碗桃源烟火走出农庄，成为来到桃花源必打卡的特色风味。
2: 哎，这感觉有点像那个现在的那种奶茶
1: 吧。茶吧，对，
2: 茶吧，
1: 对对对，
2: 花果擂茶。哎，这个三生有幸就是刚才您
1: 三生汤
2: 啊，三生汤就是最传统的，
1: 最传统的，
2: 就是你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
1: 对，增加了一些丰富的口味，比如说我们融入了一些玫瑰花呀、茉莉花呀、苹果啊，万物皆可擂，就在于它的这个擂茶本身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2: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融入的这些花果、坚果、风味啊，这些还有这个沙冰，哎，都是特别的适合擂茶的这个融合的。这个奶茶式的擂茶，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去对这个擂茶感兴趣。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的一个工艺了，我们把它变成包装的产品。可以，
2: 完全的新式茶了。
1: 对，已经可以去从网上买到的，从商店买到的一种产品了。基本上啊，您喝到了这些口味，我们都会90%的还原它的口味去上线。
2: 哦，啊，我的新口味擂茶来了。
1: 就是刚刚你擂的是不一样的口味。
2: 这完全不是我刚才喝的那种擂茶。

0: 雷茶了，这个是，但是它完全变了，是吧？
1: 和您的印象中的雷茶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的不管是外观呢，还是它的这个，来试一下啊。
0: 这多像我们那个随手喝的那个奶茶哈。
1: 轻轻喝一口。
0: 嗯，
1: 玫瑰的清香，
0: 嗯，
1: 奶香，
0: 嗯，
1: 还有雷茶的这种丰富的基底。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雷茶的那个味道已经不是特别特别的浓了，
1: 对对对。
0: 玫瑰花的香，
1: 玫瑰花香盖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桃花源旅游的，我不说全部啊，80%-90%都会过来打卡一杯。
2: 这么好的口味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会喜欢上它，都会爱上它。
3: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一枚竹筒粽，一杯新派雷茶，藏着乡土本味，更藏着致富门道。木川的廖润生深挖竹香资源，让山野雌竹变身增收好物。常德的90后谢元守正创新，让传统雷茶适配现代市场。老味道守得住传统，新玩法闯得开市场。新农人扎根乡村，脑洞大开，把乡土特产做成红火产业，既留住了老味道，也闯出了致富新路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1至4月份主要经济数据，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从工业看，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2位数增长。
3: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6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分别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值的41%和33.5%。
5: 新三样与高端制造成为增长的主引擎，前4个月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其中集成电路、汽车等产品出口均实现大幅跃升，增速分别达到79.4%、69.7%，占同期全国出口的40.6%和57.1%。
4: 贸易伙伴方面，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9%。
6: 加大对重点产业链和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货物开展跨关区联合监管，推动相关产品在区域内便捷高效流转。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也发布了4月份全国70城市房价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一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连续2个月环比上涨，二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总共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5个。一线城市当中，4月份深圳新房价格环比

0: 比涨幅为0.1%，二手房环比涨幅为0.3%。五一假期前夕，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楼市优化政策，新政落地半个多月以来，市场回暖迹象愈发明显。
1: 上午，记者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处新楼盘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看房。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后选择贷款买房的客户大幅增加，公积金贷款占比显著上涨。
2: 现在属于刚需第一套，你之前的话，比如说只贷100多万，现在贷200多万就完全可以直接覆盖贷款的，不需要去走那个商业贷嘛。
3: 比如说以家庭为例，初婚初育首套房，如果按一套400万的房子的话呢，按30年的还款周期来说，新政策能节约10万块钱利息。
1: 不仅是新房政策利好，也传导至二手房市场。深圳福田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30%左右。深圳市住建局公开数据显示，5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房成交1307套，同比增长68.86%；二手房成交2627套，同比增长30.63%。
4: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4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外汇市场4月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售汇14920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58526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三月和四月情况看，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涉外交易方面保持活跃。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此外，数据显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较2025年提高3.7个百分点。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提升，有助于推动其更加理性地开展外汇交易。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从十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扩大内需都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并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
4: 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涉及到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呢？
0: 今天开始，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六张网建设，述说六张网规划，详解六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
4: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第一张网，也就是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中的引江补汉工程也是十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之后又将承担怎样的功能呢？我们去现场了解一下。
12: 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
10: 他告诉记者，

0: 就在一年前，他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1: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0: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十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现减少趋势。
2: 丹江的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酷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0: 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3: 利用水位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0: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洞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4: 开始下降了，它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5: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6: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5: 对对对，
6: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5: 对对对。
4: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汉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汉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7: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洞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穿墙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0: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8: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4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9: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呀，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质。
10: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11: 如此庞大的一张水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我们一起从数字里来寻找答案吧。
12: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

0: 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1: 如今，一条条吊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
2: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将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3: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4年超1万亿元。14-5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13-5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4: 15-5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5: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3: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5: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3: 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4: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2: 今天2026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召开，超过800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聚焦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如何通过深化合作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6: 我现在就在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的现场，在这里我听到的一个高频词就是新。这个新既紧扣我国15-5规划纲要当中关于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部署、新要求，同时也贴近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热点、新趋势。在与会嘉宾们看来，新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破局的关键。
7: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及新技术领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面引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当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在新兴产业与前沿技术赛道所蕴含的商业机遇，正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期待。与此同时，中国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供链与价值链的进程，也为海外企业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新机遇。
8: China provides a fantastic way for SMEs to access the market through policies, through the digital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0: 美国的这个石油储备也很充分，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现在的油价其实也是上去了，因为全球的生产都捆绑在一起了，所以 eventually 这个通胀会更加的很持续很长。从能源的角度来说，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
1: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这次政策呢，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之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3: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2: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三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 1.4 万家，是2024年底的四倍左右。
3: 一年来呢，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了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
2: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39.2%。
4: 受到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开始大举押注美联储年内会加息的影响。国际黄金和白银最近两天遭遇抛售。5月18号，国际黄金价格下跌，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关口。金价剧烈波动，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水贝市场的走访。
5: 下午，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内依旧人头攒动，但价格的剧烈波动影响了消费者的交易意愿，不少商家也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
6: 销售降了很多，基本上跌了5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又做回批发了，黄金还是有人买的，只是不多，成交率低了，白银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了，投资客基本上不来了。
5: 面对经营价格的起伏，部分商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再主推大克重黄金制品，而是推出了更多精巧的小克重产品。
7: 周五到现在来讲，那像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5: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金银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8: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9: 我们就想着就是趁着几天呢，可能它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个去买一点，主要还是自己佩戴。
10: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摆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5: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11: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一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 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打金这个行业呢，现在属于一个爆发期。
4: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连续超过市场预期，以及说地缘问题的僵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压制了黄金白银的

0: 金融属性，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的 下跌。
1: 好，来看天气方面，大范围的降雨还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启动了针对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先去广西看一下。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其中北仑河干流及玉江支流石梯江、柱儿河三条河流四个水文站出现超警0.10米至1.88米的洪水。当地水文中心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河流水位的上涨导致有人员被困，在桂平市大洋镇石江村，一名少年外出买菜返回时遭遇河水突涨，危急时刻他爬到了树上，消防员赶到现场时，洪水已经淹没了附近道路，被困少年在树上抱着树干勉强维持。此时水位仍在快速上涨，消防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少年被困位置，在消防员的保护下，少年从树上顺利跳进橡皮艇内，平安获救。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目前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气象信息显示，5月20号之前，广西仍维持面弱点强的多降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仍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荆州24小时降水量累计达到了272.2毫米，各地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2: 今天，恩施宣恩县气象台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其中，长潭河侗族乡3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71毫米，暴雨导致该乡发生较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避险转移工作，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71人。昨天夜间，暴雨席卷荆州城区，出现道路积水、车辆滞留、群众被困等险情。荆州市交管部门全力帮助被困车辆脱险，救助受困群众。截至今天下午4点，降雨仍在持续。荆州市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3: 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层出不穷，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称为承包了五月的浪漫。今年北京月季项链里藏着哪些新亮点，一起来看一下。
4: 进入五月，北京四环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相继进入盛花期，各色月季竞相绽放，让通勤之路满是芬芳。
5: 今年的月季花很明显就是特别多，就不管是高架桥上还是说花坛里，就特别的茂盛，然后每一朵都特别的饱满。
6: 平时下班可能就是赶路回家，但是最近我就会停下来去驻足，去欣赏这些花，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浪漫了。
4: 今年北京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降低月季花的养护成本。
7: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每个箱子都有这种小的滴水头，然后通过这个来浇水。这个是咱们的给水管，这是排水管，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动控制。
8: 我们全长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这样一来呢，我们整个养护的用水量也节约了50%，养护的人工成本呢也节约了将近60%。
4: 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像约定、红五月等这些新品种月季，和原先老的月季品种相比，它们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月季项链将实现闭环。
8: 为了实现这个月季的不断线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我们因地制宜，砖块的硬质铺装的路面呢，我们直接给它破除，恢复绿化，种植了可移动的花箱，让全线的整体的开花量比原来增加了50%。预计整个四环完工后呢，总体的月季栽植量呢将达到71万株。
1: 历经多年的推广种植，如今北京城市当中处处可以。

0: 可以见到月季的身影，大量月季花的盛放是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也是城市颜值与消费活力的同步跃升。
1: 这里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月季产业园，那在北京的环路上的一些月季花品种，比如说约定、莱拉、首善之花等等，就是在这里进行杂交育种的。那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育种区，那这里的占地面积是超过了13000平方米。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不少月季花正在进行授粉，授粉之后呢，他们会经过播种，再反复的进行挑选扩繁，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就可以到达北京的环路上和市民见面了。
2: 据了解，今年北京月季花开得更加茂盛，是因为应用了大量本地培育的月季品种。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观景带。
3: 北京那风特别大哈，而且还比较干燥，对它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做育种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个活，最惊喜的时候能给你出10多个哈，那还有的时候就一年白忙活。每年其实我们那个投入将近就是100多万块钱呢，就是为了研发哈。
2: 王波说，研发出来的新品种首先会在园区内做应用展示，然后再推广到更多场景中，比如园林、社区、学校等。除了供应北京城市绿化外，这些月季还销往全国36个城市，并出口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而园区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也打造了以月季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和博物馆，通过月季加文旅等方式提升赏花经济的价值。
4: 每年的5到6月份，月季主题园迎来将近60万的游客量，它的游客量就能占到40%左右。那么由它带动的周边的文旅消费将近1亿元。继续举办2026年月季文化节，把更多的好的月季品种传到世界各地。
5: 浙江是杨梅的主产区，目前正是杨梅陆续上市的季节。在浙江兰溪50里杨梅长廊上，不但能采摘杨梅，在夜晚更能欣赏到壮观的星空杨梅景象。
0: 当采摘经济遇到了夜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夏洲。夏洲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盛况吧。
6: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兰溪。一开头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稍早前记录的画面来看看我身处的这一片杨梅山是如何化身成为星辰大海的。这些白天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棚入夜之后，灯光被渐次点亮，灯光就躲在果实和绿叶之间，如梦似幻。而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用穿越机的视角去遨游一下这一片星辰大海。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浪漫背后看门道，这些光亮呢不是简单的景观装饰，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的长条形的 LED 补光灯在给杨梅果做着日光浴。每天在当地供电部门的保障之下呢，会补光2个小时，这就能够解决阴天和弱光环境之下的成长难题，降低落果率。您看这算不算是大棚带来的独有的浪漫呢？回到我身处的现场，现在我是在大棚的里头，在我的身旁能够见着果农们正在带领一部分的市民和游客去体验夜采杨梅的乐趣。说到兰溪杨梅啊，有一组数据必须要分享一下，他们就是520和1314。兰溪杨梅呢是在每年的5月20日前后抢先上市的，520谐音是我爱你，自带浪漫的属性。而13和14呢，它代表的是兰溪杨梅的品质追求，甜度要在13度以上，而鲜度我们常说的可溶性固形物要在14%以上。连一块就是520、1314。除了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采摘体验，一到采摘季啊，当地从骑行到徒步，从夜游到赏景，预计今年采摘季我们所在的兰溪市会迎来30万人次的采购商和游客。您看热闹吧，杨梅市集已经在大棚外面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杨梅的衍生品，杨梅汁、杨梅果、杨梅酥饼、杨梅文创等等应有尽有。直播最后我们就在这个取景框前结束吧。您看，一到采摘季，原本安静的乡村变得热闹了起来，一颗杨梅果让乡村也有了浓浓的烟火气。好，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好，谢谢夏洲。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也去线上下单吧。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止到2025

0: 2025年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今天，多地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全天候正常开放。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展陈手段，以数字化互动和体验式科普，激活千年文脉。
1: 改造后的展厅进一步强化重点文物展示与互动。被誉为方雷之王的青铜重器商代闽方雷，配备全新的多媒体展柜，观众可通过数字化装置互动，直观了解闽方雷繁复纹饰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以及器盖合一的百年传奇故事。商寿面纹青铜弓、元青花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等珍贵文物也调整至更醒目的展示位置，为观众拍照打卡提供更佳视角，让观展体验更沉浸，让文物保护更好玩。以马王堆出土漆器保护修复为主题，馆方推出文物医院沉浸式体验项目，观众可亲手操作定制的迷你 CT 检测机、微型修复工具等专业设备，化身文物医生，在专家指导下完成病害诊断、清理、粘接、补全等一系列修复流程，带领观众沉浸式学习考古知识，开启一段跨越千年的探秘之旅。
2: 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也精心准备了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地运用数字人、AR 增强现实、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打破时空的壁垒，和古人近距离对话。
3: 5月18号当天，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向公众提供70000个免费参观名额，看展、互动体验、手工制作等活动精彩纷呈。在李杜堂展厅，观众能与 AI 数字人杜甫无障碍交流。
4: 我遇到了这个杜甫的 AR 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跟他们聊更多的故事。
3: 除了数字人杜甫，馆内的 AR 剧本游也成为一大亮点。游客戴上 AR 眼镜，即可跟随虚拟指引，在馆内12个核心景点完成沉浸式打卡任务，在趣味探索中了解杜甫的生平轨迹与草堂的历史变迁。此外，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时空伴游 AI 数智人小诸葛身着古装，依托定制化 AI 文旅大模型和全面的三国知识库，成为名副其实行走的三国百科全书。
5: 上线一年以来，累计服务观众40万人。今年我们对它进行了迭代更新，上线了英日韩多语言版本。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给了美方，核心内容是结束战争相关议题。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的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3: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1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0: 受到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18号国际油价

0: 延续此前一周的涨势。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整，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6.34美元，涨幅为0.87%。七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10.31美元，涨幅为0.96%。今天韩国股市主要股指上演了 V 型反转行情，开盘后不久，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下跌超过了4%。但是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传出以后，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截止到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小幅度收涨。
1: 18号上午开盘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主要权重股大幅下跌，拖累股市表现。其中，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股价一度跌超4.8%，三星电子股价跌超3%。不过，在股市开盘约一个半小时后，有关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开展谈判的消息传出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芯片龙头企业股价直线拉升，韩国主要股指跌幅持续收窄并转涨。截至当天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516.04点，上涨0.31%。其中，三星电子上涨3.88%，SK 海力士上涨1.15%。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一方面，国际油价上涨将推高韩国的输入性通胀，加剧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压力，特别是科技股等高成长股估值承压下跌。而此前一个月，韩国股市涨幅过快，也存在一定回调风险。另外，投资者担心，三星电子工会一旦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带来的半导体供应压力，其影响可能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
2: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相关工会启动了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薪资谈判，以避免大规模罢工。如果谈判失败，超过4.5万名工人计划从21号，也就是本周四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相关的谈判预计将会持续到明天。
3: 18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及工会代表相继抵达韩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参与政府牵头的调解。
4: 어쨌든사후조정까지왔고이번에2차사후조정도성실하게임하겠다는말씀전달드리겠습니다。
3: 据了解，工会要求三星取消年度薪资50%的奖金上限，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5%划入员工共享奖金池。三星方面则提出，如果今年营业利润超200万亿韩元，将拿出9%至10%的营业利润作为奖金，同时坚持维持50%的奖金发放上限。同一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要求工会即便罢工也不得耽误生产。法院裁定，工会在罢工期间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如违反相关义务，工会方面应向资方支付每天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工会领导人将面临每天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的罚款。韩联社报道称，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制约了工会的罢工方式，可能将给劳资谈判带来不小的影响。韩国政府日前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当前正值全球存储芯片严重短缺之际，罢工还可能冲击全球供应链。据韩国媒体报道，如果三星电子工人罢工，包括英伟达等三星的重要半导体客户，可能以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为由，暂停接收部分货物。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呼吁劳资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韩国政府已表示，政府将采取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措施，阻止罢工发生。按照韩国相关法律，如果劳资纠纷可能损害经济或民众日常生活，政府可下达紧急仲裁令，即刻禁止为期30天的罢工行动，期间由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开展调解与仲裁工作。
0: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他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一列货运火车和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0多人。

0: 人受伤。
1: 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航展飞行表演中，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两架战机相撞后，空中出现四顶降落伞，随后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现场播报称，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应急人员快速赶到现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发后，主办方已取消了本次航展剩余活动，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临时封锁。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事发时当地气象条件良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报道，2018年时，该航展曾发生一起坠机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死亡，此后一直停办，今年是其首次恢复举办。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从今天起，上海试点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消费者可扫码查阅商品完整合规信息，自主调整字体大小，标签内容清晰透明，可查真伪。电子标签也将降低企业贴标成本，简化申报流程。昨天，新疆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全长561公里的新疆独库公路沿途分布着众多景区，寿山区冬季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影响，独库公路每年有近半年封闭冬眠期。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地政府表示，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当地时间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疏散了约3万人。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该市东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装有约1.35吨炸药。目前炸弹已被成功拆除，被疏散人员已获准返回家中。路透社17号公布了一段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架水上飞机紧急迫降的画面。这架飞机起初飞行平稳，在途经菲尼克斯市区时，发动机突然出现异响，驾驶舱内冒出烟雾，飞行员随即驾驶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成功迫降在一处公路上。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发生的山林火灾，截至17号晚，已有约15公顷山林被烧毁。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考虑到火势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避难。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小雨，11到22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2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呼和浩特阴，13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22度，银川晴，14到30度，西宁多云，9到25度，兰州晴，12到29度，西安阴转晴，15到25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重庆多云，22到29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9度，石家庄阴，19到24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郑州阴，18到25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扩大内需都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并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
1: 六张网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还涉及到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
0: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六张网建设，述说六张网规划，详解六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
1: 下面让我们从第一张网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当中的引江补汉工程也是十五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之后又将承担起怎样的功能？我们到现场了解一下。
2: 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年前，他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3: 之前想呢，咱

0: 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1: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10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现减少趋势。
2: 丹江的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酷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1: 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3: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1: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洞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4: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5: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4: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5: 对对对，
4: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5: 对对对。
4: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汉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汉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洞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超强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1: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7: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4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8: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呀，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质。
9: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加快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10: 如此庞大的一张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让我们从数字当中寻找答案。
11: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 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

0: 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1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如今，约9.5万座水库大坝总库容超10000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成为吞吐自如的水龙头。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
1: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一听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2: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4年超1万亿元。14-5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13-5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3: 15-5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2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4: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2: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4: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2: 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3: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

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

0: 与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 新闻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 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在中东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警告，全球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新一轮压力测试，其造成的影响正在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的身上。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CNBC 教育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随着夏季即将到来，分析师警告，空调的用电需求以及假日的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的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的阶段。 分析指出，中东的原油供应受影响之后，全球市场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全面冲击，主要是因为商业库存、政府战略储备以及仍在海上运输的油轮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库存被不断消耗，市场能承受冲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瑞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今年2月底，全球石油库存略高于80亿桶，而到了4月底，库存已接近大约70亿桶。 并且，瑞银的分析还称，如果需求环比保持不变，到5月底，库存将接近76亿桶的历史低点。摩根大通的分析指出，听起来数十亿桶的库存似乎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缓冲库存可能只有大约8亿桶，其余库存需要维持管道和储罐的最低运行水平，来保障供应链持续流转。 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分析师指出，预计当前这种高油价的环境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3: The longer this goes,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to normalize afterwards. So this $90 to $100 oil is probably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2: 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迅速飙升。虽然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欧洲、美国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航空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宏观环境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专家告诉 CNBC， 由于担心

0: 票价格上涨以及航班取消的风险，今年欧洲游客调整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首先，旅行范围上，欧洲游客或从长途旅行转向短途。瑞安航空的 CEO 告诉 CNBC， 今年夏天欧洲可能会出现的一大趋势就是更多人会选择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度假，而不会出远门。其次，出行方式上，由于飞行的不确定性上升，欧洲游客开始考虑铁路等替代方案。旅游预订平台 Trainpal 的数据显示，四月英国居民购买前往法国的欧洲之星车票环比飙升了 42%， 同比增长 25%。
1: 由于中东冲突持续，使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
2: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一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有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食脑油供应紧张。食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3: 当地时间18号，市场担忧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将造成原油供应进一步受阻，看多情绪持续升温，推动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66美元，涨幅为3.0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0美元，涨幅为2.6%。当地时间18号，投资者谨慎评估美伊谈判前景，叠加科技股遭大面积抛售，拖累美股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弱。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32%，标普500指数下跌0.0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1%。
1: 当地时间1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部收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26%，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上涨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1.49%。当地时间18号，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均微幅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58美元，下跌0.0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444美元，下跌0.13%。
3: 昨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同一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据日媒报道，由于市场担忧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带来通胀压力，以及对美国降息预期减弱，近期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持续上升。美国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上涨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
4: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

0: 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 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两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1: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阳性，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4: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5: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4: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来关注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1到4月份主要经济数据，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保持向先向优发展态势。来看报道。
0: 从工业看，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2位数增长。
6: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

0: 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还发布了四月份全国70城市房价数据，四月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一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二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七十个大中城市当中，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2: 一线城市中，四月份深圳新房价格环比涨幅为0.1%，二手房环比涨幅为0.3%。五一假期前夕，深圳推出新一轮楼市优化政策，新政落地半个多月以来，市场回暖迹象愈发明显。
3: 记者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处新楼盘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看房。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后选择贷款买房的客户大幅增加，公积金贷款占比显著上涨。
4: 现在属于刚需第一套，你之前的话，比如说只贷100多万，现在贷200多万就完全可以直接覆盖贷款的，不需要去走那个商业贷嘛。
5: 比如说以家庭为例，初婚初育首套房，如果按一套400万的房子的话呢，按30年的还款周期来说，新政策能节约10万块钱利息。
3: 不仅是新房政策利好，也传导至二手房市场。深圳福田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30%左右。深圳市住建局公开数据显示，5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房成交1307套，同比增长68.86%；二手房成交2627套，同比增长30.63%。
2: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6: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7: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6: 2025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
7: 一年来呢，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了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
6: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39.2%。
2: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8: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

0: 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1: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 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0: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1: 登上高78334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 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APP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 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2: 受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开始大举压住美联储年内会加息的影响。国际黄金与白银这两天遭遇抛售，国内的黄金价格又有什么变化？消费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在深圳水贝的走访。
3: 销售降了很多，基本上跌了5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又做回批发了。黄金还是有人买的，只是不多，成交率低了。白银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了，投资客基本上不来了。
2: 面对经营价格的起伏，部分商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再主推大克重黄金制品，而是推出了更多精巧的小克重产品。周五到现在来讲，那像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比许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4: 当前经营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5: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6: 我们就想着就是趁着几天呢，可能它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个去买一点，主要还是自己佩戴。
7: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摆件。
8: 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9: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10: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1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
11: 计算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呢，加工的也行动了。打金这个行业呢，现在属于一个爆发期。
12: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连续超过市场预期，以及说地缘问题的僵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压制了黄金、白银的金融属性，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的下跌。
13: 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上演了一轮过山车行情。1月底，国际黄金价格逼近5600美元每盎司，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之后的3个多月，行情发生转变。5月18号，也就是昨天，盘中一度跌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创下4月以来的新低。从年初的历史高位到如今不断失守重要关口，黄金价格不断下跌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4: 这段时间，美伊冲突。
0: 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

0: 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呢，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啊。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
1: 当前全球地缘冲突持续，传统避险逻辑下，金价本应走强，为何反而持续走弱？黄金市场的定价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只要没有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呢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无息资产来说，那么利率越高，那它的持有的这种机会成本也越高，越不划算。所以总结来说呢，过去呢黄金是一个单纯的这种危机期权，而现在呢我们在通胀啊，在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划等号的老黄历，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3: 跟着明星讲师炒股炒黄金，就能安全稳健的赚得高收益吗？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背后，往往藏着犯罪分子精心设下的陷阱。山东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施网络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超过了2.8亿元。
4: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5: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只讲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
4: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5: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

0: 充足，讲解草金啊各方面理念也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
1: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0: 刚开始他喊的答案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收手了。
1: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0: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草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2: 警方对涉案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进入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账户，但由于王先生报案时间较晚，涉案社交账号早已停用，群聊也都已经解散，专案组未能提取到其他有效信息，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案件的侦办迎来了转机。
3: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风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风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1: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1: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风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风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4: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5: 日前，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涉案人员均受到惩处，当中主犯于某波被判无期徒刑。
1: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

0: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1: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钦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2: 那么对于这类投资理财诈骗行为应当如何进行防范呢？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专家表示，正规投资需要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查看到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说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立即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湖南、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让我们先去看一下广西的情况。
4: 受降雨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其中北仑河干流及玉江支流石梯江、朱儿河三条河流4个水文站出现超警0.10米至1.88米的洪水。河流水位的上涨导致有人员被困，在桂平市大洋镇石江村，一名少年外出买菜返回时遭遇河水突涨，危急时刻他爬到了树上，消防员赶到现场时，洪水已经淹没了附近道路，被困少年在树上抱着树干勉强维持，此时水位仍在快速上涨，消防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少年被困位置，在消防员的保护下，少年从树上顺利跳进橡皮艇内，平安获救。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目前，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气象信息显示，5月20号之前，广西仍维持面弱点强的多降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仍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从17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下午1点，湖北荆州30个乡镇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荆州城区一些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积水严重。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中医医院的门口，那么此时此刻啊现场啊正在下着这个小雨，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脚上的这个积水啊仍然是漫过了我的脚踝这样的一个位置。在中医医院门口啊有皮划艇就正在待命，这些皮划艇呢主要是用于就是前来这个医院啊看病的这个群众，以及他们回家的时候由于这个很深的积水导致的交通不是特别方便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由于这个地方啊位于荆州市江津东路，是荆州的主干道之一啊，附近的小区也比较集中，因此啊人流量也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啊，消防员在陆续的转移群众，也有的这个皮划艇啊正在等待，就是从医院回来的这些群众。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针对本次强降雨，医院提前在氧气供应、电力保障等方面啊做好了应对。针对病房、通道等重要的区域呢，院方储备了沙袋，切断不常用电源，并安排专人队伍啊在负一楼进行值守。同时呢，医院还掌握了全院病人的情况，尤其是透析等这些重点的患者，对危重特殊病人制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案。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目前荆州中心城区的排涝主要依靠2个方向，一是通过西干渠经盐卡泵站直接排入长江，二是通过西干渠、慈湖渠

0: 四湖总干渠，最终啊在洪湖下游的新滩排入长江。目前呢下游是没有降雨，通道是顺畅的。天气预报也显示呢，明天起降雨将减弱，相关部门啊正在全力抢排，尽快恢复这个城市秩序。
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激增，一居民区低洼地带水位迅速上涨，一位独居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来不及转移被困家中，而屋内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当地公安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营救。
2: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门内外形成的巨大水压让房门一时难以推开。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身高1.8米的民警的脚已经踩不到地，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一道小口子，民警发现老人已大半个身子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个人接力转移。
3: 帮我解下来。
2: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
1: 那么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伟伟，早上好。
4: 早上好，白银王宇。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几天的天气情况啊。从上周五开始呢，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就自西向东铺展开来，到17号周日开始进入鼎盛时段。截至昨天早晨，湖北荆州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268.7毫米，是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第一次遭遇特大暴雨。另外，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也是经历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那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呢，17号这一天，华北等地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是只有20度上下，和上周接近高温的水平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几天，在冷空气和频繁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5度左右。就拿明天来说，比如说北京、天津和郑州最高气温就都不到25度，比常年同期偏低。那最低气温呢，也都是不到20度的水平，可以说春天的凉意会现实返场。上周穿的防晒衣啊，这周呢恐怕是有些不够用了，尤其是早晚时段，薄外套也要现实返场一下了。那凉意呢是现实返场，但咱们防雨防灾的这根弦却得持续绷紧，时刻在线。这是因为我国中东部多地雨呢会一轮接着一轮的下。近两天，北方降雨会逐渐的减弱，主雨带呢将不断的东移南压，转移到江南、华南等地。今天南方的降雨范围就不小，其中呢大到暴雨会集中出现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江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缩减，暴雨、大暴雨呢主要是集中出现在广西、广东一带。虽说强降雨不断的收缩，但因为有冷空气不断的补充南下，降雨的对流性会增强，会更加的激烈，所以大家的防雨装备也要时刻在线。不仅如此，五月下旬中东部等地呢还将有两轮降雨过程，几乎是无缝衔接，而且呢南海夏季风或将爆发，南方遭遇强降雨的概率也会上升。接连几轮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咱们的防范次生灾害的意识呢也要时刻在线啊。像是湖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的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关注可能会滞后发生的地质灾害。另外，河北的中部、山东、河南、苏皖北部等地也需要提前疏通沟渠，及时的排涝降渍，避免持续的阴雨对麦收产生影响。好，先说到这儿。
1: 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了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至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5: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 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